0: 島。遊輪上有140多名乘客同船員，已經有8人發病，當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有6宗是確診，都是感染漢坦病毒家族成員安第斯病毒。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剛說，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全球經濟增長乏力，亞太地區發展面臨多重的複雜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中方將會與亞太經合組織即 APEC 各方共同積極推動貿易部長會議，圍繞兩方面的議題達成共識。 APEC 貿易部長會議將於今個月22至23日在蘇州舉行。商務部昨天舉辦專題新聞發佈會，李成剛說首方面議題是建設開放可預期的區域與多邊經貿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創新有活力的貿易投資合作新引擎。他又說中方期待與各方共同努力，推動貿易部長會議取得圓滿成功，為11月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貢獻重要的經貿成果，攜手建設促進共同繁榮的亞太共同體。在倫敦舉行的世界盃乒乓球團體賽，中國男女子隊都晉級決賽。男子隊方面，黃楚欣、林思棟和梁靖昆以3-1擊敗法國隊晉級，由孫詠莎、黃曼旭和拐曼組成的女子隊3-0橫掃羅馬尼亞隊，國家隊的決賽對手都是日本隊。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偏東氣流正逐漸緩和，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該區。上週8時，熱帶風暴克格比集擊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約142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大致多雲，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約26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0: 我是他他他的 Siri。泳儿，今年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3: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呢？
0: 我会约妈咪去街
3: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0: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4: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这里。
5: Busking GPS。
6: 入了大学的时间呢，有这个魔术学会啦。而我们当年干事是需要在大学里面就去跟不同的街外人或者是其他学生就跟他们玩魔术。那我就觉得其实这件事很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了他。而玩的他都不肯走的。那就因为这样，我就尝试就在街头上面去玩。
5: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8: 新春孩子由星期天开始，拥抱孩子由呢度开始。
9: 逢星期一
10: 朝早八至十，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有思思妈妈，
9: 有子豪爸爸，
10: 玩玩星期天。
11: 早晨，早晨，星期日的早上，玩玩星期天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
12: 早晨啊，子豪爸爸，
11: 母亲节快乐啊！
12: 系啊，
11: 咁除咗思思妈妈母亲节快乐之外咧，其实咧收音机旁边嘅啊，全香港、全世界所有嘅母亲咧，都祝你哋母亲节快乐啊！吓，咁啊，收到礼物未啊？
12: 冇啊！琴日嘅慶祝都係好簡單嘅啫，即係都係食個飯，然之後翻到屋企可以俾我哋靜靜地咁樣去煲下劇咁樣，佢哋就自己玩自己咁就得噶啦，俾翻一個安靜嘅時間咯，係咁先。
11: 冇話即係要安排啲小朋友，即係啲阿爸爸嗰。

0: 你会安排啲小朋友画下画啊，整下纸片图啊，
1: 整完之后摆喺边啊？
0: 哦，系咁，
1: 系黐喺个雪柜度咩？
0: 系啊，咪乜象征式都要做下呢啲嘢噶嘛？
1: 我谂屋企即系我哋嗰一边咧，就比较少呢一种叫做话一定要过时过节，要做呢啲样做啲嗰样嘅。
0: 系
1: 系啦，因为唔知咧，总系觉得平时你哋咁样去对爹哋妈咪啦，即系一个好嘅方面去对屋企人啦，咁唔需要话特登要过节嘅时候。后先至要系特别好嘅，最多就
0: 系
1: 话哦，你俾少少安静嘅时间我得噶啦，系啦系啦系啦，你哋自己同自己玩，因为寻日都特登买咗一个，唔系特登买，应该系话咁啱寻日到货，就
0: 系
1: 有一本杂志，咁嗰本杂志都系俾小朋友睇嘅，
0: 哦、
1: 而佢会有个点读笔。篤落去，咁就自己講故事。咁而家我就可以滿足曬兩個小朋友啦。
0: 係
1: 啦，咁就一人睇一本，咁就係因為之前阿仔已經有一本叫做難少少嘅雜誌，咁佢就自己去睇。咁阿女未有噶嘛，阿女又想同哥哥一齊睇喎。咁但係有時候我冇得兩把口分開嚟講嘢噶嘛。
0: OK 啊，
1: 係啦，咁所以阿女咧就有一個可以攞個點讀筆篤落去，咁就可以有故仔聽啦。
0: 即係母親節原來都係佢哋有禮物收嘅。
1: 系啊，唔系系俾礼物佢哋，咁就换取我嘅安宁
0: 啊。哦 ，OK，OK，OK，
1: 冇错。
0: 我觉得咧，即系咁嘅，即系好多时候咧，点解唔两样都有晒咧？系咪？即系平日对即系父母亲都好啊，即系节日嘅时候又特别好咁样，咁啊两样都有晒咧就最好啦，系咪？咁因为咧，点解会咁样行咧？其实咧都可以提醒下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即系如果你未谂到啊，即系一啲咩母亲节礼物啊嗰啲咧，你绝对可以用呢个 angle 去处理，因为呢我哋屋企有三个母亲啦，即係严格嚟讲有四个母亲啦，咁其实呢喺呢四个母亲嗰度嘅时间，我哋都要諗啊，究竟要送啲咩礼物俾佢哋呢？咁其实呢其中最年轻嘅嗰位母亲呢就諗到不如即係你画画啦，即係我个女啦要去做呢样嘢啦，画画啦咁样，咁画画其实年年都画㗎啦，已经画咗好多年㗎啦，已经諗唔到有啲咩题材㗎啦，毕加索都搞唔掂㗎啦，系咪先？咁跟住咧佢喺度谂。不如结合 AI 嚟到去处理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女啦，同埋即系我太太啦，两个即系女儿啦，就喺度谂啊，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即系整一啲 AI 嘅图，跟住之后再配以呢个文字嘅即系一个祝福咁样嚟到去做一个即系心意卡咧，咁所以咧佢最尾咧就即系拣咗一啲相啦，咁就可能喺即系用一个 AI 嘅角度嚟到去调整，跟住之后就去 tune 到。即系我见佢哋都吞咗好几张出嚟嘅，就喺度问我呢个似唔似啊？呢个 O 唔 OK？ 因为佢哋就系希望可以将真实嘅画变成为好似卡通咁样嘅画。咁但系咧喺呢个变嘅过程里面，佢又唔希望太失真，即系佢唔希望变成咗另外一种风格嘅一啲即系卡通咁计啦。咁所以佢哋就喺度试究竟啊应该要点样咧？究竟系港漫嗰只款啦，定系美漫嗰只款啦，定还是系要啊即系佢要跟翻？呢一个风格，但系咧又要象征啦，咁即系我见佢哋喺度试咗好耐。咁其实当然就係希望即係叫做俾个惊喜俾啲即係长辈咁样啦。咁所以呢喺即係准备嘅过程里面，我就见到哇咁认真嘅呢咁样。咁跟住我其实见到个成品嘅时候呢就哦即係你将呢一个嘅心意卡再黐落去一张即係你当系一个即係鸡皮纸唔系鸡皮纸硬卡纸。但系系鸡皮纸色嘅。系啦，嗱，可能大家唔知咩系鸡皮纸啊，咁总之咧就系一张薄薄地，总之好似啲紫菜过咗期咁样嘅，系啦，系咪好全神？
1: O K， 我都喺度谂紧，
0: 紫菜过咗期。淡色咗嘅一张纸咁啦，咁通常以前我哋细个就系攞嚟垫住写毛笔字、画画嗰啲咁样，咁但系咧嗰张就系硬卡纸咁样，咁跟住佢哋就黐咗喺上面，之后咧就即系喺里面就即系叫我个女就写一啲即系说话咁样啦，咁就送俾各位母亲啦。其实呢我开头都觉得佢哋会唔会嫌即係好似即係太过细埃呀嗰件事。因为心意就一定係足够㗎啦。但係会唔会係太过细埃佢哋想要嗰啲袋呀、丝巾呀、链呀嗰啲咁嘅嘢呢，即係我哋会咁样幻想啦。咁点知呢每一位母亲收到嘅时候呢都係惊喜㗎。 即係佢都覺得，哎呀，好似我啊，哎呀，點解會咁似嘅咧？咁我唔知係因為佢哋接觸少接觸 AI 呢樣嘢啊，定還是係佢哋真係覺得，哇，原來咁樣即係整一份咁嘅心意，比起其他嘅禮物嚟得更加之珍貴咧。
1: 因為你真係有用心去做啊嘛。

0: 即係頭先你所講啦，成個過程入面，哦，我已經係 gen 咗唔同類型嘅圖出嚟啦。究竟點樣先至會似啲咧？要啲乜嘢嘅風格咧？呢一啲就真係你有擺到心思落去去做。
1: 係啊。
0: 咁所以呢個亦都會係更加令到長輩感受到，哦，你唔係求其我咁，你真係有用心噶喎。
1: 畫火柴人咁啊，又係火柴人咁啊。當然我女兒唔係淨係畫火柴人嘅。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啊，原來即係有時候有啲嘢就係真係個心意係比起一切都緊要嘅，即係所謂千里送鵝毛啊，物輕情意重。原來嗰個情意重對於佢哋嚟講，佢會覺得哇，真係好似，因為咧我見即係其中一個長輩啦，佢喺度話哇，好似啊，好似啊，哎呀，可唔可以 send 個即係 soft copy 俾我啊？即佢想要轉自己嗰啲社交平台啲頭像啊，因為佢哋而家都有玩噶嘛，咁佢哋就啊，你可唔可以俾個 soft copy 我，想轉個頭像啊咁樣，咁佢就開始喺度 share 咧，就係佢身邊啲 friend。即係佢話：，我啲 friend 都有喎。嗱，你睇我啲 friend 嗰啲，嗱佢嗰 friend 嗰啲咧就應該係轉咗一次嗰啲咧，即係咩咩進風格嗰啲啊。
0: OK
1: 啦，咁佢就係即係你一掉去嗰個 system 嗰度，嗰個模型嗰度，佢就即刻轉一個風格出嚟。但係其實嗰啲咧係一啲都唔似嘅，佢只不過係有一個大人同一個小朋友咁樣啦。你
0: 好 Q 版咁樣咯，
1: 係啦，即係或者係兩個即係大人咁樣嘅相。咁但係咧嗰啲咧就全部都係嗰一種。卡通風格完全嚴格嚟講，只不過係換咗個裝束啫，即係可能 Elsa 咁樣，哦 Elsa 換咗個髮型，換咗個裝束，但係都係 Elsa 咁嘅樣。咁但係唔係似個大人噶嘛？咁所以當佢哋即係接觸到就哇，這個係似我嘅一個卡通人物，佢係連啲微表情啊嗰啲各樣嘢都似嘅。
0: 哦，
1: 係啊，即係佢係可能係真係透過一張真嘅相嚟到去執。跟住之後再連埋嗰啲即係可能微表情啲微笑啊，大家喺度傾偈啊嗰啲咁嘅感覺咧，都係似嘅。咁所以佢哋收到嘅時候就即係我覺得份外有一種即係喜悦喺當中嘅，
0: 得意咯，同埋覺得成件事
1: 係啊。咁所以我會覺得哇，真係呢下不得了啊！真係即係原來呢一個咁樣嘅少少嘅心意都可以即係成就到大事啊！咁所以咧，大家都真係不妨。谂一谂佢，如果你真系未谂到啊，今日咧要送啲乜嘢嘅礼物啦，或者啊，系咪纯粹俾个安静佢就够，定还是系加少少呢啲咁嘅小创意咧？咁啊，大家记得努力啦！而家只系朝头早嘅八点，
0: 仲有时间
1: 十五分，系啊，你仲有好多时间俾你谂嘅，系啦。总之截至今晚即系
0: 食饭之前，
1: 食饭之前系啦，你都可以准备嘅。咁啊，大家努力啦吓。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随住年纪增长，我哋逐渐戴上唔同类型嘅面具。回望过去，你仲系唔系当年嘅你呢？由林乔恩自编自导自演嘅舞台剧《没有我的房间》，取材自香港作家李志良嘅小说《房间》。同观众一起回顾一下成长经历。
3: 作品里面的主角在同抑郁症的搏斗过程之中，他去回顾自己在香港的成长。他穿梭在代表不同规范的房间，由家庭、教会、学校，再去到医院。他为了在这些体制里面生存而戴上不同的社会面具，而慢慢地去侮辱自己。对于我来讲，没有我的房间除了是象征一个人病了的时候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主权，亦都是寓意在香港的成长里面只是见到制度看不到爱。
2: 作品当中有大量不同的场景，对于乔恩来讲，我又代表些什么呢？
3: 我在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是人家眼中很乖的学生，一个称职的女儿，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好像所有东西都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努力扮正常的 outcast， 一个我会形容为是体制里面的幸存者。我很想观众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很努力地去诚实面对自己，在很多规范里面去尝试去撑开一个房间。
2: 没有我的房间，5月29至3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因为你要讲的这个亲子业话呢，我觉得呢都相当之神奇的，因为呢严格来讲是不关任何小朋友事的。是
5: 啊。那是关哪个事？大人。
4: 是关间小学事。
5: 哦。
4: 是啦。因为呢这个的新闻的时候我看到呢，哇、哦哎点解会咁嘅咧？咁因为咧，佢系个新闻就系讲咧，有一架直升机，咁其实系喺美国发生嘅。有一架直升机，咁佢咧就系、是、突然之间有一日咧，朝头早咁样啦，就喺个小学嘅停车场嗰度出现咗。
5: 系咪有家长接送？哎呀！
4: 佢又唔系家长接送嘅，系啦。咁啊，未免太夸张啦啊！即系如果系家长接送嘅话，虽然系有呢个咁嘅可能性嘅，因为我有听过有同学仔分享。
5: 讲下嘅啫。
4: 我听过有朋友分享话，佢嗰阵时喺外国留学嘅时候咧，佢话啲即系同学仔咧嗰个有钱嘅程度咧，系你冇办法想象嘅有钱咯。佢话即系揸靓车已经唔算系有钱啦。哇、嗯，咁咩叫有钱啊？咁可能直升机咁样咯，系啊，直升机
5: 翻学咯，不如
4: 咁其实系你系即系估佢唔到。咁当然就唔系即系思思妈妈谂嗰个角度啦，就系、是、啊，会唔会系即系佢哋系有钱咧坐直升机翻学？唔系嘅。咁点咧？佢话原来咧。就是有一架嘅即系直升机啦，佢喺飞行嘅过程咧，佢突然之间发现咧机件有啲故障，咁、
5: 哦、
4: 所以咧佢就被逼咧要降落喺一个地方咁样啦，咁而咁啱咧就见到呢一个嘅即系小学嘅即系停车场有位、哦。

0: 係始終即係你直升機停泊咗嘅嗰個空間唔係話即係得啦，俾兩個車位佢啦咁樣，唔係咁啊嘛。咁所以其實都壓咗都幾多地方下嘅。咁可能咧，大家咧都會覺得就係嚇咁咪即係即刻處理啊各樣嘢咯咁樣。咁係嘅，係會即刻去做一個處理嘅工作啦。咁而咧喺即係當地嘅嗰、那個可能講緊啲家長啊、教職員啊嗰啲咧，其實咧都係有留意到呢件事嘅。咁小朋友當然係相當興奮啦。
1: 係啊，
2: 我嚟睇下
0: helicopter，helicopter，
2: 我要出嚟睇下。
0: 即係佢哋係當然係興奮嘅，咁但係咧，即係我會覺得學校嘅嗰、那個即係處理啊各樣嘢咧，咁其實都係非常之 nice 嘅。咁因為佢哋就係知道有呢個咁樣嘅情況，咁我哋大家自己互相盡量去就啦。因為即係佢都係情非得已噶嘛，即係唔係一件即係咁難去即係處理唔到嘅事。咁雖然即係如果你話發生喺香港咧。我覺得就難啲啦，因為香港你好少，即係個地方相對細啲，你好難
2: 可以降落到，
0: 好難可以咁樣去降落啦。咁可能又或者係，可能如果真係香港要去做一個降落嘅話，可能佢會揾即係户外嘅一啲即係球場，
2: 嗯、
0: 即係可能會相對好啲咯，
2: 大啲咯，你唔好咁容易發咁樣揈到啊，係
0: 啦
2: 係
0: 啦係啦。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即係降落嘅事情嘅。即係之後啦，其實咧都引出咗另外嘅一單新聞嘅，佢就話咧呢一單新聞咧更加犀利嘅，雖然咧真係同小朋友係冇乜關係嘅，但係咧我會覺得呢一個嘅即係真係職業嘅一個即係職人精神啦，就係話咧有一個嘅俄羅斯嘅即係直升機駕駛員啦，咁佢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即係。点讲啊？载住三名游客啦，其实咧去进行观光嘅。咁佢咧呢一个嘅观光嘅过程啦，喺即系飞行嘅时间，突然之间咧，佢 feel 到自己个心脏有状况。
2: 嗯。
0: 咁于是咧，佢就觉得唔得，我哋而家要即刻紧急降落啦。咁如果喺一个咁样嘅情况底下，大家即系可能有少少常识都会知道，心脏病唔同你流鼻血。
2: 嗯。
0: 即系唔系话。流鼻血唔紧要，攞张纸巾忍一忍先，或者系攞张纸塞住佢先，咁样即系唔系咁样嘅情况，而系佢需要去控制个飞机啦，跟住之后咧要 hold 住嗰个心脏病发嘅嗰个情况啦，同时间佢要进行一啲嘅降落嘅动作啦，咁好不幸嘅系咧，即系佢虽然系成功降落到嘅，但系咧即系佢喺嗰啲救护员抵达现场嘅时候，佢已经离开咗。
2: 嗯，
0: 咁但系即系你喺呢件事上面，你就会发现就哇，人类其实真。真系好强大，即系嗰种强大系你冇办法想象佢点样可以控制到头先我讲嘅咁多嘢嘅同时，即系确保到机上面嘅乘客嘅安全。系啊，呢下真系超级 respect， 超级 respect。咁所以其实即系香港就难啲发生呢啲咁嘅状况啦。但系香港会发生啲咩状况？就是、可能有啲救护车啊，突然之间需要让路啊各样嘢，咁可能大家咧就系即系尽量帮忙啦，即系道路上面嘅驾驶者或者系使用者、行人各样，咁大家就尽量去帮忙，因为
2: 可以开到路就开翻出嚟啦。
0: 冇错，始终都系救人一命啊嘛，即系所以呢一点就大家都可以好好咁去留意留意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个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方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的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备。普京表示，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而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匈牙利帝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任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个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随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承诺为国家服务，说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3: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4: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5: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3: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邓嘉丽、余思敏，
3: 语妙天下。
6: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9: CIBS 人人广播，
8: 逢星期一
2: 朝早8至10，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玩玩星期天，
11: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2: 又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今日咧，我哋咧有四位小嘉宾啦，上嚟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咁而咧，今日我哋嘅题目就一定离不开同妈妈有关啦，系咪先？咁啊，转头再讲下究竟个题目啊有几咁厉害嘅。咁啊，而家咧就介绍下佢哋先啦，等佢哋好介绍下自己先。
12: 大家好，我叫黄显君。
2: 好，咁啊，显君同学，你几年班呢？
12: 6年班。
2: 好，六年班嘅显君哥哥喺度。好，隔篱呢位系。
13: 大家好，我系崇正哥哥。
2: 好，崇正哥哥系啦，佢都系六年班嘅同学仔嚟嘅。
14: 好，
2: 两位大哥哥喺度嘅。
14: 二入边先，可以介绍下自己先。
15: 我系梁贤正。
14: 系有贤正，你几年班啊？
15: 我3年班。
14: 有3年班嘅贤正妹妹，隔篱咧。
16: 我是4年班的冯嘉柔，
14: 是有嘉柔都是妹妹来的，4年班的。
2: 是，咁嗱，今日咧我哋咧要讨论的题目咧就是你唔好理个题目是乜嘢，总之你不停咁赞你妈妈得嘅。系啊，OK， 即系不停咁赞美佢，哇，好劲啊，好犀利啊，
14: 好强
2: 啊，咁样就得噶啦。因为我哋今日嘅题目就是妈妈喺你心目中咧最强大嘅一次究竟系点嘅咧？又或者我会觉得喺母亲节嘅时间啦，特别可以喺即系今日嘅节目里面都可以讲一讲，即系你同妈妈嘅相处啊，妈妈喺你心目中到底系点噶？唔一定系强大嘅一次嘅，即系只不过系俾个题目俾大家发挥，轻松咁去分享就 OK 噶啦。OK， 好啦，咁不如我哋由大哥哥嗰边开始先啦，等佢哋即系做个榜样，话俾大家知，睇下点样情况先啦，好嘛？咁我哋由阿显君开始先啦。点啊？你自己同妈妈嘅相处系点样噶？
12: 都几好嘅，妈咪通常有时煮俾我食，或者带我出去食嘢嘅。
2: 哦、oh, ，OK。
12: 有一次，不过咧，我好细个，5岁嗰时咧，大家就系我同妈咪咧，有只黄蜂突然入嚟喺屋企，
2: 系
12: 我自己喺间房好叻，好惊，我妈。自己勇敢出去，用个灯引走个黄蜂出去窗口。
2: 用个灯啊？
12: 用眼灯系。
2: 哦，即系嗰啲嗰电筒嗰啲咁嘅东西，就去引走佢咁样。佢其实佢自己系咪都好惊噶咧？其实
12: 系。
2: 哦，所以喺嗰即系嗰一个嘅即系情况，就系喺你心目中妈妈最劲嘅一次啦。
12: 系，本身系，
2: 但其实而家你真系叫大个仔啲啦，会唔会话即系都发现其实妈妈都好惊嗰啲小昆虫啊嗰啲咁嘅嘢嘅咧？
12: 佢有讲过俾我好多次，好多次
2: 哦，
12: 每次都系，佢话总之有毒嗰啲佢就惊咯。
2: 哦，有毒嗰啲就惊啊，冇毒嗰啲就冇 OK 嘅。
12: 系，即系好似蚂蚁、乌蝇嗰啲唔紧要佢。
2: 蚂蚁、乌蝇就冇所谓，
12: 冇所谓。
14: 我想问一问咧，显君平时妈咪啦，又或者屋企人啦，多唔多一齐出去一啲郊外嘅地方噶？行山啊，嗰一类嘅活动多唔多噶？
12: 我比较少，现在因为我整亲只脚，所以唔系冇乜时间。
2: O K，
14: 但系因为郊外太多呢啲昆虫啦嘛，咁样点算呢？
2: 系啊，咁但系而家会唔会话，即系你大个咗啦，即系六年班大个仔啦，都会唔会而家负责即系处理啲小昆虫就系交俾你呢？
12: 我咧如果有小昆虫咧，我等佢自己揾个地方俾我匿埋咗，咁就总之唔搞我，影响第一人就可以咯。
2: 哦 ，OK， 即系你都唔处理嘅。

0: 我唔係驚，但係又唔係想，我係唔想處理咁污糟嘅嘢咯。
1: 哦 ，OK OK， 即係你都唔係恐懼嘅。
0: 係，我係通常係經常病嘅，所以係唔想咁污糟嘅事
1: 情。哦 ，OK， 即係都係為咗自身體著想。我唔係怕你。
2: 係啊，不過你唔好行過嚟就得啦。
1: 你令我唔舒服啊，就唔好啦。OK， 咁所以就係呢一個喺你心目中即係好強大嘅一個時刻啦。你有冇話有啲咩表示咁樣嘅？既然佢嗰次救咗你嘅時間，
0: 我好多謝我媽咪咯，都話。如果你冇救我，我可能会俾黄蜂啄咗。如果系咁咯，我都唔想去医院嘛。嗰时我太细个，我唔知搞咁咩嘛，
1: 唔知
2: 发生咩事。
1: 系，所以就都特别感谢佢。系 ，OK， 几好啊！呢、這个呢、這个拯救儿子大行动，我谂应该唔止一次啊，系咪？
2: 其
1: 实应该
2: 仲有其他嘅。
1: 喺你嘅即系同妈妈相处嘅过程里面，应该都有好多次佢拯救你，系咪啊？
0: 有，但系呢个系最
2: 深刻，
0: 系最深刻，
1: 最深刻嘅一次。系、有冇话帮你即系如果你俾其他屋企人闹紧嘅时候，即系你妈妈都会拦喺前面，好啦，唔好再闹我个仔啦，咁样会唔会有呢啲情况咧？
0: 有一次，但系好似冇咁样发生咯。
1: 哦 ，OK， 即系佢冇咁，又或者系其实你唔系好曳啫，系嘛？
0: 曳
1: 系。
0: 好，我嫂中意同我打交
1: 吓咩啊？
2: 同边个打交啊？细佬啊！
0: 佢练跆拳道啊！佢中意，佢中意
1: 搵人切磋，
0: 所以中意挑战我。
2: 练习下啫，练习下啫。
1: 但你自己都有学跆拳道嘅？
0: 冇，
1: 我冇嘅。
0: 但每次我都打唔到佢，
2: 系咪因为你够高啊？
1: 唔系啊，你
0: 够高大。我打埲墙咯，用个手。
1: 但我好奇嘅系你细佬几大个先？
0: 九岁，同成级都同届嗰啲成级都系一样。
1: 哇，咁你大佢好多，你大佢三岁两三岁咁样，咁差好远，系啊，你让下佢咯，让佢单手啦。
0: 唔系佢，如果佢嬲咧，佢完全用佢脚真系好劲，可以打一板飞到天花板都得噶。
1: 哦，咁、okay, 佢学跆拳道呢个系佢必须嘅，即系要踢下板啊嗰啲咁样，系啦。不过都两兄弟尽量都唔好打啦，我觉得
2: 系啊，和平啲。
1: 阿妈都唔知帮边个好。
2: 哎呀，
0: 少咗好多
1: 啦，系啊，少咗好多，大个仔啦，少咗好多啦。OK， 好，咁啊呢个系阿显君啦，即系分享佢同佢妈妈之间嘅相处啦，同埋即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点讲咧，一个嘅拯救佢嘅时刻。
2: 系
1: OK， 咁我哋就睇下。宋正点啦？好啦，宋正，你嘅情况又点嘅咧？同妈妈相处系点样噶？
3: 平时都 OK 噶，跟住如果你话系最难忘嘅嗰个，应该就系喺我好细个嗰阵，我有个重病啦，跟住系要住院几个礼拜啦。
1: 系
3: 因为当时系情况有啲复杂啦，跟住我嘅妈妈就一直喺一个病房度冇行开过啦。
1: 系
3: 咁就一直喺度照顾我，跟住。佢話其實佢係幾個禮拜冇沖過涼咁嘅，跟住我就覺得好感動，好 warm 咁樣咯。
1: OK， 但係嗰陣時大約你係幾大個度啊？
3: 應該兩三歲。
1: 兩三歲哦，咁好細個喎嗰陣時係。你而家呢刻都仲有印象，即係嗰陣時嘅嗰個情況到底係點樣嗰啲，你都仲有印象嘅。
3: 有少少印象，不過大多數都係佢話俾我聽。
1: 哦，佢話翻俾你聽嘅，所以其實你而家呢刻嗰個依稀嘅印象就係、是、你留喺醫院好耐，跟住之後有媽媽就經常，即係唔可以經常直頭係日日都係留喺度咁樣。哦，哇！咁呢一個嘅即係又真係強大喎。
2: 係啊，
1: 係啊。咁佢仲同你講，即係佢除咗同你講話佢冇沖涼之外，仲分享咗啲乜嘢咧？
3: 跟住就話佢就話喺我出院之後嘅六個鐘頭之後，跟住我又入翻院，就話因為上吐下瀉，跟住就又入院，跟住佢沖過一次涼，跟住又翻去喺個病房留咗幾個禮拜咯。
1: 又幾個禮拜咁樣 ，OK。咁其實媽媽都好擔心喎，如果見到係。咁佢有冇話因為即係可能你細個有一個咁樣即係經歷啦，佢會特別 take care 你嘅健康各方面嘅嘢咧？
3: 又唔會喎，可能係細個個腸胃唔係咁好，依家都冇乜嘢嘅。
1: 係，哇！腸胃我覺得肯定係有其他嘅，即係點講咧？一啲嘅即係心理上嘅影響。如果我是你媽咪，我媽媽咧，我就應該不會俾你亂食嘢。
2: 係啊，去到食嘢嗰方面就會究竟呢一啲會唔會搞到真的會容易不舒服啊？等等嗰方面啊，
1: 你會不會係好少掂零食嘅咧？
3: 又不會，佢通常都話咩都試下啦，
1: 適可而止啦，咁樣係咪啊？食少少啦，咁唔好食咁多啦，咁樣。
2: 但係多唔多出街食飯先？
3: 都多噶，
2: 都多嘅。
1: OK， 咁媽媽。

0: 有冇话特别为你准备啲咩营养食物？哎，嗱呢个补品阿 J 你要食啦，咁样嗰啲嘅
1: 又唔会，
0: 又唔会嘅，
1: 完全唔会。
0: OK， 咁所以其实就系、是、啊，你嗰次病好咗之后就啊叫做即系正常生活啦、嗯，就冇话特别点样去 take care， 因为即系你又有阴影嘛，吓亲噶嘛，系咪先？
2: 我谂嗰段时间会有嘅，但系大个咗反而可能接触多少少唔同嘅嘢，从、而令到个耐受性啦，又或者先至叫做系冇咁容易会令到自己唔舒服咯。
0: 系妈妈算唔算系一个紧张嘅人咧？即系佢会唔会系好紧张、好担心、好容易会惊嘅人咧、
1: 又唔算，
0: 又唔算嘅
1: half half 啦。
0: 嗯 ，OK， 即系该紧张时紧张，嗯 ，OK， 咁几好啊，
2: 系啊，
0: 系啊，
2: 嗯、
0: 即系、
2: okay,
0: 即系起码佢冇因为呢件事而产生咗一个即系担心，如果个担心系可以无缘忽界噶嘛，
2: 系噶，
0: 即系佢可以完全停唔到。
2: 唔系，我谂点都会有少少担心喺度嘅，但系即系争在究竟应该点样去应对咧？
0: 系，
2: 如果可以避免就当然更加好啦。
0: 系噶，因为你个担心系可以吓。啊零食唔得啊，仔，你肠胃唔得噶，顶唔顺噶，唔得啦！你每日咧都要即系啊，即系食啲咩补品啊，又或者诶嗱、哎，你食嘢全部都要清，你唔可以食炸嘢嘅咁样，即系会系
2: 全部净系可以蒸嘅啫，煮嘅啫咁
0: 样。系啊，但系佢系唔系嘅，应该系啦，即系应该都系几逍遥自在下。
2: OK， 可以轻松少少去面对嘅。
0: OK， 咁啊，男子组呢边系咁啦，唔知道女子组嗰边点样咧？
2: 好啊，我问咗加油先啦，加油！系你最深刻妈咪最勇敢嘅事。或者最強大嘅事係咩事咧？
3: 就係、是、咁樣有一次咁樣，我要去咁樣做手術啦。咁跟住咧，媽咪咁樣就好似每日咁樣都喺我身邊咁樣，無論係我瞓醒覺啊，定係做手術醒翻嗰陣都喺我身邊啦。就好似唔使瞓覺、唔使食嘢咁樣，又唔使沖涼。
2: 你仲記唔記得嗰個手術係大概你幾歲嘅時候發生的？
3: 都好似係六歲七歲到。
2: 六七歲嘅時候，嗰陣時都一二年班，係咪一年班左右？所以而家個記憶仲係比較深啲嘅。記唔記得留咗幾耐左右啊？
3: 留咗大概一個星期到咯。
0: 一個星期，咁所以即係媽媽就一個星期裡面就係咁喺你身邊陪住你啊，各樣啦。
3: 系啊，
0: 哦、oh, ，OK， 咁佢
2: 都即系每一次瞓醒就一定见到，咦，妈咪你又喺度嘅，你都唔使冲凉喎，
0: 你又唔休息嘅，你
2: 系啊，你唔瞓觉喎，
0: 咁清醒嘅你咁样，系 OK， 咁但系妈妈喺陪你嘅时候有冇话即系同你玩啊、氹你啊各样嘢咁样？
3: 有时都会啊，就好似咁样，有时做完手术咁样要禁食禁水咁样咧，佢成日都会讲话。唔緊要，你而家忍一陣咁樣，到最後可以食翻嗰陣就食好啲，飲好啲嘢。
2: 係，但係手術完咗之後，會唔會話有啲好唔舒服嘅情況發生？
3: 咁又唔會。
2: 好想扭計，唔想留喺度，想包機啊！咁樣
3: 即
2: 係
3: 會好想食嘢，
2: 好
3: 想
2: 食
3: 水
2: 啊！
0: 係，可能即係嗰刻係唔俾食嘢，係
2: 啦，
0: 係啦，咁所以
2: 等多一陣先。
0: 即係嗰個想食嘢嘅慾望係大過一切嘅。
2: 我想食嘢啊！
0: OK， 咁所以即系妈妈喺嗰次有冇表现到好紧张咧，即系好担心啊各样，定还是啊佢都系好平和嘅，令到即系你都唔使咁担心咁样，会唔会系咁样？
3: 佢系好平和咁啊，好似喺度安抚紧我嘅情绪咁样咯。
2: 系
0: 哇，咁好好啊，
2: 系啦，好即系好冷静去处理呢一件事。
0: 系啊，因为佢都明白就系、是、啊，如果我紧张嘅时候或者我担心嘅时候，都会影响到阿女咁啊。系、啊，咁我尽量我调整咗自己嘅情绪先，咁我就希望俾一个最平静、最安稳嘅感觉俾我个女，令到佢都可以觉得安心咁样。
2: 系
0: 系啊，会唔会即系阿加油，你自己喺即系妈妈身边都系一个即系几安心嘅状况噶，即系有啲乜嘢好紧张、好担心，你都系即系第一时间都系谂起妈妈咁样。
3: 都会咁样谂啊，
2: 系即系有妈咪喺度就好啦，我又唔使咁惊啦。
0: 系咁喺。即系生活上面啊、学业啊各样方面，有冇边一啲时刻系会令到你好紧张？
3: 即系咁样考试嗰阵咯。
0: 哦，考试嗰阵时。
2: 但系 exam 冇得带妈咪入去噶。
0: 系咪？咁但系冇啊！咁你前前后后嗰啲时间，你可以搵妈咪帮手嘛？咁妈咪系点帮你嘅咧？
3: 即系咁样就会好努力咁样同我一齐温习咯。
0: 哦，即系佢会陪你温书嘅。咁陪你温书嘅时候有冇猛嘅咧？
3: 有時會。
2: 哎呀，又計唔啱啦！計咗幾多次呀、
0: 啊？我諗應該唔會咁誇張嘅，係啊，即係佢會哎呀，哎呀，你緊張啲啦，女咁樣嗰啲，可能係少少呢一兩句呢啲嘅啫。
3: 係咯。
0: 係啊 ，OK， 幾好幾、
2: okay 啊、
0: 好，係啊，哇，又係啊，呢啲位係完全盡獻。

0: 媽媽嘅強大啊！
1: 係啊，
0: 係啊，即係又係可以唔使休息啦，又唔使沖涼啦。好似你有冇見佢食嘢啊？應該都有啦，
2: 係
0: 嘛？
2: 咁都有嘅，最多就係佢食嘢嗰陣係爸爸佢
1: 爸爸過嚟陪你咁樣要接力啦。
0: 即係佢都要食嘢嘅。
1: 但係會唔會話見到媽咪有得食，我幾時先有得食啊？嗰一種
2: 咁又唔。
1: OK 嘅、嗯、
0: ，OK 好，唔错唔错，又系一个即系好强大嘅即系时刻，
1: 冇错
0: 啦。咁啊嚟到最尾嘅呢位同学仔
1: 严
0: 正
1: 啦，系啦，严正，咁你最印象深刻关于妈咪嘅，
3: 就系、是、每次跳拉丁舞比赛嗰阵时咧，我都会好紧张，跟住妈咪喺隔篱咁样扶住我喺度鼓励我，跟住我跳完之后攞到唔好嘅成绩，跟住我喊出嚟，妈咪就系咁安慰我，跟住下一场比赛我就攞翻好成绩。
1: 哇！我想问你由几时开始学拉丁舞啊？
3: K three 嗰阵
1: ，K three 就开始学啦。咁几时开始比赛呢？记唔记得？即系可能 K three 就已经开始要比赛啦。啱啱学嘅啫，
0: 一学咪即刻比咯。
1: 真系噶？
3: 学咗好几堂就开始比赛。
0: 哇！
1: 咁、
0: okay、
1: 每一次比赛，妈咪都会陪你出去。
3: 嗯，
1: 系。你有冇话边一场比赛系记得最深噶？
3: 细个嗰阵时。
1: 细个嗰阵时，点解咧？
3: 因为我会跳得好差，跟住攞唔到好成绩啦。
0: 嗯，
1: 嗰阵时系咪因为紧张咋？系、嗯、咯，
0: 紧张。
1: 一比赛就紧张。
0: 而家大个啲会唔会好啲啦？
3: 好啲，
0: 好啲。有冇话即系例如可能系讲咧，二年班开始，或者系今年开始三年班，又觉得自己大个啲，好似安心啲啦咁样咧？
3: 二年班嗰阵时就已经好啲，
1: 二年班已经好啲啦。
0: 同埋系咪因为学耐咗咧，累积咗啲经验啊，各样咁就可以好安心咁去比赛啦？
3: 系
0: ，OK。咁妈妈有冇即系教你点样可以令自己放松啲咁样噶？
3: 有
0: 啊，佢教你点样做啊？
3: 佢教我深呼吸。
0: 深呼吸，点样深呼吸法咧？
1: 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咧？
3: 呼
0: 吸气。
1: 而家我哋要去比赛啦。咁如果系妈咪喺度，佢会点样教啊？大家一起放松啲先咁样。可以点样做咧？平时妈咪点样
3: 讲？佢妈咪会叫我吸气再呼气，跟住做下热身就。
0: 就好
1: 舒緩翻，
0: 就好啲啦咁樣。OK， 咁但係我想知道，即係例如你去學跳舞咁樣計啦，咁會唔會話即係阿媽媽都陪你，即係成程都陪住你咁樣樣噶？即係可能例如你學又陪住你，你去比賽又陪住你咁樣，其實佢即係都一定係喺你身邊支持你、鼓勵你咁樣嘅。係。OK， 咁如果嗱，萬一啦，當係你今次成績唔 OK 喎咁樣，咁佢會同你講啲乜嘢㗎？
3: 佢會同我講唔緊要，下場再加油。
1: 嗯，
0: 下場再加油咁樣，我哋去食好嘢先咁樣。
1: 我想問下媽媽都有冇學開拉丁舞㗎？定係淨係得你去學㗎啫？
3: 冇學。
1: 媽咪以前冇學過嘅。冇。咁佢有冇試過陪你練習啊？等等。
3: 有，
1: 咁佢会点样？哎呀，如果妈咪唔识嘅话，想同你去练习啦。
0: 系啊，
1: 咁有啲咩动作妈咪系可以帮到你嘅咧？拉筋嗰啲，又或者真系
0: 拉筋
1: 为主。
0: 因为其实好难嘅呢啲咁技巧咁高嘅嘢、
1: 啊，
0: 即系妈妈都唔会知道。哎，呢、這个位要只脚要抬高啲，只手要去抬高啲咁样，即系佢未必知呢啲嘢。
1: 要热身啊，拉筋嗰啲可以帮手啦。
0: 系啊，所以其实喺佢心目中，其实妈妈陪伴就已经系一个好强大嘅表现。同埋，我会觉得喺即系阿严正嘅世界里面、就系如果即系。呢一刻啦，即係可能去比賽嘅時候，如果媽媽唔得閒咧，陪唔到佢咧，我諗應該嗰件事就會哇，真係好似冇咗一個好大嘅依靠咁樣嘅感覺。係、
1: 嗯、
0: 啊，媽媽有冇試過唔得閒陪你去比賽咧？
3: 冇
0: 冇啊，
1: 冇、
0: 啊、
1: 缺席過啊，
0: 係啊，所以其實一直都係陪伴住佢去即係經歷去感受咁樣。
1: 咁如果真係啦，你可以幻想一下，有一日有一個比賽，可能唔好意思，啲家長全部喺出邊，冇得翻入嚟住咁、
0: 啊、
1: 樣，咁你會點樣去處理呢？
3: 我會諗翻以前媽咪講嘅嘢，跟住做出嚟。
1: 啊，所以媽咪以前講嘅嘢係記得㗎。
0: OK， 咁除咗啊，即係嚴正之外，其他小朋友有冇話即係都有去參加啲咩比賽啊，去學啲咩班啊嗰啲咁嘅嘢㗎？加油有冇㗎？
1: 都有，加油！
0: 你學
1: 咩噶？
2: 學揚琴手鈴嗰啲咯，
1: 音樂類。
0: 揚琴手鈴，但係呢啲係你自己本身個人。

0: 兴趣定系点样噶？
1: 个人兴趣咯。
0: 个人兴趣有冇话要去参加比赛呢啲咁样嘅？
1: 有时会咯，有人近都。
2: 咁妈咪会唔会一齐咧？
1: 咁可能嗰啲比赛都系啲家长唔可以入去咯，多数都。
0: 哦、OK， 但起码就系即系妈妈都支持你噶嘛，即系会喂阿女你中意就俾心机啲学啦咁样。咁佢会唔会系需要你弹奏一曲俾佢听嗰啲咧？
1: 有时都会，
0: 有时都会，
2: 都會
0: 即系冲个壶茶嚟阿女，你个扬琴表演先咁样，即系有冇呢啲咁样嘅情况？
1: 佢就有时咁样，可能我话唔练嗰阵就话，哎加油啊！你弹咗一首歌俾我听下啦。
2: 系，即系当你觉得唉唔得，攰攰地，今日不如放松下唔练啦。咁转妈咪就会话啦：咦，不如弹首歌嚟听下先啦，
0: 表个演先啦。
2: 系啊，都叫做有练习几分钟啊。
0: O K，
2: 只手有喐过。
0: O K， 咁啊，两个男孩子咧，你哋有冇话即系玩啲咩比赛或者啲咩兴趣嗰啲咁嘅嘢噶？有冇噶？
3: 都有，
0: 都有噶。阿崇正系玩咩噶？
3: 主要是有奥数啦，同埋话剧同埋排球。
0: 哦，奥数、话剧、排球，
4: 咩类型都有、
0: 啊。妈妈有冇参与其中嘅咧？
3: 佢间唔中会指导一下咯。
0: 间唔中指导一下，
2: 指导
0: 边个位先？
3: 都有。
0: 都有奥数嗰啲，佢都识嘅。
3: 奥数佢就嗌爸爸嚟指导。
0: 哦、OK， 奥数爸爸，
2: 爸爸，唔
0: 掂啊！
2: 唔得我。
0: 但佢有冇利用你咧？你妈妈？即系例如带你去超级市场嘅时候，嗱仔，我掉啲咩落去个篮度，你即刻帮我计晒佢啊吓，咁样有冇呢啲嘅？
3: 冇，佢就觉得系即系一个兴趣咁咯。
0: 兴趣 ，OK， 妈妈系其实可以咁样用嘅，系啊，学奥数嗰班人咧系特别识得加减乘除数嘅，系啊，越复杂嗰啲佢哋越计得越开心。是啊，可能我有种喜悦添啊，你叫佢嗱阿仔你推住部车我掉啲咩落去呢你即刻帮我加晒佢啊咁。
2: 我唔 OK 先崇正而家你想象一下啦。完咗节目妈咪同你去街买餸。跟住佢一路摆啲嘢落去嗰、那个买餸嗰个篮嗰度嘅时候你就要同我计咗佢啦。
3: 如果係買餸 OK， 但如果超級市場就唔 OK。
2: 點解啊？
3: 因为通常買餸係咩即系嗰啲数字比较细啦，同埋通常都唔会打折啦。跟住去到超级市场就话咩几多几多件几多几多折咁样，
2: 咁我明啦。
0: 即系嗰啲咩？你买满唔知120蚊，
2: 送啲嘢，
0: 就送两条香蕉，再加95折咁样。
2: 系啊，咁呢条数题就复杂咗啦。
0: 咁你就棘啦。OK， 但唔系一个考验嚟嘅，你学奥数噶嘛。
3: 是
0: 啊，奥数大家如果不知道个全名是奥林匹克数学嘛，系咪先？你谂下，净系听个名字都知劲啦，系咪 ？OK， 好，哇，即系每个方面都有帮我手吓。咁啊，显君咧，你咧有冇玩啲咩噶？
5: 有比赛过啊，但系唔系好似体育方面嗰啲。
0: 哦，咁系咩噶？
5: 话剧同朗诵，主要系话剧。
0: 话剧同朗诵啊，你都系玩话剧嘅？
5: 今年冇，三年。有三年个经验咯。
0: 哦，
2: 三年。
0: 咁妈妈有冇参与其中呢？
5: 我唔系，系要影个片，咁就俾比赛嗰观众嚟睇嚟睇下评分咯。最尾有两攞咗两个冠军。
0: 哦，即系所以妈妈就帮你拍片嗰啲。
5: 唔系，系喺学校。
0: 喺学校。
5: 我在学校表演，我妈因为分，我爸跟我爷都有嚟睇，
0: 影
5: 翻俾阿妈睇。
0: 哦 ，OK， 咁妈妈有咩反应呢？佢觉得哇，原来我仔识做戏啊，耶、yeah! ！咁样定系点咧？
5: 都有阵时间，我好似唔好记得。所以话咧，佢鼓励我继续。如果可以继续咁样，我面试都应该有机会可以入咗间好学校咯。
0: OK， 即系你面试，阿仔，你面试扮一个好劲嘅学生啦。演绎出嚟咁样，
5: 最屘我都系学校收
0: 唔系我讲笑啫，冇咁认真啦。系啊，节目效果嚟咁啊。咁但系咧，真系几有趣，即系喺原来佢哋同妈妈之间嘅相处咧，系有好多好得意嘅嘢啦，有好多好重要嘅时刻啦，亦都妈妈参与喺当中嘅部分亦都好多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又可以再同佢哋倾深入啲，会唔会啊？其实同妈妈即系啲性格上面有冇边一啲系好相近啦？又或者系有冇边啲位系啊？其实我同妈妈真系好唔似噶，所以咧佢好睇唔顺眼我嗰样嘢嘅咁样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同佢哋倾偈。

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亚太地区发展面临多重复杂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将会同亚太经合组织，即是 APEC 各方共同积极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围绕两方面的议题达成共识。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个月22至23号在苏州举办。商务部昨日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李成刚说，首方面议题是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与多边经贸秩序，第二方面是打造创新和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他又说，中方期待与各方共同努力，推动贸易部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携手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白俄罗斯各地在当地星期六举办献花和展览等活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在首都明斯克的胜利广场，白俄社会各界代表一共几千人向胜利纪念碑和长明火献花，表达对二战先烈的敬意和缅怀。明斯克郊外的光荣岗举办二战时期的旧物展，带领民众回溯历史。根据总统网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胜利日的贺词中表示，白俄罗斯越来越认识到有责任维护全球脆弱和平，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呼吁所有国家对话而非冲突，致力于发展而非破坏。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会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形容，霍尔木兹海峡是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不要亲手关上海峡的大门。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述一个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目前的优先事项是停止战争，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提防美国在相关海域采取海盗式行动。又说，伊朗已经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美方不应该再次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同区内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已经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加强北约东翼的

0: 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表示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去到波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上午八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系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唔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波城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6: 阿桑，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5: 这么啱的，我都想着约奔神妈咪去看粤剧。奔神你呢？
7: 我见波城阿妈生得你这么聪明，我想着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6: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
7: 不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桑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咪
7: 母亲节快乐。
8: 逢星期一
9: 朝早八至十，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玩玩星期天，
10: 好意味靓靓味，好想同你 share。
11: 好了，回到来好想同你 share 的时间，继续有四位小嘉宾在这里跟我们聊天。因为刚才我们的题目就是，你在妈妈在你心目中最强大的一次到底是怎样呢？其实刚才他们都分享了，一些很重要的陪伴，很重要的时刻，而妈妈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当然这个最重要的人其实在不单止是血脉之中同你好似，其实呢好多时候呢我哋嘅性格呢有好大部分呢都系嚟自即系妈妈即系呢一个人嘅。咁到底呀，喺你心目中你有冇边一个位你觉得你同你妈咪其实系好似嘅呢？即系啊，我同妈咪一样都好鍾意啲乜嘢呀，或者系好鍾意做啲乜嘢呀，或者系我哋大家都好鍾意坐喺个 sofa 度摊头嘅，定系点呢？咁我等啲小朋友同我哋分享多啲呀，即系睇下緊佢哋实际上佢哋自己觉得同妈咪好似嘅地方系点。咁今次由女子组开始先。
12: 好啊，咁我哋都系加油啊！加油！你自己有冇谂到有啲乜嘢比较相似嘅地方呢？
13: 就可能首先系外貌咁样，都系似妈咪啲，
12: 似妈咪多啲嘅。
11: 要埋咪少少啊吓，加油吓！
12: 系啊，有冇啲亲戚朋友讲话啊？你同妈咪最似嘅地方会系咩啊？
13: 咁我好似冇。
12: 冇嘅，但系整体望落去，咦，其实你哋几似样喎？
13: 系咯，成日都会同嗰啲朋友都会话啊，加油，你同你妈咪咁似嘅。
12: 你有冇见过咧？即系妈咪攞张相攞翻去细个，即系你而家系四年班啦嘛，佢大概四年班嘅时候，佢张相同你去做个对比。
13: 咁又冇。
12: 系因为以前系好中意，即系应该系话我同我小朋友咧就会吓。佢細個兩歲嘅時候呢個樣子，我兩歲嘅時候好似大家差唔多樣喎。
11: 基因真強大。okay. 但我想好奇問嘅就係，加油，你覺得你自己有啲咩優點咧？
13: 我覺得自己嘅優點都係可能在於音樂方面咯。
11: 音樂方面，咁、okay. 你覺得自己即係、就是、你覺得媽咪同你會唔會都係一樣？其實喺音樂嗰方面，佢係特別 欢喜，或者系啊，即系都好中意听下歌啊，各样啊，成咁样
13: 嘅。都会嘅，妈咪就会系弹钢琴咯。
11: 咪系啦，嗱呢啲咪就系相似嘅位咯。讲优点就讲得出啦嘛，系咪？系啊，所以妈咪系弹钢琴，所以你自己本身就系见到妈咪咁样，所以你自己都想学乐器定系点啊？
13: 因为好似我家姐同妈咪咁样都系学乐器咁样，就我就跟住家姐学扬琴咯。
11: OK， 所以其实即系而家呢刻就屋企里面有你啦，有家姐啦，同埋有妈咪咧，都系识乐器嘅。
13: 系
11: 爸爸识唔识啊？
13: 爸爸就好似唔识，
12: 即系爸爸系观众。
11: 啊，爸爸
12: 我哋三个表演啊。
11: OK， 即系屋企系有乐队喺度咁样嘅。
13: 系
11: 有冇可以话即系三个一齐组？即係組合玩
12: 一
11: 啲，即
12: 係
11: 歌曲
12: 啊
11: 嗰啲咁樣噶。
13: 暫時應該唔得，因為我哋屋企咁樣，我同家姐都學人合，不過得一部
12: 哦，要輪流。
11: 哦，
12: 唔係咁樣咯，你出左手，佢出右手咯，得唔得噶？
13: 有啲難，
11: 有啲難，或者四隻手都唔得噶，可唔可以？
13: 好似都有啲難，
12: 都難，
11: 有啲難。
12: OK，
11: 唔緊要，
12: 多於練習先可以。
11: 研究下呢個位，等爸爸努力啊！係啊，屋企而家要多一部揚琴，或者係要大啲嘅空間。OK， 咁佢哋三個先至可以咧，即係彈奏樂曲俾你聽啊！咁啊，呢位即係財主要俾心機啦，
12: 爸爸加油啦！
11: OK， 所以呢个即系音乐上嘅一个传承，其实同即系妈妈又好接近嘅一个故事。OK， 咁我哋即系又问下阿贤正，
12: 贤正你咧同妈妈最似嘅地方有冇啲咩咧？
14: 都系中意同妈咪一齐打排球。
12: 打排球，
11: 即系妈妈都中意打排球嘅。
14: 系，
11: 咁你系几时开始即系觉得啊自己都中意打排球？系咪妈妈介绍你玩噶？
14: 系。
11: 哦，系啊，咁但系你同妈咪会唔会话即系个身高上面又差一啲啲咁样，所以佢又会即系就住你玩定系点样啊？佢点样教你噶？
14: 唔系，
12: 佢冇让你嘅。
14: 佢
12: 即系你同妈咪有冇试过比赛
11: 咁
12: 样啊？
14: 冇
12: 嘅，
11: 佢纯粹教你玩啫，
12: 玩系普普通通咁样练习嘅方式去做。
11: 系，咁但系佢系点样令到你都中意噶？佢系不停睇比赛，定还是系佢玩你觉得好玩就一齐中意啦？
14: 佢系咁讲话，如果打排球嘅话，就会入到一间好啲嘅中学。
11: 哦，即系佢话哇，你学排球啦，入到好中学啦，同埋佢有冇同你讲话学排球啦，会生得高啲啊咁样嗰啲啊？
12: 冇，冇嘅，主要系好中学重要啲。
11: 系啊，好中学重要啲。
12: 因为排球咧，我发觉好多排球队嘅人，佢哋都好高噶。
11: 系噶，因为跳得多嘛。有用嘅，真系有用噶，我唔系讲笑噶，跳得多系真系有用噶，系啊，你如果唔信我嘅话咧，你去即系你去揾一啲同骨骼生长相关嘅一啲科学类嘅影片或者系资料去睇，你就会发现骨嘅生长咧，其实就系透过跳跃，系啊，跳得多就会高
12: 的，因为我以前系游水嗰一期特别高。
11: 是啊，
12: 系啊，我冇谂过跳咯。
11: 跳好紧要噶，系啊，所以你想唔想变得好高呢？阿贤正
14: 唔想。
11: 吓，点解啊？点解啊？
12: 咪住先，你理想嘅身高系几高？
11: 好似妈咪咁高就得啦。
12: 唔系，大概几高呢？有冇谂过？而家你先三年班啫嘛。
11: 系咯，你觉得几高啊？会唔会好似思思妈妈咁高就 OK 啊？阿思思妈妈可以企起身俾佢 feel 一 feel，
12: 一路平
11: 系啦。你觉得咁样 O 唔 OK 咧？咁高生得咁高 O 唔 OK？
12: 咁样
11: OK，
12: 唔使好似做 model 咁样。
11: 佢好明显，你好明显 feel 到，即系嚟而家大家睇唔到佢嘅表情啦。佢系咪最咁笑，
12: OK
11: 咁样，真心觉得 OK 嘅。系啊，咁所以都要跳多啲啊！呢、這个高度
12: 都要跳
11: 都要努力先至得噶，系啊。
12: OK，
11: 所以你玩排球啱噶啦，系啊，玩排球正噶啦。咁你有冇觉得玩排球只手会好痛啊？
14: 冇
11: 啊，但系
12: 咁好嘅
11: 排球要打个波嘅时候咧，嗰、那个手即系手前臂嗰个位会好痛
12: 嘅，系近手掌嗰边
14: 唔痛
11: 啊！吓、啊、你咁点解你咁勇敢嘅？咁犀利嘅，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咁勇敢嘅？
12: 冇啊，打下咯。
11: 系啊，佢话吓唔系，我排球系攞嚟踢噶，我都唔使用手嘅。
12: 可能佢系拍嗰一只咧，杀波咁样。
11: 所以其实喺即系阿贤正嘅世界里面，其实呢个就系同妈咪一个好共同嘅一个话题，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回忆。
12: 就係講緊打排球，
11: 幾好，
12: 幾開心。
11: 即係咪起碼唔係攤喺度先啦、
12: 啊？我哋一齊攤喺度放鬆，
11: 好似我屋企嗰兩個咁樣。
12: relax
11: 最中意佢哋兩個共同語言就係攤。

0: OK， 好，咁我哋睇下我哋呢边男子组啦，睇下佢哋又会唔会觉得啊，即系身体上面或者系性格上面各样嘢有冇啲乜嘢地方同妈妈好似嘅咧？我哋又同阿即系阿崇正倾下偈先啦。你点啊？点情况？有冇觉得边个位同妈妈同妈咪系好似嘅？
1: 有嘅。
0: 有边个位？
1: 大概先讲咗嗰个外表先啦。
0: 外表。
1: 佢哋成日同佢因為我成日間唔中都會同阿媽出街噶嘛，跟住就有人話咩，我同阿媽好似啦，不過如果同阿媽跟住同又同阿爸出街，即係啲人就話同阿媽唔似，同阿爸好似，
0: 同阿爸好似係，但係因為佢哋有夫妻相，佢哋自己本身又好似，
2: 已經好似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三個人一出街就三個人都似，係啦 ，OK， 所以呢個外表上係似啦，咁除咗外表之外咧，性格上啊，個人有冇其他地方都係好似嘅？你覺得？
1: 唔係好覺似，
0: 唔係好覺似，
2: 咁有啲咩相反咗咧？你覺得？
0: 係啊，
1: 嗰、那個。活动上面，
0: 活动上面，
1: 即系佢就好中意咩出去接触大自然啊，
0: 系。
1: 跟住我又比较中意啊，
0: 你喺屋企，
1: 喺屋企啦，系啦。
0: 系，即系你又比较内敛啲，可唔可以咁讲咧？佢又中意，佢又中意周围走嚟走去。
1: 佢又中意咩？譬如话咩？唔出街喺屋企沤死噶，
2: 喺屋企发毛咩？出嚟去晒下太阳啦，仔。
1: 系啦，大概咁。
0: OK， 咁但系边个陪佢呢？如果你都唔得闲理佢嘅话，你唔会想陪佢嘅时间，咁边个陪佢？
1: 如果我唔出街，佢好嬲，跟住抌低个袋，跟住就话我出去自己行下啦。
0: 哦 ，OK， 即系佢系唔系佢都会中意，
2: 佢都要
0: 自己出去行
1: 下。系佢点都出去行下嘅，
0: 点都出去行下嘅。咁但系你就间唔中都会陪下佢嘅。
1: 系嘅。
0: 哦，
2: 有几间唔中先？
1: 一个礼拜至少都会有两三日、三四日咁啦。
0: 两三日、三四日，咁好好，系啊。但系呢个次数系逐渐递减噶嘛，应该
1: 又唔会，
0: 又唔会，真系唔会，定还是
1: 每个礼拜都会咁？
0: 你有冇觉得你自己会升咗上中学之后，你就会开始我唔得闲啊，妈咪，你俾我自己屋企即系专心温下书啦，咁样。
1: 又唔会喎、
0: 啊，又唔会。
1: 咁如果系通常就系如果假期就未做晒嗰啲功课，跟住佢就会问我系啊，你要出街定系留喺屋企做功课？跟住我就答出街咯。
0: 哦，哦，对比底下佢就识得拣啦，即系就会想出街啦。但系你出街有乜嘢咁唔吸引呢？
1: 首先第一好热啦，
0: 好热。
1: 第二就是即係你喺室外又好熱啦，跟住入咗室外就室內就會覺得啊嗰啲冷又開得好冚，跟住又好
0: 好熱好凍，你頂唔順啊？
1: 係啦，頂唔順。
0: 長輩咁啊，而家佢，
2: 真入邊又咁熱啦，啲商場嗰度又咁凍。
0: 係啊，你著 T 恤，跟住入到去著翻件褸咁得唔得啊？得，
2: 打兩件衫出街咯。
0: 係啊，咁啊，仲有咧，除咗呢啲即係温度上。
1: 同埋有都好多小昆虫咁，
0: 好多小昆虫，
2: okay， 大家都唔中意小昆虫，
1: 系好唔中意小昆
2: 虫，佢唔好行过嚟就最好啦。Okay，
0: 但系哎呀，但系妈妈好中意户外咧，你唔陪佢又好惨喎，自己一个人咁样。
1: 间唔中都会陪嘅，
0: 间唔中都会陪，但系好唔情愿。
1: 少少，
2: 好攰啊！翻屋企未啊，妈咪？
1: 系啦，会。
0: Okay。
2: 我哋行咗五分钟啦。
0: 但系妈妈会唔会中意去嗰啲露营啊？嗰啲咁嘅嘢噶？
1: 佢又唔会。
0: 嗰啲就唔會嘅，
1: 佢通常都係可能咩朝頭早出去，跟住夜晚就翻嚟咁咯。
0: 係，因為要照顧你嘛。
1: 應該係。
0: 係啊，你又唔肯陪我去啦，係咪先？如果你肯陪我去就好啦，咁樣。
1: 係啦。
0: 係啦，諗下佢啦。最多去到户外扎个营俾你，你匿入去里面，你当屋企里面咁样啦，得唔得？
2: 有阿遮头，
1: 但系佢好似又唔系好中意露营。
0: 哦、okay ，
2: 因为你都要攞好多架撑。
0: 我研究下啦，研究下啦，冇话一定嘅，即系中意户外冇话一定住露营嘅，纯粹系咁样配搭下咁啫。OK， 咁但系 OK 嘅，即系起码你发现到系啊，即系有啲位同佢系，原来有啲位同佢唔似。但系其实咧，你慢慢尝试下观察下佢咧，你就会发现其实可能大家执着嘅嘢又会好似，
2: 系啊，
0: 即系除咗优点之外，
2: 动作会系似噶，
0: 系啊，
2: 系啊。点解咁讲咧？例如我先生啦，佢会发觉咧，佢哋攤喺度嘅時候，攤喺度咧，即系唔系话瞓覺喎，系就咁攤喺屋企嘅時候嗰個樣咧，系同我攤喺度嘅時候咧，系完全一模一樣嘅，即
0: 系
2: 只腳會揾個地方要晾高佢，
0: 晾起佢咁樣，即係好多噶，好多微細嘅位係你會揾到，有機會揾到就係、是、啊，原來我同屋企人呢個位好似唔係即係媽咪嘅，即係爸爸都會嘅，咁所以呢個位可以

0: 研究下、了解下，即系你就会发现好多好有趣嘅地方咯。OK，、嗯、好，咁我哋嚟到最后嘅呢位同学仔啦，阿燕君啊，你咧，你嘅情况点啊？有冇边啲位你觉得同妈妈好似噶？
1: 我唔系好，我觉得唔系好明显咯，
0: 唔明显嘅，
1: 即系我都自己唔知道咯。
0: 你自己唔知
1: 道，但我由细到大都话我似我爸，我睇我自己样同我爸细个嗰幅相真系都几似，真系。
0: OK， 个样好似啦。OK， 咁但系我想知道，你自己觉得自己有冇啲咩优点咧？觉得自己啊，都呢个位置都几好啊，几中意啊，咁样。
1: 几中意。
0: 系啊，优点啊，几唔错。
1: 又唔系好清楚呢件事咯，咁系。
0: 你自己有啲咩叻啊？
1: 英文。
0: 英文叻。
2: 系啊。
0: 咁妈妈英文系咪都劲啊？媽媽英文不是好像你那麼厲害，
1: 我媽是、由內地出世到香港的，她是
0: 哦、OK， 那吃東西的方面呢，有沒有吃東西的方面跟媽媽好像，跟媽媽喜歡一模一樣 的食物？
1: 嗯，她和我都喜歡吃雞，但是我小我多點，我小像我媽多點，因為她都喜歡吃炸雞的，我媽都很喜歡吃炸雞。
0: OK， 即是你就喜歡吃雞而已，但就不喜歡吃炸雞。
1: 是。
0: 你喜歡吃什麼雞呢？
2: 点样煮咧？应该系话系
1: 卤水鸡翼，
0: 卤水鸡翼。OK， 呢个卤水鸡翼系咪妈妈嘅即系手本名菜？
1: 我冇食过，我好少食过我妈啲鸡翼噶，系我爷通常煮饭。
0: 哦，即系爷爷煮饭嘅，哇！咁你妈妈咪好开心，我唔使煮嘢食，好舒服啊！咁样，
1: 但系要翻工啊，
2: 系啊，
0: 啲要工作啊，咁样。但其实我觉得咧，一定会揾到啲位嘅、嗯，即系点样都会揾到啲可能，例如啊，自己即系可能例如摆嘢啊，点样执嘢啊嗰啲
2: 习惯啦。
0: 因为其实我都会发现到，我同我妈呢个位都似、
2: 嗯，
0: 即系我原来都几唔中意啲嘢摆得唔整齐啊，
2: 系，
0: 即系我都想执好佢咁样咯。虽然我都多嘢嘅，系真
2: 系嘅，系得意嘅，但系呢一样嘢咧，原来系。其他人話我知，例如我個女咧，佢而家兩歲幾啊嘛，咁佢中意去著嗰對鞋咧，就淨係著嗰一對波鞋，
0: 啊、
2: 其他咩鞋都唔著。連續好幾次啦，只腳仔大咗啦，要換新鞋都好啦，佢淨係肯換嗰一款嘅鞋，
0: 老夫子
2: 其他類型嘅鞋完全唔肯著，
0: 一模一樣。
2: 係啦，跟住然之後到翻屋企啦，就同翻屋企人講翻啦，哦，佢唔肯著新嗰啲鞋啊，佢淨係要買翻舊款咋咁啊。跟住話咪同你一樣咯，你咁多年嚟都淨係買嗰一對波鞋啫嘛。你都冇買過其他款，跟住突然間係、哦，原來呢樣嘢阿女同我一樣嘅喎、哦。
0: 咁但係嗱，即係頭先阿顯君就即係講咗話啊，佢同佢媽媽相似嘅地方唔明顯啦。咁唔相似嘅地方會唔會又明顯呢？
1: 有
0: 啊，有啲乜嘢唔相似啊？
1: 嘅唔相似咧，係我媽我手都係咁樣嘅。有時咧。我妈唔嬲咧，个样似少少嬲。
2: 哦，即系唔讲嘢，个样就会觉得系俾人好似嬲紧咁样啊。
1: 系我手都系嘅，一时时。
0: O、okay， K， 即系细路都系一样。
1: 系我手学我妈。
0: 即系唔嬲嘅样就好似，
2: 唔
0: 系应该话普通冇表情、冇任何反应嘅样就好似好嬲咁。
1: 系啊。
0: 系，但系你就唔系嘅，笑笑口咁嘅。
1: 我练到会微笑一时，通常、
2: okay。
0: 你点解要练个微笑出嚟？
1: 我唔知道我玩剧系突然间我练到自己成日都会笑一时时。
0: 哦，
1: 如果真系好认真咧，我会眼突然间会缩一缩。
0: 你系咪要做奸角啊？成日都吓，应该要练到有少少微笑。
2: 等你睇唔出啊！
0: 我唔系想笑，但系我有少少微笑咁样。
1: 我脑系唔知道而家。不停叫我笑，
0: 唔系因为我见佢真系微笑咁样同我倾紧偈嘅。
2: 有时候有啲朋友咧放松嘅时候，个样咧就系、是、吓、啊、你做乜咁嬲？跟住我冇嬲，我其实爆痘噶咋咁。
0: O K，
2: 系啊，
0: 所以呢啲微表情嗰方面就同妈妈又唔系好似啊。咁但我想知道整齐嗰方面咧，同妈咪
1: 整齐，
0: 即系妈妈系嗰啲要求要好整齐嗰啲人啦、
2: 啊。执唔执屋？
0: 定还是系唔系啊？佢都好乱噶，定系点嘅咧？
1: 又唔好话整齐或者乱啦、
0: 啊。
1: 我系咩？我爆我自己出嚟，我开始咧会执得好齐嘅，但系慢慢嚟咧会执得好乱咯，会
0: 哦，即系慢慢就会越嚟越乱。
2: 系啦，即系今日执完之后两个礼拜啲嘢咧就全部唔知摆晒去边噶啦，跟住第三个礼拜又开始执屋啦。
0: 但系显君可以话俾你听，你唔系属于小众咯，因为我谂在座全部人都系咁。
2: 大家执唔执嘅？系啊，
0: 全部都系即系执好晒啦，跟住之后就会整翻乱啦咁样。系啊，好难还原到
2: 嘅。系啦，岌头啦，岌头，我见到加油啦，岌头啦。
0: 个个都系咁啊，个个都系咁啊，系啊。好少可嗰啲系会执完之后就永远都整齐，
2: 有冇啊？呢度有冇？
0: 除非佢翻工啦，即系佢翻工要执好个柜。
2: 桌书台啊。

0: 君是英文人嚟嘅，
1: 系
0: 系啊，所以佢就即系用英文。咁你平，但系你平时同妈妈沟通系用咩嘅咧？
2: 中文。
0: 啊，咁你都系讲翻中文一次啊，不如好
1: 嗎？翻译一次俾妈咪听。
0: 又或者系你试下用中文简单咁样同佢讲一次，等佢都听得清楚，再清楚明白啲啊。
3: 多谢妈咪，我好幸运有你，我希望由成世到死都希望你同我一起。庆祝一起个生日同同一起住一起，
0: 即陪伴住你啊，系啊，即佢真系 feel 你 feel 到佢，
3: 西方人多啲，
0: 系啊，即系 feel 到系好。
1: 我用外国嘅一个谂法摆落去中文噶，
0: 系啊，即系都真系好爱妈妈咯，系啊，即系希望所有嘅嘢都系有妈妈喺度一起参与，系啊。OK， 好，咁啊到阿崇正啦。
4: It's my pleasure to meet you。
0: OK， 你都系讲英文嘅，
1: 系英文人。
0: 妈妈系听得明噶嘛？
4: 听唔明嘅。
0: 喂，点啊，两个？
1: 你点啊？中英对照先啦。
0: 你讲翻啲英文，你讲妈妈听得明嘅先得唔得啊？咁点啊？点啊？阿妈，你讲，你又要讲广东话一次俾妈妈听啊？
4: 认识你系我嘅荣幸。
1: OK，OK，
0: 咁你觉得你自己系咪真系都好了解妈妈咧？
4: 嗯，
0: 算唔算咧？
4: 我觉得他做的所有事都很不明显，所以都难的，
0: 即是所有事都很明显，很收得很埋，是的。 OK，那你想不想他跟你分享多一点？
4: 都 OK 的，
0: 都 OK 的，你都想的，
4: 是
0: 的，是的，即无论他的开心与不开心你都想知道，是不是？咁媽媽分享多啲啦，
1: 係咯，可以講多啲啦，大家一齊傾下偈。
0: 即係媽媽有啲咩可能覺得好重嘅，覺得喺生活上面有啲壓力嘅，其實都可以同佢哋分享咯，佢哋唔介意聽。雖然可能未必好幫得到忙，但係起碼拍一拍你，幫你按摩一下，即係俾個少少鼓勵咁樣，咁佢哋都可以準備到啲小禮物俾你哋嘅，應該係咪啊？可唔可以咁講啊？可唔可以準備到小禮物俾媽媽噶？
3: Sure,
0: 系啊 ，OK， 冇问题，系啊，好，咁啊到女之组，
1: 好啊，我问咗加油先啦，加油有啲乜嘢想同妈咪讲嘅？
5: 就系、是、多谢妈咪你当初知道我出世嗰阵，不嬲都有啲先天性嘅缺陷，都系冇去到选择放弃我。
0: OK， 哇，真系。好犀利喎！點解咁成熟嘅咩？
1: 已經四年班已經咁成熟啦。
0: 係啊，咁媽媽嘅愛又永遠都唔會停嘅，所以係咯，
1: 一路支持住大家嘅。
0: 係啊，我都係嗰句啦，即係希望即係阿加油嘅爸爸係啦，俾心機
1: 令到屋企可以合奏。
0: 係啦，因為佢哋即係三個都好想一齊表演。表演俾你睇，
1: 我叫爸爸，我哋要嚟表演，但系你要加油先。
0: 系啦，就系咁样啦。
1: OK，
0: 系 OK， 好，咁啊嚟到
1: 言正咧，
0: 言正啊，
6: 多谢妈咪嘅悉心照顾，祝妈咪母亲节快乐。
1: 系啊，妈咪照顾咗好耐啦，
0: 妈咪照顾得好妥，好妥帖啊，系啊，
1: 陪佢一齐去比赛啊，
0: 系啊，妈妈都希望你长高啲。啊、所以你要俾心機，
1: 繼續打排球，跳
0: 多
1: 啲，
0: 係啊，肯定啊，我肯定啊，
1: 可以再高啲啊，係咪？
0: 係啊，冇錯啊。咁啊，今日咧多謝曬四位小嘉賓上嚟同我哋分享佢哋同即係自己媽媽嘅一啲即係經歷啦、日常啦、各樣啦。咁啊，都係啦，即係希望各位母親咧母親節快樂啊嚇！咁啊，今日多謝曬四位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表示，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他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丧失1400多个地方议会席位，并在多个传统票庄失守，失去大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亦右翼的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英国改革党在选举中获得1400多席，在10多个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其中包括多个工党或者是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在威尔士，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执政工党在当地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首相司纪贤面对辞职的呼声，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他任命前首相白高敦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试图稳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超过20位议员已经公开或私下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曾任职外交部的工党议员魏善廷扬言，如果到当地星期一前都没有内阁大臣向司纪贤的党魁地位提出挑战，他就会挺身而出。匈牙利第萨党主席毛昭尔在国会选举中当选匈牙利新任总理。新一届国会当地星期六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总统舒尤克正式提名毛昭尔为唯一总理候选人。在投票环节，国会199位议员中有195人投票，当中140票赞成、54票反对、1票弃权。毛昭尔之后宣誓就职并发表讲话，他承诺会为国家服务，表示匈牙利正进入一个以和解、民主复兴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新时代，他的总理任期是4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2: Academia de Lenguajes，
3: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4: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5: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ia de Madre。
3: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思思妈妈阅读报告。
1: 子豪爸爸，
2: 系
1: 今日要介绍嘅呢一本书咧，叫做《四时蜂蜜》。
2: 哦，
1: 咁其实系讲啲乜嘢呢？作者咧就系叫做雁泥啦。咁佢主要咧系讲紧自己按照二十四节气去分类日常生活中嘅一啲自己嘅经历同埋一啲小文章嘅。
2: 系。
1: 咁但系佢得意咧就系在于原来咧而家有好多嘅朋友开始唔系咁了解廿四节气呢一样嘢嘅。
2: 都正常。
1: 系嘅，因为廿四节气的确喺以前我哋因为农历要叫做耕田嘅社会之下，我哋好多时候都要跟翻。不同廿四节气有啲咩事发生，咁所以我哋要做啲乜嘢动作嘅。其实喺好耐以前咧就已经有讲到噶啦，即系关于农历呢一方面啊，五日为一候，候系我称之为等候嘅候啦，嗰个写法。三候为一个节气，六个节气为之一个季节。四个季节为之一年，咁所以就会分廿四节气啦，七十二候嘅。咁每一个候就系代表一个现象，例如啲乜嘢咧？清明节第三个候咧，就系讲紧有呢一个鸿渐，有彩虹嗰个鸿。
2: 系
1: 啦，咁嗰个就系、是、去到嗰个时间，因为多雨水啦，多雨水咧就会有呢一个彩虹出嚟啦。以前啲人咧就会系咁样去做，做一个叫做见到呢啲天然嘅现象。從而有呢個觀察，然之後有唔同嘅名字去做一個代表嘅。咁呢本書得意咧，就係佢會分住唔同嘅季節啦，唔同嘅節氣啦。喺唔同嘅節氣，例如喺春天有唔同類型嘅花出嚟，咁就去描寫啦。我去邊度去欣賞嗰啲唔同嘅花啊，杏花又好，桃花又好，又或者喺嗰一啲嘅季節嗰度，好多時候就係講緊啲人點樣去捉魚啊。嗰啲動作係點樣做嘅？咁佢就會特登去嗰一啲地方去睇下啲人點樣去捉魚啊！呢一種比較日常，又或者佢係穿梭唔同嘅地方，從而睇到唔同嘅人做緊啲嘢嘅時候去描繪。除咗佢講緊佢描繪嘅時候用嗰啲字眼好靚咧，就係、是、哇你好細緻咁樣去睇到哦，原來跟住呢廿四節氣，每一個節氣佢會有唔同嘅風景，可能係關於落雨嘅風景，可能頭先所講啦，關於呢一個叫做花唔同開花嘅風景等等出嚟發生嘅事。而喺入面咧，佢會引用咗唔同類型嘅一啲古舊嘅詩句啦，又或者係啲文章。喺度嘅，我哋成日讲紧杏坛，杏花嘅杏，杏坛呢一样嘢啦，原来就系、是、哦，原来孔子佢当年做过啲乜嘢，从而佢哋特登围咗个地，咁喺嗰个地附近咧，嗰个圈圈嗰度咧就种咗杏花嘅树。所以咧就有杏坛呢一件事出咗嚟啦，佢哋就会围住喺呢个空地嗰度，可能系读书啊，又或者系做其他嘅事。咁、以前系完全唔明点解，点解要叫杏坛呢一样嘢啦？原来就系有呢啲小典故喺度嘅，即系佢除咗系讲自己日常嘅事之外，亦都会引用翻呢啲小嘅典故，又或者系关于嗰一个嘅时节当中有唔同类型嘅诗词歌赋去描绘关于呢一件事嘅浪漫系喺边一度。成件事我覺得好睇就係在於，哇！原來以前啲詩詞歌賦係咁樣嚟嘅喎，佢描繪呢一個日子，例如清明嘅日子，點解要雨紛紛啊？是真的有根据的、哦。
2: 是因为始终即是你讲緊二十四节气或者是在农历的里面可能佢有一些提醒其实都是真的以前的一些工具书来的。
1: 是啊。
2: 你严格来讲是真的以前的即是古人他们计过数数过日子发现。

0: 啊，原来一日里面或者系一年里面，其实会有呢啲咁样嘅日子咧，系特别出现一啲即系天文嘅状况。咁可能呢种嘅天文状况，仲要系统计紧，即系咁多个即系唔同嘅省市啊，各样嘅地方总结出嚟嘅一个即系生活大智慧。即系就算你唔系 exactly 中嗰一日冬至啊，
1: 嗯，
0: 前前后后都总会可能
1: 系，
0: 即系会有少少冻啊，又或者系可能喺呢一个嘅节气佢跳咗落去唔同嘅区域里面，佢都会有唔同嘅演变。
1: 系啊，
0: 呢一种嘅即系文化上嘅改变咧，去到而家现世代，虽然我哋已经唔会再靠呢一种嘅节气嚟到去即系提醒我哋啊，要做啲乜啊，要食啲乜啊，咩要补咩？诶，今日寒啊，我哋要食翻啲嘢，
1: 食啲乜嘢啦？食姜又好，定系点啊？
0: 即系你少啊，即系你相对少，越嚟越少，甚至可能讲系冇接触过添。咁但系呢一种嘅，即系可能以前嘅一啲文化嘅产物啦，慢慢就会变成为咗，即系好似一啲艺术品咁样咯。
1: 系啊，
0: 即可能佢唔再系存在喺功能性嗰方面啦，已经系慢慢跳咗入去个世界，就系你系要好欣赏啊，原来以前嘅人用呢种方法。
1: 同埋咧，佢寫得好靚嘅。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講緊花椒對月食。花椒嘅意思咧，就係有一個叫做花椒節。唔係講緊食嗰個花椒，係啦，係講緊咧喺春天嘅時候咧，佢哋大概二月半左右咧，為之一個慶祝百花盛放嘅日子。咁所以叫做花椒節。而家就冇咗噶啦。咁呢個月食係啲乜嘢咧？原來月食就係、是、講緊現代我哋所講嘅中秋。而家基本上你唔會有呢一個叫做花椒節噶啦。讲紧百花生日啦，我哋点样去赏花，比较少有呢一样嘢噶啦。但系中秋去到而家呢一个时间啦，每一年我哋都一定会庆祝，大家聚埋一齐去食月饼。咁就喺度发觉，哦，原来佢哋会做啲咩咧？男男女女都可以喺个头度插花。
0: 嗯、
1: 但系喺现代嘅角度嚟讲，我哋会觉得吓、啊、男仔仲要摆花喺个头度。原来真系就会再睇翻以前嘅文化同埋而家嘅文化有几。唔同咧，
0: 系噶，所以系唔同嘅调整啦，或者系有唔同嘅演变啦，咁所以其实就真系等相关嘅人士，即系喺啲艺术家啦，点样去利用讲嘅一啲可能我哋已经唔系太用嘅东西，点样可以调整、变成咗而家呢刻我哋去重新再去经历去感受嘅一啲嘢，即系例如你其他地方你都会见到嘅，例如可能表咁样啦，表其实可能喺1960几年嘅时间，其实好多一啲可能讲紧潜水表，佢哋开始出现。1950几年嘅时候开始有啦。咁呢一种嘅技术咧，其实发展到而家呢刻咧，其实已经可能你会觉得，都过咗咁耐啦，而家有几多个人会真系戴住个手表啊？咁但系个问题系，当你学会去欣赏一样嘢嘅历史嘅时候，其实你就会明白啊，佢背后蕴含住嘅嗰种古仔系啲乜嘢嘢？点解嗰啲人会咁迷恋？因为你谂下，讲紧喺60年前嘅即系世界，佢出现一个可以即系少少嘅手表，可以点样去？即系自行运作，点样可以潜到落去一个咁大压力嘅一个空间？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即系需要或者系出现咁样？咁其实系嘅功能性，佢系冇变过，或者系个样变咗好多，去到现世界。咁但系而家呢刻就系学会点样去欣赏过往嘅嗰一种嘅即系出现。
1: 系啊，所以呢个作者就好犀利嘅，佢用24节气日常常见嘅事物啦，又或者系大自然发生嘅事物啦，写低呢一啲嘅自然嘅风物同埋人啦社会之间嘅关系。你睇完之后你就发觉，哇系、啊，平时我真系好少可会留意到原来棵树发生咩事啊！春夏秋冬佢经历紧啲乜嘢？咁呢一样嘢亦都好教到我哋点样好细致咁样留意身边嘅变化。
0: 冇错，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嘅角度啦，即系可能未必对于我哋而家好有帮助，即系好有用，但系起码系讲紧系一个生活上嘅一个小小嘅点缀。
1: 好浪漫啊！
0: 系啊，要浪漫啲嘅有时候，仪式感好紧要噶。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坐落喺香港仔大道嘅旧香港仔警署，建于1891年，由三栋以红砖盖建嘅建筑物组成，系港岛南区最早期设立嘅警署之一。
3: 香港仔警署喺1969年搬走咗，旧警署先后成为多个政府部门嘅办事处，并且喺1995年活化成今日嘅蒲窝青少年中心，仲会时不时举办由一班青少年策划嘅南区导赏。
2: 佢哋嘅助理经理叶家慧话：，希望公众除咗认识呢栋百年红砖屋嘅历史同埋建筑特色，亦都可以亲身走访南区大街小巷，了解当区嘅历史变迁同埋独有文化风俗。
4: 首先我哋会喺警署入面游览啦，介绍翻呢度嘅建筑特色同埋功能，跟住就去到香港仔海滨，会搭街道就去对面昂鸭脷洲嘅，咁主要就系红圣古庙啦，都系另一座古迹啦，同埋鸭脷洲大街就去睇一啲

0: 由以前香港就仲系渔民主导社区嘅时候，佢哋已经去 support 住渔业嘅发展嘅小店。
1: 叶家慧又特别提到鸭脷洲洪圣古庙门前嘅一对龙柱，系南区信仰文化嘅象征，值得大家留意。
0: 相传居民兴建呢两条龙柱咧，就系为咗镇压对面嗰个小山岗。佢哋觉得个小山岗咧就好似老虎咁咧有煞气咧，对于佢哋嘅风水嚟讲咧就唔系几好。呢两条龙柱咧，其实曾经因为打风而断过嘅。佢哋好快咧就重新起过两条新嘅龙柱。咁但系旧嗰条龙柱嘅部分嘅残骸咧，都仲摆咗喺庙前面嘅。咁导赏员咧都会同大家去分享翻呢啲趣事嘅。
2: 详情请浏览蒲窝青少年中心网页。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发。

0: 逢星期日
1: 朝早八至十，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玩玩星期天。
2: 剛才是講了二十四節氣啊相關的嘢啦，其實呢唔好講二十四節氣啊，而係啲媽媽都唔同曬啦。
1: 係嘅。
2: 即係好坦白啊，真係而家啲媽媽都變咗好多。
1: 以前嗰個年代好多時就係講緊要全職媽媽幫手喺屋企照顧曬所有嘅家頭細務。
2: 冇錯。
1: 但係而家好多媽媽都會係選擇出嚟工作。
2: 雙職啦。
1: 係啦，雙職媽媽。然之後甚至乎有一啲爸爸都的確係嘅，就係、是、哦咁媽咪出去做嘢啦，咁爸爸我就留喺屋企幫手去照顧小朋友，等小朋友大少少啦，之後我就再出翻嚟做嘢啦，都多咗唔少呢一種嘅家庭出嚟噶。
2: 係，不過始終冇變嘅就係即係母親節係重要過父親節。
1: 哎呀，唔好咁啦，爸爸。
2: 唔係好笑啊！呢、這個咧係我喺唔記得咗喺邊個場合，我聽到有啲人喺度傾偈，喺度傾緊，佢話嗱。嚟紧呢个礼拜咧，即系之前嘅时间啦。啊，嚟紧呢个礼拜咧，母亲节，你睇下几虚冚，又话唔知啲咩母亲节套餐啊，即系某某公司咧出披萨都要出个心形啊，嗰啲咁样。咁但系咧，你睇下下个月啦、啊，下个月父亲节噶啦，睇下有啲乜嘢啊，啊，到时系咩冇啊？
1: 好粉细、啊，
2: 即系我觉得纯粹系嗰个搞笑啫，纯粹系搞笑咁去分享啫、嗯。因为咧，即系都真心坦白嘅，即系你唔好话乜嘢啦，我哋。港台啊，自己啊出个 post 啊，即系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上翻我哋即系港台嘅即系 Facebook 啦，你去睇翻，你都会发现港台都出个 post 啊，嚟到笑呢个现象，就系、是、咧你幻想中嘅嗰个嘅即系点讲啊，嗰、那个母亲节系点样嘅，但系实际嘅母亲节系点样嘅，就好似头先思思妈妈咁讲。唉、哎，你俾我休息下啦。
1: 系，你俾我唞下得噶啦。
2: 你俾我休息下啦。
1: 系啊，唔好搞咁多嘢
2: 啊。系啊，我唔想走嚟走去啊。
1: 唔系，因为对于如果带住一啲细嘅小朋友，你出到街去食饭啊，搞呢样搞嗰样啊，又系其实你冇得好安安静静咁样去食饭嘅。
2: 系啊。
1: 系啊，咁你又系要照顾佢呢样嗰样，一阵间佢冇得食，你又哎呀点算咧？我又食唔饱啦。咁但係如果唔理佢呢，佢就会真係拿手多多咁样去捉呢样捉嗰样啦。咁所以唉，不如喺屋企食啦，大家开开心心唔好咩。
2: 係啊，即係大家都会想轻松啲去即係过啦。因为始终即係可能对于父亲母亲都好啦，其实即係一年365日，其实我哋大家都会明白啊，其实都好攰啊，因为要用好多心神啊，好多嘅准备啊。即係嗰种变化係我会觉得以前呢，我哋細个嘅时候呢，阿爸阿妈呢好似都唔系好使点样理我哋嘅，即系可能佢一嚟工作可能好忙啦，二嚟就系、是、啊，佢觉得小朋友系应该要自由地
1: 去
2: 自己 take care 自己，自己学习一啲嘢。咁但系而家咧唔系啊，有啲父母系偏攰嘅，即系佢又要凑佢去唔知点样去咩玩咩兴趣班，跟住之后又要唔知带佢去边度，又要体验啲乜嘢。哇！呢度又有咩活动，嗰度又有咩生日会。哇！总之就系咧，一年365日，
1: 好多节目啊，
2: 好多节目。我係聽有啲親戚咧，係話啊個小朋友係參加啲比賽，嗰啲比賽咧係要跟佢飛去第啲地方。
1: 有聽過，有聽過。
2: 係啊，即係要飛去第啲地方，又或者啊，今個禮拜佢要即係去邊個區比賽啦，我要特登帶佢去嗰個區去比賽啦，咁樣即係太多呢一種嘅活動，或者係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去發生。咁、所以即係你諗下，佢哋點會唔攰啊？
1: 係啊，
2: 即係做父母嘅點會唔攰啊？咁所以。变咗就系、是、啊，会唔会可以俾佢哋放个假？

0: 轻松下，摊下喺屋企，即系正如我哋即系港台出嘅嗰个 post 咁样啊。其实佢哋都可能系想捧住兜薯片啊，跟住咧坐喺电视前面咧，
1: 我哋一齐睇下电视啦，
0: 睇下啲浪漫嘅剧啊，
1: 冇错啊。
0: 因为咧佢嗰个煲剧嗰个时间咧，其实都系煲嘅一啲爱情小品啊，
1: 其实都系咁噶啦，
0: 嗰啲嘢嘅。而最妙嘅地方系咩咧？佢哋出嗰个 post 咧，就系阿妈妈咧就有个 me time。是爸爸带啲小朋友去公园玩嘅，
1: 系我啊，
0: 系啊，
1: 爸爸努力啊，考你贴啦。
0: 所以你谂下，系咪几咁攰咧？你话系咪先？即系，我会觉得啊，即系大家都可能想休息下啦，系咪先？咁所以就可以轻松啲处理咯。咁同埋都真系咧，即系去翻我哋一开初嘅时间，准备少少心意，
1: 系
0: 嗰个心意咧，可以系简单嘅，可以系咧，真系你揾 AI 帮一帮手，整翻张心意卡，因为。其实咧，网上面咧都有好多呢啲资源，即
1: 系
0: 好多提示词嘅一啲资源啦，去俾你去拣啲咩风格啊，嗰啲各样嘢成啦。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可以透过呢一啲嘅免费嘅工具嚟到去帮自己制造一张即系图片，一张卡。
1: 又或者真係好簡單咁樣咯，我就算你唔可以煮曬成餐飯嘅，你淨係煮味餸啊，放輕一下，成件事咧都唔同曬噶。
0: 係啦，或者係幫手叫外賣，
1: 係都得都得，係啦。
0: 要爸爸俾錢，
1: 記得執台就真啦，就唔好嗌媽咪執手尾啦。
0: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呢個都係好緊要。
1: 冇錯。
0: 係啊，咁啊，等大家咧，即係今日好好咁樣去過母親節啦，記得咧，即係好好去關懷啊。或者是不要烦他们啊，等他们可以有足够的 me time。
1: 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好啦。
0: 对啦，开心咁样过一个母亲节呢，他们就会最开心㗎啦。咁今日呢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呢玩玩星期天再同大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画，是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也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乘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当中，有6宗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科西尼亚克卡梅什表示，波兰准备好接收更多美国驻军，以加强北约东翼的防御，并进一步提升欧洲安全。波兰通讯社报道，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平台上表示，波美同盟是波兰安全的基础，波兰愿意接纳更多美军驻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连指责德国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他日前说可能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去到波兰。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上周十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行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3: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4: 世上只有妈妈好，
5: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4: 叮嘱我说声
6: 真的爱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丰收快活人，
6: 祝愿所有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6: ！Love you。
8: 主流、
3: 另类、
8: 舞台、
3: 文字、
8: 影像、
3: 形体、
8: 媒介、
3: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当水墨画遇上舞蹈，交织成大型舞蹈师之间五官中水墨行，透过舞动、音符和光影，将一代大师笔下的点、线、面幻化成流动的诗意，带领观众游走在中西美学、传统和现代之间，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10: 咁呢一次嘅演出咧，除咗身体，我哋仲有音乐啦，仲有舞台空间嘅设计啦，同埋一啲影像，好似水墨画一样，佢唔系一种具体去呈现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佢系呈现一种意境、一种美嘅一种状态啦。咁呢一次嘅演出，我觉得最大嘅嗰个睇嘅地方就系点样将一种视觉嘅一种美术呈现喺舞台上面。
9: 作为中华文化节2026节目之一，这场演出透过舞者的身体律动，将水墨意境具象化，展现水墨和舞蹈融合的美学，亦呈现中华文化深厚而独特的视觉灵魂，等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带大家一同感受舞台上的水墨神韵。
10: 这个演出呢，主要是表达和呈现吴冠中先生那个作品的一种美学思想。他的每一幅作品里面呢，都有很传统的元素在里面的。那我们的舞蹈都是想去表达这一种水墨的那个状态。那舞台上面都会呈现好像一幅一幅这样的一种写意的一种风景。
9: 之间吴冠中

0: 水墨行》，5月22至24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1: 香港電台文教總製作，文化快訊。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4: 我是路云兰。
5: 我是林奕康。
6: 我是江欣燕。
7: Hello， 我是林永亮。
8: 我是陆思韵。
9: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0: Hello， 我是叶广权。
11: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2: 我是 Mimi 罗敏庄。
13: Hello， 我是胡伟康。
14: Hello， 我是向海南。
15: 我是周文琪。
16: Hello， 我是张永康。
17: Hello， 我是刘小维。
18: 我是黎乐怡。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20: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生活营营役役，来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听众早晨啊，嚟到5月10日嘅新生活啦，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今日咧照样10点到11点，我会喺度陪住大家。嗱，今日咧就系母亲节啦，所以喺度咧同所有嘅母亲讲声母亲节快乐，希望今日咧大家都过得开心甜蜜。咁我相信咧，一班孝子孝女孝孙咧，应该都会已经准备好去边一度食饭啦，点样同妈妈一齐庆祝啦。就算未必庆祝到嘅咧，都喺个心里面咧，又去爱住妈妈嘅。好啦，咁啊，今日咧，即系趁住一个温馨嘅日子啦，咁我咧就拣咗个都温馨嘅题目，想同大家分享。因为讲到家人咧，其实除咗真系有血缘关系嘅家人咧，我知道好多人都会当自己嘅宠物系自己嘅仔仔女女，或者系自己嘅兄弟姊妹啦。咁我自己咧，其实由细细个开始咧，就屋企已经有养狗仔噶啦。咁啊，养狗仔都养过几只。咁啊，之前有一只养过好耐，即系由细个读书，跟住一路陪住我大啦，睇住我读大学啊，拍拖啊，咁样即系养咗十几年嘅小宝咧，就都陪伴咗我人生嘅一段好长嘅时间啊。咁如果之前大家有听过我做家有爱宠嘅节目咧，我成日都会提起佢嘅。咁到而家咧，我又有小猪陪住我啦。咁啊，小猪已经即系年事已高啦，就嚟16岁。咁所以其实咧，我成个人生当中咧，都系有同宠物有好密切嘅联系嘅。咁除咗狗仔之外，其实细个亦都有养过兔仔啊，屋企有养过龟啊，我妈妈有养过金鱼啊，咁样啦。咁所以咧，都系算几有爱嘅一个家庭嚟嘅。咁啊，因为咧而家即系成日都好想抽时间去陪下年事已高嘅小猪啦，佢身体又唔系咁好啦，咁所以间唔中咧都会有感而发嘅。咁今日咧，不如就同大家咧讲下一啲有关宠物嘅趣闻啦，或者一啲嘅冷知识啦，同大家一齐倾下宠物经。送俾你哋今朝早嘅第一首歌，郑秀文《宠物》。

剛才都提到啦，當自己嘅寵物咧年事已高嘅時候，就好想抽多啲時間去到陪下佢。咁我自己其實喺工作上面咧，都我諗喺年零兩年前啦，都已經有啲調動，係因為啊，我想抽多啲時間去照顧我嘅小狗。咁因為更加知就係佢有咗一個長期病之後，更加要悉心去照料咧。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嘅行程咧，都會因為佢而改變嘅。咁但係我覺得，因為佢已經係我嘅屋企人啊嘛，咁啊，如果屋企人病咗，你因為佢而去做一啲嘅調節自己嘅時間去做一啲嘅改動，其實又好合理嘅，係啦，即係你病咗，你都想人照顧下你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係都想同佢創造多啲嘅回憶啊。咁啊，會想帶佢去多啲唔同嘅地方，等佢感受下呢個世界多啲啦。咁啊，可能會覺得啊，以前真係掛住忙住工作，連帶佢去玩都少嘅。咁而家咧就真係想會好好計劃一下，有啲咩地方可以帶佢去，佢又唔會太辛苦，而亦都會令到佢覺得開心嘅。即係有時候咧，我哋即係寵物主人會見到佢哋面上面嘅表情，其實好直接嘅嗰種聯繫，即係唔係話你覺得佢開心就係開心，但係其實你係感受到佢會表現出嚟。如果佢係驚唔中意嗰個地方咧，其實你都會睇得到噶嘛。咁我想話咧，其實之前去過其他地方旅行咧，就會覺得啊，某一啲國家對於寵物咧，真係特別友善啲，或者個態度係開放啲嘅。即係譬如有一啲鋪頭，直頭我見過一啲係名店啦，或者係一啲名店嘅 outlet 啦，咁佢係會可以俾人哋係帶住狗仔，即係拖住條繩咁樣行入去逛街，去到 shopping 咁樣嘅喎。咁可能你第一個嘅印象就係、是，咦，香港冇可能發生啦！即係入去呢啲店鋪，萬一整污糟咗個價值不菲嘅手袋，咁點算啊？咁啊，同埋咧，去到某啲外國嘅地方，又見到哦，有啲餐廳咧會真係為嗰啲狗仔，即係可能行過啊，或者係食客嗰啲狗仔咧，就擺啲水咁樣俾佢哋解下渴，因為天氣熱啦咁。咁我覺得都好多嘅小細節都睇到係對動物好窩心嘅。咁啊，所以而家咧即係得閒嘅時候都會諗下啊，喺香港如果即係去唔到旅行嘅時候，同隻狗仔去邊度玩下，可以放鬆下、插下電咁樣咧。咁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嘅寵物友善嘅商場啦、餐廳啦，咁我覺得對於寵物主人嚟講咧，都係福音嚟嘅。而我跟住落嚟想讲嘅呢个活动咧，都算系几新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就是、早前咧有巴士公司咧就首度举行咗一个宠物开篷巴士夜游团啊，就推动呢个宠物友善。咁开篷观光巴士咧嗰晚就迎嚟咗一群特别嘅乘客啦，就系宠物主人带埋佢哋嘅狗狗啦。一齐咧去到夜游港岛，咁嗰一晚咧嗰条路线咧就系途经呢个上环文武庙、中环大馆、摩天轮等等嘅地方，咁啊你听到都哇几打卡拉布嘅，经过嘅地方都真系游客去嘅地方嚟嘅。咁啊狗狗咧未有过呢一啲嘅体验啦，即系平时都唔可以带佢哋搭巴士噶嘛，虽然近年就有慢慢推出呢啲宠物友善嘅巴士团，咁但系咧都系要即系上网登记，要预先预约嘅。咁今次咧，仲话可以喺开篷巴士，有埋景睇，吹埋风。咁啲狗仔咧就梗系化身好奇宝宝啦。咁而主人见到佢哋呢一啲嘅表情咧，亦都会觉得好开心。因为佢有啲主人就话，平时咧狗狗都中意睇街、睇风景、睇车噶啦。咁今次带佢嚟呢一个嘅开篷巴士团咧，就令佢多一个新嘅体验啦，亦都可以同佢影好多嘅靓相啦。咁啊，主人同埋当然啦，佢哋嘅宠物都系需要购票啦。咁啊，巴士公司咧亦都有讲到，就话同呢个宠物资讯平台合作，其实今年二月起咧就已经推出呢个宠物开篷巴士团噶啦。咁不过讲到夜晚夜游咧，就真系咧上个月先至第一次搞嘅啫。咁啊，反应都唔错，咁所以咧就会考虑日后咧都设一啲常规团。
咁啊，代表就讲啦，系话一个月咧可能都会搞两至到四团啦。咁啊，时间方面咧，通常都会喺周末嘅。系啦，因为我谂周末嘅时候，大家就多啲时间去计划下个行程啦。咁啊，呢啲路线咧又讲到就话九龙区啊、新界区咧都系设计范围之内嘅，因为头先讲个夜游团咧就系喺港岛区嗰边啊嘛，咁所以其实都希望可以涵盖多啲地方。咁啊，今次睇完中环嘅风景，咁啊之后又可以去下九龙区啊、新界区唔同啦。咁而巴士公司嘅负责人亦都有讲到话，日后政府批出呢、這个宠物友善食肆牌照之后咧，就可能会更加同多啲嘅餐厅合作规划下路线，即系会唔会啊？嗰架巴士咧去到嗰啲位置停低，咁啊等佢哋咧可以顺便去埋嗰啲宠物友善嘅餐厅度用餐，咁样咧成个行程咧就更加丰富啦。咁我自己咧，对于呢一个嘅活动咧，我梗系觉得应该好开心啦，因为狗狗可以搭到巴士睇到风景。咁不过因为咧，我自己只小猪咧，其实都有啲社恐噶。咁如果咧参与呢啲好多嘅宠物嘅活动咧，又惊佢会惊，所以呢个咧我自己就会谂下先。不过我见到啲相咧，就戥参加活动嘅宠物开心啦。

之后咧就换咗一只白色嘅瓷杯俾佢饮水。咁跟住之后咧，佢就真系换咗个杯就唔饮唔食啦。突然之间灵机一触，醒起呢一个嘅改变。猫奴啊，即系佢嘅主人啦，即刻就揾翻一只透明嘅玻璃杯去到代替，到底得唔得咧？啊，冇错啊！结果原来真系咁样啊，只猫猫咧唔使五分钟就起身狂饮水，有翻晒食欲啦。所以咧，有时你以为佢系大病，但系只不过系虚惊一场，都唔知好嬲定好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0: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按年升5.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同香港商界非常敏捷灵活，本港出口依然强劲。全球正值人工智能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是 AI 相关设备，加上通讯相关设备的出口形容是可喜的形势。随着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相信会广受欢迎。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今年第一季投资按年增长17%，除了部分是购买机器，也都有和建筑相关，反映楼市回稳和稳步向好，预期建筑行业恢复力度更加大。他认为本港未来经济前景积极正面，虽然有地缘政治挑战，油价上升带动通胀，但本港金融市场的情况加上当局着力发展北部都会区，希望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贸易，假以时日，创科亦能够成为重要的经济动力。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石

0: 教专业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未收到乌克兰方面任何交换战俘的提案，而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相关提议之前，俄方已经向乌方提议交换战俘。普京星期六晚召开记者会，他说俄方曾经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虏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之后乌方就从俄方视线中消失。俄罗斯星期六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没有展示军备。普京表示，不单是出于安全考虑，亦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6: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7: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8: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6: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6: 语妙天下。
4: 主流、
0: 另类、
4: 舞台、
0: 文字、
4: 影像、
0: 形体、
4: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9: 生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7: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10: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香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作嘅，咁喺1987年啦，佢喺首尔嘅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佢嘅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咗类型同埋领域嘅作品。
9: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沛过去30年嘅创作历程。
7: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下。
10: 咁第一个部分啦，就系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咁就以李沛《我的宏大叙事》嘅雕塑装置作品啦，同埋柏道嘅平面作品两个系列作为核心。咁第二个部分啦，就系身体与科技，赛博格与倚罪词。咁就系展出翻李沛佢早期嘅90年代去到2000年初嘅赛博格同埋倚罪词作品。咁喺最后一个部分啦，走进艺术家的创作天地，就呈现咗艺术家嘅创作过程，展示咗差唔多100件嘅素描啦，同埋几十件。比例精准的模型
9: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
7: 即日起至到8月9日 ，M 加二楼西展厅。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生活形形色色，嚟到星期日，对自己。

0: 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 听众早晨啊，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新生活，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啊，5月10号亦都系母亲节嘅日子，系啊，不厌其烦，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希望大家咧今日即系除咗有一个舒服嘅早上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唔同嘅活动当中，即系散发出你哋嘅爱，俾大家都感受到爱。而我哋今日嘅主题咧亦都系充满爱嘅，因为同宠物有关啊嘛。咁啊，半个钟头之后翻嚟咧，第一首歌咧，其实个主题同宠物就冇乜特别关系啊。咁但系因为咧，佢有几句歌词咧，就系讲到做猫做狗都好过做人啊。咁所以咧，就一讲起猫猫狗狗咧，大家可能就会谂起呢一首歌。系啦，就系古巨基嘅《爱与诚》。咁的确系嘅，好多宠物都真系受到我哋好多嘅爱，对待得好好㗎。

养宠物咁可爱咧，有时宠物主人对佢哋嘅溺爱，真系哇，旁人见到都真系好羡慕嘅。咁系咪真系好过做人呢？就唔知啦。咁不过宠物可爱起上嚟咧，其实佢哋仲有好多得意嘅习性，或者佢哋有佢哋嘅本能啦。咁早排咧，我都做咗一个嘅活动咧，就系、是、有关于呢个宠物嘅天才表演啊。咁佢哋都使出佢哋嘅浑身解数。其实我已经唔系第一年去主持呢一个嘅活动㗎啦。咁几年都有见过好多唔同嘅主人带佢哋嘅宠物嚟参加啦。咁当然呢，其实最主要都系自在参与，即系带佢哋出嚟玩下，见下其他嘅狗狗啊、猫猫啊咁样啦。咁但係当中呢亦都有一啲建议呢係真係几犀利㗎喎。咁係宠主可能就訓練佢哋有一啲特别嘅技能啦。咁当中呢就是、一定会有好多嘅默契，可能係一起跳下舞啊，或者佢哋自己懂得去執下嘢啊，玩下波波啊。我都会觉得喔几犀利喎，即係嗰个能力值都几高喎。咁同埋我相信呢，即係宠物主人花咗好多耐性去同佢哋去玩呢，先至会有呢一个嘅表演可以出到嚟嘅。咁但係最近呢，我见到新聞呢，有一隻嘅狗仔呢喺广州㗎。佢呢就唔係主人訓練佢㗎，而係佢一个与生俱来嘅技能呢，係嘩成为咗网上好火红嘅 KOL 啦，而家係环保 KOL 添啊。呢隻狗仔系发生咩事呢？广州呢原来有一隻法国斗牛犬，咁个名呢就叫小白。咁佢天生呢有一颗环保心啊，原来佢每次呢见到一啲胶樽呢，佢就会飞扑埋去抢㗎啦。佢呢仲懂得扭开个樽盖，倒啲水出嚟再踩扁，即係直头真係好似人呢去到做回收咁样，然后呢就交俾主人去到变卖。喺一个樽都不能少嘅情况底下呢，原来喺五年间啊，你估下小白啊执到几多樽，换到几多钱？等等，是10,000元的人民币啊。哇，非常之厉害。咁佢主人呢更加将小白呢去到執胶樽嘅片呢摆咗上网。咁人气嘅旺盛啦，我就咁讲啊，你可能都觉得哇好得意啊，幻想到嗰个情景啦。咁我睇到啲片啲相呢都觉得真係哦嘅搞笑，佢真係一见到胶樽呢就飞埋去踩㗎喇。咁凭住流量呢就更加令到主人嘅收入增加添啊，做埋 KOL 啦，做埋网红啦。咁小白嘅主人张生呢就靠小白呢就即係呢个少少发达嘅故事啦。咁去年呢亦都有好多媒体去到报道啊。咁近日呢张生呢更加再拍片报喜喎。佢因为呢上次小白受访完之后呢喺网上嘅声明呢就急升啊。喺社交账户嘅账号内嘅粉丝呢已经接近27,000啊。咁喺浏览量有保证底下呢，小白嘅收入呢亦都越嚟越多啦。即係每次呢佢去執胶樽嘅时候，主人又帮佢拍啲片分享一下。咁大家觉得得意呢又再睇下。咁所以话呢，小白嘅收入越嚟越多，至今呢已经超过100,000元啊。哇，真係好厉害啊小白。咁张生呢即係主人呢就介绍话，原来佢自己本人呢就係做生意嘅。咁小白呢亦都唔穷㗎，因为自己都即係养得小白係肥肥白白嘅，不缺吃喝嘅。咁只不过呢執胶樽係小白嘅一个唔知点样嚟嘅爱好啦。咁所以呢主人张生呢都非常之尊重佢嘅呢一个爱好。亦都尊重佢嘅呢个意愿同埋选择啦。咁亦都估唔到佢呢个环保嘅爱好呢係得到咁多人嘅喜爱。咁而令到呢附近好多嘅商户啊、商铺啊、路人一见到小白呢就俾个胶樽你啊，你攞个樽去玩啊咁样。咁最近啊，即係哇其实实时报道啊，即係五一假期嘅时间呢執到好多樽，因为假期好多人送啲胶樽俾佢啊，净系嗰一日啊都卖到200多元喎，嗰啲胶樽。咁所以咧，张生就话：，其实小白都系一个几励志嘅故事嚟噶，佢将自己嘅兴趣咧就即系发挥到淋漓尽致啦，得到大家嘅喜爱啦，然后估唔到嘅就系竟然可以靠住咁样嚟赚到一啲钱添。咁我相信张生呢都待小白不薄嘅，应该

都会俾好多好嘢佢食啦，奖励下佢啦。咁我自己养过咁多只狗仔咧，都冇特别嘅乜嘢才能嘅，亦都冇特别去训练佢，因为有时我见到佢哋就咁瞓喺度，或者眼仔碌碌望住你咧，其实已经个心都融晒，好可爱噶啦。用宠物嚟到做比喻嘅歌咧，又点知头先古巨基嘅《爱与诚》咁少咧？呢一首都系表表姐小肥嘅宠物。

啊，一首《宠物》非常之歇斯底里啊！喺爱情上面要揸到咁紧，就唔知系咪好事啦？系咪适当嘅时候需要放手啦？如果去到一个咁卑微嘅情况嘅话，咁但系咧，有啲时候如果你坚持嘅话咧，个结局可以又好美好嘅、哦，就好似呢只狗仔咁样啦、啊，佢竟然因为自己嘅坚持。移到民啊！人去移民都唔系一件咁简单嘅事啦。到底呢只狗仔发生咗咩事呢？咁啊，根据报道咧，就话有一对嚟自加拿大嘅夫妇，咁早前咧，佢哋就去台湾地区嗰度踩单车环岛游啊。咁原本咧只系一个寻常嘅旅程嚟嘅啫，点不知去到花莲附近呢嘅太魯閣公園就遇上咗一位萍水相逢嘅同伴，就係、是、一隻黑色嘅狗仔啦。嗱，呢隻黑色嘅狗仔咧，佢哋話唔知喺邊度突然之間就走咗出嚟，咁由山路咧就一路追住佢哋，咁佢哋兩個咧係踩單車噶嘛，咁所以你可想而知咧，嗰隻黑色嘅狗仔咧，其實都係用一個幾快嘅步速去到吊住佢哋尾嘅。咁一路跑啦，咁两个人咧踩到去边咧，嗰只黑色嘅狗仔咧就跟到去边，好似咧有用唔完嘅力气咁，即系直头系一架单车嘅速度啦，十几公里都不离不弃啊，好似认定咗系，喂，你哋唔好走啊，你就系我亲生父母啦咁样。咁面对住呢一只意志咁坚定嘅狗仔咧，嗰对夫妇最初咧，即系都只系觉得好有趣啦。咁但係当呢一隻嘅黑色狗仔始终

意志咁坚定嘅狗仔咧，嗰对夫妇最初咧，即系都只系觉得好有趣啦。咁但系当呢一只嘅黑色狗仔始终都唔肯走嘅时候咧，佢哋又唔忍心让佢哋即系让呢一只黑色嘅狗仔咧继续流浪。把心一横，男主人咧就索性将呢一只重达21公斤嘅黑色狗仔咧塞落佢嘅外套嗰度。让佢前脚咧就挂喺自己嘅肩膊上面，就孭住佢继续上路，一路咧继续佢嘅单车环岛游，带埋佢去环岛，就踩单车踩到去宜兰啊！哇，真系好有爱心。跟住咧去到市区嘅时候咧，佢哋就更加索性买咗个俾宠物用嘅背囊啦，装备升级啊！两个人咧就加埋呢一只黑色嘅狗仔，继续佢哋嘅环岛之旅。咁当佢哋咧原本以为呢段奇遇会喺佢哋踩完个单车之后结束啦，画上句号啦，都叫做有一个好美好嘅旅程啦。点不知咧，真系日久生情啦！呢、这、一个狗咧就系同狗狗嘅狗啊！临翻翻去加拿大前两日咧，佢哋真系坐低喺度好凝重咁样倾，不如我哋带埋只狗仔翻去加拿大啦！哇，睇到呢度，即系我自己都有好感动嘅感觉，唔知道你听到呢度有冇少少毛管动啦？即系缘分嘅嘢就系咁难去讲埋噶啦。咁跟住咧就带狗狗出境。辗转之间咧，即系要联络唔同嘅组织啦，去到安排啲车啦，费用亦都不菲啦。讲真，咁最终咧呢对夫妇真系选择由花莲一路踩到去宜兰，再联络埋台北嘅一啲义工去到接力，去到帮手。咁总之咧喺唔同嘅宠物机构同埋义工嘅努力撮合底下咧，完成晒啲检疫啊相关嘅手续，就赶得切。在这对夫妇回去加拿大的时候将小黑一起带埋佢去加拿大啦。咁而家呢小黑就好幸福啦，喺加拿大嘅新居嗰度落地生根，喺草地上面呢自由自在咁样奔跑，亦都结识到呢加拿大嘅新朋友啊。咁睇嚟呢就冇呢个语言嘅隔阂啦，过到去一样玩得埋，一样玩得到，亦都好适应到新生活。咁主人呢就帮佢改咗名字，大家估唔估到系咩名字呢？其实头先我都有提过㗎啦，就係泰魯閣啦，因为佢哋就係喺泰魯閣嗰个公园嗰度相遇嘅，纪念呢一段咁特别嘅奇缘啦。正所谓有缘千里就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在台湾一路跟一路跟跟到两个的主人都心猿意马，把心一横就将它带回家，跨越超过12000公里，小黑就是凭着他自己的坚定意志追寻到他的幸福。所以网民看到这段的新闻都非常之感动啊。咁我自己睇到亦都等小黑好开心，我自己即係作为宠物主人都觉得呢一啲缘分呢真係天赐嘅，喺一个啱嘅时候，一个啱嘅地点，你哋就会相遇㗎啦。咁所以有呢段好好嘅缘分，我哋就要好好把握，对佢哋好啲啦。呢首歌呢除咗送俾今日伟大嘅母亲之外，亦都送俾所有可爱嘅动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好大，包括地缘政治同油价。现今世代有不确定性，不知道几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作出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传媒的误解，优势是背靠强大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的工作。今日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上母亲节快乐。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他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转乘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今日是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个乘客和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在一个城镇造成7人丧生，包括一个儿童。以军表示，打击目标是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知悉有关无辜平民受伤的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就说，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点发射火箭弹，作为以方违反停火协议的回应。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17日达成为期10日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后宣布

0: 停火延长3星期，但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打击。黎巴嫩卫生部就公布，自3月2号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近2800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上午10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肯收费广场对开。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运输署提提大家，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非常繁忙，咁专线小巴9A 号线咧已经加强服务噶啦，咁请游人咧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足嘅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期间咧保持忍让。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6: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5: 小白咧，
7: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6: 咁啊，欧尼咧，
8: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9: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静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瑜。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扎瓦。
0: 大家开始好厉害了，已经
2: 越来越顺畅了，没办法，特别是在大家好。
1: 对，为什么我们这几周打招呼的方式都不一样呢？因为我们在面对面录制，此时此刻我跟泽华就坐在香港电台的直播间里面，依然要跟 CV 一起聊一聊这次我们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啊。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回顾了一下去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还有包括在今年十大中文金曲有哪些全新的改革变化，比如说奖项的公布方式啊，还有包括场地的一些变化啊等等。那其实这一期我们就更加聚焦到今年的这个十大中文金曲的获奖名单的分享了。
0: 没错，
1: 对，那还是要 CV 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吧。比如说今年这十大中文金曲当中有哪些你自己私藏的，觉得说哇选了

0: 真的好有品味的这种感觉。
1: 我觉得呢，十首都是我们同事们所有观众朋友们精心挑选的，所以呢你要选哪一首呢，我真的选不出来。
2: 更偏爱
1: 的话，我自己啊个人呢来说的话，我其实更爱这个林家谦的四月物语。因为他在去年呢就做了一张碟子，就是关于四季的，就是他可能有春天的，有四月物语夏天的，然后有秋叶原是秋天的，然后十二月有一些冬季限定，就感觉哎，四季他都在陪着你去一起度过这样子。然后呢，但是我又很纠结，因为呢那个 Guaranteed 的这个用背脊唱情歌真的太好听了，然后传唱度真的太高了，你知道，就是我不单单在香港地区能听得见，我连去一些可能啊广东地区啊，就
3: 大湾区都是，
1: 对，跟子华一样，就是一上出租车就是他的歌，然后呢可能出租车司机们呢还在猛唱，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他的传唱度也是真的非常高的。所以说还有很多很多，可能 MC 张天赋的怀疑人生啊，然后还有 DJ 呢你流泪所以我流泪，太多的歌曲都太好听了，怎么办，很难选呢。
2: 那其实刚刚提到前两首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做过推荐了，
1: 对的，
2: 那这样我们就一首一首来，
1: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 MC 张天赋的怀疑人生。

0: 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也有分享啊，因为去年看同事们传回来的一些资料，就被张天赋就是真的深深的吸引到，垂直入坑，变成他的粉丝。
1: 嗯，
0: 但泽华这次在后台的时候，有一位歌手也非常让他疯狂，
1: 对的，
2: 冯允谦，我是他今年一月。

0: 中下旬的时候，应该1月20几号的时候，发了个人在2026年的全新的 EP。这张 EP 的名字呢，叫做《Fragments of My Mind》。因为看到冯允谦这名字呢，首先会觉得整张专辑应该都是粤语歌曲
1: 啊。
0: 事实证明呢，一共 EP 当中6首歌曲，它确实有大部分的粤语歌，但是最后有一首歌曲叫做《代办事项》，是用普通话来进行演唱的。他唱的主题呢，就是人生当中有太多太多的我们要去处理的代办事项。有一些呢，可能是随着我们的经历，它已经处理的；有一些可能就空在那里了；有一些你甚至已经是遗忘了；有一些呢，可能是由于生命的一些变化，导致它没有办法去实现了。再加上又可能。可能是在我们今年的马年春节之前，当我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会格外的感慨。然后那一整天的时间，我那天正好也有活动啊，在地铁上，就整个一天的大部分时间在地铁和在外面的户外，所以我就有很多的时间去听这首歌，越听越好听，越听越耐听。我觉得越听它越把人生的哲理唱进其中了。这次知道香港中文十大金曲的颁奖典礼现场他要来，我本人就非常非常的激动。但是你也知道，那个激动的点又在于，我就怕跟他本人要去聊天的时候，他又都在讲粤语，我们又没有办法直线的去做这样方面的沟通。但其实接触完以后，我发现还是可以的。我可以去表达出我的热爱，然后他听到我的热爱以后，他给出的更多的是一个他的感动，好像是歌手跟这个听众之间的那个桥梁被打开。
1: 我觉得呢，你不用担心，为什么？其实他的粤语呢，跟你的水平呢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呢，冯运谦最为人所乐道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呢，是他的演唱会的话呢，他看那个字幕版，因为他不会看中文。那怎么办呢？你会看到他字幕版都是火星文，那些
2: 标的音是吗？
1: 对，那些英文标的音就是标成粤语，他自己就是自己拼一些音去看。所以呢，很多的可能观众朋友们或者他的粉丝们呢，都很喜欢看那个字幕版，去猜他怎么样标那个音那个字，然后去读那个字，你知道吗？就是不同的中文他会怎么样去翻译，所以他跟你可能广东话的水平是差不多的。
0: 这期节目应该早点录，这期用英文沟通反而更顺畅，是吧？
1: 对，没错。
2: 的话战战兢兢的在后台还担心他听不懂，其实两个人都在那边鸡同鸭讲。但是能够感受到说，哎，有一位同行，然后对我作品的一直喜欢，所以呢也回馈了更多的一些热情嘛。
1: 没错。
2: 那既然刚刚你提到这首歌曲了，来再给大家郑重推荐一下，
0: 一定要好好听一下这首《代办事项》，冯允谦的创作和演唱。

0: 那其实关于这一次的第47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完整版的获奖名单呢，大家其实可以在网络当中，包括其实像内地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香港电台的官方微博，其实都可以看到完整的获奖名单的。我们一期节目的时间很有限，当然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给大家都带来去听一下，但是这一期呢，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私藏分享吧，就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你有关注到的一些香港的新生代的歌手，然后呢，这次也在十大中文金曲当中有所斩获的，比如说 Siri 从上周的节目当中就一直在提的一个名字，也是我今年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汤令山。说实话，我关注到他很神奇，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听过他跟蓝老的一个合作？
1: 当然有，那个很好听，
0: 那个歌真的太上头，那个歌第一次听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是天哪，谁想到的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没错，
0: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越听越觉得好上头，就是我跟
1: 悲伤
0: 结
1: 了
0: 账。
2: 你让我最上头的是哪一句吗？
0: 蓝老的那个吗？
2: 不是，我最上头的是汤令山的那一声唉，你知道吗？就是感觉神来之笔啊，就是那种
0: 对
2: 就是那种纠结跟悲伤要结账又不想结的那种纠结。
0: 我以为那个爱是对蓝老强行加入进来，觉得很违和，但又没办法。
2: 这这也可以听，就是说明就是什么，不同人听歌的确有不同感受。
0: 对对对。然后那两天的时候，脑子里面就一直是就是蓝老的那个起飞降落，起飞降落，
1: 飞。
0: 对。那其实，在去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当中呢，其实汤令山也是有所斩获，当时他拿到了一个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嘛，那首歌也很好听，叫做《遇上你之前的我》
2: 啊。对。
0: 哎，那在今年的这个奖项当中，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突破呢？
2: 啊，没错，在这一届里面呢，他拿到了我们的优秀流行歌手大奖的部分，还有呢，就是十大金曲的部分，他的用背脊唱情歌呢，也已经是得奖了。我们上次就也听过，是不是很好听呢？
0: 对。但是我现在还在那个
2: 起飞
0: 降
2: 落当中。
0: 对。
1: 好的。
0: 那我们还是给更多朋友再回顾一下吧。还没有上头的朋友，可能听完之后，今天可能就有点又睡不着了，脑海当中会在不停的循环。我们就来听这首《跟悲伤结了账》。

0: 因为其实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为什么从诞生以来到现在为止还有这么多的不管是流行乐坛的朋友还是说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都这么的关注、嗯、因为它其实代表了一种风向标，就是港乐的一种传承，而且它也一直不断的在为乐坛贡献新生代的力量，
1: 新人辈出。
0: 对，所以接下来想让 Siri 专门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新生代的力量。
2: 没错，我们每一年呢都有设有这个最有前途新人奖啊，去鼓励啊新人朋友们，然后在过去一年作为一个新人的努力、嗯、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大家知道吗，新人奖一辈子只有一次。
1: 对，
0: 是的。我觉得你聊到这儿的时候大概周杰伦三个字已经要跳出来了。
2: 对，没错，
0: 就这辈子永远拿不到的一个奖又被孙燕姿抢走了。
2: 没错，所以说这个最有前途新人奖对于很多新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嗯、那么今年的金奖部分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声音的后代康迪拿到了这个金奖、
1: 陈康迪现在内地很红的
2: 啊，对，他在香港也是，所以说呢哎，他有很多的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受大家所喜爱嘛，然后呢就是第一首歌曲呢

0: 就是一律建议分手，用一个非常创新的风格去让大家展现这位小朋友的力量。
1: 这歌名就很有年轻人的态度，
2: 对，你就很像闺蜜，你知道彼此之间永远是看不上对方的男朋友的，然后但凡你如果跟对方吐槽一下说哎，他最近又怎么样，那就分手啊，
0: 对，
2: 建议分手。
0: 哎，你把整个故事说出来了。就是他说为什么会有这首歌曲的故事，就是有很多朋友会问他说哎，到底
2: 吗，
0: 就感情是到底怎么样啊，就是别问我，就如果要问我的话一律建议分手，别烦了。哦，我真的很 Gen Z 的一个状态了，现在新生代的一个状态。
2: 是。
0: 那么呢，银奖呢就是 Amy Low 卢慧敏，也是我们香港非常厉害的一位新生代的歌手。因为呢，他之前呢有做一些可能 Coachella 的音乐会，也是非常的出圈的，
2: 可能很厉害了。
0: 对，
2: 可以跟上 Coachella。
0: 没错。然后呢，他也因为这样子的演出呢，可能很多外国的朋友也会很认识他，很了解他。然后呢，他出歌也蛮有趣的，因为他的歌名呢都有颜色，像黑绳啊、绿营啊等等的，就他会用颜色的部分来作为他自己歌名的一个串联联动的感觉。那么呢，同奖的部分呢就是晚安莉莉一位新人朋友。然后呢，他的歌曲呢非常长，
2: 非常长，
0: 对，非常长的歌名。
2: 那跟汪苏泷有的一拼了。然后汪苏泷最近发的那个新的双专辑，一首比一首长，感觉这也成为他个人一个特色了。哎，那如果说这三。

0: 丽的话呢，有一首非常美的歌曲，就是如果火花可不消散啊，大家就是会有一个愿想吧，就是大家希望就是最灿烂的就绚烂的火花可以不要消散，在这首歌里面呢也唱出了这种感觉。
1: 嗯，那其实也感受到了这些新生代的力量将来可能也会成为香港乐坛的一个中流砥柱、嗯、或者说也借由更多的一些机会让整个不管是大湾区还是内地的朋友甚至全世界的朋友听到他们的声音感受到港乐的魅力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作品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未来变数仍然好大，包括地缘政治同油价。现今世代有不确定性，未知道几时出现黑天鹅，因此需要谨慎。至于会否更新全年增长预测，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稍后公布。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增加，政府未来会举办很多盛事活动搞旺市面，拉动基层就业以及餐饮、住宿、零售业的经营环境。他又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上只差一分，不利的地方包括西方传媒的误解，优势是背靠祖国，有源源不绝好的上市公司和资金来源，要发挥优势和补上短板，集中精神做好自身工作。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去到正常的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根据相关的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大亚湾核电营运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展开内部经验反馈，并且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的详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以及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仍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一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我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站收费广场对开。青衣有水管紧急维修，青衣向市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翠怡花园一段的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你知。

0: Hello， 各位金港荒野区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香港的演唱会是非常的好看的，80年代还有很多的巨星在香港开这个演唱会，非常的受欢迎。那上一个星期我告诉大家，就是在香港有这个筹蟒的演唱会，只是有7场吗？他们呢平均的年纪差不多60岁，在台上还是又跳又唱，真的非常的精彩。除了筹蟒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些演唱会在香港就是差不多时间就是举行，有太极乐队，就是太极，就是他在一个比赛出现吧。太极乐队就是有很多的，就是非常的有名的音乐人，就是在其中。他们呢在香港只开1场，但是已经就是非常的受欢迎。但是门票就是很短的时间已经卖光了。除了太极乐队之外，还有在香港就是启德体育园有另外的2场这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就是不是个人的演唱会，就是一个公司的演唱会，是香港一个很有名的唱片公司、娱乐公司开的一个秀，出席的歌手很多，就是跟这个香港的颁奖典礼也差不多。由这个女子这个组合就是 Twins， 除了 Twins 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歌手古巨基也出现，陈慧娴也在其中。实施这个演唱会就是希望就是做1场的，但是在1场的时候，那个门票在很短的时间已经卖光了，所以呢再加开1场，2场出席的歌手也不同。其中呢我觉得最受欢迎的就是容祖儿，因为呢容祖儿在第一场就是只有唱这个慢歌， Joey 的情歌就是真的非常的毒，但是相信的歌就是听了之后就是心情的不太好，所以呢第二场他就唱这个快歌。容祖儿的快歌也非常的流行，也跟他的跳舞有关，因为呢我觉得 Joey 跳舞是非常的棒，这个气氛也非常的好，很多青春的回忆也回来了。除了这个容祖儿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巨星在这个演唱会出现，就是谢霆锋。之前呢谢霆锋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也开过演唱会，非常的好，那这一次在这个秀也出现在最后一场，谢霆锋出现也让我就是我们真的疯了。所以呢在过去一个星期的香港的演唱会当中，这一个演唱会是最好的。在未来的日子，在香港启德体育园也会有这个林忆莲的演唱会，我已经买了票了，真的很期待。因为呢 Sandy 林忆莲在香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开过演唱会了，所以我确定一定要看她的在香港启德的演唱会，我看完之后再告诉大家精彩的情况。林忆莲 Sandy 这是我永远的偶像，希望未来的日子在香港的演唱会的场地可以看到你哦。今天金港话题之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今天我们金港话题之的下半时段呢，还是要为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近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金港话你知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黄天怡。今年 JW 王浩儿就公布了他会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出歌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回带睇翻自己入行15年，加入过3间公司，而每次的事业轨迹都是先升后跌的。当然他明白因素有很多啦，但就令他决心试一次做一个独立音乐人，自己主宰自己。而在派上你离开之后第一首独立发行的作品之前，其实 JW 已经录了好几首歌了。不过揀选你离开之后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歌词的第一隻字是 Hey， 他觉得就好像好久没见跟乐迷说 Hey。

I'm back 咁樣嘅感覺。而同今次全新班底合作嘅時候咧，佢就有同佢哋溝通自己喜歡嘅曲風。本身好欣賞 Arlene 作品嘅 JW 咧，亦都希望可以演繹到呢一種情緒起伏較大，唱到人哋痛入心咁樣嘅感覺。所以團隊就以呢一個方向去創作。你離開之後係有國語同廣東話版本，一曲兩面，描述思念嘅彩色同灰色感覺。廣東話版本咧就係屬於灰色嘅，代表離開一個人之後嘅哀傷。雖然係一首慘情歌啦，但係 JW 話喺當中係有希望嘅，而且佢聽翻自己嘅錄音，覺得有翻初出道時唱歌嘅聲音質感。其實今次係先有國語版本，到錄製緊嘅時候 ，JW 就覺得可以有埋廣東話版本嘅概念。到錄廣東話嘅時候，佢話由於已經好熟悉呢首歌，所以可以話係揮灑自如嘅。預告咗之後，佢仲會有其他嘅作品等住面世嘅。而家就先聽佢 comeback 嘅第一首歌曲 ，JW 黃浩兒，你離開之後。

被情人绑架，整个生活都只系得对方，听落去好恐怖。但原来置身其中嘅话，就好似呢位歌手喺 MV 入面咁样，蒙住对眼任由摆布噶啦。加光黄明德自己就系有咁样嘅爱情经验，所以创作咗《我的世界不只有你》呢一首作品。不过原来呢一首歌咧系喺佢好早期开始写歌时候嘅创作嚟噶啦。监制当时就觉得写得唔错嘅，但系就比较大路一啲，比较容易估到嘅一首作品，希望咧可以等 Dark 有多啲其他嘅尝试，等乐迷认识佢多啲之后，先至再推出，亦即系今年啦。德光自己都话呢一首应该系佢暂时最 commercial 嘅一首作品，亦都系佢最赤裸嘅一次。原因头先讲过啦，系佢亲身经历过嘅爱情。当时分咗手之后咧，佢有种哇！

终于可以做翻自己嘅感觉。而其中嘅细节，佢亦都有同填词人分享。收到歌词嘅时候，见到换到些空间写歌，操机这秒起，完全觉得系自己嘅心声。唱法上面，扎话好感激监制今次愿意花好多嘅精力同埋时间同佢 explore， 因为一开始咧佢自己提出咗明年今日啦，同埋粤语残片嘅 reference， 希望咧可以试下放轻啲去唱，比以往收力而又要演绎到情绪，就变成今次阿扎要钻研嘅课题啦。最后更加录咗成差唔多十几个 session 先至收手嘅，不过佢觉得一切都系值得嘅，记录佢成长中嘅一次爱情，更加想用呢一首作品去话俾大家知，有时放手唔系输，唔系放弃，而系俾自己同对方一个机会，揾翻属于自己嘅世界。黄明德。

0: 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赫也在音乐综艺《因你而来三》第一期节目当中带来一个现场 live 版本的《是非题》。这次把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带来了全新的演绎，他也用全新的编曲赋予了这首歌完全不同的感觉。

王鹤也非常松弛的唱腔，轻声诉说那些欲言又止的暗恋心事，也把爱情当中最无解的是非题尽情诠释出来，把没有说出口的爱意随着旋律倾斜而出，让人惊叹到原来这首歌曲还可以。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要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墨菲定律的《纸星星》。墨菲定律乐团在全国的巡演四月份在北京收官了，在这期间呢，他们在不同城市的舞台上也陆续的推出了几首新歌，包括这首非常可爱的《纸星星》。

莫扎特的乐曲《小星星》几乎是所有人的童年音乐记忆。墨菲定律在经典的基础上进行音乐二创，制作出了电子节拍里的童趣和梦幻。同时，歌词当中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 也是致敬了 Beatles 乐队。接下来，我们就在音乐当中来感受墨菲定律心目当中的纸星星。

0: 那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关于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2: 香港的听众朋友呢，请锁定香港电台的官方网站和应用程式，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我们下周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加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不是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只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汇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的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去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是母亲，有小朋友花了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的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经满了，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不过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会比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写上母亲节快乐。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的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去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丧失1400多个地方议会席位，并且在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失去约40个地方议会的绝对多数地位。亦由于英国改革党在英格兰获扩张，民族主义政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影响力上升。英国改革党在选举中获得1400多席，在10多个的地方议会取得绝对多数，包括多个工党或者是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在威尔士，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最大党，结束执政工党在当地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首相司纪贤面对辞职的呼声，重申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他任命前首相白高敦为全球金融与合作特使，试图稳定自己在党内的地位。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超过20位议员公开或私下要求司纪贤制定离职时间表。曾任外交部的工党议员魏善廷扬言，如果去到星期一之前都没有内阁大臣向司纪贤的党魁地位提出挑战，他就会挺身而出。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而向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0: 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深水埗有活动封路啦，去到今晚嘅八点钟，基隆街介乎石建美街同南昌街嘅全线系封闭噶。咁沿石建美街南行去通州街嘅车辆咧，系禁止右转去基隆街。咁沿石建美南行沿石建美街南行前往南昌街嘅车辆咧，就要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小心驾驶。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而家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大榄隧道出入口去九龙，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又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今日咧想讲嘅话题咧就系期待。好多时咧喺生活当中，我哋咧之所以会觉得失望啦，可能系因为咧对别人有一啲错误嘅期待。咁当对方达唔到我哋嘅目标，做唔到我哋想要嘅要求咧，就会有唔开心。咁亦即系话，只要咧愿意减少对别人嘅期望咧，就可以大大减少不必要嘅唔开心。因为冇期望就冇失望。以下咧系五种我哋咧应该停止对别人有嘅期待。唔再有呢啲嘅期望期待嘅话咧，生活咧可能就会舒适一啲，自在啲，做起事上嚟咧都会轻松一啲。第一样咧要停止嘅就系停止期待别人同意你嘅睇法。每个人咧生活喺呢个世界上咧，唔系为咗要活喺别人嘅预期里面。咁事实上，当你越认同自己所做嘅事，就越唔需要去在乎其他人的看法。你需要做的就是投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而不是拿自己去跟别人做比较。你不是要羡慕别人的生活模式，是要尽力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生活，忠于自己的目标。那你就根本不需要理会别人是不是认同你的看法。

0: 笑脸。
1: 想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第二样应该停止的期待就是停止期待别人喜欢你。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没人喜欢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价值。但是虽然是老套一点，不过又真是一个事实。要记住的就是你是独一无二。世界上不会再有另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人。所以你不是没有价值，而是无价。不需要因为别人的说话而不开心。因为不论你成为几好的人都好，都总会有一些消极的人会想用说话去打击你。而同他们保持距离，就是你最聪明的做法。

第三样咧，应该停止嘅期待就系、是、停止期待别人就系你所认为嘅样子。你应该咧尊重别人想成为一个点样嘅自己，而唔系成为你所希望嘅样子。别人想点样过生活，想追求啲乜嘢目标，你都冇权俾意见。要管嘅就只能够管好自己。

停止某啲嘅期待，你先至可以咧活得更加自在。咁第四样咧，就系要停止期待别人会突然改变。如果咧你希望身边嘅亲朋好友啦，会为咗你咧去改掉一啲你唔中意嘅缺点，通常咧都好难如你所愿。喺大多数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好难去改变一个人。咁真系要变，系要当事人自己愿意咧，先至会发生。每个人咧都总会有缺点，而你可以做嘅，与其尝试去改变对方，不如选择接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于社交平台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市民母亲节快乐。不少人到旺角花墟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是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的负责人说，母亲节

0: 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旧年差唔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不过预期呢两日整体生意较旧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同两名儿子，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5.9%，是近五年来最强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加增长17%，部分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投票是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的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亦都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的预测增长。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会在现场协调转送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和相关卫生工作，呼吁当地民众保持冷静，强调并非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当地星期六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面，同日下午坐飞机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特内里费岛，同行的包括西班牙卫生大臣和内政大臣。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今日抵达特内里费岛，邮轮上有140多名乘客以及船员，已经有8人发病，当中3人死亡。在8宗病例中，6宗是确诊，都是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下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去跑马地呢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方面，在窝打路道而家去旺角方向近兰开下道一段多车，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呢这段都交通繁忙的。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呢现在都非常繁忙，因应警方现在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臣角道，就是车辆不能够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臣角道，驾车朋友经过敬请保持忍让，小心驾驶。而大埔咧，今日有天后保诞巡游啦，由下昼嘅1-5期间，部分丁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宝香街、广福道同埋华人街咧会有封路措施，巴士同埋专线小巴路线咧到时系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

0: 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2: 母亲节当然就是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3: 最后会不会都是阿妈帮你斟茶，还叫你吃多啲噶？
4: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2: 带去转头又翻俾你，叫佢留翻俾自己用。
3: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是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4: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善是一件好事，但是善良都应该有底线。你又会不会有机会跌入过度善良的陷阱呢？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过度善良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的。第一种就是永远将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你会不会是那种明明自己都没什么时间和精力去做好自己应该要做的事，但是都会心甘情愿放低自己的事去先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呢？自己的工作都未完成就走去帮人，这些人望落就好像很有义气，很肯帮人那样，但是其实是缺乏对自己负责任的表现。他们很少认真去为自己着想，认为别人的需要是比自己重要。这一种过分善良，一方面容易被人利用，另一方面就容易耽误自己。而第二种过度善良的表现就是责任感过强，自我感觉良好。这一种人有些很奇怪而坚定的思想，他们总是认为没了我不得的，所以我一定要去帮手。他们往往是有求必应，来者不拒，无论对方提出什么要求都会答应。他们不喜欢将自己置身事外，亦都不习惯弱化自己的角色，所以只要有人提出请求，无论他是否有能力去做都好，都会将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看待。对于过度善良的人来说，他们有可能会担心，如果我不帮手，可能就会在对方心中留下一个不太好的印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去帮人。为了在别人面前留下一个好的印象，拥有好的名声，过度善良的人可能就会表现得过于热情，而且很容易会被别人道德绑架。亦都可以说，他们之所以是过度善良，是因为过于在意形象。过度善良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对于别人的得寸进尺会不断妥协和让步，做事缺乏尺度，没有自己的主见和底线。面对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往往都会表现得很懦弱，而且面皮比较薄，不懂得拒绝。就算自己不想帮忙，都会想办法去迎合对方，因此经常都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善良是好，但是都不要令到自己变成过度善良。过度善良的人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对别人的请求毫无防备。在他们的角度，任何人找他们帮忙是代表对方信任自己，而为了这份的信任，他们会不加思索直接认定对方是好人，所以对方是值得帮忙的。咁另一个咧过度善良嘅表现就系、是，就算明知被对方欺骗，都会继续帮忙。佢哋咧比较容易上当受骗，而最惨嘅就系咧，佢哋明知被欺骗，仍然咧唔知道点样去拒绝别人，唔识得保护自己，咁只会令到自己跌入一个恶性循环。而最后呢，一个过度善良的表现就是，他们认为任何错误都是值得原谅。没错，人人都会犯错，而这些错误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别人，有些是无心之失，造成的影响都会较小，当然值得原谅。但是当一个错误的影响力和破坏力都很大，而且犯错那个呢还是毫无歉意，这种错还值不值得原谅呢？不过呢，对于一些过度善良的人来说，他们会误以为任何一种形式的错误都是值得原谅，到头来辛苦的就是自己。其实呢，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不能够单单依靠无止境的付出和无底线的妥协。无原则的善良呢，只会令到自己不断陷入被动，不断产生挫折感。所以在答应提供协助之前呢，一定要先分析对方的要求是不是合理，并且要评估一下所提供的协助是不是会有正面的影响，以及呢要考虑清楚自己需要为这件事付出多大的代价。当请求超出了界线，就要谨慎对待，避免被别人道德绑架。不要忘记，每个人都有拒绝的权利，别人找你帮忙的时候，你都应该令到对方知道，无论他提出什么要求都好，都有被你拒绝的可能。对方呢，是应该考虑你的感受，并且给予你足够的尊重。

选择有底线的善良，做个有原则的好人。我们可以善良，但是都要善良得有力量。应该强硬的时候就要强硬，应该温柔的时候可以温柔，帮人的时候都不要忘记要照顾好自己，这样你的好才会有意义。有原则并不代表你是固执，不想做的事情就无谓勉强自己去做，因为忍让去取悦别人，没有底线的善良不是善良，可能是会变成一种懦弱。其实一个人越是善良，待人的底线就应该越高，这样才能够避免纵容别人，也都能够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们就算选择了一个善良的人，都不代表要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太低，忍耐了很久的事都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忍受下去，不应该被人认为你是一个容易欺负

嘅人。其实我哋都可以做到积极争取属于自己嘅机会，果断拒绝唔属于自己嘅麻烦，唔需要靠不断妥协咁去过生活。因为我哋可以选择善良，但系应该要系一种有底线、有原则嘅善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的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

以及國家標準與國際標準相互參照的交流與轉換平台。陳茂波在網誌說，要培育創新成果需要充足空間，當局正全力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特別是河套合作區、香港園區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載更多科研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發展。而產業創新離不開金融支撐，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員會將於月底召開會議，進一步提升灣區金融市場的體量和整體競爭力。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母親節在社交專頁發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賀卡，祝市民母親節快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購買鮮花送給太太或者母親，有小朋友花了幾百元零用錢為媽媽挑選花束。樂富一間酒樓負責人說，母親節兩輪訂座已滿，餐價就跟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預期這兩日整體生意較去年少。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聯同多名議員趁母親節落區介紹立法會的工作。李慧瓊與立法會協調小組成員上午到啟德向市民派發禮物。他提到今屆立法會90位議員已經全數開設地區辦事處，219個辦事處遍佈全港，部分是分區直選議員獨自開設，但更多是地區功能界別或選委會界別議員聯合開設，優勢是強強聯手，分區直選議員熟悉市民，其餘兩個界別的議員就將專業知識帶到社區。他說立法會重視考察，他本人已經兩次帶隊考察北都，兩星期之後會進行第三次考察。立法會議員亦都已經分組就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接觸不同的界別，目的就是要收集更多意見交給行政機關考慮。世衛表示，出現漢坦病毒疫情的紅迪厄斯號郵輪人員即將被疏散，建議對所有乘客和船員進行為期42日的主動監測和隨訪，又說目前公眾面臨的風險仍然是低。世衛流行病與大流行病防範與預防部門代理主任范克爾克霍夫說，監測期應該從他們最後一次接觸確診或疑似病例開始計算。經世衛和西班牙有關部門協調，紅迪厄斯號郵輪將於當地星期日抵達西班牙特內里費島，船上人士將被分別疏散回各自的來源地。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前往當地協調轉送工作，他向島上居民發公開信，說理解居民對郵輪疫情的擔憂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陰影，同時只根據世衛評估，漢坦病毒對公共衛生構成的風險仍然很低，居民感染風險極之有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正午12点，热带风暴黑伯美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同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以及话。

0: 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另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啦，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爱护动物协会。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道路交通已经恢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禁止车辆由连城道左转入哥连臣角道的临时措施已经取消。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看看。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

0: 94.9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样同妈妈庆祝啊？
3: 帮佢按背，
4: 食餐饭最基本啦。
5: 同佢出去睇大自然，
3: 帮佢按脚，
2: 带佢玩下插花，
5: 帮佢收甲，
3: 帮佢按头。
2: 喂，够咯，你按够未啊？
3: 我按耐不住啊嘛。
2: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0: 母亲节快乐。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1: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穿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百元号秋旋，音乐无界。
9: 欢迎各位听众就收听星期日下午1点至2点钟的音乐无界。在今日我哋嘅主题非常之简单，因为有好多嘅音乐作品咧都系同母亲节嚟有关系嘅。咁所以我哋今日除咗系会揾嚟一啲新嘅歌曲继续播俾大家听之外，就系会揾嚟一啲母亲节嘅音乐作品。将个节奏即刻转一转，呢一首嘅歌曲，你又会唔会觉得一路听嘅时候一路眼泛泪光？韩国乐坛嘅经典母亲节歌曲。

呢首作品入面好多时都会令到人哋听起上嚟好心碎，描述一位贫穷嘅母亲为咗让自己嘅孩子吃上一碗嘅炸酱面，自己就成日话得我都唔鍾意食炸酱面嘅。可能母亲节嘅时候好多人都会感觉得到，是啊，自己嘅妈妈都系牺牲自己成就孩子呢种嘅

我哋习以为常，妈妈对我哋嘅爱嘅同一时间，我哋都应该要谂下点样去到报答佢。所以今日音乐无界入边揾嚟呢一首嘅作品，嚟自 Judy 嘅《To Mother》。除咗佢之外，话咗新嘅作品啦，新嘅作品原来用唔同嘅角度去到欣赏嘅时候，都一样系可以揾得到一啲属于咧就系母亲甚至乎生命力嘅音乐足迹嘅感觉。翻嚟呢首嘅作品，充满住创造力同埋未来嘅兴奋嘅感觉。

翻母亲节嘅歌曲入边嘅话咧，我哋会想象成为啊，可以睇作母亲对于孩子生命力嘅守护啊，孩子嘅眼中闪烁嘅每一个嘅思想，每一种嘅奇妙嘅突发奇想，对世界嘅热诚，原来都系源于母亲嘅安全感嘅支持。

位朋友咧系班字嘅。另外要睇睇呢一隊嘅組合咯，咁啊佢哋現身於咧就係墨西哥有三場嘅巡迴演唱會啦。最犀利嘅地方咧就係獲得啊墨西哥嘅總統咧就去到咧就邀請去佢哋嘅總統嘅官邸個加工嗰度咧就去到咧就係欣賞一下或者見面嘅。消息一出嘅時間咧吸引咗咧就係50,000嘅粉絲去到咧就係佢哋嘅墨西哥國家宮前憲法廣場嗰度咧就真係即刻去乜嘢，梗係朝聖啦。呢首嘅作品可以话喺黑暗之中燃点住唔同嘅光芒。要嚟睇一提我哋，母亲节嘅时间咧，唔一定系悲情嘅，唔一定要感动嘅，可以系充满住欢乐嘅色彩，好好庆祝。因为母亲的生命就好像我们生命里面之中的 dynamite， 等我们灰心失去意志的时间用这种灿烂的气息为我们自己好好打气加油。

真係可以同你身邊嘅媽媽講句啊，多謝你啊，帶到我嚟探索呢一個充滿住想像力嘅世界。冇你嘅支持，我又點會生活得咁開心？

首咧之前都听过噶啦。一首跨国嘅合作可以话强调咗咧，就系换伴同埋陪伴嘅关系。成长过程入边，其实妈妈一直以嚟都系好好地陪伴住我哋一齐成长嘅。

讲啊，我哋可以话我哋嘅妈妈唔单止系我哋嘅长辈啊，更加喺我哋人生路上边最有型、最撑我哋嘅朋友。

翻返去以前嘅感覺，一首懷舊色彩嘅歌曲。呢首作品嚟自一隊組合叫金木西，二人的紅星。金木西就係桂花啦，佢嘅香味都象徵住咧就永恆嘅記憶啊。今日母親節，如果要你想起同媽媽好多嘅回憶嘅時候，媽媽嘅味道係咪令人哋好懷念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毅话，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毅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话，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

0: 今日是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的两轮订座已经订满，餐价就跟去年差不多，人均300到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申请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同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周到启德同市民派发向市民派发礼物。他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他说立法会重视考察，本人已经两次带队考察北部都会区，两星期后会进行第三次考察。立法会议员亦已分组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接触不同界别，目的是要收集更多意见交给行政机关考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我是 Mandy， 先看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南田的碧云道有道路重铺工程，去到下午的六点钟，碧云道去高宜村方向近龙柏角的行车线是封闭，而近广田商场就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种植原生树种可以为野生动物建立家园，提升生物多样性。绿色地球在五月中会举行植树日，他们的助理项目经理陈焕晶说，今次种植的本地原生树苗茁壮成长之后，可以为不同动物提供食物。
8: 例如一些开花植物，好像大头茶、石斑木、珊瑚树，这些植物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开花，为昆虫动物提供稳定的蜜源。另外，我们亦都会种植一些雀鸟、哺乳类动物适合食用的一些结果植物，例如朱砂根、岭南山竹子、杨梅等等，这些植物都是动物很喜欢吃的。
7: 今次植树日还有生态导赏活动，给大家认识植树当日身处的植林。再听一下陈焕晶的介绍。
8: 植树场位于元敦郊游径，在前往植树场的沿途，我们会讲解郊野公园。

0: 嘅植林故事，了解更加多嘅植树背景同埋原因。我哋更加会向参加者介绍常见嘅动植物，令到公众知道更加多树木同埋动物嘅关系。我哋会喺植树场入面同参加者寻找野生动物嘅足迹，认识到访绿色地球植树场嘅野生动物同埋佢哋嘅生活习性，了解我哋记录生态嘅方式同埋日常工作，令植树嘅活动更加多生态嘅知识同埋意义。
1: 绿色植树日20265月17日元敦郊游径。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4: 我是路云兰，
5: 我是林奕康，
6: 我是江欣燕。
7: Hello， 我是林永亮，
8: 我是陆思允，
9: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
10: Hello， 我是叶广权，
11: 我是大姐明林建明，
12: 我是咪咪罗敏庄。
13: Hello， 我是胡伟康。
14: Hello， 我是向海南，
15: 我是周文琪。
16: Hello， 我是张永康。
17: Hello， 我是刘小维，
18: 我是黎乐仪。
19: 他是好心情的人，
3: 除了听现场直播，还可以网上重温的。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1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6: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11: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20: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21: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ía de Madre。
11: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
11: 语妙天下。
6: 每星期用音乐广阔视野，享受生活，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认识更多不同地区歌手，每首歌都专插动人旋律。密切留意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1点半之后的音乐无界，我们继续找你不同的音乐作品。今日既然是母亲节的话，都会找你一些原来音乐都有很多歌颂妈妈的音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封信》，是一首非常直白的感恩之歌。歌词用一个成年之后离开家的孩子的角度出发，写一封信给自己的父母，去到说一句感谢。

0: 次哦。
1: 一首作品嚟自呢度嘅组合叫做 Back Number 嘅一封信睇加冕。喺母亲节入边，呢一首嘅作品可以话完美嘅一种嘅表白，比平时可能你唔想出声嘅害羞啊，开唔到口嘅心底说话，其实呢首歌亦都可以表白咗你嘅心情。

就轮到呢一首嚟自印尼方面嘅音乐作品。人面画笑，嚟自印尼嘅乐队，一首经典嘅作品。时间讲述时间嘅流逝。

組合咧，佢哋嘅音樂同樣都係出色。要講到感謝、多謝嘅話，呢一首亦都算係其中一首嘅代表作啊。歌詞入邊充滿住温暖嘅光亮嘅描述啊，兩個人同行、互相扶持嘅温馨，將呢首嘅歌曲送俾天下間所有嘅媽媽。佢哋嚟自生物鼓掌嘅感謝。

首歌曲之外，有一啲系联同一啲嘅剧集一齐推出，听起上嚟时间亦都非常之感动感人。呢一首就系我所讲嘅花蕊。人嘅成长就好似朵花一样，当我哋花蕊嘅时候，系最需要被保护、被关怀。妈妈就好似花瓣一样保护我哋。

咗一首咧，我自己非常之喜爱，都系母亲节必听嘅歌曲，就系嚟自刘若英版本后来嘅原装版本《向未来》啊。真系写俾妈妈同妈妈拖住手嘅一首嘅作品，但系呢一首嚟自《葛蒲骷髅》嘅花样，亦都唔舍得，就咁就 cut 咗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西班牙官员表示，所有乘客都没有感染症状，他们将会接受检测，以确定没有症状，然后会乘坐船只上岸。他们之后由封闭式巴士送到约十分钟车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24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运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

0: 仍然好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以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加增长17%，部分和建筑有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之下，建造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他说香港和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说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并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司将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说，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他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提问。政府提出收购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权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揀花。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生意会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名儿子，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在正52点，热带风暴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我们一起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畅顺，但去跑马地就有车龙，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而九龙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的。青衣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现在青衣乡事会路通往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介乎翠怡花园一段的行车线是封闭。而今日大埔有天后宝诞巡游活动，去到下午的5点钟，部分丁角路、安慈路、安祥路、宝香街、广福道和华人街有封路措施，而多条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市民敬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他他他的泳儿，
0: 我是他他他的 Siri。你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3: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咧？
0: 我会约妈咪去街
3: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0: 仲有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他他。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4: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主流、
0: 另类、
5: 舞台、
0: 文字、
5: 影像、
0: 形体、
5: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6: 随着年纪增长，我哋逐渐戴上唔同类型嘅面具。回望过去，你仲系唔系当年嘅你呢？由林乔恩自编自导自演嘅舞台剧《没有我的房间》，取材自香港作家李志良嘅小说《房间》。同观众一起回顾一下成长经历。
7: 作品里面的主角在同抑郁症的搏斗过程之中，他去回顾自己在香港的成长。他穿梭在代表不同规范的房间，由家庭、教会、学校，再去到医院。他为了在这些体制里面生存而戴上不同的社会面具，而慢慢地去没有了自己。对于我来讲，没有我的房间除了是象征一个人病了的时候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主权，亦都是寓意在香港的成长里面只是见到制度，看不到爱。
6: 作品当中有大量不同的场景，对于乔恩来讲，我又代表些什么呢？
7: 我在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是人家眼中很乖的学生，一个称职的女儿，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好像所有东西都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努力扮正常的 outcast， 一个我会形容为是体制里面的幸存者。我很想观众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很努力地去诚实面对自己，在很多规范里面去尝试去撑开一个房间。
6: 没有我的房间，5月29-31日，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8: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9: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
8: 只要与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我覺得中國人有一個美德就是很正的，就是很有禮貌，待人處事都很客氣。尤其是廣東人，很多時候都唔該前唔該後，你不要理他是真心定假意，但你講了這些唔該啊、thank you 啊，即是幫你做事的人都會舒服一點。我都是一些很喜歡有禮貌的朋友，我喜歡人家對我有禮貌，很自然地我的本能都會對人家真有禮貌，不要理人家對你好的時候你是惡言相向的嘛，是吧？但如果對一些很親的人、很熟的人又會怎樣呢？我都會呢即有些禮貌的，即就算你不可以因為他是你阿哥、你家人、你阿爸媽這樣就會對呼喝的嘛。有時候一些基本的禮貌、基本一些很 soft 令人聽落舒服的一些說話是一定要講的，一定要做的。除了家人之外，那对最爱最爱最亲的人又是怎样呢？我觉得对最爱的人都要客客气气的，都要有一种相敬如宾，有一种尊重的感觉。当然间不中可以踩过界啊，流走在这个底线当中啊，玩一下这样啦。但互相的尊重这个是非常之紧要的。而且如果有什么心底话，千万不要成日摆在心里，对着你最爱的人一定要坦白，一定要告

嚟听，如果唔系咧，好难估到你嘅心意噶。开始今日礼拜日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人，四年前嘅今天咧，原来就系咧好心情嘅人第一次咧出现嘅时间啊，所以今日咧会有一个特辑啊，会有一个好心情嘅人庆祝四周年嘅一个回顾特辑，将以往嘅一啲嘉宾嘅专访咧剪辑咧就成为今日嘅访问带俾大家嘅。

0: 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
0: 经常同自己玩伏利利，
1: 就算几喜欢人哋，硬系唔识讲出嚟。

第二台咧，晏昼两点到四点嘅好心情嘅人啦。嗱，今日我会剪辑咧呢四年嚟其中有几个嘉宾嘅一啲访问咧，带俾大家，包括又系蛋哥咧郑丹瑞咧，有戏剧大师詹瑞文啦，有前词达人啊郑国江老师咧，又或者系呢个事后啊世界事后佘诗曼啦，同埋有我好朋友咧就系黄祖蓝啊，有佢嘅一个旧友嘅访问嘅节录咧会出现喺今日咧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人啊，所以千祈唔好行开啦噃。

0: 歌原曲咧就系属于咧 The Queen of Hip Hop Soul 嘅 Mary J. Blige 嘅 Family Affair。不过今次带嚟一个咧就系比较 Jazz 啲嘅版本啦，嚟自呢张唱片啊 ，New Jazz for Absolute Beginners Listen to Relaxing Jazz Lounge 2012年嘅翻唱啊，有呢一个 Puppy featuring Wendy D. Lewis Family Affair。
1: 我是阿蛋郑丹瑞。
2: Hello， 我是郑国江。
3: Hi， 大家好，我是苏珊。
4: Hello， 我是小飞侠林燕玲。
5: Hello， 我是吴宇。
6: 我是美嘢麦美欣。
7: Hello， 大家好，
8: 我是颜千文。
9: Hello， 我是 Liz 江希文。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洁文。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妹。
12: Hello， 我是伍仲衡。
13: 大家好，我是欧永权。
14: Hello， 我是关礼杰。
15: Hello， 我是黎瑞恩，
16: 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国。
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国。
1: Hello。我是阿蛋郑丹瑞，
17: 我觉得我哋呢行其实都应该可以做到几多嘢就尽做啦，系嘛？即系因为其实都冇走甩过我哋自己创作嗰个

0: 範疇嘛，咁所以咪有咩做咩咯。由入行我都係咁樣做好多嘢嘅，但係呢一樣嘢咧係其實香港電台都訓練咗我。
1: 嗯嗯嗯，
0: 你知嗰陣時香港電台即係係啦，要台前幕後咩都要做，即係日頭又要做，黃金時間又要做，即係啲其他時間又要做，然之後咩種類嘅節目都要做，跟住又要走出去做司儀啊，咩十大金曲啊咁。咁其實係真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嚟。呢、這個我頭先咪同阿啱啱撞到啲舊同事，我都話呢個主場嚟嘅，真係我主場嚟嘅。而家我坐緊呢個位，或者坐你嗰個位係當日，即係嗱林珊珊、何嘉麗係坐喺呢度嘅，喺我呢個位嘅。咁我啊坐喺嗰個位，跟住開麥就錄音，跟住咧就逐後面仲有兩部嗰啲機，
2: 超大機，
0: 係啊，超大機喺度剪片嘅、錄音嘅咁。咁就係、是、即係以咁就幾十年咯。咁、所以係嘅，嗰個情懷咧，我係即係冇辦法喺嗰個年代係帶俾我最多嘅好啦。我話俾你聽，真係嘅。我喺新歌喺吳石輝喺余爭面前咧，我仍然係一個小 DJ 嚟，
1: 後輩仍然係。
0: 我仍然係一個後輩嚟嘅、雖然大家而家嘻嘻哈哈，即係我唔知你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哋都 po 咗張相，我哋真係世紀聚會啊，吳石輝、余爭、張文新，係咪？
1: 係。
0: 即係個個都係我老師嚟嘅。咁然之後我有機會坐埋嗰一台嘅時候，咁我覺得我到而家我覺得自己係佢哋嘅後輩，佢哋俾咗太多嘢我。咁我唔係我諗我係尊重好尊敬佢哋，喺咁多年之後，即係已經將所有當年嘅所有良性競爭，所有嘅嘢都擺低，然之後真係真係杯酒言歡，只談風月，嗰個感覺係好正，好正嘅。即係我即然之後咧，有太多望住佢哋，有太多嘅回味啊！好多苦涩噶，老友，即系喺你谂下，我喺对面台喺余曾嘅麾下，你估唔辛苦啊？
1: 系，
0: 喺吴石辉麾下，你估唔辛苦啊？佢嗰阵时啊，我话俾你听，即系爆佢大镬先。你知吴石辉嗰阵时戴个眼镜咧，系阴阳眼镜嚟嘅。
2: 哦，有啲即系遮遮。
0: 系啦，即系喺好型嘅，总之系即系。
2: 即系睇唔到佢眼神嘅，
0: 睇唔到佢眼神，你唔知佢即系个喜即系开心定唔开心，即系然之后你自己做错咗，喺节目度有啲甩漏咧，你见到佢行过嚟咧，你唔知道佢系想赞你啊，话你啊点样啊，所以系每一步我都要好小心去做，好好玩嘅，即系谂翻以前嘅嘢咧，咁然之后哦，大家今日。大家可以喺度食啊！吳石輝又介紹你好好食嘅嘢啊，跟住你又當佢好似一個長者咁、智者咁，
2: 玩朋友啊！
0: 係啊，係我唔知道，我而家回想啊，即係我都回想啊，即係我又唔係要作，但係我原來我人就係咁樣做嘢嘅。我細個我未入行嘅時候咧，我好中意一樣嘢，就係我中意做司儀。我見到當時啊嚇，即係前輩啊，劉家傑啊、詹叔啊，即係我未入行。佢哋企喺度做事，我覺得好型。我其實唔係好識台中間嗰個表演，但我好鍾意企喺台左台右嘅師。咁我哋要做。咁好啦，終於我有機會嗰陣時喺對面台，啱啱入行對面台嘅時候，咁有機會俾我上台做。我要話俾自己聽，我答應自己就係、是、哦，咁你只係一個冇人識你嘅，咁你咪介紹啊，跟住落嚟咧就係李志剛唱歌啊，下一個咧就吳石輝咁，你咪報幕咯。你其實唔會損害你嘅。但我要话俾自己听唔得，我要啲观众喺歌手同歌手之间都期待你嘅出现。我要做呢样嘢。所以我嗰阵时入行嘅时候咧，我有一个同学已经退咗休，系 TVB 以前创作咗个高层叫梁建章，即系佢嘅大佬
2: 哦，梁建章大佬
0: 系啊，哎呀大佬，即系佢哋即系
2: 差唔多
0: 有亲戚嘅，系有亲戚啊。梁建章咁佢系度好多 get 嘅。我$10买佢一个 get。我如果每一次去做 show， 我话阿梁建章度10个 get 嚟，然之后
2: $100
0: 俾钱佢。我做主持当年系$200。
2: 哦，
0: 我分咗$100，
2: 佢攞半佢喎。
0: 系啊，咁但系我就攞住呢啲笑话，我可能未必用得晒，或者下一次用，但系我就有一啲嘢喺度去做呢件事。咁因为我中意。我就想大家，哦，我等阿蛋哥出嚟讲下，阿郑丹瑞出嚟讲笑话先咁样。咁呢一个咁嘅 practice 咧，就令到我喺好多嘅唔同嘅情况底下，譬如话当年喺呢度都等咗做冬菇，等咗做通宵节目，大家都即系我都讲过1000次啦。我嗰阵时唔觉得自己做得唔好，我只系觉得，咦，你哋唔识保啊咁样。我有权唔做噶嘛。我有权唔做咯，我出去做保险咯，咩事咯？我去做编剧咯，我去做咩？我冇有咩所谓，大把嘢，但系有大把嘅机会，我觉得自己。但系好衰地，

是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昨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说，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觉得好开心。母亲节的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说，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照顾。吴太说，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以及首饰，昨日也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五十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说，今年的订座率比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来货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因此调升。海关检获七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三只天竺鼠，估计市值约4300元，拉了个女人。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的女子，在她拎住的纸袋里面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她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已經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員

0: 说所有乘客未出现感染症状，他们会接受检测以确保无病征，之后会坐船上岸。他们之后会由封闭式巴士送往大约十分钟路程的机场，转乘飞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主动监测和随访，又说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是低。世卫总干事谭德再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的居民发公开信，说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以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的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的风险极之有限。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先看隧道情况，暂时呢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咁为咗配合兴建大围 T4 主干道工程啦，咁由下午3点起，文林路近沙田大围诊所嘅路段系会封闭，近明爱社区教育中心咧就会实施双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同时，文礼路介乎圣欧二法天主堂同埋加油站都系会改为双线双程行车。期间咧，邻近沙田官立中学咧会有禁止转向嘅安排，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4: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5: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0: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

0: 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1: Hello， 我是邓瑞文。
2: Hello， 我是 Kelly 陈韵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张国强啊。
4: 大家好，我是郭俊安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美仪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7: Hello， 我是周吉佩。
8: Hello， 我是李浩林。
9: Hello， 我是黄兴平。
10: Hello， 我是张明啊。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江海嘉。
1: 佢系好心情的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大家好，我是詹瑞文。本身啊，我自己的底呢都是一个开心底来的。
12: 是。
13: 因为我真的好庆幸自己能够做人啊。
12: 嗯。
13: 因为我觉得做人呢比我 experience， 即是去了解体会这个世界，我觉得好精彩。
12: 嗯。
13: 所以我觉得开心对我自己好重要啦。
12: 嗯。
13: 所以我由细到大呢潜意识的下我不知道为什么的。咁我觉得我係比较容易开心嘅。咁到后来当我读咗戏剧之后呢，我就觉得哇，戏剧好正，带俾人好多可能性。我觉得人係不断需要學習嘅。咁令到自己可以丰富自己啲眼界呀、视野呀咁样。我好庆幸呢，我係喺一个草根成长嘅一个香港人。因为我觉得喺我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呢，我可以成日都讲我在人生的贫穷线最底。咁呢我有好多进步的空间。咁所以呢我经历到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之下，我怎样可以第一同屋企人生活得开心，同隔篱邻舍生活得开心，读书同啲同学仔生活得好开心。咁嗰啲呢其实就是帮助到我去打稳一个即是我自己人生的基础的。我细个的时候我就住石硖尾的。石硖尾最在我们的香港的历史里面其中一样最出名的就是石硖尾大火。那时候我很细个的，而我家人呢就因为石硖尾大火我们住这个木屋区的。这样呢就搬了去香港第一个骰子区啦，
12: 系啦，就系石硖尾啦，
13: 系啊，就系石硖尾啦。咁跟住咧，就我哋就喺呢啲咁嘅屋村啊，七层大厦嗰度就成长咯，吓、咁所以我哋读天台学校啊，咁啊日日我住二楼嘅，咁啊走过隔篱栋，咁啊行七楼，咁啊上去天台
12: 学校，
13: 系翻学啊咁样。
12: 嗰时好兴噶，即系嗰啲系咪算唔算系叫廉租屋定系？
13: 廉租屋啊，
12: 廉租屋
13: 系啊，
12: 就嗰啲天
13: 叫做骰子区，
12: 哦，骰子区系，
13: 骰子区
12: 系，就喺个天。天台嗰度举诶，即系办一啲学校，天台学校嗰阵时系点样噶？我即系完全净系见过，但系就未感受过。
13: 嗱，天台学校咧，佢个天台咧，佢有两个好似四方形咁样嘅建筑嘅。咁咧就里边就系课室啦。咁然之后咧，喺个天台上边咧，就全部系啲格仔嘅沥青地。咁嗰度又系我哋嘅操场啦。礼堂又系都叫我哋叫礼堂咧，只要叫聚集嘅地方。咁日晒雨淋，我哋都系喺嗰度嘅。咁嗰阵时，因为我好多呢啲天台上面都系必办咗呢啲天台学校嘅。咁我就读咗一间我就系家精小学。咁如果可能有啲朋友即系如果喺嗰区咧，都好。
12: 都知道
13: 有一間叫家精小學啊，因為嗰啲地咧好粗糙噶嘛，成日都跑噶嘛，一小息嘅時候，哇，一班小同學咁就咁跑，我哋嗰啲菠蘿蓋啊，全部都損曬嘅，
12: 啲褲咪穿曬，
13: 穿曬噶啦，係啊，但係就係呢啲生活，你再諗翻嘅時候啊，好回味嘅。咁我記得嗰陣時都係噶，做完嘢咧就會有一班同學。一班隔離鄰舍，嗰陣時真係即興遊戲啊，乜嘢都有得攞嚟玩嘅，即係你點樣都好咧，大家都會用即係僅餘嘅資源嚇、啊，譬如屋企俾你有一毫子兩毫子去買啲零食咁樣，咁大家就會聚集自己個一兩毫子喺星期六嘅下晝兩點鐘咧，
12: 就夾埋
13: 就舉行呢個大食會嘅。
12: 咁开心，
13: 好开心嘅。同埋咧，因为我哋嗰、那个有啲叫做横骑楼啊，即系我哋住七层大厦咧，就有一啲嘅骑楼咧，就所有人都通晒嘅。
12: 哦，
13: 但系 樓嘅兩邊咧就有一啲嘅比較長。

0: 嘅走廊，
1: 即係闊啲嘅空間。
0: 係啦，就唔知點解，裝修嗰啲人咧，將嗰個地咧磨到好滑嘅。咁我哋咧就會將嗰個地方咧落去樓下嗰個嘅藥材鋪咧買一種叫做滑石粉。咁然之後就揼咗上去，嗰就成為咗我哋嘅溜冰場啦。
1: 哇！
0: 係啊。
1: 咁係咪著住襪去溜冰定係點啊？
0: 人字拖。人字拖好滑啦、啊，你唔可以着其他噶，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我细细个就其实就好多呢种生活嘅创意咧，就系喺呢啲地方度即系发掘出嚟咯。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每一个人咧，佢会接受佢而家身处嘅嗰个环境。当人有越大嘅比较嘅时候咧，佢就会有失落感啊。如果佢享受佢自己拥有嘅，而佢有期望可以更好咧，咁呢个系动力啦。但系如果要系以一种比较或者叫做妒忌啦吓，羡慕系另一样嘢。如果用妒忌咁样咧，佢嗰个唔会系一个正面嘅动力。
1: 系唔会噶，我都明
0: 白。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嗰阵时就会觉得。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其实真的好像一个游乐场一样。我们连楼梯都有得玩的。我
1: 哋住踩楼梯系嘛？
0: 唔系踩楼梯，同埋跳楼梯啊！
1: 哇，跳楼梯啫，咧跌跛过好多人。
0: 系啊，
1: 跌到
0: 即系
1: 甩晒臼。
0: 我哋都系玩呢啲大噶嘛。咁同埋好，即系就系呢啲环境，最重要就系我哋点样同个环境去互动咯。

0: 大家好，我是汪明荃。
1: 大家好，我是詹瑞文。
2: Hi， 你们好，我是 Louis 贾斯洛。
3: Hello， 我是蝦頭楊思敏。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陳碧心。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寶佩瑜。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林盛斌。
7: 我是陳國邦。
8: 大家好，我是方建義。
9: 我是林寶儀。
10: 大家好，我是吳允龍。
11: Hello， 我是 Jin Lee 李幸毅。
12: Hello， 我是黃祖藍。
13: 他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4: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各位观众好，我是郑国刚。我哋好多时都话，最紧要都系活在当下，即系你遇到啲乜嘢问题都好，可以解决嘅就尽量用自己嘅能力，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如果解决唔到嘅，我嘅方法就系交俾时间啦。因为时间好多时系真系帮你解决到好多问题嘅。我嗰阵时成日举一个例，就系话简体字啊，你要面对住简体字，唔系一朝一夕可以将佢变翻做繁体字噶嘛。咁但系慢慢嗰个时代一路进展，大家又适应翻，又会用翻多一啲嘅繁体字啊咁。我觉得。所有嘢都係真係，如果你真係解決唔到，唔好失望，因為時間咧係會幫到你嘅。即係我自己成日都諗，其實我應該係一個好好好命嘅苦命人啦。
1: 好好命嘅苦命人。
15: 係啊，因為我十歲已經冇咗爸爸啦。一路嗰、那個成長嘅過程應該係好困難、好艱苦至係嘅，但我又好彩嘅，即係面對到啲問題。对我来讲那个人家说很痛苦的事，我又觉得好像很容易就过去了。在生命的历程里面呢，又会遇到很多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人，又遇到一些很好的事。在我成长过程里面呢，其实想回转头是没什么是不开心的。我想我是很好彩有个很好的妈妈咯。即当然呢，她要负担起，当时我是十岁啫嘛，佢要谂住将我带大，其实嗰、那个个过程应该都系好艰难啦。咁同埋亦佢亦都嗰个年代嘅妇女咧，亦都唔系话好高知识，话好高嘅能力咁去谋生噶。但系我发觉我几十年嚟，直到我妈妈过世，佢系好多遇到好多好困难嘅情况啦。唔單止係自己嘅，周圍嘅朋友，因為嗰個年代咧係香港一個頗為艱苦嘅年代，但我又冇聽過佢呻一聲話辛苦啊，話之類嘅嘢，佢都係面對到乜嘢，只係諗辦法去解決。我諗呢樣嘢對我係影響好大咯。其實填詞呢個工作唔係我所熟悉嘅，因為當時是根本就冇一啲渠道咧，係可以俾到我哋去完成呢個工作嘅。以前嘅填詞人咧，多數都係粵語片詞嗰啲歌唱片嘅，即係嗰啲嘅作曲啊、填詞家啊咁樣，幾乎已經係包辦曬咁滯。咁到黃沾先生出道，咁亦都係可以話大家都會認識黃沾先生，就反為唔係話有好多新人咧喺嗰個年代出現噶。我最初係負責寫 script 噶，即係喺當時時叫做麗的影星嘅，仲係咁做副，我就幫兩位前輩咧係負責做一啲資料搜集同埋寫劇本，咁就俾一啲variety show 咧，好似當時時。麗的影星係有三個呢啲綜藝性節目，一個係花月良宵、花月佳期同埋香江花月夜三個。咁嗰個年代咧好奇怪嘅，整個樂壇嚟講咧都係國語歌啦、台灣歌啦，嗰啲係紅霸噶，《今天不回家》啊，
1: 姚蘇蓉
15: 花啊，即係嗰啲咁樣咧。但係當時麗的影星。綜藝節目的負責人啦，雲影葵小姐，我諗你哋都會知道
1: 的，都
15: 認識就發覺，中國香港呢個地方咧，98%都係香港人講廣東話嘅。佢話點解係淨係流行國語歌咧？咁佢不如我哋試下將國語歌填詞。 填咗廣東詞喺個節目度播啦咁。咁但係依我兩位前輩咧，佢哋就新人啊嘛，咁啊新豬肉啦，咁啊將呢個工作交咗俾我。
7: 嗯，
15: 咁啱，原來我係好中意呢樣嘢嘅，咁所以我又可以應付到，咁啊可以話係踏開我填詞嘅第一步啦。咁啊歌曲出咗嚟之後，咁又發覺都幾受歡迎㗎。咁於是乎，雲永葵小姐就話：咁不如我哋以後每一集咧都出一首廣東歌。
7: 嗯，
15: 咁呢個無形中俾我個好好嘅磨練啦。咁然之後再過咗若干輯之後，佢話：既然我哋啲歌係咁好玩啦，佢話不如我哋將幾首歌串埋做一個小嘅諧趣故事，然之後播出。咁就係我第一次接觸歌劇嘅一個咁嘅機會啦。咁啊，可以真係將幾首歌串埋一啲故事性，咁就成為我所謂嘅小型歌劇啦。因為我喺麗的影星或者喺香港電台做嘅呢啲咁嘅工作咧，亦都係幫咗我有少少嘅知名度，但係當時我仲未曾用自己嘅名嘅，但係TVB 咧都揾到出嚟，揾到我幫手，咁我初初咧就係喺TVB 係做一啲幕後嘅，咁其實我自己分得好清楚，當我喺麗的影星做綜藝性節目嘅時候咧，我喺 TVB 就係做兒童項目、兒童節目。咁而後來 TVB 又揾到我做寫歌啦，或者係EYT 有好多那個當時嘅編導，佢哋係會想話喺 EYT 裏邊咧係揾一晚咧係做歌劇，因為我係寫到啲歌劇咧，俾佢哋認識到有一個咁樣嘅人啦。咁我就用何家聯先生啊，佢就每個星期三咧就俾一段時間我出我嘅歌劇，咁佢就俾我好大嘅自由度嘅，無論古裝、時裝、諷刺或者任何嘢，總之我每一個星期交一個短劇嘅劇本俾佢，咁。TVB 嘅製作又好認好嚴謹啦，同埋有好多能歌善舞嘅藝員啦，
7: 即係好有才
15: 華。李香琴啊，汪明荃啊，鄭少秋啊，
7: 有杜平啊，好多係啊，盧海鵬啊，
15: 數埋都好多噶啦。咁所以我劇本或者唔係十分好完美，
7: 但係佢哋都會調教。
15: 但係佢哋演出之後咧，哇！本来60分的剧本呢
7: 就变
15: 120分啊咁。在那个时间呢我是差不多做了一年。即是在整年里面每个星期三我都有一个短剧交上去。咁于是乎呢给我一个好大的磨练啦，同埋认识了 TVB 一班好出名的艺员啦。咁我记得是李香琴同埋譚炳文咧，係發覺不如你試下喺唱片寫唱片歌啦，因為當時佢係麗風嘅旗下嘅歌星啊嘛，咁佢話你試下介紹我去麗風度開始寫歌詞，但係我喺麗風唱片公司咧就冇話幫佢哋寫，反而我第一首喺麗風即係話唱片公司嚟做咧，就係劉鳳平嘅

0: 一串雷珠咯。咁、之後慢慢慢慢有殷秀儀啊、鄭錦昌啊，好多好多當時自己旗下嘅歌星咧，都會用我嘅作品啦、
1: 歌詞。
0: 咁、麗莎咁嗰時都好紅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和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50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科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

0: 網志表示，要培育創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間。當局正全力推進北部都會區建設，特別是河套合作區、香港園區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載更多科研成果轉化及產業化發展。而產業創新離不開金融支撐，香港與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員會將會在今個月底召開會議，進一步提升灣區金融市場的體量和整體競爭力。大律師公會主席武樂禮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上披露的事實或者證人的供詞，可以成為日後法律追討依賴的證據。武樂禮出席一個電視節目時表示，聽證會集中由獨立委員會代表律師提問，不影響查找真相。他解釋，委員會的代表律師並不只是代表當事人，團隊要多角度、多層次問問題，之後其他持份者的律師代表亦可以提問。政府提出收購七座受大火影響大廈單位業權，武樂禮說，香港奉行資本主義，一般買賣要你情我願，法庭考慮的最大原則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慮收購價是否符合市價，而認同收購方案的業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於這個比例就有機會受到挑戰。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已經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員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現感染症狀，他們將會接受檢測以確保沒有症狀，然後乘坐船隻上岸。他們之後由封閉式巴士送往大約10分鐘車程的機場，轉乘飛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和随访，又指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及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那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系 Mandy， 先讲中意外，就系、是、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近沙咀道有交通意外啦，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就系、是、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近沙咀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南田咧就有爆水管，平田街同埋和田街交界近呢个南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咧，而家系封闭噶，车辆系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谂住点庆祝啊？
3: 阿 Sean， 我谂住同你妈咪庆祝啊！听讲佢好中意去 party 噶嘛，啱晒啦！咁你咧？
2: 咁啱嘅，我都谂住约宾神妈咪去睇粤剧。宾神你咧？
4: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谂住约佢游江水。

0: 学下嘢啊嘛，
1: 但系得你两个唔够脚，
0: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咪
0: 母亲节快乐！
3: 主流、
2: 另类、
3: 舞台、
2: 文字、
3: 影像、
2: 形体、
3: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坐落喺香港仔大道嘅旧香港仔警署，建于1891年，由三栋以红砖盖建嘅建筑物组成，系港岛南区最早期设立嘅警署之一。
5: 香港仔警署喺1969年搬走咗，旧警署先后成为多个政府部门嘅办事处，并且喺1995年活化成今日嘅蒲窝青少年中心，仲会时不时举办由一班青少年策划嘅南区导赏。
4: 佢哋嘅助理经理叶家慧话：，希望公众除咗认识呢栋百年红砖屋嘅历史同埋建筑特色，亦都可以亲身走访南区大街小巷，了解当区嘅历史变迁同埋独有文化风俗。
6: 首先我哋会喺警署入面游览啦，介绍翻呢度嘅建筑特色同埋功能，跟住就去到香港仔海滨，会搭街道就去对面岸鸭脷洲嘅，咁主要就系红圣古庙啦，都系另一座古迹啦，同埋鸭脷洲大街就去睇一啲由以前香港仔仲系渔民主导社区嘅时候，佢哋已经系 support 住渔业嘅发展嘅小店。
4: 叶家慧又特别提到，鸭脷洲红圣古庙门前嘅一对龙柱系南区信仰文化嘅象征，值得大家留意。
6: 相传居民兴建呢两条龙柱咧，就系为咗镇压对面嗰个小山岗。佢哋觉得个小山岗咧就好似老虎咁咧有煞气咧，对于佢哋嘅风水嚟讲咧就唔系几好。呢两条龙柱咧，其实曾经因为打风而断过嘅，佢哋好快咧就重新起过两条新嘅龙柱。咁但系旧嗰条龙柱嘅部分嘅残骸咧，都仲摆咗喺庙前面嘅。咁导赏员咧都会同大家去分享翻呢啲趣事嘅。
5: 详情请浏览蒲窝青少年中心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我是张兆辉。
8: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9: Hello， 我是吕芳。
10: 我是 Angie 麦雅智。
11: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12: 我是吴若希。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15: 他是好心情的人，李志刚。
16: 快啲加入我哋呢一个好心情行列啦！一齐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激励人李志刚。
8: Hello， 我是佘诗曼。
10: 其实是、首先我本身都挺乐观的、但是其实这个乐观我又觉得是由小到大训练出来的、因为其实我小时候开始，譬如我爹地在我很小时候已经不在了，家里一定会发生了一些变迁，那时候都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发生的，但是由那时候我就开始懂得怎样去学去令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因为令到自己开心妈咪才不会担心我咯、本来都、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突然间、不是说很差，但是、跟之前不同了，你知道小孩子都是只有5岁而已，你突然间发觉了一些突变的时候就、但那时候又不是很懂的，只是觉得、为什么话想去睇戏，跟住妈咪话：我哋下个月先啦，咁样。咁你就会 sense 到一啲嘢，就系、是、哦，可能出现咗啲变化啦，唔同啦，咁样咯。
17: 咁系咪都会影响到自己有一个急速嘅成长，即系会好快咁样大个嘅咧？
10: 都系噶，会噶。逼住嘅好多嘢都。同埋好自然噶嚟得，冇话。啊！我唔得，我要跌大个咁样，
17: 即系唔似做戏嗰啲咁样嘅，唔系嘅。
10: 因为你慢慢你每日遇到啲事啊，咁样，同埋嗰个打击实在太大啦。因为咁细个突然间，屋企冇咗一个人啊嘛，我好识得转移视线嗰啲咧，叫做即系将个
17: 转移目标啦，
10: 转移目标。即系嗰阵时我爹哋唔喺度，咁但系我就。唔知点解好快就会谂到，好嘢，冇人逼我食饭，即系咁样咯。因为佢成日都逼我食饭，咁我又好唔中意食饭嗰阵时细个。咁唔知点解好自然就会识得转咗去第二样嘢嗰度，即系譬如我会喺度谂，哦，爹哋唔喺度， 我就會啊好嘢，我同媽咪最 friend，

0: 樣咯。咁我就會選擇咗媽咪，不如我同你瞓啦咁樣。咁我就同咗佢，因為我見佢喊啊嘛，咁我又唔知佢做咩喊。咁跟住就即係其實每一件唔好嘅事發生，都會其實又會有一件好嘅事發生，只不過睇下你點樣將個point 轉咗去嗰度咯。
1: 嗯嗯，咁即係話而家佘詩曼同媽咪嗰個關係又唔同啲噶啦喎，係嘛？
0: 哦，好唔同噶，因為我哋真係晚晚一齊瞓覺，直至到十八歲咁樣。瞓覺之前又會傾偈咁樣，變咗大家都好了解大家啊，好close 啊咁樣，好似朋友咁。係啊，因為佢係我一個榜樣嚟嘅，其實佢好堅強啊嘛。佢嗰陣時係駝住我細佬噶，我爹哋唔喺度嘅時候。
1: 咁你就係得幾歲啫，係嘛？
0: 我係五歲咯。
1: 五歲。
0: 咁變咗佢但係從來都冇喺我面前大哭大鬧啊，好軟弱啊、懦弱啊，冇依啲咁嘅嘢噶。永遠都係好樂觀、好正面啊！嗱，我哋下個月先至去睇戲，我哋今日我哋去公園行下咁樣，即係佢都會有一啲即係不斷咁帶啲正面嘅能量同埋 idea 俾我哋。等我哋覺得我哋其實唔係咁差嘅啫，咁永遠都係俾我哋希望，但係佢係會做到嘅。佢唔理佢咩點樣，但係佢總之佢會實現。所以我媽咪由細到大都同我講即係 promise is promise， 總之你答應咗嘅嘢你就一定要做到，或者係你答應之前你一定要諗清楚你答做唔做到，你先至係先至好講。因為媽咪要翻工啊嘛，做嘢啊嘛，咁我就要照顾细佬啦。咁我哥哥就唔喺香港嘅之前，咁所以其实都系要take care 细佬咯，同埋自己咯。
1: 咁会唔会好细个已经识得煮饭咁嗰啲啊？
0: 咁我仲有婆婆嘅，我婆婆煮饭嘅，但系所有功课啊，我除咗要顾自己，仲要顾埋我细佬啊。
1: 咁即系话其实。反而你的童年成長和弟弟的關係會 close 一
0: 點，是啊，很好的，我們又是
1: 即是像朋友多一點，
0: 我都有蝦他的
1: 有沒有打交先
0: 有沒有，但是他即都 friend 的 friend 的，因為我們經常相處時間最多嘛，即大家在家裡
1: 在你的成長當中有沒有一些時間是會覺得都是有些挫折感啊，或者都是啊，好難捱嘅一段時間有冇嘅咧？
0: 我諗如果講事業上就係啱啱入行嘅時候咯，啱啱入行嘅時候，拍第一套古裝《雪山飛狐》，咁就俾人批評啦，咁又話我雞仔聲啊，又唔識做戲啊，咁樣咯。咁嗰陣時我都覺得好無奈嘅，咁我覺得咁我唔識做戲係正常噶嘛。
1: 啱入行啦，係
0: 咯，同埋我又冇讀過，又冇學過咁樣咯。咁但係都唔開心咯，有諗過，其實可能我唔適合嘅，我諗我都係退出啦咁樣。
1: 有諗過離開嘅，唔做嘅。
0: 咁點不知不斷有機會咁樣俾我去試唔同嘅嘢，同埋好快又打消咗呢個念頭，因為已經話俾你嗱，你下個月係開呢套，開咁樣嚟緊又開呢套，呢套咁樣，咁其實好幸運嘅。

0: Hello， 我是杨善瑶。
1: Hello， 我是朱海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dam Park 柏天南。
3: 大家好，我是钟伟冰。
4: 大家好，我是杜志慈。
5: 大家好，我是黑仔姜浩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友。
7: Hello， 我是张新月。
8: Hello， 我是敖嘉年。
9: Hello， 我是沈振轩。
10: 大家好，我是谭耀文。
11: Hello， 我是龚子欣。
12: Hello， 我是 Sandy 刘善婷。
13: Hello， 我是袁伟豪。
14: Hello， 我是阮琼丹。
15: 我是江嘉敏。
16: 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9: Hello， 我是黄祖蓝，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0: 以前呢在电台你已经是入过来做的了。
19: 是啊，其实咪咪好好人。那时候呢，我记得我还在演艺学院。是一个即系不见经传嘅小朋友咁样，但系因为喺我哋做舞台剧啊，咁啊演艺学院嗰个圈子里边，咁大家认识啊，咁佢又见到，哎呢、這个人又识扮声嘅，哎呢、這个人又识扮人嘅，咁其实好早佢已经介绍我嚟香港电台咧，即系搵啲机会俾我发挥啊，
20: 咁好噶，
19: 系啊，跟住后屘即系佢又喺 TVB 度有节目啊，又上咗嗰个咩有招出招啊，咁又带埋我一齐扮声啊，咁跟住我哋两个一齐做舞。台劇啊，所以咪咪嗰陣時真係好無私、好無私咁幫助一啲我哋叫做你諗下嗰陣時都係師弟妹啦，冇而家佢去到咁熟啦。細細個其實我哋都係一個草根仔家庭啦。我爸爸以前曾經做過警察嘅，後屘覺得哎呀生咗個小朋友啦，會唔會又轉下行咧咁樣？咁啊，開始做泥頭車司機啦。其實
20: 我又會咁極端嘅，
19: 係啊。咁啊，泥頭車司機就多勞多得噶嘛，即係你勤力多幾轉嘅話，其實你每轉車就有錢咁樣噶啦嘛。咁嗰陣時啊，適逢啊香港即係建築業起飛咁啊，咁嗰陣時就係我雖然住公屋，咁但係其實爸爸都叫做即係可以有一定嘅收入咁樣咯。咁媽咪就係簡簡單單，其實都係家庭主婦咁樣。我細細個就已經係同容祖兒住呢個馬鞍山恆安村㗎啦。
20: 恆安村啊，哇出名㗎喎呢條村。
19: 係啊，養大咗我哋好多人啊，我啊阿黃翠如啊，
20: 黃翠如
19: 容祖兒啊，我哋全部都係。嗰度出嚟嘅，咁啊，17岁就开始入咗，17、18岁咯，入咗演艺学院咯。
20: 咁叻仔啊，咁后生啊！
19: 唔系，其实调翻转嚟咁样讲，其实当初系因为读唔到书，即系以前成日讲嗰啲 band one 学校、band two 学校、band three 学校，我以前系入咗一间沙田区即系好出名嘅学校嘅。咁但係裏面個個都讀書好勁，
20: 個個都
19: 即係又係話俾你聽冇讀書，但其實佢讀得好勁咁。
20: 係
19: 我冇温書啊，但
20: 係我細個都係咁嘅，話俾你聽唔讀書。
19: 但係變咗，我好似以前喺小學就哇，好似好勁咁啊，點解入到去個個？

0: 都劲嘅，咁变咗我就唔好啦。咁啊，嗰阵时好惊原校升读唔到啊。
1: 系，
0: 咁所以就后屘又有个暑假就走咗去玩戏剧啦。咁啊，识咗演艺学院嘅邵美君啦。咁
1: 哦哦，你嗰阵时识嘅，
0: 嗰阵时识嘅，咁啊系邵美君开始让我接触戏剧嘅。
1: 嗯
0: 咁就所以后屘就其实啲人话你系咪好大理想去读演艺学院啊？唔系嘅。其实嗰阵时系一个迷茫、唔知前路嘅中学生，究竟我升唔到原校点算呢？我系唔系再入另外一间学校咧，定点样咧？后屘因为接触咗邵美君，认识咗演艺学院，我就谂住入演艺学院。我仲唔知演艺学院读舞台噶，我以为系读电视噶，
1: 电视电影咁样，
0: 系啊，以为出嚟就可以拍电视啦，咁样。我唔知道真系做舞台噶，咁跟住后屘就好似好招积咁啦。咁老师见到，咦，你将。会考嗰阵时叫做低分啦，现三十分满分，我读文科攞十一分嘅啫嘛。你点算啊？咁样，好似好有型咁话俾人听。我演艺学院收咗啦。咁其实自己系一半惊唔知去边，一半中意戏剧，唔系去到话中意到我一定要做一个演员啦。唔系，其实嗰阵时都系。糊里糊涂咁样入咗去嘅啫，
1: 哦，即系从来冇锁定目标咁样，即系去
0: 冇噶，
1: 系即系 go with the flow，
0: 冇噶，细细个边会咁大嗰个胆嘅啫，其实只不过系即系呢啲即系一半系命运嘅安排嚟咁样嘅啫。
1: 咁屋企人点样睇你选择呢条路咧？
0: 其实细细个咧，我即系小学嘅时候读书系叻嘅，即系都喺即系嗰个我哋叫做草根家庭里边嘅家族里边，成日考第一啊咁嗰啲啦。
1: 哦，你考过第一噶？
0: 系啊，不过骄傲入到中学嘅时候，以为都系唔温书就得噶啦。我以前细个系唔温书都可以记得晒所有嘢嘅。
1: 哦，即系你有小聪明，
0: 小聪明咯，但系冇大智慧咯。咁但系就所以中学就变咗好渣啦，因为个个都好劲啊嘛，有聪明有温书嘅人一定系劲过小聪明但系唔温书嘅人噶。咁阿妈都好惊嘅，阿妈其实你咪真系要读啲咁嘅嘢啊！即系咩嚟噶？读戏剧咁，其实都好担心啊，好想你继续读翻，因为你谂下平时一个屋村嘅爸爸妈妈咁样样，佢唔知系咩嚟噶嘛？其实都好担心你嘅前途啊！咁我个仔第日会点啊？咁冇人听过噶嘛？咁不过阿爸就比较自由咯，咁所以嗰阵时阿爸就 OK 啦，由佢啦，咁佢中意咪算咯。
1: 你屋企系两兄两，
0: 我有一个细佬，一个细妹，
1: 即系你系大哥嚟嘅，
0: 系啦，我系大哥嚟，
1: 即系三个，
0: 系啦。
1: 咁其实有少少都会唔会睇你头，定系有啲家庭岗位嘅压力咧？
0: 有噶，因为通常阿哥唔错得噶嘛，
1: 系咯，
0: 细佬妹错咗，好似都可以教导下噶嘛。大嗰个，喂，你做咩？大哥，你做乜可以错？
1: 你带头喎，
0: 你唔可以错噶噃，咁样样咯。咁但系调翻转入咗演艺学院，咁啊好得意嘅，我发觉卧虎藏龙。跟住嗰三十个人原来系咩呢？我哋平时喺学校里面个个都觉得自己系异类嚟嘅，但系入到去里面先发觉，咦，所有异类走埋一齐，
1: 即系好似 X Man 嗰间学校咁样。
0: 系啦，系真系系咁嘅感觉噶。你真系觉得，咦，原来你冇俾人觉得你奇奇怪怪，原来你冇因为你中意出下位啊，做下戏剧啊，扮下嘢啊咁，而觉得你古灵精怪啊咁样。原来个个都系咁样嘅，咁嗰度就突然之间揾到一种归属感。咁喺演艺学院好似就由糊里糊涂入咗呢个学校，变到好似真系中意咗戏剧，跟住真系中意咗表演。有一班好志同道合嘅朋友同学一齐咁样去打过嗰几年咁样。咁跟住我仲记得以前我系唔中意读书噶嘛。入咗演艺学院我好
1: 几中意，
0: 我系好中意读书。除咗日头我哋可能放学三四点之外，我几乎每晚留喺图书馆，我会留到夜晚十一点闩先走。但系呢个地方就系咁有趣，即系今日你谂下呢一行结果出嚟，培
1: 养咗好多。
0: 其实真系好多都系演艺学院训练出嚟，看似大家傻傻地咁样啊。咁但系其实里边个个都系经历咗一个磨人行，亦都即系训练咗好多里面嘅内功。先可以出到嚟，即系你看似好傻好笑嘅嘢，其实佢系经历咗几多年嘅训练，佢先掌握到嗰个技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今日是母亲节，在乐富一间酒楼，不少人一家大小聚餐庆祝。有长者表示，三代同堂吃饭庆祝，一家人齐齐整整，感到好开心。母亲节愿望是家人身体健康和平安。有小朋友表示，昨日有向妈妈送上心意卡，感谢妈妈平日的照顾。吴太表示，收到子女送的玫瑰花束以及首饰，昨日亦有同个孙吃饭。丈夫吴先生就感谢太太五十多年来的陪伴，以及对子女的养育之恩。酒楼负责人表示，今年订座率较去年低，相信部分顾客选择到自助餐等餐厅庆祝，分薄了生意。他又提到，部分海外空运来港的海鲜内科价上升，但菜式售价就未有因此调升。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与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产业协同与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与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会在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已經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的水域停泊。西班牙政府官員表示，所有乘客未出現感染症狀，他們將會接受檢測以確保沒有症狀，然後乘坐船隻上岸。他們之後由封閉式巴士送往大約10分鐘車程的機場，轉乘飛機返回各自的國家。世卫建议对所有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日的主动监测，又指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转送工作，他向岛上居民发出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和新冠疫情留下的阴影，同时指根据世卫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为有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系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嘅消息。首先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刚刚发生了意外，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就是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而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近沙咀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而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而青衣的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呢就仍然进行紧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青衣警署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2: 文化快讯。
6: 当水墨画遇上舞蹈，交织成大型舞蹈师之间五官中水墨痕，透过舞动、音符和光影，将一代大师笔下的点、线、面幻化成流动的诗意，带领观众游走在中西美学、传统和现代之间，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7: 咁呢一次嘅演出咧，除咗身体，我哋仲有音乐啦，仲有舞台空间嘅设计啦，同埋一啲影像，好似水墨画一样，佢唔系一种具体去呈现一个故事、一个人物，佢系呈现一种意境、一种美嘅一种状态啦。咁呢一次嘅演出，我觉得最大嘅嗰个睇嘅地方就系点样将一种视觉嘅一种美术呈现喺舞台上面。
6: 作为中华文化节2026节目之一，这场演出透过舞者的身体律动，将水墨意境具象化，展现水墨和舞蹈融合的美学，亦呈现中华文化深厚而独特的视觉灵魂，等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运涛带大家一同感受舞台上的水墨神韵。
7: 这个演出呢，主要是表达和呈现吴冠中先生那个作品的一种美学思想。他的每一幅作品里面呢，都有很传统的元素在里面的。那我们的舞蹈都是想去表达这一种水墨的那个状态。那舞台上面都会呈现好像一幅一幅这样的一种写意的一种风景。
6: 至间吴冠中水墨行，5月22至24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笑自知，
1: 我每晚笑住咁瞓噶。
0: 有阵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噶，
1: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噶。
2: 星期日下午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真系估唔到呢个节目咧，其实都已经做咗成4年啦。其实冇大家嘅支持，冇大家嘅收听咧，绝对唔可以做到落去嘅。喺呢度真系要衷心讲声多谢大家支持。礼拜日晏昼2点到4点嘅《好心情经理人》。

0: the troubles, we got nothing to prove.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虽然近排呢一对嘅摇摆组合咧就人气急升，好受欢迎啦，但系其实有一段时间咧，佢嘅创作咧都似乎有少少即系乏人问津啊吓。希望佢哋未来嘅日子咧越做越好，越唱越掂啊！有 Pandora 嘅呢一首《时光之悔》。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3: Comfort Zone。
0: 在疫情期間呢，好多嘅朋友呢就因為冇得去第二度旅行啦，所以喺香港呢就玩咗一樣嘢叫 staycation 啦，就即係自己去租一個酒店啦，就喺酒店嗰度玩啊，玩啲酒店嘅設施呀咁樣。當年呢我覺得呢樣嘢 staycation 呢真係好無謂，因為自己有屋企點會喺即係第二度又即係租個酒店咁樣呢。但係有陣時你會發覺呢，間唔中將個居住環境改變一下，或者住一下第二啲地方，唔好淨係一定要住喺屋企嘅話咧，其實對生活都有啲刺激嘅。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近排咧，我就好多時有啲朋友同我去食飯咁樣啦。咁有一個朋友咧，就帶咗我去西貢嘅一間酒店。咁呢間酒店咧，其實佢嗰啲房啊，佢嗰啲餐廳咧都幾 high 嘅，嗰啲設計咧係有少少未來 feel 啊，即係新潮 feel 嘅一啲建築啦咁樣。咁啊揸都幾耐車啊，其實我住九龍咧，揸去西貢咧都要成30几40分钟咁樣。咁啊去到呢一個西貢嘅酒店咧，咁啊坐低啦，坐低發現嚇點解餐廳嗰度咁多人嘅？呢度唔係山卡拉嚟嘅咩？點解會有咁多顧客嘅咧？咁樣咁突然間發覺啊，其實呢一間酒店，但係如果間唔中啊去一啲即係咁郊外嘅地方，咁啊住下，咁啊避開呢一個塵世啊，避開呢一個市區嘅嘈雜咧，都唔錯嘅。因為我自己咧就係、是、一個咧即係 city boy， 再加呢一個鄉郊男孩。點解我會咁講咧？即係我中意住喺呢一個 downtown， 我中意佢嗰種方便，可以好快咧就係翻到公司啊，好快做到啲乜嘢咁樣。人哋嗌你嘅時候咧，你可以即刻出嚟，可以即刻搣佢半小時生活圈咁樣，可以去曬唔同嘅地方。但係同時咧，我又好中意咧，即係住喺一啲鄉郊嘅地方。一翻到屋企咧，就唔再出街噶啦，就喺屋企嘅附近嗰度咧，就係遊歷，可能去隔離鄰舍嗰度食飯啊，又或者落去即係跑個步啊，或者行一陣山啊咁樣。即係點解會有呢一個習慣咧？因為以前我都係一個 city boy 嚟嘅，都係住喺一啲downtown 啊城市嘅中心。咁試過有一期咧，即係住咗去清水灣咧，去咗喺村谷之後咧，發覺嗰一個生活嘅模式咧係可以完全唔同嘅。你一放工翻到屋企咧，你就可以完全唔出街啦。咁因為一落樓下，你又可以見到呢一個鳥語花香啊嘛，有好多一啲即係行山徑啊，有一啲嘅地方你可以咧行下做下運動啊咁樣。咁同埋咧喺呢一啲郊區居住咧，即係。

住啲村屋咁樣啦，其實好得意啊！你同你即係身邊啊嘅啲鄰居咧，係會熟好多噶。咁啊，有陣時咧，即係有啲人咧會喺你嘅屋企附近徘徊咧，咁啲鄰居都會打埋話：，喂，有啲人咧喺你屋企嗰度咧，鬼祟祟喎，係咪你個 friend 嚟㗎？咁樣都會咧通風報信咧，就話俾我知。不過我發覺咧，即係住村屋咧。其实有一个问题嘅，因为咧系远啊嘛，远你又要揸车啦咁样，但系村屋嗰啲车位咧，其实都几紧张嘅，虽然唔系好贵，但系好多时咧你系好难揾到车位嘅，兼且如果你想租一个车位，阿哥车位系你租噶啦咁样，但系有啲外来人咧，唔知头唔知路咧，又会拍咗你嘅位啊，你翻到屋企咧又冇位拍啊咁样，所以咧我觉得住村屋咧最麻烦嘅一样嘢咧就系车位嘅嗰个分配啦，屋嘅一个质素啦，因为而家其实。搞咁多年咧，有好多即系啲屋仔咧，都可能有少少残旧啊。但系基本上咧，即系住村屋，即系喺一啲乡郊嘅地方嗰度生活咧，其实系几正。同埋我自己就唔系好怕嗰啲蛇虫鼠蚁啊嘛，都系几适合嘅。不过都系有一个麻烦，就系咧，即系 travel 嘅时间啊，即系由屋企咧去翻工咧，都要一段时间。同埋近排咧，嗰啲吓汽油啊，啲钱咧，嗰啲加咗咁多咧，要住到咁远咧，揸长途车咧，啲油钱都唔少啊。相信好多住喺即系郊区嘅朋友咧，要揸车嘅人士咧，近排都几肉痛啊。

0: 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我哋成日生活咧都会同人哋讲话，哎呀放松啲 ，relax 咁样。但系人系咪真系咁容易可以放松都可以 relax 咧？我会有少少嘅一啲经验就系咧，有阵时会悲从中来嘅，会突然间咧谂到一啲嘢咧，会觉得弊啦，将来会点咧？啊，身体会唔会突然间又唔好啊？有一啲嘅问题咧，有阵时咧其实本来系即系无风嘅，但系你嘅思想咧就起咗三尺浪。有阵时为咗自己嘅将来咧，谂到头都爆埋咧，真系会有少少钻牛角尖嘅，而且会影响自己嘅情绪添。所以我自己咧就尽量咧，有阵时有啲难题，如果唔系真系好迫切嘅话咧，我就将佢摆埋一边，唔谂佢住。啊，当佢咧真系要处理嘅时候咧，我先再排呢一个先后次序咧。去處理咧，即係自己要面對嘅一啲難題。我通常係點樣去令到自己 relax 咧？我就會係咁嘅，將嗰個工作時間咧就編排得好啲，排咗喺一個時間喺一堆嘅時間嘅 time slot 入邊。譬如可能九至五啊咁樣。當做完嘢之後咧，我就會一支箭咧就係跑翻屋企啦。咁翻到屋企會點咧？咁開個冷氣啦，然後或者係安排好個架布啊咁樣，整得靚靚地啊，點啲蠟燭仔啊，開下音樂啊咁樣，預備定咧一陣間食啲乜嘢咁樣，咁就開始我一個 relax。之旅，因为我觉得放咗工之后咧，一定要令到自己咧就系舒服啊，要有一啲舒缓嘅感觉。因为翻工嘅时间咧，其实都好绷紧噶嘛，同埋你系大人嚟噶嘛，好多人俾一啲工作你做嘅时候咧，梗系要你完成佢喺指定嘅时间做得妥妥当当咁样，咁先系大人应有嘅生活啊嘛。所以咧，一放工咧，一放低大人嘅面具咧，我就唔介意自己面对自己咧，就做翻一个小朋友。有阵时会自己同自己讲嘢啦，有阵时会开呢一个音乐啦，咁有阵时有啲。特别系嘢谂到嘅时候咧，我系会攞支笔、攞张纸咧，集低佢嘅。不过我都会尽量咧，就系将自己嘅情绪舒缓啦，唔会再有一啲好绷紧嘅一啲谂法。所以有阵时见到啲朋友咧，其实攞住好大沓嘅 file 啊，或者一啲公司嘅一啲 document 咧，攞翻屋企做咧，又或者有啲做老师嘅一啲朋友咧，攞住成沓卷咧，翻屋企改啊，食紧早餐嘅时候咧，又要改呢个题目啊，改卷咧，我都觉得几辛苦啊，都想同佢讲声话，喂，不如咧。留喺公司啦，呢啲嘢唔好带出嚟啦，又惊唔见吓，又惊攞出嚟嘅时候整污糟吓，又要咧即系喺一个放假时间做。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说话都好正噶，工作时工作，游戏时游戏。其实将佢分得清楚啲咧，我谂平时嘅生活咧都可以舒缓啲，唔需要咁绷紧啦。

好舒缓啊，好即系减压嘅一首歌曲，好优美啊吓。Casa Auto 74啊，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亦都希望咧今日星期天咧，你嘅心情除咗好之外咧，都要预备定咧，即系自己少少咧，即系明天要翻工嘅嘢啊。因为咧有一个好嘅准备，充足嘅准备咧，都系成功嘅一半嘅，系咪？以下呢一位出现嘅主持人咧，佢好准备，因为每个礼拜都有好多嘉宾啊，好多话题啊吓，有美相伴，会有刘善仪啊出现。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好心情经理人再见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岭澳核电站日前一则运行事件。事发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它恢复到正常状态。隔离阀关闭状态的时长超出技术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事件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公司向监管单位报告，将会展开内部经验反馈，并已经在网站公布事件详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仲喺度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喺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嗰区。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

0: 炎热，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首先是车公庙路回旋处圈内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敬请小心。而弥敦道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我哋睇下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判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8: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7: 叮嘱我说声
9: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9: ！Love you。
12: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13: 我知5月12至13号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2: 你点知嘅？
1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4: 主流、
15: 另类、
14: 舞台、
15: 文字、
14: 影像、
15: 形体、
14: 媒介、
15: 环保、
14: 文化快讯。
16: 生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17: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18: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乡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作嘅，咁喺1987年啦，佢喺首尔嘅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佢嘅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咗类型同埋领域嘅作品。
16: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沛过去30年嘅创作历程。
17: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下。
18: 咁第一个部分啦，就系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咁就以李沛《我的宏大叙事》嘅雕塑装置作品啦，同埋拍道嘅平面作品两个系列作为核心。咁第二个部分啦，就系身体与科技，赛博格与已叙词。咁就系展出翻李沛佢早期嘅90年代去到2000年初嘅赛博格同埋已叙词作品。咁喺最后一个部分啦，走进艺术家的创作天地，就呈现咗艺术家嘅创作过程，展示咗差唔多100件嘅素描啦，同埋几十件。比例精准的模型
16: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
17: 即日起至到8月9号 ，M 加二楼西展厅。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9: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0: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9: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
10: 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无瑕故事。

0: 又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的有美相伴，美巴的美。咁我哋会邀请一啲有养宠物嘅艺人啦，又或者其他宠主啦，甚至一切有关动物嘅人啊、公司啊、机构咧，都会被邀请嘅。咁啊，先讲一则同动物有关嘅新闻先啊。喺2016年咧，哈萨克阿拉木图啊，有一只小狗唔小心跌咗入去水库，咁因为岸边咧嗰啲斜坡咧好湿滑，而系冇办法爬翻上嚟嘅。咁有一个年轻人咧，见到咧即刻跳入去水度试图援救，虽然咧就可能捉住咗只狗，但系自己都爬唔翻上嚟，都陷入危险。咁目击嘅市民见到个情况危急啦，就纷纷上前伸出援手，系手牵手咁组成一个人链，直接到去岸上边。咁终于咧成功救出咗年轻人同埋小狗啊！十年过后，阿拉木图市政府咧就为咗纪念呢一件事，特别喺水库边咧就设立咗呢个雕塑，重现翻当日人链相连嘅场景。咁唔少市民出席呢个揭幕礼嘅时候咧，就好感动咁讲啊！呢一座雕塑咧，唔单止见证咗一场救援，更加系向团结精神致敬。咁啊，过去几个礼拜啦，我主要咧都系分享一啲狗狗嘅消息啊，好多坚毅啊、忠诚嘅精神啦。今次特别讲翻啲啊，原来人性都好有，即系对爱护动物都有光辉嘅一面啊。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直播访问直播室啦。今日咧就有两位嘉宾，咁佢哋咧都系有经营宠物友善区嘅餐厅，亦都系会预备申请呢个狗狗进入食肆嘅牌照嘅负责人，分别有 Derek 啦，
1: 系大家好，我叫 Derek，
0: 系咁同埋 Marco。
2: Hello， 大家好。
0: 一阵我哋会一路倾下，就讲下大家即系预备申请嘅时候，会唔会面对一啲咩即系条例上面嘅困难啊，或者条件性啊？咁而家我哋所知道嘅资料咧、就系应该就系5月18日开始接受申请嘅。而家虽然个条例系生效咗嘅，8日已经生效噶啦，但系而家所知嘅咧就系5月18日开始接受申请啦。咁然后到6月中就会公布成功申请嘅名单啦。咁就再决定7月某一日咧，就正式可以大家啲餐厅得到呢一个牌照嘅话咧，就可以俾啲狗狗入去食肆啦。咁我哋一阵阵间再慢慢倾啊，先听一下呢两位负责人喺啲经营餐厅啊，同埋经营有宠物友善嘅餐厅嘅时候，有冇咩啲得意嘢又好，经历又好，经验又好啊？咁你哋其实系几时开始营运餐厅嘅咧？
1: 系我讲先啦。
0: 好啊。
1: 咁啊，我大概喺2020年年中啊，2020年年中就开始做咯。
0: 2020年即系4年。
1: 六年啊。
0: 2020啊，
1: 而家2022系啊，大概6年啦。
0: 系啊。咁Marco 咧，
2: 我哋都经营咗差唔多有2-3年啦。
0: 都唔系好话十几年啊，廿几年嗰啲嚟噶，
1: 系冇咁耐，
0: 都应该仲系新噶，嗰个经历啊，或者个感觉都仲系好新啊。咁但系点解系咪一开始已经有呢个宠物友善区嘅咧？
1: 我系一开波就有嘅，系因为本身自己都中意宠物，所以拣嘅地段啊，或者餐厅嘅本身个设置啊、配套啊等等，都系偏向可以放到有宠物区呢个地方。
0: 其实咧 ，Derek 嘅餐厅咧，即系我有去过啦。其实我又觉得真系几陌生去嗰度地方，揸车去咧都要研究一下点样上去你嘅餐厅。咁所以你点解会拣一个比较冷门啲嘅地方？平租
1: 一来啦，即系小店本身租金一个问题。另外就系头先讲到配套啊，因为始终可能宠物除咗你室内即系餐厅正常室内俾人去食嘢，你都要有户外地方俾佢行俾佢玩咁样。咁所以我就偏好城市又难啲有呢类嘅配搭。所以可能偏远少少，咁所以就只能够开喺较山卡拉嘅地方。
0: 系，咁 Marco 咧，点解会有呢个宠物友善区？
2: 调翻转啦，我哋因为个公司我哋嘅经营目标，我哋都想做啲系啲共用嘅餐厅，因为我都有

0: 大概類似半 NGO 形式咁樣去營運啦。係啦，咁我哋都希望同社區啊，同好多嘅聯繫嘅。咁所以我哋都特登去揀呢個地方比較大啲啦。咁第一，我哋同好多唔同社區嘅長者又好，傷殘人士都好有共融之外，我哋都諗到其實我哋愛護生命，愛護我哋身邊嘅嘅寵物。咁我都希望就話喺我哋嘅地方啊，都可以能夠讓到啲主人啊，同埋啲寵物啊一齊上嚟去享受呢個空間，一齊去 enjoy 空間咁樣。咁所以我哋先至揾到呢個地方比較大嘅地方。咁我哋一半我哋就係做一個餐廳啦，另外一半就做一個寵物嘅空間咁樣。
1: 係，但係嗱，現實啲講啊，嗰陣時即幾年前啊，大家都係係咪都當係一個生意嘅噱頭啊，或者有呢個寵物經睇好呢個寵物經濟啊咁咯？
2: 嗯，誒我講先啦，嗰陣時未有寵物經濟呢個 term 㗎。即係因為20年啊嘛，直情係疫情前啊，即係我開嘅時候，可能寵物經濟未咁放咁大，反而係疫情放大啲。我係疫情前就開之後就疫情，所以嗰陣時係諗做自己中意嘅嘢，多於個趨勢係咪咩嘢經濟咧，邊度揾到錢咧？都冇諗過直情。系啊，谂住如果真系有个地方唔受欢迎嘅，咁咪自己带狗仔饮下咖啡玩咯。
1: 哇，系咁你一定个背景好雄厚，
2: 完全唔系。系
1: Marco 咧，系咪有冇宠物经济呢个考虑咧？
0: 都有嘅，其实都系想考虑嘅。嗱，咁第一个考虑就系我哋个理念啦，我哋个经营嘅理念，我都想多啲共用嘅空间啦。咁其实另外我哋都亦都睇到就系，因为我哋都要做生意噶嘛。咁其实每一方面我哋都希望兼顾到唔同嘅客人啦，咁样。咁其实喺香港宠物嘅客人都好多嘅。咁因为见好多啲客人佢哋成日都讲，哦，我哋过嚟食饭，但系可能个宠物就摆喺屋企。咁如果我哋能夠有個地方俾佢，好似有個空間俾啲寵物一齊入嚟嘅時候，咁自然亦都吸引多啲客人過嚟幫襯啦。
1: 但係嗱，Marco 就除咗呢間係有寵物友善區嘅餐廳之外，仲有另外啲餐廳啦。咁Derek 其實應該係之前都已經開過一間餐廳，嗰時有冇寵物友善㗎？
2: 都係一樣類型主打寵物，
1: 即係我唔知道你分辨到，即係有同冇呢個寵物友善嗰、那個生意嗰個分別，或者即係做營運嗰陣時候嘅一啲艱難咧。
2: 我就分辨唔到啊，因為我都主打係寵物，之後先係餐廳，
1: 係
2: 即係個 priority 係咁，所以可能 Marco 會清楚少少。
1: 係啦 ，Marco 有冇咩經驗？即係話兩者有冇分別嘅咧？
0: 其實大分別就冇話特別大分別嘅，但亦都好明顯就睇到我哋係吸納咗一班嘅客群，係啦，一班寵物嘅客群佢哋過嚟，係啦，咁其實依個亦都對生意啊，對都有幫助嘅。
1: 但係你即係營運上面嗰個 operation 上面咧，會唔會有困難咧？
0: 其實 operation 咧當然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如果我哋要兼顧，譬如有寵物上嚟嘅時候，可能我哋喺我哋嘅設備啊，喺我哋嘅用具啊，或者喺同事嘅培训方面咧，都一定系有少少唔同嘅。譬如好似你话同事，我哋入职嗰阵都同佢讲声，我哋都会可能会有宠物上嚟嘅，会嚟帮衬嘅。咁嘅时候，咁佢哋想第一样嘢，佢唔好惊先得噶。佢惊嘅时候，点样去做招呼咧？即系类似呢啲，一定系有少少唔同嘅。但系我觉得就唔系咁大影响嘅。
1: 咁冇嘅，你做得一间餐厅其实已经唔简单，所以其实加多少少功夫咁样咯。咁但系 Derek 咧，使唔使啲员工都系要先即系知道佢哋惊唔惊狗啊？中唔中意，甚至乎唔好话惊啊，即系要中意啊，冇呢啲条件。
2: 基本上都一定要中意，
1: 系
2: 中意要，因为我哋主打宠物，而个比例上我哋由最初其实反而系100%宠物客。即係基本上冇寵物嘅唔會嚟我個範圍內，
1: 係
2: 因為頭先講個散卡拉嘛，
1: 係
2: 咁所以佢哋要中意啦，要識得點樣招呼啦，即係唔好見到好熱情嘅就一衝埋摸佢，或者亂咁俾嘢食，係啊，甚至乎
1: 即係中意還中意，又冇中意得太過啲，
2: 要識嗰個
1: 以為自己
2: 同寵物或者同主人相處嗰個禮貌或者尊重。
1: 即係見工嗰陣時真係要問呢啲嘢，
2: 係基本都會問嚇。就如果佢係真係唔係太熟嘅，因為始終服務業可能有多少少你同坊間中意唔中意點樣相處又有少少分別，咁可能到多少少培訓同埋可能啲厭惡性嘅嘢多。

0: 啲，譬如我可能樓面嘅或者咖啡師嘅處理清潔嘅，你都要處理埋排泄物啦、狗仔嘅東西啊咁樣。
1: 我知道 Derek 嘅餐廳其實咧啲狗狗嚟咧係要帶尿片嘅，其實有冇顧客係拒絕㗎？即係嚟到冇唔、知喎、你係咪喺 IG 嗰度寫明要帶尿片㗎？係
0: 我哋 IG 寫明啦，跟住預約都會再標明一次啦。都一定係
1: 哦，即係預約嗰陣時候你都會再提嘅，
0: 再提係啦、都有標明，
1: 但係都有人係
0: 都有拒絕嘅。系啦，咁啊，但系我哋都有提供啦，都会讲原因啦，咁希望大家明白。
1: 嗯嗯，你觉得啲人系明白嘅多啊，定系即系？
0: 其实我觉得理解嘅多嘅，系啦，因为始终即系纵使佢同唔同意都好啦，咁嗰个地方有佢嘅规矩，咁你可能预知嘅或者到时知嘅，你想进入，咁可能都要守人哋嘅规矩，呢个第一个。第二就是可能理解个宠物方面，我哋对嘅宠物可能比普通嘅主人一定多好多。我咁讲，即系每日可能100只宠物，唔同性格、唔同行为模式嘅。咁我哋综合起上嚟，先有呢个要求。咁可能都系一个合理嘅，都唔系咁粗嚟嘅。
1: 其实系啊，即系当初即系同电台啦，商量管理层啊，嗰啲监制啊，去商量呢个节目嘅时候咧，但大家都有啲担心，即系我哋好建议啲宠主啊、狗主啊，即系带宠物嚟，我哋一齐影相咁，即系摆喺社交媒体，大家都会知道呢个系同动物有关嘅节目啦。咁但系都会有即系担心话会唔会佢哋即系随便屙啊，或者佢因为惊嘅关系啊，有时唔系一定曳嘅咁。我就因为我自己就担心，即系如果你加咗咁多呢啲，即系要带尿片啊，咁可能嗰啲宠主就唔想带只狗嚟，咁我又觉得我唔想有呢样嘢，因为我自己都好想佢哋带狗狗嚟。咁但系发觉即系 so far 咧，其实一日好啲狗好乖啦，冇事啦，有啲细狗就手抱啦，大狗嘅都可能大狗暂时就唔系咁多，迟啲可能有，咁就可能有中型狗啊，都系坐狗车啊咁。所以上个礼拜咧，我访问咗一个狗主叫 Eva， 咁佢又好好，佢又系即系好明理嗰啲狗主，佢自动帮佢带尿片，虽然佢已经坐住车仔噶啦嗰只狗，咁但系话说真系咁样啫，即系会遇到一啲麻烦嘅宠主咧。Marco
2: 先都会噶。当然头先讲，其实理解嘅都大部分都理解嘅。咁当然啦。
1: 但你哋唔使带尿片嘅。
2: 系啊，我哋冇喂，我哋冇硬性要去带。不过我哋都会即系写出嚟，我哋都会建议佢哋带啦。咁同埋我哋都有啲免费嘅摆喺度供应俾佢哋嘅。如果你有需要，我哋都会提供埋俾佢添嘅。
1: 系。
2: 有啲尿垫啊、尿片，我哋都预备咗喺度供应埋俾佢添。
1: 系
2: 啊，即系尽量，因为其实我哋个目标都系希望。共融嘛，除咗你話中意養寵物嘅朋友仔中意上嚟，其實我哋都要顧及其他去唔養寵物嘅客人噶嘛。咁希望大家都互相尊重嘅時候，咁其實呢個空間咁自然然就大家都會開心啦。咁而頭先都講過，會唔會有啲冇咁乖咧，冇聽話咧？當然都會有嘅。
1: 例如咧，
2: 係都有試過就有個寵物有個主人咁樣因為我哋都俾佢即係如果唔係太大隻咧，都俾佢。即係都周圍行下 OK 嘅，咁咧俾我見到咧，佢行過側邊嘅即係我哋啲轉角位嘅時候咧，就變變喎，咁樣咁即見到，咁我哋當然處理咗佢啦，但係都要同個主人講聲啦，唔好意思啊，你只狗狗咁變變咁，咁曬手零頭唔認，跟住咧唔知點解嗰只狗狗。轉個頭佢又嚟啦，
1: 係
2: 啦，
1: 咁
2: 佢見到係啦，咁佢都唔認，咁擺明佢個 pat pat 都有啲 boop 喺度，唔認，咁但係奈何，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做服務性行業啦，係啦，咁都係勸喻性質多咯，咁同埋就話都話俾佢聽啊，係睇下我哋有啲片啊，有啲啲尿片啊，俾佢我嚟用啦，咁同埋就話喺我哋設備方面啊，譬如消毒藥水啊，或者各樣嘢，我哋自己做翻足啲咯，唯有咁樣咯。
1: 咁啊 ，Derek 有冇試過啲難搞嘅寵主咧？
0: 有唔開名嘅，
1: 連名都知啊！你都嚇人，連名
0: 我記狗仔名都我記人名。有嘅有嘅。
1: 咁我考你啦，我
0: 深深啊嘛，我梗係記得啦。
1: 好，咁你講有咩難搞嘅寵主？
0: 係其實難搞嘅寵主好多時咧，即係我唔概括講一個 case 啊，我講概即普遍 general， 佢哋都係可能太痛錫佢哋

0: 狗，即係佢哋狗狗我狗狗第一嘅喎，咁就將佢可能自己嘅諗法套咗個狗狗度，佢咁樣會開心，咁樣開心，咁可能忽略咗個場地或者其他客户嘅諗法。可能冇尊重到人哋，咁呢啲就相對叫做比較麻煩。如果講例子，頭先攬尿片一個啦，第二就係可能未必控制到自己嘅狗狗，而佢狗狗可能行為性格上未必同其他生物，包括人或者其他狗狗係相處得好嘅，咁佢就會呢度放得嘅，呢度有位置，咁我只狗去咯，咁可能就冇顧及到場地。
1: 咁結果有冇事出發生？
0: 都有試過引起衝突啦，人同人嘅衝突，狗同狗嘅衝突，或者流血事件都有。
1: 哦，
0: 係啊，咁當然呢啲我哋好唔想發生嘅，所以我哋每入內嘅時候，其實都會有啲聲明或者口講，其實主人要自理啊。如果係好似主人處理唔到，或者我哋餐廳方面覺得有需要大家分開，或者邀請你可能調一啲位啊，係去第
1: 有冇試過要對方離開啊？
0: 我哋都冇硬性個離開嘅，因為地方比較大，我哋都可能大家去翻角落，或者上翻車仔，或者去翻邊個位置啦，咁安置可能上翻繩喺邊個位置，又多拍位置俾佢綁翻好啲，你拖唔實就咁，俾呢啲咁嘅建議咯，都避免發生衝突嘅。
1: 好，
0: 係
1: 嗱，講有啲麻煩嘅嘢啦。咁啊，有冇啲有趣嘅嘢發生咧？因為有呢個動物嘅關係 ，Marco 啊，
2: 都有㗎。譬如好似有個客人咁樣，佢慣咗上嚟嘅時候咧，每晚咧，我好多試過就係收工嘅時候咧，去放狗，即係放狗嘅時候，都要走上嚟我哋餐廳一轉，佢先開心嘅。係啊，走完上嚟一陣間咧，
1: 即係唔幫襯，
2: 係啦，唔幫襯咧，咁我哋都收緊工啊，點解突然之間會有啲聲？咁样走入嚟啊！原来个主人同佢上嚟，跟住话啊，点解上嚟啊？冇啊，只狗狗佢中意上嚟啊，点都要行上嚟一转先走翻落去咁样，系啊，几开心嘅，
1: 系啊，开心嘅，唔帮衬都开心嘅
2: ，OK， 冇问题，系啊。
1: 咁啊 ，Derek 咧有冇啲有趣嘅事？
0: 有好有趣啊！
1: 你好似我问过你嘅时候，你话日日都有，
0: 日日都有，因为头先想讲每日都几十只狗狗，咁啊加好多主人，咁有好多都熟客嚟嘅，咁佢哋好多都好爱惜。即係我呢個地方啦，咁啊有試過有個 case 咧，就係有個狗主，咁佢只狗仔就好順暢嘅腸胃咁樣，就一路係咁嚟，咁主人執緊佢又嚟第二次，跟住主人執緊第二次，佢有兩個主人執緊，另一個主人執緊第二，佢又嚟第三次。跟住前面啲主人都接到，其實我哋都有清潔用品，唔怕佢屙完之後其實清潔，有寵物適用嘅清潔用品。跟住第三次咧，隔離有個好熟嘅客見佢，喂唔係。佢屙嘅好流質喎，咁樣即係好流質喎，佢就徒手幫佢接人哋只狗嘅 poo poo， 佢就話我要保住呢個地方，我徒手接，我洗手啫。
1: 哇！
0: 跟住其實我唔怕，因為 poo poo 我哋都執好多，我自己都執好多，我自己應該係全香港餐廳執最多狗 poo poo 嘅人，我見到就衝埋去執嘅，咁呢啲就好有趣嘅，即係啲客就好愛惜呢個地方。

0: 因為
1: 我的導向就是想做這件事，那有個牌照都是一個哇里程碑來的，
0: 就直接整間餐廳可以去完，
1: 是啊，又沒有至到現在可以全部接納到，
0: 是咁啊 ，Marco 咧，因為你有幾間餐廳，你就淨係一間申請。
2: 咁當然啦，我哋都係選擇，如果太細嘅地方嘅餐廳都未必去申請住啦。不過首先申請，我哋都會用翻我哋而家嗰間去申請咗先啦，因為都係需要申請嘅，我哋覺得，因為而家錢都唔係全面可以俾夠夠入嚟啊嘛。
0: 嗯，咁、就係、都目標係做更加多嘅生意，因為我睇到一啲即係新聞，而家最近啦，好 hit 啦。咁有啲經營餐廳嘅人話，大概即係如果有九嘅話咧，多一至兩成嘅生意，可能係而家講緊，即係可能前瞻都係會多幾個 percent 嘅生意，但係應該唔止啦，係咪咧？
2: 其實是的，其實我都覺得即係九九經濟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生意嚟嘅，其實係有增長嘅定係。
0: 嗯，嗱，我哋就開始即係睇到網上一啲資料啦，就係話大概個條件會係點樣啦。咁啊，其中有啲人唔可以申請㗎啦，即係你係火鍋啊、烤肉啊、即係燒烤嗰啲就唔得啦。咁另外細過二十平方米，即係我 check 㗎啦，原來係大概二百零尺，你一個即係。一个厅大少少嘅厅，咁嘅 size 咧系就唔申请得嘅。咁另外仲有一啲条件嘅。咁一阵咧，我哋可以喺四点半钟新闻简报同埋优秀同行访问兽医嘅环节之后咧，再倾下究竟呢啲条件对你哋嚟讲会唔会都系难执行啊、难做啊？有咩建议啊？咁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中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说，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他还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数字还在增长，受惠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罗斯和中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游戏领域合作中迈出实质性一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

0: 最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系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意外清理好噶啦，封路重开。而青山公路荃湾段去荃湾方向近建全街咧，较早前都有个意外噶，啱啱清理好，但系车龙有待消散，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咧，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沙田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 cut 佢线嘅咧？

0: 前度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优惠相伴。
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5: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5: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有尾相伴。
6: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7: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6: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7: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6: 优秀同行。
8: 今集优秀同行咧，继续有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嘅神经科专科兽医杜恩乔医生 Dr. Alexandra。咁今集咧，我哋就想讲下有啲狗仔咧，唔知点解会即系成日喺度打圈咁行嘅。
9: 嗯，
8: 系啊，佢贪玩啦，定系有咩问题咧？
9: 其实好多主人都会见到狗狗不停咁打圈行，可能觉得佢好玩啊，或者习惯。咁但我哋讲紧呢个打圈行咧，就唔系好似话有啲狗狗平时可能去厕所嘅时候，真系要转好多个圈，搵啱个位啦先至去厕所嘅。
8: 仲有一啲系细个嘅时候追住条尾打圈嗰啲。
9: 但系呢啲狗狗即系可能系平时喺屋企都会不停咁围住可能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咁行，咁其实呢个好有可能已经系神经系统出问题嘅警号嚟噶啦，咁可以反映出狗狗脑部有问题啦，或者佢哋嘅前庭系统即系。

0: 我哋其中一个平衡器官有问题，咁其实都唔应该去忽视咯。
1: 但系其实除咗见佢打圈行嘅时候，有冇啲其他嘅症状我哋要留意系即系一齐嘅？即都会同时发生嘅。
0: 咁头先我哋讲到脑部嗰个问题嘅话咧，就有机会会性格改变啊，可能周围撞啊，或者其实主人可能见留意到，可能狗狗突然间睇唔到嘢啊，会喺屋企平时明明去厕所好叻，会去尿盘嗰度去啊，又或者会识得落街去，就会喺屋企失禁啊。咁呢啲系其中一样啦。又或者我哋头先提到嘅前庭系统，即系平衡器官嗰个问题，咁会令到佢行路唔稳啊，头侧埋一边啊，只眼可能会。你见到佢不自主咁喺度震，咁呢个就会反映出可能真系平衡或者内耳有问题咯。
1: 除咗即系平衡内耳咧，仲有咩原因令到佢哋会打圈行噶？
0: 咁我哋譬如脑部嘅问题咧，有机会有我哋脑退化症啦，年纪大嘅狗狗同埋猫都会有，又或者脑瘤、脑炎、中风呢啲影响到脑部嘅问题，其实都有机会令到佢打圈行。
1: 咁即系有唔同嘅原因令到佢打圈行，有冇话边啲系严重啲，边啲系冇咁严重？
0: 咁呢个就要视乎翻佢个急切性，即系佢开始有病征嘅时候，其实有几快出到嚟。咁好多时你会见到脑退化嘅病征，你开始见到打圈行嘅时候，可能其实你都见到佢有啲唔同嘅病症。咁譬如佢开始以前譬如好叻识啊 pen hand 啊指令好叻嘅，但系就发觉点解佢好似而家叫嘅佢都唔识做咁咧？又或者佢平时好叻去即系recall 嘅，你叫佢就翻嚟嘅，咁但系又好似唔系好听到，唔系好睇到，咁呢啲年纪大嘅狗狗出现啲咁嘅病症，包含打埋圈行咧，就可能真系脑退化嘅症状。咁但系你话如果佢系好突发性，突然间开始打圈行，跟住又失平衡啊，跟住不停咁翻滚咧，呢啲就会比较急切性嘅嘢，就有机会真系可能系脑炎啊，又或者突发性嘅脑瘤啊、中风，咁呢啲就会可能真系要比较急切去睇医生。
1: 咁唔同嘅情况、唔同嘅原因底下，医疗治疗的方法是怎样的？
0: 咁都系视乎翻佢个问题系乜嘢。咁好多时，譬如我哋讲紧脑退化、认知障碍嗰啲咧，咁我哋而家都有啲药物系可以去用嚟舒缓个恶化个情况。咁但系其实好多时都同人一样，冇得话翻转头噶啦。只不过我哋可以用嘅就系仅余嘅脑细胞，我哋尽量去保留。嘢食方面咧，都有啲营养补充品啊，譬如我哋嘅莲三酸甘油呢啲，即系 MCC oil， 咁其实都会对脑部嘅营养有帮助啦，同埋最紧要其实环境同埋屋企嘅布局，因为最紧要你唔好话成日将啲家私搬嚟搬去，因为狗狗同埋猫猫其实都好鍾意一个稳定嘅环境，其实你将一啲家私搬嚟搬去，反而佢会唔可以再去学过新嘅环境，令到佢更加会混淆啊 confuse 咁样咯。
1: 但系你除咗呢个家居嘅摆设啦，有啲咩帮到佢啦？
0: 好多时候我会中意叫主人系会做翻啲游戏啊训练。咁你年纪大嘅狗有可能听力啊视觉都会开始衰退，但系其实佢哋嘅嗅觉系仲系好灵敏嘅，佢哋嘅嗅觉可以比人灵敏过百倍。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会叫主人可能收埋啲嘢食啊零食啊去做一个搜索嘅游戏，其实。对他们的脑部的运作，好像我们叫一些老人家打多些麻将，
1: 打麻将
0: 是啊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咯，
1: 玩一些games 啊那些这样，
0: 就是最重要真的要真的 stimulate 回他们的脑咯。
1: 其他比如中风那些有没有预防的呢？
0: 中风就视乎他们体内有没有令到他们中风的几率高的问题啦，譬如同人一样高血压啊，又或者有不同的荷尔蒙失调啊，又或者心脏病，这些都有机会令到中风的几率高的。另外，你頭先講嘅腦炎，咁就視乎翻佢係咩嘅腦炎啦。我哋有自發性嘅腦炎，即係我哋自身免疫系統引起嘅腦炎，又或者感染性嘅腦炎，即係外界譬如細菌感染啊，又或者病毒感染嘅腦炎，咁就要確診翻佢係邊一種嘅腦炎，咁就對症下藥咯。
1: 我哋講翻個打圈行咧，即係我其實有朋友隻狗係中風啦，亦都有朋友嘅狗係失智啦，咁即係會打圈行啦。咁其實佢哋轉好多個圈，佢都唔。晕嘅，即系人咧转好多个圈之后会晕噶嘛，即系咪唔使制止佢嘅咧？由得佢打圈咧？
0: 好多主人都話狗狗即係成晚會不停咁行，咁點算啊？其實好多時佢哋個腦仔都唔係好知自己做緊啲咩，所以佢就不停咁行。咁如果真係去到呢啲地步嘅話咧，我哋好多時會俾一啲安眠嘅藥物啊，或者即係鎮靜嘅藥物啊，等佢哋唔好行得咁厲害咯。咁另外一樣嘢有。好多貓狗都會嘅，就係、是、比較緊張或者比較身體有其他毛病。

0: 病嘅时候，佢唔识表达，咁佢唯一一样嘢会做就系不停咁行。咁有时真会发现呢啲狗仔可能真系年纪大啊，有骨刺啊，身体又唔舒服啊，痛啊，甚至可能膀胱炎，佢表达唔到，唯一一样嘢佢哋知嘅就系要行咯。咁如果真系解决咗佢身体有冇其他毛病嘅话，其实佢哋行嗰个次数啊幅度反而会有好转嘅。
1: 安眠药啊、镇静剂嗰啲有冇副作用嘅咧？
0: 其实都有噶，所以我哋好多时都系要将我哋可以排除嘅都排除咗啦，真系冇办法啦，先至用呢啲药物去帮助佢哋休息咯。
1: 其实我试过有朋友咧，佢失智啦只狗，咁佢打圈啦，咁佢喂嘢食嘅时候都有困难嘅，即系佢未必会定定咁样去对住个兜去食嘅。咁佢就要喂啦，咁但系佢仲要控制住佢唔好兜圈嘅时候，即系佢用条绳啦。扯住可能系啲带咁样扯住佢啦，咁佢就即系咁样喂佢。
0: 即系好多时我哋呢啲年纪大嘅狗狗就会见到佢哋行动有问题，咁但系佢都不停冇办法，自己个人就系想兜圈，咁我哋就唯有去辅助佢去用一啲狗轮椅啊，又或者用一个自己整嘅即系 contraption 去帮佢去想行就帮佢行咯。因为其实如果你唔俾佢行嘅，佢反而会有时佢哋有都见过啲狗狗系坐喺地下都只脚不停咁想喐，
1: 同抽筋系两样嘢嚟嘅，只不过佢自己自转就转唔到嘅时候就喐。其实遇到有咁嘅情况之后，主人有冇咩心理预备咧？
0: 其实好多时去到呢啲，
1: 即系你唔忍心噶嘛，见到佢咁样，
0: 见到系即系我哋做兽医，其实都有一个即系好大嘅责任，系要知道主人同狗狗自己嘅即系生活质素系咪仲喺度。咁有时真系见到啲主人照顾狗狗，狗狗又真系自己唔知自己做咗啲咩，做得好辛苦。咁我哋都会可能同主人有个沟通，我哋话我哋其实呢个而家狗狗佢有失智呢个状态，我哋都唔知佢系咪自己辛苦緊啦，咁主人見到佢都心痛，咁其實我哋有真係我哋個 option 就係唔使大家辛苦落去咯。
1: 好，今日好多謝 Dr. Alexandra。

系啦，完咗优秀同行啦，同兽医倾偈之后咧，继续翻翻嚟我哋直播室啦。咁头先呢首歌咧就系、是、Trouble Is a Friend。唱歌是 Lanka， 咁我谂咧，中意狗狗嘅人咧，就唔会觉得狗狗系一个问题或者系 trouble 啊，麻烦啊。咁啊，头先一路同阿 Derek 同埋 Marco 倾偈啦，咁佢哋两个咧都系而家经营紧有宠物友善区嘅餐厅啦，亦都系会预备申请呢个狗狗进入食肆嘅牌照嘅两位朋友啦。咁我哋。

0: 头先咧讲到咧，就系喺媒体上面或者喺啲网上边咧，就已经有啲消息话大概会有啲咩条件咧咁啊。我试下噏下，如果大家有反应嗰啲，可以即系即刻讲啦。有啲我觉得合理嘅，即系嗱，而家有两个条件，就系第一咧，就系主人咧或者成人咧，以长度不超过 1.5 米嘅狗绳要牵人啦，或者系绑住喺一啲固定嘅物件上面，咁令佢唔会，我谂周围走啊，或者甚至乎去入咗啲唔俾入嘅地方啊，等等啦。咁另外咧，就任何情况之下，狗狗都唔可以入厨房啦，或者系啲预备食物嘅地方啦。咁但系另外有一个条件咧，我就觉得唔知系咪大家会有啲困难嘅，就系佢话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咧，系禁止进入食肆嘅。咁我就会谂啦。其实你会唔会分到边啲系格斗犬，或者你哋嘅员工会唔会分到？分唔分到？
1: 不如我讲下先，因为我中意狗嘅。
0: 系
1: 咁啊，格斗犬其实如果香港法例四种啦，就比特啦、土佐啦、菲拉同道高。
0: 系
1: 基本上多数除咗比特犬会香港多啲见到嘅时候，其他都系外国见到嘅，即系日本、阿根廷、德国咁样。巴西。咁佢哋有个问题就系而家香港好多狗都系 mix 嘅。即未必咁多外國，
0: 唔係啊！啲唐狗你會啲樣可能有啲似，
1: 係啦。咁亦都相對大隻噶。咁如果你要用一個好 high standard 嘅去睇，就喂似唔得喎。咁其實好多都唔得，即係咁樣睇。如果有喂 low standard 就喂得喎，咁其實就會可能同客人會得唔得會同客人引申一個衝突，就佢唔係嚟嘅，或者又咁樣唔得。咁你要點樣證明呢？咁始終你有冇理由即場驗下血啊？
0: 唔
1: 係
0: 拎，我有諗過呢，係啦，拎埋狗針
1: 紙啊咁樣。咁呢度又係令到餐廳容易同客人產生衝突。係啊，咁樣。
0: 咁但係咁點算呢？
1: 咁我諗，
0: 但呢個又重要嘅喎。
1: 首先我諗個責任未必係，就算法例又好，入餐廳又好。未必是摆在餐厅或者是条例上，反而是教育主人你认识你的狗仔。有很多核心问题未必是危险狗仔的。可能性格有问题，很温顺的品种 都有机会有冲突，那是戴上口罩上翻绳。即是这些应该是主人要教育，就不是一下，即可能要持续去做，渗透累积。
0: 即可能要预约的时候又是讲埋。
1: 要讲埋狗种，好像我们都有的其实。
0: 即如果你真的认为只狗不是的，那你要戴狗牌咯，可能。Marco 呢，你会有什么疑虑？
2: 对我们来讲，就是同事来讲，我们都只是狗狗就是狗狗。我们就很难懂得分得去哪些格斗不格斗的。不过就说我们就算好像现在那么多是啦，那可能都会有些比较人都会不厌一些的狗狗入来的嘛。那我们都是话返给主人听咯，他们自己即是可能戴返口罩啊，或者见到有些比较活跃一些 的狗狗，他们都会叫他拖返个狗绳啊，各样东西。其实我觉得都好自律嘅，其實都係啊。但係如果叫我哋去分咧，我哋真係好難分嘅，同埋會加重咗我哋同客人嗰個衝突咯，一定會。
0: 嗱頭先講緊啊難分啦，又或者其實狗唔一定係格鬥犬先會起衝突啦嚇。咁我睇到啲最近啲新聞咧，有啲狗主都會擔心，我入去呢啲餐廳嘅時候，因為大家都可以帶狗，會唔會即係真係會打交啊？有多呢啲血腥事件、流血事件發生
2: 咧？都要多啲啊！
1: 係我打交事件唔多嘅。
0: 有冇咩
1: 咁不过我会咁睇咯，即系狗只咧，其实而家呢个即系都好现代文明嘅社会啦。其实你当狗只系啲子女咁样啦，小朋友会唔会去啲儿童餐厅或者去餐厅打交打烂啲杯擒上台凳，好多都有。小朋友大小二便可能都有。咁如果你用呢个概念去睇，就系、是。边个管教或者边个知道佢会唔会潜在发生呢啲嘢咧？系家长，系咁。当然预先餐厅可以讲到明，喂呢啲唔俾做，呢啲唔俾做，提一提大家。如果真系发生嘅时候，其实系首先唔系员工或者餐厅老板出去制止嗰个对象咯，即系即刻捉住个小朋友，捉住只狗仔，唔系，反而系主人个反应点样。
0: 所以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文化教育嚟嘅，
1: 系
0: 啊，因为我认识一啲即系狗主咧，佢是好明理嘅，好似上一节我提到啦，但蓝尿片啊。又或者即有些人都会觉得应该要主人自己都要多加管制一下隻狗，如果你知道隻狗可能不是那麼定性啊，或者曳一点啊，这样。好了，讲下其他的条件呢，我想这个一定会有的了，就是一定要张贴那个告示那个你的牌，拿了个牌那个标贴啦，要张贴啦。另外就不给狗狗上 餐桌啦，咁呢啲都好正路啦嚇。另外一個就係唔可以用重。

0: 用嘅餐具咯，因为就系惊捞埋人用嘅。咁呢，我谂呢啲你哋自己而家做紧嘅，其实都已经系用紧做紧嘅啦。咁又唔可以即系喺现场烹调狗嘅食物。如果你要卖啊，或者要提供咧，你系要做定 packaging 咗，即系可能摆咗一盒啊，包装咗咁先得。呢个有冇问题啊？
1: 这个就可能我们都要了解一下那个情况是怎样啦，是啊，因为可能只是翻译的食物类似这样，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这样的食物的。但是譬如好像有时我们有一些客人这样去特登叫我们煎块牛扒。咁樣
0: 俾只狗食，
1: 俾只狗食噶，係啊，即係唔落味咯，完全係啊，有啲譬如草字牛扒咁煎塊草字牛扒俾狗狗食都有噶，咁樣咯，啊，類似呢啲咁樣咯。
0: 咁啊，另外即係開放式廚房啦，就要同廚房相連嗰啲吧位啊，嗰啲全部都唔可以啦。咁，如果係狗隻喺餐廳裏排泄啊，咁食肆營運者佢就冇講狗，即係呢個係佢而家係管制緊食肆營運者，咁，就需要自己即時清潔啊、消毒。我諗嗰啲都即係必然嘅事嚟噶啦，係咪？咁，如果要擺餐廳啲任何啲毒利啊、捕捉松鼠嘅設施，一定要喺一啲狗隻唔能夠觸及嘅位置。其實食肆真係嗰個清潔衛生咧係好大問題。其實你哋而家會唔會都要擺啲即係老鼠藥啊嗰啲咁樣毒利喺餐廳？
2: 我就一定唔會啊！我就算花花草草都係假嘅，要即係可能食啲葉咁樣都會有機會中毒。所以呢個就衛生一定要做啦，即係有冇狗仔餐廳都要做啦。
0: 係
2: 咁啊，係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去盡大清潔消毒呢啲，可能就用翻狗仔識用嘅會好啲。
0: 嗯，
1: 我哋都係嘅。我哋就算我，因為我哋都會每個都會有定期嘅消毒噶嘛。我都特登用啲咧寵物即係無害嘅消毒嘅去消毒餐廳咁樣咯。
0: 嗯，
1: 咁所以衞生清潔係要嘅。所以反而調翻轉你話其他嘅方面嘅，我覺得可以即係都合乎到嘅。但係反而調翻轉，我覺得要加強就係嗰個員工個清潔咯。因為譬如好似我哋咁樣，我哋都會特登同啲同事講，因為好多都好中意狗仔噶嘛。咁，但係就要有所隔離咯，唔好太過 close 咯，同啲寵物，因為有嗰時因為始終都係做服務噶嘛，就又免得有啲可能其他嘅客人見到我哋嗰個隻手去摸嗰啲寵物，跟住轉個頭又可能又拎佢個碟咁樣，類似依啲，我覺得反而喺依邊可能加強少少嗰個話俾業界聽嗰個規例咧，咁可能大家都會舒服啲添。
0: 另外有個問題咧，就阿 Derek 應該唔係存在問題嘅啦，因為佢一路嘅意向都係。一定要做寵物嘅餐廳咁樣，咁但係 Marco 啊，我曾經聽過你講話，可能唔申請嘅，咁，但係到最後你而家都係申請嘅，咁其實會唔會都擔心有一啲客冇咗咧？即係多咗一啲日帶狗嘅客，但係你可能冇咗另外一批客喎。
1: 哦，咁又唔會嘅，因為點解咧？如果我哋就算申請咗嘅時候，咁其實我哋都會劃分有啲區域咧，都係俾翻普通冇養寵物嘅客人去選擇嘅。
0: 嗯，
1: 係啦。咁但係我哋申請咗嘅時候，譬如好似我哋有包場啊，或者有啲 event 嘅時候，咁我哋咪可以多啲空間俾有養寵物嘅客人啊去享用咯。咁，所以對我嚟講又唔會話太過有好大分別嘅，係啦，咁我哋都會劃分翻開，即係有即係始終都有啲人可能佢中意靜啲，佢唔中意有寵物騷擾嘅，我都有啲區域俾翻佢。
0: 我有一個忽聞其想嘅咧，就係可唔可以第日咧餐廳嘅預約啊訂位啦，就好似嗰啲戲院咁，咁你可能咧 mark 咗邊啲係已經啲有個成個佈局嘅，你哋餐廳嘅佈局，然後你咧啲人預約咗啦，可能 mark 咗呢個已經有人 book 咗啦。並且有狗隻嘅，可能有個 sign 痕同嘅，有個狗仔嘅樣喺度，唔知咁樣可唔可行咧？咁大家揀咯，我唔係想咁近狗嘅。不過當然啦，你揀咗之後，可能隔離另外又有人新加入都係帶狗嘅咁咯，即係可能即係執行上面，大家都會即係要留意一下。
1: 我哋而家 booking 都有嘅，我都有分嘅，係啊，都要等你同啲客人講嘅。佢好似有時我哋都呼咗嘅時候，你同啲客人講，可能我哋嗰邊都會有啲寵物嘅主人啊，或者啲寵物嘅喺度咁。佢自己會再選擇咯，都有分嘅，我哋都。
0: 你覺得嗰啲唔中意狗狗入食肆嘅人咧，顧客咧，佢哋最驚嘅係咩咧？ 即最唔想出現嘅咩？
1: 衞生，所以頭先講都係嗰個衞生問題嘅、都係係啊。咁如果能夠做得好個衞生咧，咁其實我覺得都冇乜特別大嘅衝突嘅。
0: 嗯，咁好啦，咁啊想問一下你哋啦。咁雖然啲條件未正式公布，聽日阿 Derek 已經去簡介會啦，係嘛？係。咁但係如果真係大概。

0: 我哋头先讲嗰啲条件啊，或者其他嘢，有冇啲嘢你觉得啊，我哋即系好想政府能够做多啲啊，或者点样宽容啲啊，即系有冇咁嘅谂法咧？
1: 嗯，暂时即系头先讲嘅条例资讯都系网上讲啦，咁、我希望咧，嗰、个责任唔好摆晒餐厅度啦，因为始终经营餐厅，即经营任何生意都难。咁如果个责任或者啲罚则摆咗喺佢度，然后如果真系可能犯咗某啲问题，未必完全餐厅责任啦。头先讲有机会系限制入，剥夺咗佢呢个可能牌照资格，但系佢本身个受众就系行紧呢个路线，突然间剥夺呢个资格，佢做唔到，即系等于叫佢执笠啊。系、啊，咁就变成一个好大嘅惩罚啊。所以我觉得喺惩罚上未必要咁 harsh 对待啲而家肯创业或者啲好辛苦经营餐厅嘅人咁、样。
0: Marco 咧？
2: 啱噶，即系我都觉得应该可以阔多少少，系啊，因为其实经营嘛，系啊，咁同埋其实大家唔好觉得好似带宠物好似好特别好成，咁其实好似好多人带啲小朋友去餐厅一样啫嘛，其实冇乜分别嘅，系啊，咁其实只要大家共融到，大家开心到，咁其实就已经冇问题嘅。
0: 系啦，我自己都系狗主啦，我所嘅经验咧，其实。真係大部分嘅狗主咧，佢哋帶得狗出街咧，其實佢都有啲分寸嘅，即係唔係差到咁嘅，所以大家唔需要，唔係好中意狗嗰啲，當然啦，唔中意狗，但係可能對狗冇乜抗拒嘅，其實都唔好太介意介懷咯。好啦，咁今日嘅有美相伴咧又結束啦，我哋下星期日。繼續有呢個節目啦，四點到五點，但我見聽眾嘅時間咧就係星期一晚上八點鐘，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七成半，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

0: 如果有任何針對伊朗郵輪或者商船的侵犯行為，伊朗都會對區內的美國目標和敵方船隻發動猛烈攻擊。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6: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5: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6: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5: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6: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5: 清楚晒，
6: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7: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8: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7: 小白咧，
9: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8: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4: 文化、快讯。
12: 种植原生树种可以为野生动物建立家园，提升生物多样性。绿色地球在五月中会举行植树日，他们的助理项目经理陈焕晶说，今次种植的本地原生树苗茁壮成长之后，可以为不同动物提供食物。
13: 例如一些开花植物，好像大头茶、石斑木、珊瑚树，这些植物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开花，为昆虫动物提供稳定的蜜源。另外，我们亦都会种植一些雀鸟、哺乳类动物适合食用的一些结果植物，例如朱砂根、岭南山竹子、杨梅等等，这些植物都是动物很喜欢吃的。
12: 今次植树日还有生态导赏活动，给大家认识植树当日身处的植林，再听下陈焕晶的介绍。
13: 植树场位于元敦郊游径，在前往植树场的沿途，我们会讲解郊野公园的植林故事，了解更多的植树背景和原因。我们更加会向参加者介绍常见的动植物，令到公众知道更多树木和动物的关系。我们会在植树场入面和参加者寻找野生动物的足迹，认识到访绿色地球植树场的野生动物和他们的生活习性，了解我们记录生态的方式和日常工作，令植树的活动更加多生态的知识和意义。
12: 绿色植树日2026，5月17日，元敦郊游径。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16: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7: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18: 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 快乐咧就系 Feliz， 完整一句母亲节快乐咧就系 Feliz Dia de Madre。
16: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邓嘉礼如。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五月十号星期日陪大家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今日啊，适逢系母亲节啊，所以拣嚟每一首歌曲都同妈妈好有关系噶。我想将咧呢啲充满爱意嘅华语歌曲啊，送俾我嘅妈妈啦，我太太嘅妈妈啦，我太太呢位准妈妈啦，同埋收听紧嘅咁多位观众嘅朋友，同埋你哋嘅妈妈，祝天下间咁多位美丽动人嘅母亲，母亲节快乐啊！打头阵有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提醒大家，无论几时都好啊，自己几多岁都好，最紧要嘅一定系听妈妈嘅话。

系啊，呢个听话的好孩子啊，听话嘅小朋友一定会得到妈妈嘅宠爱嘅，因为你就系妈妈的一切嘛。跟住落嚟一位嚟自 Beijing 北京嘅歌手啊，提醒大家，如果谂唔到送啲咩母亲节礼物俾妈咪嘅话，简直人蛋蛋嘛，写一篇超甜嘅小作文，一定好开心嘅。

系啊，送俾妈咪嘅礼物，其实唔使啲贵嘢嘅，超甜小作文都得嘅，大张伟嘅歌曲啊。跟住落嚟，上一位嚟自邵阳区出生啊，贵州长大嘅一位歌手啊，周深啊，母亲嘅伟大就系只要你好好咁照顾自己咧，照顾好自己，妈咪心里边已经会好美满啦。送俾大家有嚟自周深嘅呢首歌曲《小美满》。

讲呢，妈咪已经好开心㗎啦。大家一点一滴少少嘅爱送俾自己嘅妈咪啦。真心啊，小美满啊。是啊，有好多嘅小朋友到咗某个年纪呢，係咁会投诉话自己好闷啊，好 boring 啊。唔知咁多位嘅妈咪当年遇到呢啲情况嘅时候，用嗰啲乜嘢有趣嘅方法娱乐一下你哋嘅 baby 呢？来自台湾地区啊 ,baby meant boring 啊。

啱啱听到咁多次嘅 boring 啊，相信好多嘅母亲啊都一啲唔会陌生啊吓，譬如话开紧车嘅时候都会听到小朋友喺后边通常都系咁讲嘅。跟住嚟嚟自辽宁区啊大连市嘅一位嘅音乐人啊，提醒大家，就算平时系点样忙都好啊，今日妈咪发信息俾你嘅时候，千祈唔好已读不回啊。佢系于文文，个歌叫做已读不回啊。

大家真系冇再 hi 妈咪啦，妈咪从来都唔抱怨嘅，系咪？由细到大都帮你打理晒全家所有嘅大小事，所以大家真系要好好咁样去爱惜自己嘅妈咪噶。当然打理晒全家所有嘅大小事，系包括部洗衣机啊，五月天洗衣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披露的事实或者证人的供词，可以成为日后法律追讨依赖的证据。毛洛礼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表示，听证会集中由独立委员会代表律师提问，不影响查找真相。他解释，委员会的代表律师并不只是代表当事人，团队要多角度、多层次问问题，之后其他持份者的律师代表亦可以提问。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洛礼话：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而认同收购方案的业主比例一般要有75%，低于这个比例就有机会受到挑战。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5:34是母亲节啊，母亲节快乐。回到你话音乐风，有小姜在这里啊。有留意开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封香港中国嘅名胜古迹嘅白壁画作啊。今日母亲节画嘅系我哋香港地区嘅浅水湾沙滩啊。虽然今日嘅天气唔似我个画作咁样啊，阳光普照，但系大家记得放低所有嘅嘢啊，点都好，今晚一定要陪妈咪食饭嘅。事不宜迟，我哋继续听听属于母亲节嘅华语歌曲啦。先嚟送俾大家系华语歌坛最出色嘅民谣民歌女星之一啊，一首经典中嘅经典作品，唱出无爱嘅歌曲啊，曾淑勤。路边花 ？No， 老冰花。

张淑琴的《鲁冰花》。跟住嚟有另外一位殿堂级嘅女歌手啊，将以下呢一首美丽动人嘅歌声送俾天下间咁多位嘅母亲啊，邓丽君妈妈的歌。

邓丽君妈妈的歌。跟住嚟呢位嚟自辽宁区嘅歌手啊，中国电影史上首位突破100亿票房嘅85后女演员啊，她的名字是张小飞，张小飞啊，一首包含母爱同埋祝福嘅歌曲《萱草花》。

一人听咗三首咁感人嘅母亲节歌曲之后，唔知大家有冇同我一样眼湿湿，好挂住自己嘅妈咪啊！跟住落嚟呢一首母亲节嘅歌曲，送俾天下间嘅单亲爸爸，因为佢哋嘅伟大就系努力养家嘅同时，仲要一个人辛辛苦苦咁照顾喺屋企嘅小朋友啊！所以母亲节唔单止系属于妈妈嘅，有时候亦都系属于爸爸同妈妈嘅。送俾大家有李永浩嘅《爸爸妈妈》，系母亲节。送呢首歌俾所有嘅爸爸 ，Happy Mother's Day， 辛苦了。

呢一个年代唔一定系爸爸出去做嘢嘅，有阵时系妈妈出咗去做嘢，或者因咩原因都好啦，系个爸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辛苦啦，爸爸。

系啊，年纪大咗，有阵时会发现自己无端端咧好挂住自己嘅妈咪噶。尤其生活当中咧遇到一啲难题嘅时候啊，总会谂起细个嘅时候妈咪同你讲过嘅一啲说话。跟住就会发觉自己好挂住妈咪，想同佢讲一句，忽然间好想你啊，忽然好想你。

如果大家听紧许慧欣嘅呢首歌曲嘅时候，好挂住自己嘅妈咪嘅话，就快啲打个电话俾佢，或者行过去揽下佢啦。因为妈咪肯定每分每刻都好挂住你嘅。跟住落嚟有嚟自四川重庆嘅尹怡珊，仲有爸爸系北京人，妈妈系新疆维吾尔族嘅希林娜依高啊，一首两母女对唱角度出发嘅歌曲，是妈妈是女儿啊。呢首系今集华语音乐风嘅最后一首歌，再一次祝咁多位嘅妈妈母亲节快乐啊，母亲节快乐 ，I love you， 下集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九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一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再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今日母亲节，不少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有小朋友花几百元零用钱为妈妈挑选花束。乐富一间酒楼负责人说，母亲节两轮订座已满，餐价就和去年差不多，人均300至400元左右，但预期这两日整体生意较去年少。行政长官李家超就在社交网专页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一张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写有母亲节快乐。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乘坐接驳艇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风险非常低。天气方面，一股云带，是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

0: 船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低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喺仁安医院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观塘方向，近界限街一段多车。而沙田围路有紧急水管紧急维修啦，而家沙田围路去马鞍山方向近小沥源部分行车线系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蒋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今日全日嘅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3: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嘅规定，而且唔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7: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8: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9: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7: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8: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9: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10: 主流、
11: 另类、
10: 舞台、
11: 文字、
10: 影像、
11: 形体、
10: 媒介、
11: 环保、
10: 文化快讯。
12: 随着年纪增长，我哋逐渐戴上唔同类型嘅面具。回望过去，你仲系唔系当年嘅你呢？
13: 由林乔恩自编自导自演嘅舞台剧《没有我的房间》，取材自香港作家李志良嘅小说《房间》。同观众一起回顾一下成长经历。
14: 作品里面的主角在同抑郁症的搏斗过程之中，他去回顾自己在香港的成长。他穿梭在代表不同规范的房间，由家庭、教会、学校，再去到医院。他为了在这些体制里面生存而戴上不同的社会面具，而慢慢地去冇了自己。对于我来讲，没有我的房间除了是象征一个人病了的时候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主权，亦都是寓意在香港的成长里面只是见到制度看不到爱。
12: 作品当中有大量不同的场景，对于乔恩来讲，我又代表些什么呢？
14: 我在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是人家眼中很乖的学生，一个称职的女儿，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好像所有东西都行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努力扮正常的 outcast， 一个我会形容为是体制里面的幸存者。我很想观众在里面可以看到一个人很努力地去诚实面对自己，在很多规范里面去尝试去撑开一个房间。
12: 没有我的房间，5月29至31号，
11: 蔡

0: 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2: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3: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4: Hi， 我是 Matthew。
5: Hello， 我是 Sarah。
4: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
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
4: 下午六点到八点。
5: 有什么送给我先？
4: 有啊，有音乐。
5: 还有呢？
4: 有快乐。
5: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 我是 Sarah 李丽睿，在这里代表着我们的节目同所有的母亲讲声
0: 母亲节快乐。听到就有 Beyond 的真的爱你，母亲节一定要听的其中一首歌曲啦，
1: 没错，
0: 亦都在这里跟我自己的妈妈讲声母亲节快乐，亦都跟婆婆讲声，亦都跟妈妈讲声。
1: 哇好乖啊你，
0: 亦都要跟好锡我的姨姨讲声，因为由细到大她都好像我第二个阿妈咁样嘅，所以都要同佢讲声母亲节快乐。
1: 你讲呢一样嘢咧，我突然间都有谂起，其实咧都要同所有嗰啲姐姐要讲声、
0: 嗯，
1: 因为好多时候我觉得咧就系、是、香港嘅小孩咧，好多时候咧都系俾我哋屋企嘅姐姐帮手要凑大啦，仲、
0: 嗯、
1: 有就系照顾我哋啦，所以其实好多时候佢哋都系放弃咗佢哋自己可能喺乡下嘅小朋友嚟到香港嗰度打工，跟住要凑大啲小朋友。好多时候你会喺街度都会见到嘅就系佢哋都好似第二个妈妈一样嘅，都趁住今日嘅话同所有呢啲姐姐都讲声就 Happy Mother's Day。
0: 系啦，好多人就算未必系母亲，都做一个母亲嘅角色去照顾住我哋，所以都要同佢哋讲声母亲节快乐嘅。
1: 其实今日咧，不如咁讲啦，将所有嘅歌曲嘅话都送俾我哋所有嘅女士们啦。
0: 冇错，因为佢哋都好锡我哋
1: 啊。啱啊，系啦，咁啊，当然亦都喺呢度嘅话，亦都希望阿 Matthew 可以早日康复。
0: 系啦，因为大家如果听得出咧，我把声都系仲系病病地嘅。
1: 你系上个礼拜二开始。系咪唔舒服？
0: 我成个礼拜都病病地噶啦，
1: 哎呀！
0: 因为我仲要请咗假，我系第一次请病假嘅，系电台节目，
1: 啊、
0: 因为嗰日真系顶唔顺，咁就好庆幸有我凌晨节目有其他同事代班啦，咁、嗯、就好啲。
1: 但好似做凌晨节目嘅时候，嗰一晚你都好唔舒服啊！
0: 系星期二晚、星期三嘅凌晨都病病地噶啦、
1: 嗯，
0: 但系跟住星期四嘅凌晨直情翻唔到添，
1: 系
0: 咁就喺屋企。瞓咗几日咁样，因为食完药又好攰咁样，休息咗几日，今日好翻少少，咁就翻嚟做节目咯、嗯。
1: 非常好，当然啦，我呢一排嘅话，可能啲天气都系即系一时间佢又会好冻，一时间咧佢又会暖翻，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咧喺呢啲咁嘅时间咧，要好好地咁样保重自己嘅身体。
0: 系因为真系好多人病，
1: 好多人病。
0: 我成日睇到嗰啲上 Instagram 啊、Facebook 又好，见到啲人成日都 post 话呢排病咗啊，睇紧医生啊，好、嗯、多咁样嘅人咯、嗯。
1: 我甚至乎会听到有一啲屋企有小朋友嘅就重大件事，因为好多时候就会可能唔知妈妈病咗，跟住就惹埋个仔，跟住个仔又惹埋俾个爸爸，跟住就全家人都病晒咁样，所以我唔应该笑，但系喺呢个时候就希望大家总之
0: 小
1: 心
0: 保重
1: 身体啦，
0: 亦都希望病咗嘅好似我咁样就
1: 早日康
0: 复
1: 啦。
0: 我翻翻去母亲节呢个话题咧，其实我觉得好好似啱啱讲话咩《真的爱你》呢首歌啦，就有讲到咧，就话佢哋妈妈唔中意佢哋夹 band 嘅，就话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但系都会好努力去支持佢、
1: 嗯。
0: 我觉得好多时候妈妈咧都会，就算佢未必觉得诶嗰样嘢系一个好好嘅兴趣，又或者未必觉得呢条路系适合你，但系佢哋都会支持你。
1: 嗯、
0: 就算你做咩都好，
1: 嗯、
0: 即系有啲人就可能夹 band 啦，又或者做唔同嘅嘢啦，可能打波又嘥好多时间打波，妈妈口上面咧就话诶唔好嘥咁多时间打波啦，努力读书啦，但系其实心入边咧。都应该好支持你嘅，
1: 佢会劝你嘅，甚至乎佢亦都会俾佢啲意见你嘅、
0: 嗯。
1: 但系到最终嘅时候，你要坚持，要追寻自己嘅梦想咧，到最终
0: 佢
1: 哋都
0: 会支持嘅，
1: 会俾你去做嘅。
0: 系，
1: 我觉得呢个就系爸爸妈妈嘅一啲即系无条件嘅爱咯。
0: 系，我觉得自己好幸福咧，就系佢都好支持我做紧嘅嘢。
1: 绝对系啦，
0: 系啊，好锡
1: 我嘅。听晒你嘅节目已经哇，好令人羡慕啦。
0: 我好记得有一次咧，因为。我知道我爸爸不嬲都聽曬我嘅節目嘅、
1: 嗯，
0: 就係因為佢每次都會同我分享翻邊首歌好聽啊咁樣嘅，跟、嗯、住所以我係唔知道我媽媽都係聽曬我嘅節目，我純粹
1: 冇出聲，佢冇同你講，
0: 佢冇乜提到咯，佢就係會話有陣時有聽咁樣、
1: 啊，
0: 但我有一次喺節目咧就點咗首鄭伊健嘅歌俾佢、
1: 嗯，
0: 因為佢好中意鄭伊健嘅，咁跟住我就話希望我媽媽會聽到啦，跟住佢就話咩希望我會聽到，我集集都會聽曬嘅喎咁樣。咁我先知道，原来佢真係集集都听晒
1: 嘅。阿仔，你真係太睇小你妈妈
0: 啦。因为我爸爸真係每集都会话，嗰首歌好听，嗰首歌好听，咁我就知，佢

0: 都系集集都有听，咁我知道我妈妈有听嘅，但我冇谂过佢真系集集都听，听晒咁多个钟咯。
1: 你知道你自己有几咁幸福啦，
0: 系
1: 咪？
0: 所以我系真
1: 系
0: 非常之幸福嘅。
1: 咁趁呢一个机会嘅话，有冇啲咩说话要同妈妈讲？因为今个礼拜病咗啦，我听讲就应该平时会做嘅，
0: 我前
1: 几
0: 年都有买花咁
1: 样
0: 嘅，但系今年就冇啦，因为我病咗喺屋企就冇出到去买花，我会补翻俾佢哋嘅，系啦。
1: 点翻首歌俾妈咪听，
0: 系啦，以下呢首歌好多谢佢一直以嚟支持我做电台啦，亦都听晒我嘅节目啦，亦都点俾所有支持紧佢哋小朋友嘅妈妈啦。
1: 嗯，
0: 拣咗嚟自 Backstreet Boys 嘅歌曲，叫做《The Perfect Fan》。

0: 妈妈永远都是最好的粉丝，我想真的。
1: 哇，这一首歌曲点给你妈咪听的话真是 perfect。
0: 是，她真的听晒我的节目，所以真的是最好的粉丝。
1: 是啊，有。

0: 好多都会想屋企人会即系听自己做节目，但系其实无奈有好多人都会唔理嘅，或者唔会好似你咁样，仲要系爸爸同埋妈妈都会有
1: 听。所以其实我都真系知道自己系非常之幸福嘅，其实同好多人比真系，
0: 我支持你，
1: 所以都好感恩啦，佢哋咁锡我啦。
0: Good， 非常
1: 好。但我觉得其实咧。好多时候就算你知道爸爸妈妈好锡你呢、尤其是在亚洲社会呢都好难开口讲你自己啲情感啊讲心事啊咁样。
0: 我仲因为我仲以为就係你呢个年代会比较好啲，即係只不过
1: 是。
0: 都唔系㗎。定係因为你系仔嘅关系，所以其实同妈咪有时有好多嘢系由细到大都唔会将自己啲心事同佢讲啦。
1: 都有少少关系嘅，我觉得本身其实唔好讲话妈咪、爸爸屋企人啦、本身都好少讲心事，所以同爸爸妈妈就更加少讲心事。
0: 咁你有唔开心嘅时候，你点算啊？
1: 自己收埋心埋，
0: 咁唔得噶。
1: 又或者真系好唔掂，要搵人倾嘅时候，都会有啲好最 friend 嘅中学同学都会讲下嘅。但系本身算系比较少讲心事嘅人嚟嘅，
0: 将啲嘢收埋啲系咪？
1: 系啊，都中意收埋收埋嘅。系、但系我谂
0: 系。唔想讲心事系因为唔想佢哋屋企人即系担心啊，定系因为乜嘢咧？
1: 我觉得好多原因嘅，我唔知道各位听众系咪啦。第一样嘢就系好难开口噶嘛，有啲嘢。第一样嘢就好难开口啦。第二就系唔想令佢哋担心啦，亦都觉得有啲讲咗出嚟，可能佢哋会闹我咁、样咯。
0: 嗯哼，咁所以就
1: 所有嘢加加埋埋
0: 啦，宁
1: 愿就唔讲啦。但我觉得好神奇嘅就系你有阵时啲心事唔讲啦，但系爸爸妈妈亦都会知道你唔开心，即系有阵时 feel 到噶嘛，即系同一间屋住，就算你冇讲出口都 feel 到，呢排佢好似有啲嘢，有啲嘢唔开心咁样。我谂就算佢哋冇同你倾，但系佢哋永远都会默默咁支持住我哋咯。
0: 咁就够啦。
1: 系啦，所以将呢首歌曲送俾所有嘅妈妈啦。嚟自 Simon and Garfunkel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首我自己非常之喜欢嘅歌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开始疏散船上人员。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所有乘客没有出现感染症状，他们将会乘坐接驳艇上岸，再前往机场登机返回各自的国家。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参与协调工作，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他说理解岛上居民可能会担心邮轮散播疫情，但他强调风险非常低。本港第一季经济预估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虽然贸易战持续，但内地和香港商界敏捷灵活，出口强劲，投资更增长17%，部分和建筑相关，在楼市稳步向好下，建筑业恢复力度会更大。股市自前年9月开始上升，但要创新股票市场，包括检视是否能够提升同股不同权架构。陈茂波说，香港与伦敦在国际金融中心排名只是差1分，会全力以赴向目标出发。他认为可以盘活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或者增加互联互通资金量，资产和财富管理亦有很大发展空间，亦要多措并举，扩大金融中心内涵。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经济师将会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更新今年增长预测。他认为未来经济前景虽然有挑战，但依然积极正面。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李家超在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视像致辞时又说，特区政府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香港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品牌升级转型，拓展内销市场，推动香港品牌创新转型，开拓更多元化市场，提升品牌竞争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1: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

0: 等成功。
1: 音乐有好多种，
2: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1: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2: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
1: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2: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1: 一定系
2: 有音乐有快乐。

0: 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咧，咁啊喺今日嚟讲咧，我哋有音乐有快乐啦，亦都系成为咗我哋今日嘅主题嘅。所有嘅歌曲嘅话，都会献俾我哋普天下嘅母亲嘅。头先咧，其实 Matthew 都讲咗好多啦，有关于嘅就系即系妈妈对于你嘅啲爱护啦，一啲嘅支持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妈妈系伟大嘅，呢个系必须要好好地咁样去孝顺佢哋啦。而且咧，就好多人都会讲嘅就话，其实都唔使专登要喺母亲节嗰日先出嚟庆祝啊。你点睇咧 ，Matthew？
1: 我觉得有时候需要啲仪式感嘅，
0: 系啊，但系佢哋就话好贵啊，今日买花食饭嗰一日特别贵、啊。其实系咪一定要喺即系同一日要庆祝母亲节先叫做锡妈妈咧？
1: 我觉得每一日都锡佢就必然噶啦，
0: 啱啊。
1: 但系有时候有啲仪式感都系好事嚟嘅，即系同所有人一齐庆祝母亲节，所有人。同一日都去多謝媽媽，都係一個好好嘅事嚟嘅。
0: 我非常之同意。
1: 想買花，我覺得要早啲買。
0: 如果唔想太貴，係
1: 啊，就好似情人節咁樣咧，你當日買或者前一兩日買就好貴噶嘛、
0: 嗯。
1: 你早一兩個禮拜買，早一個禮拜啦，早兩個禮拜太多啦、
0: 嗯。
1: 一個禮拜買就應該會好少少咯。
0: 嗱，上個禮拜咧，我又專登因為咧呢一個母親節啦，臨近嘅話咧，你知道有某個地方一定係會有好多嘅唔同佢啲花束啦，或者唔同價錢嘅。一啲即系花咧，会俾等大家咧，即系今个礼拜日咧就送俾妈妈嘅。我就去咗花墟，我见到个仔系今年咧，我觉得真系几好。我去嗰日咁，我冇记错，应该系星期三已经见到咧，就有好多人咧预订咗有一啲嘅花俾妈妈啦。亦都见到咧，就系佢哋为咗要促销咧，有好多啲咧细细扎嘅啫。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嘅就係母亲节嘅花就係康乃馨。咁所以你会见到呢就係有好多好多嘅就係佢哋会用一啲几得意嘅包装，例如就係一啲五颜六色嘅一啲纸袋。咁嗰啲纸袋上面嘅话呢就即係包咗之后，咁跟住有啲嘅胶袋包住佢。里面呢就有五颜六色唔同嘅一啲颜色嘅即係康乃馨。跟住就一袋咁样呢你就可以抽走㗎啦。即係讲緊嘅价钱嘅话呢我相信係人人都可以负担得起。我觉得真係几好。我见到佢摆咗有好多喺度嘅话咧，好快就已经买晒。
1: 我觉得又系咯，都唔系睇价钱嘅。
0: 有时候
1: 我觉得
0: 都系睇心意。
1: 你真系买一支俾你妈妈，佢都会好开心嘅。
0: 都系嘅，吓你自己咧喺送花方面，喺母亲节嚟讲，有冇啲咩特别嘅喜好啊？
1: 喜好就冇，我觉得都系去花墟行下啦，见到咩靓就买啦。今年系未买嘅，重新一次，因为我会补翻嘅，因为今日星期平咗，但我前几年都有买嘅，就会其实都系经过睇下有咩靓咯。
0: 嗯，
1: 虽然觉得靓就买下。
0: 啱嘅，虽然妈妈口口声声一定讲就，哎呀，冇搵你咁多钱，
1: 唔好嘥钱啦。我觉得好多母亲都应该系咁嘅，我妈妈都系，唔好嘥钱买花啦。
0: 嗯。
1: 最后送俾佢嘅时候，佢都一定会开心
0: 特别系花，我觉得
1: 系
0: 啊，所以我觉得咧就唔好听妈妈话呢啲说话嘅呢啲时候嘅话就唔好听佢讲。
1: 平时听多啲，佢话唔使买花嘅时候就唔使听，系咪？
0: 冇错，送俾妈妈嘅呢一首歌曲，开始我哋嘅今日嘅节目。

0: 母亲节咧不能够少得嘅咧，就好似头先咧 Matthew 有拣嘅就系即系真的爱你啦。另外仲有嘅咧就系呢一首嘅容祖儿嘅世上只有。正如我头先所讲嘅话，我真系觉得咧就系母亲嘅呢一个角色咧，其实真系好难做嘅，而且亦都系好伟大嘅。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嚟讲咧，即系能够做妈咪啦，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一个福气。但系当然亦都有人会选择，就好似我咁样嘅话，我就真系冇呢一个嘅坚持。因为我觉得咧就系从你嘅怀孕啦，跟住到生 BB 嘅痛啦，怀孕嗰九个月啦，跟住之后就面干碎湿咁样，就系即系一嚿粉咁，跟住你又将佢凑大啦，佢又会喊啦，又要食奶啦，又会病啦，但系你又要照顾佢啦，而且重要嘅就系咧，养儿100岁嘅话就长怀，即系
1: 长
0: 忧99。我觉得呢一样嘢系真系嘅，咁就呢一世噶咯，系嘛？即系你个仔又好，或你个女又好，又跟咗你一世，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是真的很难想象有几咁多的付出，又或者有几多的爱呢，你才能够就是会充当的就是做妈妈这个角色。
1: 有时候我想回自己小个几曳呢，真的很多事讲啦，周围走啦。跟住而家大个咗想回，其实要凑我都几麻烦。
0: 是不是啊？你有没有想过？
1: 尤其是我有阿哥啦，即是妈生阿哥，咁就两个诚意咁样就一起在跑跑跳跳，很多事讲咁样呢。跟住而家想回都觉得凑到我嘅都应该几犀利，
0: 真系好劲，真系好犀利，
1: 真系都我自己都自问系几麻烦嘅。
0: 嗯哼，嗱唔单止话即系讲紧话即系小朋友，我谂即系你有时你喺街度你都会见到嘅，即系佢哋哇发猛疹嘅时候，掠地啊，大声喊啊，我见啲爸爸妈妈都即系会好尴尬啊。咁但系你都系要去忍受，就系、是、去好好地咁样要去教育佢啦，又要担心佢即系读书嘅成绩好唔好啦。即系哇，觉得
1: 好多嘢担心，
0: 太多嘢啊！就系、是、因为一个爱，就系、是、因为做妈咪嘅呢一个身份，我觉得你哋真系实在系太嘅犀利。所以我觉得就系每一个嘅妈妈嘅话都系伟大嘅，每一个妈妈嘅话都系值得我哋向你致敬嘅。当然啦，始终你话仔又好或者女又好嘅话咧，总会有会长大嘅一日啦。佢哋总会有需要放手，等佢哋好好地咁去成长嘅一天。就好似有时去一个旋转木马嘅情况咁样，转到个弯嘅话咧，又大个咗啦。

0: 唱歌的朋友是王菲，送给大家有这首歌曲是旋木。为什么会揀这首歌呢？是因为很多时候呢，我都会在一些游乐场那里见到这个画面的。就是小朋友可能要吵住要玩有某些的啲机动游戏，跟住尤其是是玩这个即是旋转木马呢，好温馨的画面的，就可能小朋友你会见到即连偶脚咁，即是穿啲裙仔咁就坐咗上去旋转木马。跟住旁边的话呢就会企住妈妈好紧张咁样就扶住你。跟住你又见到呢一个嘅木马嘅就是即是周围咁样转系咁转系咁转，咁跟住你就会觉得即系好多时候你要做啲乜嘢，当你喺细个嘅时候嘅话咧，你妈妈嘅话都会陪住你。
1: 我觉得就算大个咗都系嘅，
0: 都系
1: 佢唔系身，
0: 咁喺身边度嗬，
1: 但系佢心灵上面都会陪住你嘅，又或者佢默默地支持住你做嘅嘢咯。
0: 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头先拣嘅呢一只歌曲就系有时有呢啲嘅画面，尤其是喺游乐场嗰度，你会见到啲小朋友即系已经喺度放紧电嘅时候，特别系。
1: 我非常之明白噶，
0: 系啊，你就系嗰只系嘛？
1: 我系嗰只，会真系好需要放电啦，会周围跑啦，跟住我幻想到我妈妈就会细个追住我嚟跑咁样嗰种咯。
0: 系有冇试过即系受伤？即系譬如可能即系爬啲马骝架，
1: 我成日都会吓。我细个系周围爬嘅，所以成日都会跌亲咯，就跌损咁样嗰啲咧，即系喺度流血，跟住喺度喊嗰种。
0: 冇错，
1: 成日发生呢个情况嘅细个真系。
0: 系咁，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头先嗰首歌曲就好能够俾到你，跟住你又听到首歌后边嗰度有啲小朋友喺度笑啊、玩啊，有呢啲咁样嘅一啲画面嘅话，就会谂翻起嘅时候都系。

0: 呢个嘅时候，我哋嘅爸爸妈妈其实都真系非常之担心，一路担心担心担心到你大个嘅时候嘅话，好多时候都要知道嘅就系佢哋总要有一天要放手。但系其实即系，尤其是系细个，除咗你话头先我喺游乐场嗰度见到嘅呢啲嘅画面，我会觉得会谂起妈妈嘅伟大之外咧，仲有嘅就系好多时候一个大个嘅手就系、是、妈妈嘅手拖住一个小朋友嘅手，有时你喺侧边嗰度你见到嘅话咧，呢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又系好浪漫嘅，
1: 我时会偷偷地影低嘅，即系偷拍唔系几好嘅，但我会净系影只手啊，即系尽量唔影到人样咁样，
0: 冇错，
1: 但系会影低个画面，因为我觉得真系非常之温馨。
0: 嗯哼，所以跟住落嚟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大手牵小手》，仲有冇谂翻起以前细个嘅时候拖住妈妈嘅时候嘅情况？

0: 梁靜茹嘅呢一首歌曲嘅就系《小手拉大手》，仲记唔记得细个嘅时候拖住妈妈嘅手嘅情况啊？而家大个咗啦，系咪唔好意思拖住妈妈嘅手呢？
1: 都真系唔好意思啊！我觉得大个咗，我谂所有人都系咁，觉得好尴尬咯。
0: 尤其是系男仔啊，系咪咧？
1: 系啊，
0: 嗯，
1: 尤其是男仔真系更加尴尬。
0: 唔应该咁样，我觉得拖住妈妈嘅手嘅话，我觉得系好浪漫嘅一件事嚟噶。如果你听到我哋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不妨可以埋去嘅就系、是、拖住妈妈嘅手，同佢讲声嘅就话我爱你啊！头先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就系、是、另外嘅一个我成日会见到嘅画面啦。另外，我会觉得嘅就系妈妈非常之伟大。

0: 的画面呢，通常仲要发生的是就是小朋友第一日翻学。
1: 是送他翻学在门口望住他要开始读书啦。
0: 他又有分离恐惧症啊。
1: 即是小朋友又不开心啦，又觉得哎不想翻学啦。妈妈又觉得不舍得啦。觉得他大过得咁快嘅，点解亦都觉得好担心他在学校会点样呢，那个情景呢諗都觉得又伤心又开心咯，那个情景应该就是。
0: 你又知道他要大个啦，他需要就是有啲佢自己嘅社交嘅生活啦，他要翻学啦。咁但系那边伤嘅就系佢一定会喊啦。咁跟住咧做妈妈嘅话，你就会喺呢一个就两难嘅局面里面，其实咧我觉得真系都几难去平复
1: 嘅心情，又不舍啦，又紧张啦，但系同时又应该好兴奋啦，又好开心佢成长啦，真系几复杂嘅心情嚟嘅，做爸爸妈妈真系唔容易。
0: 系咪？嗱，以下呢一首歌曲咧，其实就喺度讲到呢啲咁样嘅心情，就系当佢翻学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系佢着住一啲校服裙，可能嘅就系孭住个书包嘅一个背影，你发觉佢慢慢长大，你发觉嘅就系小朋友嘅长大，就好似一啲嘅沙流过你自己嘅指缝之间一样。

啱听过嘅有 ABBA 嘅呢一首歌曲 Sleeping Through My Fingers， 咁啊，每一次我听呢只歌，我都唔知点解，我就心会揦住。所以啱啱送俾呢一首歌曲嘅话，都系送俾所有今日听住我哋嘅节目嘅所有天下嘅母亲，祝你哋母亲节快乐啊！吓，稍后嘅时间嘅话，当然我哋要听听最新嘅新闻报告之后嘅话咧，会继续翻嚟嘅就系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嘅，咁啊，直至到今日黄昏嘅八点钟，希望你唔好行开，转头翻嚟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即时将涉嫌违法的个案转交警方跟进调查，营办商会全力配合。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不单止令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亦都会影响其他隧道使用者的安全。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的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5月19号收到。合安又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球主要湾区城市群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这种 AI 加制造加金融的三重优势，让香港正好在十五五时期找紧一个战略定位，发挥两大功能，就是产业协同和规则衔接，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相互参照的交流与转换平台。陈茂波在网志表示，要培育创新成果需要充足的空间，当局正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特别是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以及新田科技城，以承载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发展。而产业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撑，香港和深圳共同成立的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将于今个月底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升湾区金融市场的体量和整体竞争力。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继续调查日前发生的客机滑行时撞倒人的事故。事发是当地星期五晚，边疆航空编号4345的客机从丹佛国际机场滑行准备起飞时，机师向控制塔通报，话怀疑撞到一名横过跑道的人，需要紧急终止起飞。机上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安全疏散，事件中12人轻伤。丹佛国际机场事发之后一日表示，那名身份不明的人士翻越机场围栏，两分钟之后企图横过跑道，被客机撞倒，其后证实不治。机场方面又说，相信他并非机场的员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热带风暴黑格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下午四点，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

0: 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今年母亲节你会怎样和妈妈庆祝啊？
5: 帮她按背，
6: 吃餐饭最基本啦。
7: 同她出去看大自然，
5: 帮她按脚，
6: 带她玩一下插花，
7: 帮她收甲，
5: 帮她按头。
6: 喂，够了，你按够未啊？
5: 我按耐不住啊嘛。
6: 哇，咁多部位要按，即系日日都系母亲节先按得晒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三五成群，天儿子豪阿诗，祝愿所有妈妈
9: 母亲节快乐。
10: 主流、
2: 另类、
10: 舞台、
2: 文字、
10: 影像、
2: 形体、
10: 媒介、
2: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坐落在香港仔大道的旧香港仔警署，建于1891年，由三栋以红砖盖建的建筑物组成，是港岛南区最早期设立的警署之一。
12: 香港仔警署在1969年搬走了，旧警署先后成为多个政府部门的办事处，并且在1995年活化成今日的蒲窝青少年中心，还会时不时举办由一班青少年策划的南区导赏。
11: 他们的助理经理叶家慧说，希望公众除了认识这栋百年红砖屋的历史和建筑特色，亦都可以亲身走访南区大街小巷，了解当区的历史变迁和独有文化风俗。
13: 首先我们会在警署入面游览，介绍这里的建筑特色和功能，跟着就去到香港仔海滨，会搭街道就去对面昂鸭脷洲直，主要就是洪圣古庙都是另一座古迹，和鸭脷洲大街就去看一些由以前香港仔还是渔民主导社区的时候，他们已经 support 渔业的发展的小店。
11: 叶家慧又特别提到，鸭脷洲洪圣古庙门前的一对龙柱是南区信仰文化的象征，值得大家留意。
13: 相传居民兴建这两条龙柱就是为了镇压对面那个小山岗，他们觉得小山岗就好像老虎一样有煞气，对于他们的风水来说就不太好。这两条龙柱其实曾经因为打风而断过的，他们很快就重新起过两条新的龙柱，但是旧那条龙柱的部分的残骸都还摆了在庙前面的，导赏员都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些趣事的。
12: 详情请浏览蒲窝青少年中心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4: Hi， 我是 Matthew。
15: Hello， 我是 Sarah。
14: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5: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4: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5: 有什么送给我先？
14: 有啊，有音乐。
15: 还有呢？
14: 有快乐。
15: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5月10日母亲节的这个星期日，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5: Hello， 我是 Sarah 李丽蕊。
14: 问你一个问题 ，Sarah， 如果要用一样嘢去形容母亲，你会用咩嚟形容呢？
15: 因为咧，我觉得你突然之间要我喺短时间
14: prep 嘅。
15: 你啱啱就真系七点钟嘅时候，你同我讲啦。如果你谂一样嘢嚟去形容你自己嘅妈妈，你会谂到啲乜嘢咧？
14: 我都系突然间谂到一个问题嘅啫，都系。
15: 你谂唔谂到啊？你谂到嘅。好嘅，我答翻你先啦吓。我即刻谂到嘅咧就系，其实你知唔知道而家咧嗰啲嘅冷气机，其实咧系冷气机同埋嘅就系暖气系合二为一嘅。所谓咧就系叫做嘅就系冷暖空调机。OK， 我觉得咧妈妈，如果你要我比喻嘅话。

0: 话咧，我就觉得系冷暖空调机。点解咧？你有冇发觉嘅就系佢哋永远都会同你嘘寒问暖，永远都会担心嘅就系会唔会天冷啦，着唔够衫，佢就一定会提你今日咧天气转凉啦，要着翻件衫。佢就好似个暖气一样，系咪送暖啦？但系如果系话即系夏天嘅时候，当你好热啊，即系妈妈又会见到你成头大汗嘅话咧，佢又会好紧张，就好似呢一个冷气机咁样嘅话咧，佢又会令到你咧觉得好凉快。即系等于细个嘅时候，如果屋企未有呢一啲嘅冷气机，佢哋可能就会攞把扇去帮你泼扇啊，或者系攞一条小嘅手巾仔啊，去帮你系摄喺嗰个背脊嗰度，等你唔好冷亲啊。即系呢啲，我觉得就系好似嘅就系冷暖合一嘅一个空调机一样，永远都会为你嘘寒问暖咯。
1: 无论系咩天气咩情况，都会照顾。顾周到系嘛？
0: 佢都
1: 系
0: 好担心，
1: 都系担心同埋照顾周到。
0: 系啊，
1: 如果俾我咧，我就会用一个八爪鱼嚟形容嘅，即系点解咧？
0: 点解啊？
1: 就是、因为我觉得做妈妈系好需要 multitask 嘅，
0: 嗯，
1: 系同时要做好多样嘢，即系又要翻工啦，又要照顾屋企啦，煮饭啦，做家务啦，
0: 嗯、
1: 又要照顾你啦，可能睇你功课啊。
0: 嗯又要睇
1: 课外活动啊，咩都要做嘅、
0: 嗯，
1: 所以就好似有好多只手一样，
0: 嗯、
1: 就同时间可以做好多样嘢，
0: 系，
1: 所以就会用八爪鱼嚟形容啦。
0: 哦、啊，呢样嘢我都觉得几好。如果八爪鱼嘅话，不过唔知点解，你冇发觉嘅就系爸爸就做唔到啦。爸爸系比较难去 multitasking 嘅，
1: 系多数都系妈妈做呢个角色嘅，
0: 而且做得好好嘅噃。即系同一时间，你真系觉得佢好犀利啊！嗰头可能喺度煲紧饭咧，跟住咧佢就已经系帮你换紧片啦。但你啱啱换完片嘅时候，你啲饭就熟咯。
1: 系有睇紧功课，可能又或者系即系做紧好多唔同嘅嘢嘅，系可以同时。
0: 系啊，我觉得女性系有呢一样天生嘅一啲本能咧，而且佢哋嘅就系一啲嘅超能力，我觉得系男士系冇嘅，所以你真系好服佢哋。
1: 我知道如果俾五月天去形容嘅话咧，佢哋就会用一部洗衣机去形容妈妈。

0: 送俾大家嚟自五月天嘅洗衣机，就用洗衣机去形容妈妈啦，因为毫无怨言啦，亦都不断好唔计辛苦咁为子女去工作啊。
1: 系啊，最犀利嘅仲要系歌词里面嘅，就系、是、突然之间发现嘅洗衣机其实系坏咗，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先至知道嘅就系平时点样边个帮我就系好好地咁去将我自己嘅一啲污糟嘅衫洗干净咧，就系、是、妈妈咯。
0: 即系平时唔识感恩，但系到佢真系可能病咗啊坏咗嘅时候，就会发现诶、其实佢。真系好重要，
1: 即
0: 系人就
1: 系、
0: 是、人，唔系即系人永远都系咁嘅，我觉得
1: 系嘅，
0: 好多时候
1: 唔识珍惜咯，
0: 系唔识珍惜嘅，即系平时正常相处嘅时候就会诶冇乜问题，咁就有阵时翻唔到屋企食饭，唔使讲翻去啦，翻唔到屋企食饭就算啦，下次先啦。但系到有时候可能真系妈妈病咗嘅时候，先发现原来要珍惜每次食饭嘅时候喎，
1: 啱噶，所以尤其是系今日咧，即系我谂大家有机会嘅话，一定系要同妈妈好好地咁样去出去食餐饭也好，或者翻屋企也好，好好地咁样去食翻餐饭，好好地去同妈妈庆祝佢嘅母亲节。
0: 系啦，最好就翻屋企食饭啦，因为翻屋企最好不过。拣嚟咗周柏豪嘅歌曲《最好不过》。我都觉得翻屋企系好有安全感嘅，其实尤其是有妈妈喺度嘅时候。

嚟自周柏豪的《最好不过》。家里永远都有一个人支持住你，永远都扶持住你，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

0: 跟你 Bill Withers 嘅 Lean on Me， 虽然歌词就话系朋友啦，但我觉得妈妈都一样系嘅。如果你需要妈妈嘅时候打俾佢，佢一定会即刻赶过嚟。
1: 我谂比朋友更加会多咗一份嘅，即系无条件嘅爱添啊！同埋我觉得其实最犀利嘅妈妈嘅话，就系佢唔单止系可以充当呢个角色，佢同佢个朋友都系一样咯。有啲乜嘢嘅你都可以揾佢，可以随时揾佢，系咪？有啲咩心事？

0: 我都可以隨時同佢講，
1: 所以我覺得就趁住今日母親節，就同嗰個好支持住我哋嘅媽媽講聲母親節快樂啦，亦都講聲我愛你啦。有時候都幾難講出口嘅，雖然我知道，尤其是我愛你呢啲咁肉麻嘅説話，我自己都覺得係嘅。反而有時候講唔到，即係講唔出口咧，太尷尬咧，就用其他行動去證明好愛佢咯。
0: 例如咧，
1: 即係請下佢食飯啊，煮下嘢食俾佢啊。雖然我係唔煮嘢食嘅，但係建議俾各位聽眾啦，又或者買得閒買下禮物俾佢啊，買下花俾佢，好多唔同嘅。我覺得用行動係容易啲嘅，
0: 寫張卡俾佢 OK 啊，
1: 都可以嘅。
0: 同埋我講緊未必係母親節或者係佢生日嘅時候，你送一張卡俾佢，
1: 平時都可以。
0: 我覺得有時你平時即係一張細細張嘅卡，咁可能係寫一兩句，又或者。尤其是涼了或者天氣凍了，就說、啊、天氣凍了，媽媽記得穿了件衣服，這些我想到很窩心的。
1: 是啊，是非常之窩心，尤其是真的說話很難說出口的時候啦、send message 是容易一點的，我覺得、即未必手寫更加好啦，更加有心意啦、但是有陣時 send 個 message、今天天氣凍，記住穿多件衣服，又或者今晚我請吃飯那些，雖然又或者行街经过见到有啲嘢，觉得你妈妈好中意嘅就买俾佢咁样咯。
0: 系啊，失惊无神买嘢俾人咧，又系好正啊。
1: 系，虽然我觉得未必成日都要物质嘅，但系有阵时少少心意。见到人哋开心，你自己都会好开心。
0: 未必，我会觉得如果你失惊无神，无端端你买啲嘢俾佢，可能你真系买粒糖俾佢，
1: 唔使好贵嘅。
0: 但系你代表乜嘢呢？就系、是、代表个就系无时无刻，当我见到有某啲嘢嘅时候，我都会想起你。
1: 系啊，即系唔使好贵嘅，可能真系少少嘅摆设，你觉得佢咁啱系佢中意嘅图案，咁啱系佢中意嘅颜
0: 色，
1: 买俾佢唔系好贵，跟住俾佢知道，谂起你，又或者好锡你咁样就可以。因为有时候好似啱啱咁样讲，就话。有时候是不懂珍惜的，人一定是这样的，即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不是我自己是这样啦、所有人都一定有这些倾向，就是、平时不懂珍惜，可能到家人病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们这么重要、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有爱就表达出来，不要爱得太迟。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曲，但是真的要不要爱得太迟。以至古巨基的歌曲送完这首歌给大家，就是今天我选的最后一首歌曲。

0: 指俄中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又形容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他的朋友。普京說，當裁軍和防止核擴散的國際條約幾乎蕩然無存時，俄中協作成為防止核擴散和維持穩定的重要因素。他又說，中國是俄羅斯的重要經貿夥伴，貿易額超過1400億美元，數字仍在增長，受惠於高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是持續多元化。普京又透露，俄羅斯和中國已經達成高度一致，準備在遊戲領域合作中邁出實質一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4: 音乐有很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 chill 的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0: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
1: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0: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1: 一定系
0: 有音乐有快乐。
1: 剩翻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你而家听紧嘅就系每逢礼拜日咧喺黄昏时间嘅六点做到八点钟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堂咧，继续要欢迎大家嘅。当然啦，喺今日嚟讲咧，相信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咧，我怀疑系咪会唔会多人听咗，定系会少人听咗？因为呢个时间会唔会应该都系准备去出去食饭，
0: 可能揸紧车出去，所以就多人听咗。
1: 咁就好啦，因为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一定走唔甩噶啦，就系咧母亲同。同埋即系妈咪有关嘅歌曲啦，亦都要同大家好好地去庆祝你哋嘅母亲节啦，同所有普天下嘅母亲咧讲声嘅就系母亲节快乐啦。咁啊，今日嚟讲咧，就阿 Matthew 所拣嘅歌嘅话，就已经全部都好似一份礼物咁样送咗俾大家啦。
0: 已经
1: 由而家开始咧，直至到嘅就系黄昏嘅八点钟呢半小时里面嘅歌曲咧，都会由我喺呢度主理嘅。另外一首我觉得嘅就系未必需要嘅，就系里面唱好多有关于妈妈嘅一啲嘅伟大。但系当你听呢啲嘅歌曲，讲紧嘅就系当一个孩儿又慢慢一个 B B 成长，直至到一个大人嘅时候，父母喺你嘅身上面嗰度，究竟摆咗有几多嘅心思，有几多嘅时间，有几多嘅爱，好多时候都会令人觉得非常动容。好似呢一首歌曲

0: 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来自谭咏麟嘅呢一首歌曲叫做《鞋儿》啊。里面其实都有讲咗有好多嘅歌曲咧，我谂相信咧就系、是、个歌词里面咧有提到嘅，就系、是、其实双亲一路都会向你有好多嘅照顾啦。我谂好多时候有好多人未必好似阿 Matthew 咁幸福嘅，可能系就系同爹哋妈咪可能嗰个缘分系会争啲，又或者就系一家人嘅未必真系全部都可以系咁和谐，又或者系大家都会即系咁和气，咁但系我觉得都唔紧要嘅。永远如果有啲乜嘢事嘅话咧，我觉得佢就系撑你嘅，都系剩翻就系爸爸同埋妈妈嘅啫。咁所以我觉得由先头先嗰首歌曲嘅就系喺今日母亲节嗰度咧会送俾大家，因为我觉得一定要有个仔仔或者有个女女先至系有妈妈，所以呢一个咁样嘅关系嘅话系永远都割裂唔到嘅。
1: 同埋有啲就算唔系你妈妈嘅人都好似系喺你人生里面系一个照顾你嘅角色咯。
0: 嗯哼，
1: 好多呢啲咁嘅人咁样，所以都。当咗佢哋系妈妈嘅，有啲应该都系。
0: 嗱，当然啦，头先一首嘅歌曲啦，我觉得非常之，每一次听嘅话都非常动容啦。咁而且讲紧嘅就系孩儿、孩子由 B B 一路会慢慢会长大。我唔知道究竟喺妈妈嘅眼中咧，小朋友嘅长大嘅话咧，系咪一瞬间嘅，定系慢慢嘅？你明白我意思吗？
1: 我都唔知道，翻去问下我妈先。
0: 呢个系咪好得意啊？系咪啊？会唔会系突然之间有一下会觉得吓乜？原来佢十几岁噶咯，
1: 已经读
0: 大
1: 学啦，中
0: 学
1: 毕业啦。
0: 系啦，即系佢哋嘅眼中，小朋友嘅长大系渐渐嘅，定系一瞬间嘅咧？定系永远都唔会长大嘅咧？系嘛？即系我都好想即系做妈咪嘅朋友可以话翻俾我听。点解我会咁讲咧？就是、因为我突然间有一次。会同啲朋友倾开偈，甚至乎就系有时睇书，佢话原来你发觉妈妈老啦，系一瞬间嘅，系突然之间有一日你翻去食饭，跟住好可能见到嘅就系、是、哇，妈妈成块面点解咁多皱纹嘅？又或者佢就哦，几时阿妈上头白发噶？你系突然之间发现的。

0: 係啊，我都睇過啲人
1: 係
0: 咁樣寫嘅，就話即係可能你每日都見啦，又或者成日都見啦，係唔冇咁容易察覺嘅。
1: 嗯、
0: 但係可能係有一個瞬間，就係啱啱你講話，突然間見到佢好多咗，多咗好多皺紋，多咗好多白頭髮，又或者喺佢背後行嘅時候，發覺誒點解佢嘅步伐慢咗咁多嘅咧？即、就、係、是、好似佢行路好似冇力，即、就、係、是、年紀大咗冇咁有力啦。嗰、
1: 嗯、
0: 一個瞬間就會發覺誒，佢、真係老咗好多啦咁樣。有时候就係突然间咁发现啦，我觉得调返转都系嘅，可能你啱啱问会唔会小朋友嘅长大系一瞬间可能都系一样、就系无啦啦日日都见，但有一下佢背影发觉佢咁高嘅点解，又或者无啦啦嘅背影就系佢佢中学毕业啦、就瞬间觉得佢已经原来大过咗啦咁样咯。
1: 冇错，所以你时间其实好快会喺我哋嘅手上面会流走。正如头先你嘅最后尾揀嘅一首歌曲嘅就系千祈唔好爱得太迟，都系一样。所以我希望可以喺今日同大家讲嘅呢啲说话当中嘅话，大家都可以同我一样嘅话，好地思考一下。所以继续落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

冇錯，成日都喺度講緊嘅話，即係要好好地咁樣去報答啦。甚至乎嘅就係要好好地去愛媽咪啦。咁但係當然啦，相信而家聽緊我哋嘅電台節目嘅朋友，未必有好多嘅就係即係媽媽都係仍然喺身邊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姑勿論嘅就係你媽咪喺邊一度，但係都將頭先嘅嗰首嘅歌曲嘅話咧，送俾每一位嘅朋友啊嚇。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嘅咧就係有關於母親嘅歌曲啦。咁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嘅就係我。

0: 我都好得意嘅，我會係抽離咗喺個直播室以外，究竟而家啲朋友、啲聽眾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喺度聽緊我哋呢一個節目？有時你會唔會突然之間會啊有呢一下咁嘅平行時空嘅想像？
1: 我都會諗下嘅，
0: 真
1: 係
0: 有時會諗
1: 嘅。我都唔清楚，估下嘅啫，都系，同埋好似永远入咗呢个直播室咧，就好似同外间隔绝咗咁样，即系我哋纯粹我哋嘅声音透过大气电波传出去啦。但系唔知点解闩咗对门咧，就好似去外太空咁样，同外间隔绝咗。
0: 系啦，咁
1: 好搞笑嘅一个感觉。
0: 系噶，喺我好奇怪嗰个感觉啦，就同你哋好似好亲切，即系我咁谂紧嘅就系我而家听，我而家讲紧嘢，有人会听紧，又甚至乎嘅就系佢哋会有一啲嘅谂法，即系对于我哋今日嘅一啲即系拣嘅歌曲，咁但系啊，究竟佢哋而家喺度做紧啲咩咧？出面又开始天黑噶咯，系嘛？系咪揸紧车？喺个车里面嘅话，已经系载埋妈妈一齐去食饭咧。如果系咁嘅话咧，咁啊真系恭喜你啦，吓，开心心咁样咧，就今晚食餐饭，送花俾妈妈，同佢讲声母亲节快乐。今日揀嚟嘅歌嘅话咧，未必全部都系以妈妈去做呢一个嘅题材。但系我谂我揀嚟嘅歌嘅话咧，亦都系有一啲系从一个就系小朋友嘅角度，好似呢一首歌，我唔知点解好快就已经希望喺今日嘅 song list 里面咧，就系包括喺里面。因为每一次听呢一首歌咧，我都会有一种嘅就系好舒服啦、好开心啦、好温馨啦，同埋好舒服，同埋就系好正嘅感觉嘅。因为里面亦都有就系一位嘅爸爸，同埋嘅就系佢嘅仔仔。一起在海边那里在谈话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如火闪闪。

0: 我哋嘅好同事，我哋嘅好前辈欧瑞强唱嘅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是《月火闪闪》。将时间带到咧，就系、是、黄昏嘅时间咧，嚟到我哋嘅7:51啊！咁继续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其实每一次咧，我哋要做唔同嘅主题咧，都会有做好多嘅功课啦。喺今次嚟讲嘅话，我觉得系有海量嘅歌曲咧可以俾你拣。点解咧？因为喺我哋嘅 library 里面咧，只要你一打妈妈或者你打 MAMA 或者 mother， 系有好多版、好多版、好多版唔同嘅歌曲嘅。你有冇留意到呢一样？
1: 有时候我都会认识。

0: 好新嘅歌噶，每次做功课咧，即系可能有一个主题啦。今次就妈妈啦，平时可能例如假设星星咁样咧，跟住就喺个 library 度揾啦，跟住就会发现，呢、這个歌手有呢首歌嘅咩？等我翻去听一下先。
1: 冇错。
0: 所以其实每次准备嘅时候都会听咗好多嘅新歌咯。
1: 系。咁今次嘅话，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开心，因为其实有好多好多嘅歌曲啦，即系不论系翻唱嘅或者系即系古今中外嘅有关于妈妈嘅歌曲嘅话，真系好多。好似系呢一首嘅歌曲都系啦。真系送俾妈妈嘅，名副其实嘅就系唱俾妈妈听嘅呢一首歌曲，佢哋系 Spice Girls。不厌其烦地喺呢一度嘅就系喺度工作嘅就系所有普天下嘅母亲，今日都系母。

冇錯啦，咁呢一首歌曲嘅話咧，不斷嘅喺裏面都有唱嘅就係媽媽 I love you 啦。咁喺呢度嘅話咧，亦都差唔多時間要結束我哋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啦。最後時間要送上嘅呢一首嘅歌曲，結束我哋今日嘅節目啦。梗係有黃婉之嘅呢一首歌曲《相牽》。

0: 随住王菀之的这一首《相牵》结束我们今天的有音乐有快乐，也希望我们今天选择的歌曲的话，所有的朋友都会喜欢，特别也都将它点唱给我们所有的妈妈收听。在这里的话，你都是再次恭祝普天下的母亲在这里讲声母亲节快乐，跟着大家下个礼拜日的同样时间有音乐有快乐再跟大家见面，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七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不会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宏福苑七座大厦业权，毛洛礼话，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大埔宏福苑业主立安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今个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

0: 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海关检获7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3只天竺鼠，估计市值大约4300元，拘捕一名女子。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抵港女旅客，在她拎着的纸袋入面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于是将她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署作跟进调查。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4: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5: 我系他他他嘅泳儿，
6: 我系他他他嘅 Siri。母亲节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会同我阿妈去食饭啦，你咧？
6: 我会约妈咪去街
5: 啊，仲有啊，送埋花俾佢啦。
6: 仲有，记得话俾妈咪听，佢系我哋最重要嘅。他。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当水墨画遇上舞蹈，教直成大型舞蹈师之间五官中水墨行，透过舞动、音符和光影，将一代大师笔下的点、线、面幻化成流动的诗意，带领观众游走在中西美学、传统和现代之间，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10: 咁呢一次嘅演出咧，除咗身體，我哋仲有音樂啦，仲有舞台空間嘅設計啦，同埋一啲影像，好似水墨畫一樣，佢唔係一種具體，佢呈現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佢係呈現一種意境、一種。

0: 嘅一種狀態啦。咁呢一次嘅演出，我覺得最大嘅嗰個睇嘅地方就係點樣將一種視覺嘅一種美術呈現喺舞台上面。
1: 作为中华文化节2026节目之一，这场演出透过舞者的身体律动，将水墨意境具象化，展现水墨和舞蹈融合的美学，亦呈现中华文化深厚而独特的视觉灵魂，等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带大家一同感受舞台上的水墨神韵。
0: 这个演出呢，主要是表达和呈现吴冠中先生那个作品的一种美学思想。他的每一幅作品里面呢，都有很传统的元素在里面的。那我们的舞蹈都是想去表达这一种水墨的那个状态。那舞台上面都会呈现好像一幅一幅这样的一种写意的一种风景。
1: 至间吴冠中水墨行，5月22至24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4: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礼，
7: 同埋有我 Mandy 余思敏。
6: Hola everybody，
7: Hola， ¿cómo estás？
6: 今日就系母亲节啦 ，Mandy 可唔可以用西班牙语教我哋讲母亲节快乐啊？
7: 梗系可以啦，我先教大家讲母亲嘅西班牙文系 madre。madre， 冇错啦。咁咧，快乐咧就系 feliz。
6: Feliz，
7: 冇錯啦。咁我哋而家完整一句母親節快樂咧，就係、是、Feliz Día de Madre。
6: Feliz Día de Madre， ¿Cómo que？
7: 好好啊 ，perfecto。
6: Mandy 啊，咁今集咧，我哋會帶大家去被稱之為牛仔國度嘅阿根廷啊。我聽講呢度係一個好有文化衝擊嘅地方、啊。
7: 冇錯啦，係咪好興奮呢？
6: 係啊，阿根廷。
7: 咁其實咧，阿根廷咧係我自己最喜愛嘅西班牙語系國家嚟嘅。
6: 嗯，
7: 對我自己嚟講咧，阿根廷咧佢有非常多嘅文化咧可以俾我哋去發掘嘅。例如頭先你提過嘅，佢係一個牛仔嘅國度啦。
6: 係啊，
7: 佢有呢個叫做鳩鋤牛仔嘅歷史喺度嘅。同時咧，佢亦都係探戈 Tango 嘅發源地啦。更加唔好講咧，佢係足球大國，有我哋熟悉嘅美斯 Messi。
6: 係啊，一定認識啦嗰啲人。
7: 咁而且咧，阿根廷咧，佢亦都係美食之都嚟嘅喎。佢嘅紅酒啦、牛扒等等咧，都係聞名世界嘅。
6: 美食之都啦，又有、文化之都，應該咁講。佢有聽歌啦 ，Tango、我自己都跳開現代舞嘅。咁 Mandy 啊，我哋點樣去問人 ？Shall we dance 啊？
7: 嗱，西班牙文咧要問人哋跳唔跳舞咧，一個字就搞掂噶啦。Bailamos，
6: Bailamos，
7: 冇錯啦。Bailamos 咧即係 we dance 嘅意思，所以你問人哋你跳唔跳舞，或者我哋一唔一齊跳舞咧 ？Bailamos，
6: Bailamos。咁你有冇跳下舞先？
7: 梗係有啦，我自己咧其實都係探戈嘅舞者嚟嘅。咁點解會咁中意跳 Tango 咧？其實因為 Tango 本身咧就已經係阿根廷嘅文化縮影。
6: 哦，竟然點樣？即係轉個圈就已經係等於阿根廷。
7: 嗱，其實咧，因為探戈啦，佢嘅音樂咧其實係來自於非洲嘅音樂啦。咁當年咧喺阿根廷咧都有一啲來自非洲嘅奴隸啦。咁然後啦，阿根廷咧同時都係一個接收非常多歐洲移民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你諗下啦，佢咧接收咗西班牙移民啦，咁佢哋就帶來 flamenco 啦。佢哋接收咗意大利嘅移民啦，咁就帶來意大利嘅美食啦，同埋意大利嘅文化啦。佢哋甚至乎咧接收咗一啲來自德國嘅移民嘅，系、啦。咁所以咧，德國咧其實佢就帶來咗佢哋嘅一種叫做 bandoneon 嘅手風琴嘅樂器。咁咧呢一種樂器咧其實係源自於德國嘅。咁所以咧呢一個 tango 咧其實就正正。

0: 同移民帶嚟嘅一個文化熔爐得出嚟嘅一個結果嚟嘅。
1: 哇，真係喎！你講開手風琴，其實喺聽過好多音樂都係有呢一種好雀躍嘅聲音喺裏邊嘅，跟住原來係。真係縮影咯，幾個唔同嘅國家或者佢嘅文化融合埋一齊，就喺阿根廷就展現咗呢個 Tango 啦。
0: 嗯，同埋嗱，我自己非常之中意 Tango 啦，所以咧容許我咧再講多少少咧 Tango 嘅起源。咁其實咧 ，Tango 喺阿根廷嘅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起源嘅。咁當時咧，其實咧，你能唔能夠想象到係一種男同男跳嘅舞蹈嚟嘅？
1: 真系冇谂过，因为我哋全部见到好多表演啦，都系男女啊，或者女女都有，但系反而男男冇，系咪因为即系好似有可能我哋之前广东话粤剧一定要用男声去唱所有嘢，就唔俾女士跳舞呢？
0: 唔系咁嘅，嗱，因为咧当时嘅时代背景咧，我头先提到啦，有好多喺欧洲过嚟嘅移民啊嘛，咁其实佢哋咧好多咧都系只身过嚟嘅。独身男性嚟嘅，又或者咧，佢哋放低咗佢哋嘅妻儿子女啦，喺欧洲自己远渡，过到嚟咧，阿根廷，希望寻找一个更加好嘅生活。咁所以咧，大部分咧都系男人嚟嘅。咁又加上咧喺即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啦，一个贫民窟嘅地方咧，咁呢一啲嘅男劳工咧，咁佢哋冇乜消遣啦，咁男性。佢哋悶嘅時候咧，都會有尋花問柳，係咪？係啦，咁所以咧喺當時貧民窟入面咧，一啲嘅記載咧，咁又加上咧客人太多啦，女士咧就唔夠喎，咁所以喺佢哋等候嘅時候咧，佢哋咧就會先跳舞，係啦，即係啲客户啊跳舞咧就調情先，
1: 哦，所以就產生咗呢個 Tango。出嚟啦，
0: 系啦，咁亦都有另一种讲法咧，就系话其实当时咧，因为冇乜女士啦，咁所以咧呢一种双人舞咧 ，Tango 咧只可以系男同埋男双方跳啦，咁而佢哋咧亦都好着重咧点样去改善大家嘅技巧，咁而加上咧男士咧佢哋比较着重咧下肢，即系咧佢哋腿部嘅动作，咁所以咧引申到今时今日嘅探戈咧，其实你会见到咧好大部分嘅动作咧都系用。身體下係啦，腿部咧去完成嘅上半身咧，佢哋其實係攬住嘅擁抱嘅。
1: 係哇，真係好多唔同嘅文化已經展現咗喺 Tango 裏邊。咁我哋講緊阿根廷啦，阿根廷亦都係講西班牙語啦。我想問一下阿根廷嘅西班牙語同我哋之前學嘅西班牙語有冇啲咩分別㗎？
0: 好大分別嗱，作為一個西班牙文老師咧，好多時啲學生咧同我講，佢話：，我想去學西班牙文啊，但我又想去阿根廷旅行喎、啊，不如我一路旅行一路學啦。跟住我即刻同佢講：唔好啊，因為咧西班牙嘅西班牙文咧，佢相對地咧個口音係比較輕嘅，
1: 係
0: 咁，但係咧。阿根廷嘅西班牙文咧，一嚟佢嘅口音非常之重啦，再加上咧佢有啲发音咧，其实已经系同西班牙嘅西班牙文咧唔一样啦。
1: 哦，即系完全已经演变咗好多唔同嘅嘢。
0: 系啦，佢直情系有一个字母嘅发音咧，系完全唔一样。
1: 哦，即系好似上集咁讲啦 ，Hola estoy bien， 我得唔得噶？喺阿根廷咁讲。
0: 都得嘅，佢哋都会听得明嘅。
1: 系
0: 系啦，咁但系咧反而啦，可能佢哋之间嘅。當地人嘅談話咧，可能你就唔係太聽得明啦。
1: 哦，咁當我要問好，佢哋會又點樣講咧？即系我可以依然都講 estoy bien， 咁佢哋會有咩答覆？會唔會如果我想問 como estás， 佢哋會唔會都係 estoy bien 咁覆啊？定係已經完全不一樣噶？
0: 佢哋咧都會答翻如果你問佢哋 como estás， 咁佢哋都會答翻咧 estoy bien 嘅。咁如果啦，你想問佢哋。你叫咩名啊？¿Cómo te llamas？ Llamas 呢个字咧喺阿根廷咧就会被读成 Shamas。
1: Llamas and Shamas
0: 系啦，咁所以咧你会听到一位西班牙人讲 ¿Cómo te llamas？ 你叫咩名啊？但可能一位布宜诺斯 Buenos Aires 嘅人咧，佢就会同你讲 ¿Cómo te llamas？
1: 哦、，OK， 咁不如我哋以阿根廷嘅方法同大家 say 个 hi， 跟住我哋就去下一节啦。Hola， ¿cómo estás？
0: Hola， ¿cómo estás？ Estoy bien。

0: te llamas?
1: ¿Cómo te llamas?
2: La bamba, say banana, hug you.
1: Hey Mandy, 今集嘅La Bamba西班牙牙學語有啲咩講啊？
0: 我今日教大家點樣用西班牙文講喂，好唔好啊？
1: 喂，好啊。
0: 喂 ，Vincent， 嗱咁咧，其實喺阿根廷咧有一個非常之獨特嘅字咧，去表達喂呢個意思嘅，就係車。
1: 車，喂。OK 喎、哦，廣東話都有車呢個字嘅啦 ，OK
0: 係啦。咁咧呢個車 C H E 其實係點嚟嘅咧？你有冇聽過阿根廷好出名嘅一位革命家捷古華拉咧？
1: 冇啊，佢英文名係乜嘢？
0: 就係、是、Che Guevara。
1: 哦、，OK， 反而我聽過呢一個名字多過廣東話譯語咯。
0: 係啦，咁其實咧廣東話嘅捷古華拉嗰、那個捷咧就係、是、車嘅譯音啦。
1: 哦。
0: 系啦，咁呢一位著名嘅革命家啦 ，Che Guevara， 其实咧佢系喺阿根廷出世嘅，佢咧系生于一个都叫做环境优越嘅中产家庭啦。咁佢当年咧系读医嘅，咁喺佢读医嘅最后一年咧，佢就同朋友咧揸住一架电单车，系成个南美洲咧去游历。咁然后游历嘅途中咧，佢见到南美洲有好多不公平嘅事啦，有好多不公义嘅情况啦。咁所以咧，完咗呢个旅程之后咧，佢决定弃医从革命，佢就决定咧唔再做医生啦。佢咧就决定咧去开展佢嘅革命事业。咁而到最后咧，佢喺古巴啦成功就完成咗佢嘅革命，佢伟大嘅梦想啦。咁所以咧，亦都令到佢呢个名啦。Che Guevara 成为了大家都知道的家传户晓的名字啦。因为其实他很喜欢叫人家用车这个字去叫人家，所以自自然然很多人就开始学他的叫法了。所以到今时今日，如果你去到阿根廷，你想叫一位朋友，但是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或者你不想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你就可以叫 Che ¿Cómo estás?
1: 哦，明白，咁即系其实好似我哋广东话，靓女靓仔，喂，车咁就用到噶咯，
0: 个个人都识用噶。
2: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0: ，Academia de Lenguajes，
2: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 Hola amigo， 欢迎翻嚟第二节，我哋今日讲下西班牙语嘅日常用语啦。讲到西班牙语或者系阿根廷嚟讲咧，佢哋好中意食牛肉嘅。咁牛肉要讲起呢样嘢咧，就一定要讲阿沙道啦，系咪啊 ，Mandy？
0: 冇错啦。嗱，咁讲阿沙道之前咧，我想教大家一个西班牙文字 carne。
1: carne，
0: 冇错啦。嗱 ，carne 喺西班牙文咧，佢普遍咧系指肉嘅意思 ，meat。但是呢唯独是在阿根廷呢，你讲 carne 就已经代表牛肉。
1: 哦，即是我去第二度，即是有可能去墨西哥，我讲我要 carne 就是肉。但是其实去到阿根廷，我直接是已经讲的牛肉了。
0: 没错啦，他们喜欢吃牛肉呢去到这样的地步的。
1: 没有其他肉的了，只是牛肉。
0: 牛肉是他们最常和最高级的肉。
1: 哦、，OK， 明白。
0: 因为咧，阿根廷咧其实系一个畜牧大国嚟嘅，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嘅自家生产嘅牛肉咧，无论系数量同埋质量咧，都系非常之高嘅。
1: 哦，咁我知道佢哋有好多方法去煮牛肉啦，例如烧烤啊等等嘅嘢。咁我知道阿沙道唔系净系烧烤啦，其实系一个神圣社交嘅仪式嚟嘅、哦。
0: 冇错啦，嗱，阿根廷人咧，佢哋对于牛肉咧系有一种近乎偏执嘅执着嘅。
1: 哦，
0: 系啦，如果咧你会去阿根廷嘅话咧，亦都有机会去行下佢哋嘅街市啦，或者肉档咧，你会发现咧佢哋系有。专门嘅 butcher 啦，即系汤肉嘅肉贩啦，咁然后佢哋咧系好似做手术咁样咧，非常之精准地切割每一个牛嘅部分，系啦，
1: 分得好仔细噶，
0: 同埋佢哋系要读过书嘅，先、
1: 哦、
0: 可以做 butcher，
1: 即系唔系普通嘅牛肉分割员系嘛？
0: 冇错，系 係佢哋真係咧要考牌嘅，因為咧佢哋覺得咧，如果將一隻牛咧切錯咗啦，或者佢哋將嗰啲唔同嘅部位咧去亂切咧，其實

0: 係會影響嗰個口感同埋味道嘅。係啦，咁然後咧，頭先咧你提到啦，阿沙多烤肉咧喺阿根廷咧都係一個神圣而不可侵犯嘅儀式嚟嘅。
1: OK， 即係好似我哋燒雞翼係非常之重要嘅。
0: 點解會講到咁嚴重咧？係因為咧佢哋咧習慣係會將一整隻牛咧都食曬嘅。
1: OK， 咁
0: 然後係啦，唔可以浪費嘅。咁再加上咧，佢哋烤肉嘅時候咧，佢哋偏向咧係大一大塊牛肉咁樣去烤嘅，咁而上面咧，佢哋係即係唔似我哋廣東人咁樣啦，會去醃啲肉啦，佢哋係唔會醃任何肉嘅，係啦，佢就會一塊生肉咧直接放上個烤架度，用慢火咧慢慢咁樣烤熟佢，咁然後咧阿沙多呢一個字咧，其實代表嘅就唔淨止係烤肉，其實係一個一整日嘅活動嚟嘅。咁點解咁講呢？通常咧佢哋會係星期日，
1: 係
0: 一個家庭或者朋友嘅聚會。咁通常係晏晝開始啦，咁大家即係食下啲前菜啊，
1: 跳下舞啊，
0: 係啦，即係聽下歌啊，傾下偈啊，飲下酒啊，開始。咁咧你要等塊肉烤熟咧，其實都係講緊幾個鐘嘅時間。
1: 哇，要幾個鐘？即係哇，你一塊肉，你要成隻牛一次過食曬係嘛？
0: 或者唔係一次過食曬，分幾次啦。但係佢哋都會食好大嚿肉嘅。
1: 哦，即係基本上係一個哇，點樣去形容咧？即係一
0: 大塊扒咁樣。
1: OK， 跟住慢慢等佢烤。
0: 係啦，咁所以等嘅時候咧，我哋係會有一啲前菜咧。晾一晾个胃先嘅
1: ，OK，
0: 系啦，咁佢哋咧经常会食嘅前菜咧就系chorizo 系啦 ，chorizo 咧就系肉肠，
1: 嗯，
0: 系啦，咁可以系猪肉或者牛肉嘅，又或者咧另一种佢哋亦都系经常食嘅前菜叫做 morcilla 就系血肠，
1: 即系咪我哋平时嗰啲鸭血嗰啲 friend 啊，
0: 类似啦。系啦，咁咧佢哋就会食呢一两样嘢啦，又或者咧佢哋会食一种叫做 chinchulines， 就系牛嘅小肠。
1: 牛小肠 chin， 哇呢个好难读，佢几多个音啊
0: ？chinchulines 四个音。
1: chinchulines
0: 系啦，咁呢个咧都系好常见嘅，阿根廷咧好中意食嘅牛嘅部位嚟嘅。
1: 哦 ，OK， 咦，咁我哋食完啲前菜咧，几时可以食主要嘅 garni 咧？
0: 系啦，咁咧食完前菜咧，我哋讲紧可能都已经过咗两个零钟啦。
1: 哇，要食咁耐噶？
0: 系啊，可能你熟悉即系法国嘅 fine dining 啦。
1: 系啊，
0: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阿根廷嘅阿沙多咧都可以好似一个 fine dining 咁样去理解嘅。咁食完前菜啦，佢哋咧等嗰块咁巨型嘅扒咧烤熟嘅时候咧，咁佢哋就可以开餐啦。咁通常佢哋会食嘅牛嘅部位咧，一系咧就会叫做。Basil 系啦，咁咧其实系牛咧侧腹嘅肉嚟嘅，系啦，咁咧喺外面咧就会有一层薄薄嘅脂肪啦，咁所以烤完之后咧，其实系肉味非常之浓郁嘅。咁另一个咧，比较多人认识嘅咧，就会系ojo de beef。
1: ojo de beef
0: 系啦，就系我哋成日听嘅 rib eye。
1: 哦，明白。哇，佢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嘢。阿根廷有好多文化啦，有 tango 啦，仲有咁多嘅美食，尤其是对牛嘅尊重，或者系好有神圣嘅仪式感啊。
0: 佢哋系崇拜只牛。
1: OK， 我完全体验到呢样嘢。咁今日讲完阿根廷嘅文化啦，希望呢一种热情咧系感染到大家嘅。时间都差唔多啦，下星期同一时间8点一齐学西班牙语啦。
0: Che, hasta luego.

0: 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5: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7: CIBS 人人广播。
8: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打算怎么庆祝啊？
9: 阿 Sean， 我打算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咁你呢？
8: 咁啱嘅，我都打算约奔神妈咪去看粤剧。奔神你呢？
10: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打算约她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9: 但是得你两个不够脚。
10: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咪够四个，皆大欢喜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祝愿所有妈咪
10: 母亲节快乐。
11: 点解翻工咁攰噶？
12: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11: 点解太阳会燃烧？
12: 点解你唔爱我？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11: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2: 点解？
11: 点解
12: 啫？
11: 点解？
12: 点解？点解？
13: 点解我仲系 A 零？
14: 你唔知点解咩？
13: 吓
15: ？S C
16: R E
15: N
16: C
15: E
16: Science
1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3: Everybody Science Time。
1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8: 嘥时间。
19: 主持冯杰、
20: 林雪、林欣雄、
21: Clinton、李启俊。
18: 嘥时间，
22: 赢咗又冇得叹，
23: 输咗有排省啊！今日
24: 好省我啦！
25: 今日系一个开心嘅日子嚟噶嘛？
23: 系咩日子啊 ，Clinton？ 你知唔知道呢？
22: 我知道啊，今日就是广大的母亲节快乐。
24: 广大即系净系净系咯，科大同城大有冇啊？
22: 我科大系另外讲啊，唔系香港讲啊
23: 吓。广大
24: 啊，广大啊，系广大唔系广大，我都听得出。
23: 连林雪呢啲，
24: 我呢啲音痴我都听得出，大佬。
23: 咁点解话省呢？就系、是、因为我哋都知道啦，母亲嘅传统形象啦，我哋可以话系就系、是、哇，都会好多为屋企啊。煮饭啊，都会即系照顾家头细务，做好多嘢。当然依家时下嘅母亲仲可能个角色更加复杂、更加多添。咁、但系妈妈又可能要帮手洗下碗咁样。有时洗碗咧都唔紧要嘅，洗嗰个镬咧真系好难搞，
24: 好难散。
23: 唔系散咧，有时都仲好啲。
24: 但系唔散得嗰啲点算咧
23: ？Exactly， Clinton， 有啲镬唔散得
22: 嗰啲叫咩咧？易结镬咯。
23: 嗱，易结镬本身易结咧系好事嚟嘅。咁但係有啲易結鑊咧，唔易結就真係好麻煩，即係用得耐咗咧，佢真係唔易結嘅，咁又黐底嘅又剩，咁我省唔省佢好咧？咁就變成一個好大嘅煩惱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母親節，我哋為咗解決母親嘅煩惱咧，首先我哋要研究一下嘅就係嗰一隻易結鑊。
13: Science time。
22: 第一題咧就係點解普通或者不鏽鋼鑊會黐底，但易結鑊又唔會嘅呢？
23: 易結鑊通常上面有啲塗層噶嘛，
24: 係咯，
23: 即係不鏽鋼啊，就咁一塊

0: 降嘅啫，即系啤咗个镬咁样。但系二结镬上面嗰个涂层咧，应该就系嗰个重点啦。
1: 嗯，
0: 但系嗰啲涂层咧，你用得耐可能会甩咗或者会刮花咗，咁啊冇咗，啲人就会叫你换嗰个镬噶啦。咁、但系就系有嗰啲涂层，先至可以令到佢唔黐咯。咁但系点解咧？有啲咩物理学上面嘅、化学上面嘅、生物学上面嘅原因令佢嗰啲涂层唔会黐住咧？交俾你。
1: 即系本身，你交咗个最难嘅咩个？本身即系不锈钢啦。咁呢啲金属整嘅过程当中会有啲凹凸咁样啦，因为佢可能唔系真系纯钢，即系唔系纯金属啦，所以佢系混合咗几种金属一齐咁样，咁可能佢呢啲混合咗嘅分子就冇咁平滑啦，咁所以就要摆翻个涂层喺上边咧，就系抚平佢嗰啲凹凹凸凸嘅表面，即系我哋可能肉眼睇睇唔到，但系可能喺分子嘅角度嚟讲，哇，好 pro 啊！就系可能系有一层涂层去就系填翻呢啲窿窿咁样咯，
0: 类似啲胶咁样嘅感觉，咁即系搽一浸嘢上
1: 去。线水啊，线油啊，乜都线出嚟嗰种。
0: 线水啲、這個、
2: 线水啊，线油啊呢啲，咁究竟系物理上嘅结构令到佢有咁嘅特性咧，定系化学上嘅结构令佢有咁嘅特性咧？呢、這个提示系俾林雪嘅，我唔知可以用到呢个提示，
0: 即系你完全放弃咗我啦。
2: 我都已经俾咗好多 idea 林雪噶啦，
1: 系咪就系嗰啲叫咩 high sulfuric 啊？成日成日唔系好记得个中文叫咩？即系嗰啲咧会同个水唔相溶嗰只咧，即系
2: 冇咁复杂，
1: 系咪啊？即系个
2: 差唔多啦，差唔多
1: 唔系个排斥嘅咧，即系因为佢个化学结构系会排斥咩力啊？咩力？力有个力字啊？两极
2: 视乎边个教嘅？
1: 两极啊？摆铺啦？
2: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1: 哎呀，我唔知道有咩力喎、
2: 啊。唔系摆铺啦。
1: 力啊！喂，帮手谂下。
0: 喂，你讲啲科学嘢、啊，你话啲日常煮食嘢，我就帮到你啫。
1: 同磁力有冇关噶？
2: 冇关系。
1: 哦，
2: 我觉得你好近啊！我觉得我要俾最后嘅 tips 你。
1: 系。
2: 呢个见你咁近。是 start with a V, 法文嚟嘅。
1: 哦，法文我
0: 怎么
2: ？法文定唔知德文
1: ？Velocity
0: 唔系，唔系速度。
1: 系咯，Fertility 唔系，唔关事，唔系 V 字头。
2: 个 F 字头。
1: 系啦，Facile 唔知啊，我唔识法文同德文啦。
0: 就系咩力咧？就系交俾李启俊啦。
1: 系啦。
0: Clean。
1: 哎呀，系你搞到我好想知系乜嘢啊！而家
2: 你好想知你啊！哇，令到观众都好想知啊！
1: 我可以行出嚟三十分钟之后就翻。
0: 可以。好啦，今集节目
2: 可以。系啦，哎，下个星期继续嚟啊！我哋首先讲翻点解普通嘅镬会黐底，普通嘅金属表面我哋望落咧就好光滑，但其实咧你喺呢个微观嘅层面咧系好凹凸不平。
1: 啱咗一半啦，已经系啦，
0: 好近好近好近
1: 啦，系咯系咯。
2: 咁咧，例如当你打只蛋落去呢啲镬上面咧，咁啲食物嘅分子咧系好容易陷入呢啲微细嘅坑物，造成一个叫做物理式嘅咬合，系啦，咁即系真系食咗入去啦，佢嗰啲嘢食，咁所以佢就黐底啦。咁所以你要省佢啦，有陣時，因為你刮走佢嘛。咁、但係當然啦，你省佢啊，刮花佢啊，咁其實係增加緊呢啲坑紋，咁又增加緊佢黐底嘅情況。
0: 哦，即係連平底鑊都係有呢啲所謂嘅坑紋或者係凹凸不平咯。
2: 係啦，所以其實有陣時不鏽鋼鑊啊嗰啲咧，我哋都唔建議咁常用鋼絲刷去刷嘅、只可以鐵鑊可以咁做，因為其實鐵鑊咧你唔可以就咁輕熟個鐵鑊跟住就用嘛，因為你仲要倒油落去去燒一層表面。
0: 開鑊
1: 同易結鑊個原理係一樣噶嘛？
2: 冇錯啦，其實咧、開鑊嘅原理同易結鑊嘅原理係一模一樣嘅。我哋用翻鐵鑊嚟做例子先，鐵鑊咧我哋就係用油咧跟住燒到好高温，將佢哋個分子結構打亂咗佢，跟住攤動緊嗰時候就將佢重新排列。因為油咧都係一個碳分子嘅東西嚟嘅。
1: 係啊。
2: 咁當我哋將佢加熱，再將佢打散，再結合，咁我哋就會造成一啲好長嘅嗰啲碳分子嘅線條，即係碳分子嘅組合。佢可以做到嘅嘢就係可以黐實呢個鐵鑊嘅表面。咁當你打隻蛋落去，咁佢嗰啲油脂層咧就可以將佢彈走，因為佢會有少少排斥力咁樣排開嚟嘅。咁、呢個就係鐵鑊。
1: 哦，嗰個頭先未講咗排斥呢個字咯，我冇加隻力喺後邊啫，
2: 係
1: 咪？
2: 係啦，咁咧二鐵鑊咧，咁就唔係用油，即係唔係開鑊嗰種咁傳統或者咁中式嘅方法啦，咁就當然用個化學嘅方法啦。咁二鐵鑊嘅 陶

0: 層的主要的成分呢，就是我們叫做 PTFE， 就是聚四氟元氣。PTFE 呢其實都是跟我們剛剛說的油開鍋的時候油是差不多的，它都是碳分子，但是隔離就有些氟原子的。這個碳和氟原子它們化學的結構是很穩定的，所以呢他們很少會跟外界其他東西有結合、
1: 嗯、
0: 所以呢這個 PTFE 和其他物質呢我們就會有一種叫做分子間的作用力呢就會很低，那個作用力呢就是剛剛 V 字頭的，就是 Van der Waals Force。
2: 哇，
1: 有沒有學過啊林雪？
0: 他一定有，
1: 一定有，
0: 中四一定有學過，
1: 中四學的了已經，
0: 中四 Camp 一定有學過。這麼久
1: 之前的當然不記得了。
2: 中文是什
0: 麼？哇，真的不記得了喎。
2: 我好像有印象是学过的，但是你说 V 字头的一个 force 我完全想不起是这一张，
1: 串来听
2: 我完全即读不回这个字出来。
1: 怎么串啊？
0: VANDERWALS、
2: 啊、
1: 哦，很明显是人名来的这个。
2: 是啊是啊是啊，
0: 是是人名来的，是人名来的、
1: 哦、
0: 是发现了这个
2: 这个力
0: 分子间的作用力，是这个力的人来的。
1: 好厉害啊他。
0: 那么 PTFE 呢和其他物质里面的分子的 Van der Waals force 是很低的，咁所以佢就好难去结合啦，咁所以佢哋就冇咁容易黐镬啦。
1: 换言之，如果我用一个中式铁镬，再加即系佢啲开镬加啲油啊，唔知点解要攞啲韭菜省下省下咁样噶嘛，咁搞一轮之后，佢得出嚟嗰个嘅作用系唔系同呢个易结镬一样咧，或者系差唔多咁咧？
0: 差唔多噶，其实系。但是我覺得鐵鑊的優勝之處就是你是可以，即、就是你刮花了你是可以再重新開過個鑊去增加返呢個塗層俾佢囉。易結鑊就唔得啦。咁但係當然你鐵鑊就難用好多啦，最起碼用明火會好好多囉。

0: 母亲节好多仔女都鍾意煮两餐俾阿妈食，等阿妈放下假嘛。我阿妈鍾意食蟹，细细个呢我同佢食蟹嘅时候，我都会问佢点解啲蟹鍾意打横行嘅，佢冇答，因为佢唔知，亦都因为当时佢未有得听，嘥时间。真正嘅螃蟹有一个标志性特征，系其他蟹型生物冇嘅，就系侧行步态。简单啲嚟讲，就系打横行啦。日本长崎大学行为生态学家川田佑树带领嘅研究团队观察咗50个真蟹物种嘅步行方式，再配合基因演化树分析，发现所有真蟹嘅侧行步态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祖先，而呢个祖先就系生活喺大约2亿年前三叠纪同埋侏罗纪嘅交界。研究人员认为侧行对于真蟹物种嘅生存贡献重大。真蟹嘅天敌众多，包括有海豹、海鸟、章鱼同埋鲨鱼。而侧行令佢哋可以快速闪避呢啲主要向前移动嘅捕猎者，提升防御优势。目前全球已知嘅真蟹物种大约有7900种，远超过近亲嘅寄居蟹或者龙虾，并且占据由深海到陆地嘅各种栖息环境。研究人员认为，正系呢个单一演化打开咗真蟹日后高度多样化嘅生态空间。
1: 好，第二题啦，咁咧就系我哋就想讲咧，二叶镬呢个发明虽然非常之好啦，咁但系好多人都系反对用二叶镬嘅。但唔關環保事，係關健康事嘅，即係結論點解咁多人反對
2: 用？哦，啲人話會致癌嘅、哦，雖然我唔知點解。
1: 啲人咧就係話刮花咗嘅二結鑊咧，好容易致癌嘅。
2: 我就係唔明嘅，即係你買二結鑊嘅時候咧，我通常都會問嗰個 sales 嘅，喂，咁、那個鑊誒點用啊？咁通常佢哋會話咩咧？唔可以太大火去燒佢嘅。咁、我又覺得冇搞錯，你煮嘢食叫我唔好咁大火。咁但係佢係咁講嘅，即係唔可以太大火，同埋唔可以燒咁耐嘅。咁唔知係咪話會影響到嗰個塗層啦、啊？咁同埋你用嗰啲鑊鏟咧，有即係有講究啦，唔可以用啲太硬㗎啦。呢啲大家都知啦。咁同埋唔知點解刮花咗會特別話會釋出啲。

0: 啲致癌物質嘅，咁我又唔明啦，咁點解掘花咗先釋放咧？平時唔釋放咧？
1: 咁我就想問你點解啦？係咪真係對身體有害？
0: 係咪因為掘花咗佢容易啲直接進入人體咧？
2: 因為你當一個塗層，咁你掘甩咗佢，咪變一個小啲嘅分子，咪好容易地食咗落肚咯。咁呢啲塗層呢啲，我估啊嚇，就應該係身體分解唔到啦，一係就分解唔到，積聚咗排唔到出嚟啦。一系分解到吸收咗咁
0: 样，哦，食咗落肚，你嘅肚就排斥晒所有嘢啦，你就吸收唔到
3: 肚，
0: 系咪啊？吸收唔到啲咩营养又好啊，乜乜乜物啊，排斥晒所有嘢，咁身体就有排斥反应啦，排斥排斥排斥。
2: 系咪因为你掛花咗，跟住嗰啲细分子就会好容易窿啊？咁啊，变相食咗啲过度燃烧嘅化合物，即系食咗啲唔好嘅嘢落肚。
0: 咁你窿啫，你见到窿咪唔食咯？
2: 咪即系睇唔到个涂层咁身就已经。
0: 哦，即系你意思系个涂层窿咗，跟住就会越嚟越烂得多啦，即系越嚟越窿啦。
2: 因为你已经破坏咗佢个表面结构啦嘛，咁咪好似一块网咁样咯。
0: 有破绽啊，就可以
2: 乘虚而入，
0: 跟住就
2: 会啲
0: 破绽越嚟越大啦。跟住就會越吸收得越多，可能本身只係一點點嘅掘花，但其實你食落肚可能係一大扎呢啲嘅咩稀啦。
1: 即係你覺得嗰啲塗層掘錯出嚟嗰啲細小嘅微粒係吸入咗人體裏面係會有害嘅，咁所以就會令到身體唔舒服啦。
2: 你可以講得咁奇怪嘅，
0: 聽阿李啟俊所講應該係啱，但係唔單止係咁樣，應該仲有嘢啊。應該
2: 你講得咁婉轉嘅點解？
0: 係啦，
1: 冇講得好婉轉，我純粹想總結下啫嘛，即係你總結翻你講嘅嘢啦，好冇？
2: 個二結鑊個，如果佢穿咗嘅話咧，會令到啲食物本身可能只係受熱唔均勻啊，或者好容易窿啊咁樣，所以令到我哋食嘅食物都冇咁健康。
0: 即係煮食嘅難度高咗啫，或者你煮烹調佢嗰個火候控制都難咗啫。
2: 同埋咧個塗層穿咗之後，係咪可能會洗嘢就食埋啲洗潔精落去咁樣？即係食埋啲污糟嘢落去，你清潔唔到嗰個罅位咁樣。個塗層有罅。
0: 誒嗱，唔係喎，二結鑊之前講啊，話唔好用洗潔精清洗嘅喎。
2: 係咩？唔好用洗潔精清洗？我成日用洗潔精清洗。
0: 因為又係嗰啲 sales
2: 洗爛咗塗層啊嘛。
0: 係啦，你唔可以用啲太硬嘅百潔布或者鋼絲擦，一定唔得添啦。咁啊，同埋洗潔精都盡量唔好嘅喎，即係輕輕抹抹就得。
2: 洗啊！
0: 攞水咯，同埋你攞紙巾抹咗啲油咯。攞紙巾啊，攞嗰啲廚房紙抹咗上面啲油。
2: 好
0: 油。sales 講啊，唔係我講啊，以上不代表本人立場啊，只代表我認識嘅 sales 嘅立場啊。
1: 你認唔認識啊？你真係認識嘅。
0: 咁咪見過咯。
2: 去 sell 你嗰刻啦。
1: sell 你嗰刻。咁咧，我哋喺之前咧。製造呢個 PTFE 嘅時候咧，呢、這個工業上咧就會用到一種加工嘅助劑，就叫做 PFOA， 咁啊全氟辛酸，係真係好辛酸，係啦。PFOA 嘅問題咧，就係、是、呢個 PFOA 咧係有致癌嘅風險，同時喺環境裏面係好難分解嘅。
0: 嗯，
1: 係啦，唔好摸住，唔好咁開心住。但係而家咧 PFOA 係
2: 哦咁。
1: 但系而家咧 ，PFOA 咧系已经系禁止咗使用噶啦。
2: 哦，
1: 喺2013年之后生产嘅所有二结镬咧，基本上已经冇 PFOA 嘅痕迹噶啦。
0: 系，
1: 咁咧 PTFE 咧，因为我哋即系佢之可以成为呢个二结镬嘅涂层，就是、因为佢嘅化学嘅性质系好稳定噶嘛。
0: 系，
1: 咁所以喺人体嘅消化系统里面咧，佢系唔会被分解啦，亦都唔会被吸收嘅。
0: 就咁屙翻出嚟啊？
1: 系就咁屙翻出嚟啫。
2: 佢唔系会积聚嘅咩？唔被分解，唔被吸收，咪积聚咗喺度？
1: 唔会啊，咁佢就会跟住啲嘢食，最后就会排出体外。
0: 佢唔会黐住你噶嘛？佢咩都排斥噶嘛？佢唔会黐住你条肠噶。
1: 冇错，
0: 唔使黐住就排出咯，
1: 就唔使黐佢，
2: 地心吸力咁样就掉了下来。
0: 佢系只喺入面咯。
1: 系啊。
2: 哦，自己就会跑出嚟噶啦。OK。
1: 系啦，冇错。咁所以咧。如果你直接食入少量嘅 PTFE 嘅碎片咧，其實對人體冇害嘅。
0: 係。
1: 咁所以刮花咗二結鑊咧，唔係話真係對身體有咁害。
2: 咁我大量咁食咧？
1: 你大量食咁食任何嘢都有害嘅，就擔心啊！
2: 即係
0: 你口味咁獨特嘅，你大量咁食，
2: 不小心食咗落肚咧，唔係少少咧。
0: 你都幾唔小心喎！
2: 咁有冇害？我想知
1: 道。你食成個鐵有冇害啊？咁樣。咁咧，但係啱啱阿馮傑都講得好啱嘅，唔係應該話馮傑個 sales 講得好啱，係啦，佢已經劃穿界線咗，唔代表佢嘛，所以叫係翻係 sales 出嚟啦。
0: 係啊，跟住翻係個 sales
1: 係啊。二結膜啦，咁就係最好就唔好咁熱

0: 一超過260度咧 ，PTFE 就會開始分解，跟住就會釋出呢個有毒嘅氣體噶啦、啊。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如果你長時間吸入呢個高濃度 PTFE 分解咗嘅氣體咧，你會得到好似流感咁嘅症狀嘅。
1: 即系点啊？我会打乞嗤，我会咳，我会
2: 流鼻水，
1: 流鼻水咁样，我发烧，
0: 类似咁样，系系啦，系好有趣嘅。
2: 但系唔好试啊，大家唔系真
0: 系
2: 好有趣。
0: 但系唔好试，唔好试，
2: 好有趣。
1: 有一日我睇医生，佢问点解？我话医生啊，我唔肯定我系流感定系吸得太多呢个二结镬嘅。
2: 系咯，成日都索嗰个二结镬。
1: 医生心谂你讲咩啊？
2: 你唔知咩？听晒时间啦。
0: 喂 ，Anyway， 系啦，咁咧唔好空烧啦，即系唔好。冇嘢咁又係要燒住個葉木啦，同埋就係如果你想保養得好啲咧，咁就唔好用金屬嘅器具啦，即係唔好用金屬嘅鑊鏟或者鋼絲嘅球，因為咁滑化個 PTFE 嘅。
2: 洗潔精咧，
0: 好唔好用強力嘅洗潔精，咁你可以用啲比較溫和少少嘅。咁但係其實佢都係建議，如果清洗咧就係用海綿再加暖水，跟住就抹佢，跟住就用紙巾抹乾佢，咁就 OK 噶啦。
2: 哇！我覺得我哋嘥時間真係好實用啊！啲科學你明唔明啊？明曬啦，
1: 即刻知道點樣對付我的熱結鑊。
0: 嘥時間
2: ，Science，Science，
3: 點解嘅
2: 科學節目
0: 搞笑咩？
3: 零食我講到你識
0: 乜嘢嚟㗎？
2: 物理
3: 有講笑啊？
0: 生物學
1: 乜嘢嚟㗎？
0: 點解嘅？
1: 林欣紅、
0: 李啟俊
3: 邊個嚟㗎？
0: 現世
3: 嚇
2: 科普啊！
3: 科技
0: 文教組
3: 星期日晚8:30，
2: 8:30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第二台
0: 節目名係咩？
3: 節目名係咩？
2: 嘥時間啊
3: ！SCI
0: 嘥時間啊！
2: 嘥時間啊
0: ！Science Time
2: 乜嘢嚟㗎？
4: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2: 今日嘅题目咧就问咗啦，咁啊教咗大家点样用热结镬嘅同时咧，咁我哋两位我觉得表现都好唔错啊，系咪啊？
1: 我都觉得我哋答得好好啊，
2: 好好
1: 啊，
2: 李启俊，我哋2-1，
0: 最后唔啱，
1: 唔啱啊，啱啊，
2: 啱唔晒啫，
1: 落肚味。
0: 冇事咯，你话有事。
1: 但系食咗啲唔应该食落肚嘅都唔好噶，系咪先？
2: 系
1: 咯，化学物质食少啲居多啦。
0: 咁够嘅你，
1: 系咪先？
0: 你想食咩啊？我煮啦。
2: 喂，但系你依家人在外地喎。
1: 你煎块牛扒，煎只蛋咁样咯。
0: 空运过嚟哦。
2: 来让我飞上星际，永不舍弃。好啦，咁我哋就依家認識咗點樣去照顧好我哋嗰隻二結鑊啦。我相信好多母親都識用嘅，但係只不過係我哋自己如果有時煮嘢食咧，你冇搞我阿媽嗰隻鑊。
1: 係啦，最重要呢樣嘢。
2: 好貴嘅，有時有啲真係嚇，咁啊都係啦。最後啦，咁亦都祝咁多位母親啊，母親節快樂，媽媽 I love you 啊！今日就贏咗有得嘆，輸咗都唔使喊，一齊同阿媽食餐飯。我哋下個星期繼續同你
0: 嘥時間。
3: Happy Mother's Day.

0: 心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1: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2: 但系佢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0: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那个。
1: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4: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5: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6: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精选
8: 呢个2.0，原来系真噶。

0: 员阿鸡为咗喜欢嘅对象创作咗之前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丽呢，而今次嘅作品竟然咧就系真实剧情发展嘅 2.0 版本嚟嘅。不过所有晚安丽丽嘅成员都唔知噶，直至佢哋宣传呢首歌嘅时候，阿鸡先至喺访问入面讲出嚟。
1: 但有些过错，不敢细看。
0: 作曲出张先呢五，填词先呢五，编曲晚安丽丽，监制高老王。十蚊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乐队晚安丽丽，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母亲节在社交专页发布人工智能生成的贺卡，祝愿市民母亲节快乐。有市民到酒楼庆祝母亲节，亦有人到旺角花墟购买鲜花送给太太或者母亲，感谢照顾与陪伴。有花店负责人说，今年人流较少，未能带动销情，要以新方式吸引顾客。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与立法会协调小组成员上周到启德向市民派发礼物。李慧琼提到，今届立法会90名议员已经全数开设地区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部分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是地区功能界别或者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伊朗军方强调，任何仿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他们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都将会面临困难。发言人说，伊朗军队持续提升自身作战能力和训练体系，批评所谓对伊朗实施封锁的讲法只是试图透过宣传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革命卫队海军较早时警告，如果有任何针对伊朗邮轮或者商船的侵犯

0: 犯行为，伊朗都会对区内的美国目标和敌方船只发动猛烈攻击。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亦表示，各国政府不应该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波成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今年母亲节你想着怎么庆祝啊？
5: 阿 Sean， 我想着跟你妈咪庆祝啊，听说她很喜欢去 party 的嘛，啱晒啦。那你呢？
4: 咁啱嘅，我都諗住约奔神妈咪去睇粤剧。奔神你呢？
6: 我见波成阿妈生得嚟咁聪明，我諗住约佢游江水学下嘢啊嘛。
5: 但係得你两个唔够脚喎。
6: 唔紧要，叫埋我阿妈同阿 Sean 阿妈，唔系够四个皆大欢喜囉。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祝愿所有妈咪
6: 母亲节快乐。

0: 铿锵有力，叮一声，就因为叮一声之后咧，我哋就一齐讲母亲节快乐啦，好嘛？一二三，
1: 母亲节快乐！
0: 多谢啊 ，Vincent 同埋阿坚哥同埋我咧，三个就喺直播室啦，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咁啊，每逢咧即系母亲节，我哋一定喺度，因为系真系好好彩。逢系母亲节咧，都系星期日嚟噶嘛，规定噶嘛，唔准第二个即系星期一、二、三、四嘅，一定要星期日。所以咧，我哋就拣咗星期日咧嚟做二千靓哥。咁所以咧，母亲节咧就。

必咧就同我哋一齐度过嘅。好，咁啊，当然唔系我哋三个咁简单啦，我哋三个都有母亲啊，咁啊，因为有母亲先有我哋啊嘛。系，不如一人讲一句先啦。阿坚，你母亲在吗？诶，喺上边度，屋企听紧嘅。我母亲都系喺天堂，咁咧，但系咧，我啲仔嘅母亲咧喺度吓，你都有啦，系咪啊？咁啊，我就讲先啦，咁啊，即系多谢我啲仔嘅母亲啊，真系真系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因为全靠咧，即系呢啲小朋友长大咧，即系基本上咧99% 咧，即系都系吓靠我哋呢一个伟大的母亲嘅。咁啊，听紧嘅朋友都系一样啦吓，自己可能有母亲，或者系咧，诶，你侧边嗰个已经系母亲，或者你自己已经系母亲。咁所以母亲节咧系非常之有意义嘅，因为咧系一个即系感恩嘅日子之余咧，亦都系一个好欢乐开心嘅日子。咁啊，净系见到啲即系酒楼嗰啲订台啊满晒，满晒唔紧要啊，唔系经济问题，经济佢自然就会好噶啦。咁但系最重要咧就系、是、你会见到一家一家一诶两三家人一齐又有啊，即系三代同堂又有咁样啦。咁呢啲咧就系、是、母亲节咧，其中一个即系最好最好嘅日子，全年我谂系最好嘅母亲节，就系、是、大家一齐共聚。大家好，我系欧伯拉柯瑞强，我哋有 Vince 同埋坚哥。咁啊，如果你咧想加入我哋二千靓哥咧，系共度母亲节咧，好简单啫，因为今日我哋全线三个小时咧都系。接电话，接你的电话，你可以点唱，你可以同母亲讲嘢，你可以同远方的母亲或者在天堂的母亲讲嘢都得噶噃。咁喺电台你知啦，我哋啲空气可以无远弗届噶嘛，去到边度都得噶，佢传播力好远好阔，即系正等于咧母亲嗰种胸襟嘅伟大，真系无远弗届吓，系永远嘅，系永远唔会休止嘅。咁所以如果你想加入我哋，好简单。打1872388，啱唔啱啊？呢个电话号码，我要问翻你哋1872388咧，你而家可以一路打啦，因为咧我哋嘅做法咧就系我哋有位同事会接听你嘅电话啦，咁然后咧就准备就绪之后咧，你可以讲你自己心中嘅说话，同母亲讲，或者你同自己讲，或者你同你太太讲都冇问题，仲可以点唱添。我们可以点一隻歌，我们就可以唱一些送给母亲的歌。好，未点之前我们要在九点半之后就开始接电话，不过现在我们唱一些今天的歌曲，母亲节的歌，父母恩。

0: 好多歌呢，如果你真係好想点俾妈妈听啊，或者你想点嘅歌呢，我哋就算唱咗呢都可以再点嘅，冇问题嘅。因为今日呢係属于母亲节，总之母亲快乐，母亲系欣慰，我哋就 OK 噶啦，大家都会 OK 啦。今日真係相当之唔错，咁啊天气都唔太差，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哇，呢啲咧就系温和嘅日子嚟啦。咁因为今日母亲节啦，咁啊多谢母亲咧，将呢啲咁嘅感觉咧就带嚟俾我哋二千靓歌嘅世界。因为呢个节目唔系我哋三个，而系希望咧将呢啲好嘅歌曲，用好嘅歌咧去传遍整个世界。因为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啊、欧洲啊，咁啊大把地方咧嘅我哋嘅华人咧，我哋嘅香港人咧移咗居嘅，都喺度听紧嘅。咁所以今日系母亲节就直接听就更加咧系应节啦。亦都当然要直接嘅咧就系打电话嚟啦。再提你1872388就系我嘅电话号码，你打嚟咧，我哋就会有同事咧就招呼你。然后咧，你就可以谂下，哦，我系想点俾边一个远方嘅朋友啊、家人啊，或者系挂念嘅母亲，未必喺身旁咁，但系当然喺母亲节咧，我哋就会将大家联系一齐啦。跟住我哋嘅好拍档阿 Vinci，你唱歌之前，你又可以同母亲讲几句啊。
1: 我星期三就食咗饭啦，因为我哋咧做呢一行惯咗，正日系唔可以同屋企人去一起庆祝嘅。
0: 系啊，因为好多工作做啊嘛。
1: 咁都有好多好处，就因为唔使食嗰啲套餐啊，会平啲啦。
0: 系啊，唔使逼啊，即系总之错峰啊，好啲嘅。
1: 系
0: 啱嘅，因为真系唔止要争位，仲要争两位啊！一日你食到咁上下，又要走，系咪咁啊？即系有二轮噶嘛，咁啊二轮嚟到咧，你一轮就要散噶啦，所以。呢啲真係好現象嚟嘅，因為香港過咗幾年都少咗，咁而家咧希望好似財爺話齋，嗰啲經濟一路向緊上啊，大家開心啦。
1: 以前咧，我哥哥未移民咧，咁啊阿嫂咧都會係好中意送花俾媽咪嘅，即係母親節嘅時候。咁但係咧，佢哋移民之後好似好少呢樣嘢，咁我無端端咧嗰日又即係買咗個嗰啲叫番簡花啦，唔係真花啦。
0: 咩叫番簡花？
1: 番簡花係佢好似一塊塊係，其實佢總之唔係真噶啦，佢可以擺好耐。
0: 哦，咁咪仲好。
1: 又有香味咁樣。
0: 咁咪等於母親嘅愛咧，永遠不會凋謝。係
1: 啊，咁我發覺原來咧，當有小驚喜出嚟嘅時候咧，我媽咪咧又會好開心嘅。
0: 係啊，其實係噶，永遠嘅，即係等於咧女仔話：哎呀，唔好送啦，唔好嘥錢啦。其實咧，佢心一定接受到，
1: 係
0: 真係嘅。所以咧，有花就送。冇花嘅送你头先嗰啲咩话？番简花，
1: 番简花
0: 啊！哇，即系就算冇番简花咧，你知唔知我仲劲？咁我喺网上咧揾啲好靓嘅花，咁一揿揿一下搞掂。

0: 嗰啲母親節快樂嘅長輩圖咁啊，今朝都充斥咗 WhatsApp 嘅。
1: 唔係㗎，我嗰朝仲犀利㗎，即係唔係就咁撳嘅，都係要影嘅。去走去個即係有好靚嗰啲花嘅花園嗰度，特登行落去影，一獨一無二㗎嘛，自己影嘅。影到咧夠為止，咁然後加加埋埋咧就可以 send 出去，咁得咯。而家呢個世代都係咁啦，係咪啊？環保啲嘛。
0: 同埋我遺傳咗媽咪嗰、那個即係比較大膽啲嘅性格啦。
1: 咁你可以選今屆香港小姐喎。
0: 啊？點解？
1: 係啊，佢嗰個宣傳我啱啱睇到幾次，佢話咁先至咩話唔知，佢用個勇敢個敢字。
0: 哦
1: 即系你敢乜都敢做咧，你就可以。
0: 即系我敢面对啲难题，即系唔敢，等于我敢献丑嘅。
1: 你而家敢唱啦，不过
0: 系啊，咁啊呢个系啦，即系送俾妈咪一首歌啦，叫做《妈妈 I Love You》啊。

0: 呢首歌咧就系阿 Maria 啊，阿肥妈嘅歌嚟嘅。因为咧唱咗好多年咧，我亦都亲身见住佢灌录呢只歌嘅。咁啊，黑胶唱片时代非常之有意义啊。同埋咧，点解会特别咧啱好啱佢驻唱嘅？你知唔知啊？肥妈咧，我唔系好记得佢有几多个仔女。
1: 好像好多个，
0: 唔系佢而家讲出嚟咧，系以几十个讲嘅。
1: 因为有话孙啊，
0: 冇错啦，孙都有成啲，好似唔止二十个，十几廿个。咁所以咧，佢嗰家人大到咧，就一把好大嘅遮咁样。但系呢个肥。

0: 妈咧就真系好犀利，佢叫阿妈啊嘛，我咧叫佢花名叫阿妈嘅。呢、这个阿妈咧就真系，所以母亲节佢就真系特别伟大啊！佢真系好伟大噶嘛，系嘛？行出嚟真系个走廊窄啲咯，佢真系要唔系好够位嗰只嘅，咁佢真系好伟大，佢真系照顾晒所有嘅家人啦，吓咁啊！
1: 好好人啊，
0: 好好人，唔系佢好叻啊，同埋真系我觉得好好佩服佢。是非常叻嘅一個，即係一個媽媽嚟。呢、這個媽媽係 one of the 即係叻最叻嘅媽媽之一。咁啊，照顧咗全個家，亦都照顧曬香港人啦。啊，經常都會做好多慈善嘢，唱呢一隻媽媽 I love you。唔該曬 Vince。咁啊，呢一首歌都係今日必唱嘅歌嚟嘅。咁有啲必點嘅歌咧，一陣間睇下你哋點點啦。1-7-2-3-8-8，你而家可以打電話，我哋已經有朋友喺度接㗎啦。好，而家我唱一隻咧，就係咁嘅。一隻歌叫《母愛》，咁呢只《母愛》咧，原本咧你喺個街嗰度，或者係甚至乎啊上網嘅，你都未必揾得到。因為呢只歌咧，原本咧係一隻嘅傳統嘅民謠啦，好多年嘅幾百年前嘅一隻歌，叫做《Green Sleeves》綠袖子啊，大家一定聽過。咁就但係呢個《母愛》呢個粵語版本咧，就係鄭國江老師嗰啲學生，其中一位咧叫做陳金華咧，佢所寫。咁啊，鄭老師就除咗佢自己寫咗咁多咁經典嘅歌之外咧，佢又要撥咗好多時間咧，去教一班學生去寫歌詞，非常之有嗰啲母愛嘅感覺。雖然佢係男人嚟嘅，但係呢個歌由佢學生所寫最適合。又講話一個小寶寶啱啱出世冇幾耐，由 B B 變成人。

呢只歌咧，原本系绿袖子啦，大家都好熟嘅。咁我觉得阿陈金华咧，郑国江老师呢位学生写得好好啊。由做一个母亲开始怀胎十月开始，一路咧小宝宝出世嘅时候咧，一路慢慢学。

0: 行啊，长大啦、啊，又要捉弄人啦、啊，令到母亲咧就真系，唉，唔知道好笑咧定好嬲，梗系好笑啦。总之，陪伴呢个小可爱咧，就入甜梦，被暖心，呢个系永远。歌词里面都有写咗系永远照料，仍是暖心，个心都系甜嘅。一年唱一次嘅歌叫做《母爱》。当然在母亲节晚上唱啦。OK， Green Sleeves 咧系唔知几多，有冇200年咧？呢只歌差唔多嘅，英国嘅民歌嚟嘅。咁都唔知有几多个版本啊，英文，不过中文咧粤语版咧就系、是、好似得呢一个特别版本。啱啦，因为母亲节啊嘛。1872388又系咪接紧好多电话？咁又你一阵间排住队咁样咧，就出嚟倾下电话啦，倾下偈啦。主要咧都系讲你心中对母亲嘅说话。德边士，你唱咗咁多年歌啦，咁弹钢琴啊至好，因为自弹自唱啊。有啲咩歌喺母亲节你又想唱啊？一阵间都预告一下。
1: 大家唔知道會唔會點中咗咧一啲，譬如講好多有啲歌手會寫啲歌俾媽咪啦，例如有容祖兒啦，咁佢又寫一首《世上之友》送俾佢媽咪噶啦，
0: 係佢寫嘅歌詞，
1: 即係唔係佢自己寫啦，當然，
0: 佢唱嘅，
1: 佢仲有另外一首叫做《小天使》啦，又係寫俾佢嘅媽咪嘅，
0: 幾好啊，好多歌手都會係咁樣做，啱嘅。咁頭先其實我一開始唱嘅父母恩都係許冠傑啦，寫俾佢父母同埋媽媽收聽。第一個鐘咧已經係接近9:30啦。咁9:30之後咧，我哋就等大家電話18723888。咁啊，未必一定會接到你入嚟，但係希望你真係都嘗試同我哋傾下偈，點俾母親聽啦，好嗎？一陣間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

0: 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身于政治动荡的时代，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童年，种种经历深刻影响到艺术家李沛的创作。
7: 有请 M 加视觉艺术助理策展人林仲恩 Dorothea 分享下呢位韩国当代艺术家的故事。
8: 李沛咧，佢嘅父母咧都系政治嘅运动家同埋意见人士啦。屋企咧亦都系为咗去揾到一啲更加低廉嘅住房咧，佢哋搬到去首尔以外嘅一啲边缘卫星城市啦。咁呢一啲记忆中军事基地啊嘅乡郊，佢摇身一变成为一座现代新城市嘅地貌咧，亦都系启发到李沛佢其后嘅创。在1987年，他在首尔的弘益大学雕塑系毕业，即刻去投入他的艺术家工作，去创作跨越了类型和领域的作品。
6: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由三大部分组成，透过近200件作品，带领观众全面回顾李沛过去30年的创作历程。
7: 再请 Dorothea 介绍一下。
8: 第一个部分就是乌托邦梦想之境，我的宏大叙事与拍到，咁就以李沛《我的宏大叙事》嘅雕塑装置作品啦，同埋柏道嘅平面作品两个系列作为核心。咁第二个部分啦，就系身体与科技，赛博格与倚叙词，咁就系展出翻李沛佢早期嘅90年代去到2000年初嘅赛博格同埋倚叙词作品。咁喺最后一个部分啦，走进艺术家的创作天地，就呈现咗艺术家嘅创作过程，展示咗差唔多100件嘅素描啦，同埋几十件比例精准的模型。
6: 展览李沛1998年至今的创作，
7: 即日起至到8月9号 M 加二楼西展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0: 呢只歌咧就真系我哋由细听到大，甚至由细唱到大，啱噶，因为呢啲歌系永恒噶嘛，因为讲妈妈好，歌嘅名就叫做妈妈好啦。咁啊，我谂唔知几时就无端端会学识噶啦。头先唱歌嘅咧就真系好适合佢唱，因为佢好细个，妈妈已经睇住佢进入咗娱乐圈，进入咗歌坛，佢系张圆圆。后来的张德兰啊，咁啊，细细个一路长大咧，都系妈妈照顾，非常之亲情的一只歌《妈妈好》。睇下个钟9:38啊，系啦，头先一路讲咧，就系请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当然有好多朋友已经打通咗，我哋接呢位先。喂喂喂，
1: 喂，你好啊！
0: 你好，你系边位？
1: 欧瑞臣先生，我系
0: Leo 啊！哦，Leo，
1: 系你好啊！
0: 即系狮子座 ，OK， 好啦。
1: 系，我妈咪好中意听你嗰个节目噶。
0: 哦，即系唔系你中意听，系你妈咪中意听。
1: 系我妈咪中意听，
0: 啱晒啦，即系佢话俾你听嘅。
1: 系啦，咁我哋今晚我就去翻去同妈咪庆祝
0: 应该嘅，应该
1: 系啦。
0: 我知你唔同妈咪一齐住噶啦，你好你
1: 系啊，因为我
0: 自己屋企噶啦，
1: 系啱喺加拿大翻嚟香港，咁有啲事，所以就系啦，咁咁啱就可以系啦，咁啊系啊，又可以打得通咁啱你
0: 顺便啦，又顺便又去，
1: 唔系顺便噶，系啊，大家都好期待，好耐冇试过咁期待大家做一件。
0: 唉，冇得顶啊！咁啊，即系成家人一齐团聚喺香港嗰度，特别温情啊嘛。
1: 系
0: 啦，你喺加拿大好耐噶啦，好多年啦。
1: 唔系嘅，我都系去咗一年两年。
0: 哦，啲新仔嚟嘅啫，唔紧要嘅。
1: 系啦，
0: 都系挂住香港啲云吞面好啲嘅，翻嚟啦，翻嚟啦。
1: 系啊，冇错，系啦。
0: 喂，你有啲咩同妈妈讲啊？俾个机会你。
1: 我想同我妈讲，自从自己做咗爸爸之外，就完全感受到佢即系做父母嗰个粗心劳心啊！
0: 系啊，
1: 系啊，咁之前自己都好唔听话嘅，咁而家就知道少少啦，咁都系仲学紧嘅。
0: 嗯，
1: 系啊，
0: 阿妈听到就开心啦。
1: 咁我都系好少喺佢面前讲一啲多谢嘅说话嘅，咁就想
0: 尽情讲，尽情讲而家
1: 嗰个大气电波里边啦。
0: 系啊，佢一定听到。
1: 多谢佢嘅教导咯，系啦，咁令到我到而家现时为止都好好彩，就冇学坏啦。
0: 啱啱就算坏都变咗。

0: 乖翻啦，而家佢好开心噶啦，
1: 系啦系啦，咁都多谢佢嘅，系啦，咁就同佢讲声我爱你啦，
0: 系啊，好啊，终于都可以讲啦，因为以前我估即系从来都冇亲口讲过吓，
1: 因为系啊都少，
0: 香港人系咁噶，我哋中国人都唔系好兴噶嘛，啊，尤其是用粤语讲添啦嘛，系咪啊？
1: 系啦，
0: 好似唔知点样，即系我哋细个都系嘅，我谂从来都唔会向住阿妈讲我爱你啊咁样嘅，冇嘅。
1: 都系嘅，系你讲得啱。
0: 系啦，真系好啊！咁不如咁样啦，讲完咧又可以点只歌俾佢听下，你知唔知？
1: 我想加多少少 ，sorry，
0: 可以，
1: 因为我远在加拿大，我老婆同仔女咧都会听翻重播嘅，系啦，咁我都想同佢讲，
0: 佢哋阿妈妈嚟。
1: 系啦，阿喵，系我老婆啦，系啦，阿浩浩同埋阿圈圈，系啦，一仔一女，系啦，咁爸爸好挂住佢，
0: 一个好字，开心啦，
1: 系啦，多谢多谢，
0: 你挂住你要翻去噶嘛，唔使惊，
1: 会嘅会嘅，我搞埋啲嘢就会翻去噶啦，
0: 哎，咁样
1: 系啦。咁样系啦，爸爸，我想同佢讲，
0: 系啦，爸爸再讲啦，你挂住佢哋啊，瑶竹啊，
1: 系
0: 即系你嗰啲小朋友个妈妈，即系你老婆啦，
1: 系啦，
0: 啊，
1: 系啦，
0: 母亲节快乐，
1: 老婆，我爱你，系啦，
0: 哇 ，very good，
1: 系咁啦，
0: 好啦，咁啊点歌啦噃，
1: 另外我想点一首歌，点解系点呢首歌咧？因为我细细个咧，我妈就买Beyond 嗰只劇集帶啊，佢成日都播俾我聽嘅，呢首就係真的愛你 Beyond 嘅。
0: 呢只係是必噶啦，你係第一個係破標出嚟哇！喺出集，因為呢只歌係差唔多母親節一定要一定大家一齊中意聽嘅歌係真嘅，因為呢歌成日寫得好啦。啊，咁啊，點啊？希望咩咧？
1: 希望即係除咗我哋一家母親節快樂之餘咧，全香港嘅母親們啊、家庭們啊，都快樂啦。
0: 好，講得好，講得好。OK， 咁啊，順祝埋咧，即係你頭先所講嘅所有人，同埋如果加拿大聽緊嘅嚇，都係點埋俾佢哋聽。加拿大好多媽媽我都識嘅，即係好多媽咪啊，好多好，我都好多朋友喺嗰度啊。OK， 多謝曬 Leo 嘅電話。
1: 多謝你，我第一次上打電話。
0: OK，all the best。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阴街他不赞赏，母亲的爱为永远被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人终可报答，春风

0: 多谢全天下嘅母亲，冇你哋咧就真系冇咁样嘅日子咧，可以即系俾咁多朋友咧就显出佢哋心中嘅爱吓。亦都多谢 Beyond 写咗一只咁好听嘅歌曲，而且咧唔系净系好听咁简单吓。小美嘅歌词就讲出我哋同母亲嗰种爱吓，我哋咁多年冇办法可能亲口讲我爱你，不过唱只歌。好似仲入心啲，好，我哋继续听电话啦，吓 ，OK， 喂喂喂，
1: 喂，
0: 哎，诶，小朋友嚟噃，好似系咪啊？
1: 我系上次嗰个林俊啊。
0: 哦，我认得你把声啦，林俊小朋友，上次几多岁？而家几多岁咧？
1: 上次十一岁，而家十一岁，我系嗰个中意听旧英文歌嗰、那个。
0: 记得。上次十一岁，而家系十一岁。喂，呢、這个好啊，你学习呢、這个。喂 ，Vinci 啊，你上次廿八岁，而家又廿八岁，出年又廿八岁，都系几好。
2: 讲大话噶嘛？
0: 咁啊系，佢讲真啊，几好啊。你系谭咏麟嘅谭校长都啲 friend 嚟噶，你梗系。哎呀，阿俊啊，俊，咁啊又打嚟咯。咁啊，母亲节有啲咩奉献俾母亲啊？
1: 我想俾我妈咪。
0: 系你妈咪乜嘢啊 ？send 啲咩俾佢？
1: 婆婆同埋嫲嫲讲母亲节快乐。
0: 系、哦，佢哋三个都系母亲嚟噶噃。哇，你真系好啊！因为一箭三雕添，一次过打个电话咧就可以祝三位母亲快乐。好啦，咁仲有啲咩说话讲咧？你净话祝佢哋快乐，有啲咩？你咩感受？
1: 你哋 ，I love you。
0: 哇 ，very good，very good。咁仲有咧？咁你觉得你十一岁啦，咁又是妈妈添啦，即系由你 B B 出世咧，就已经即系照顾足你吓十一年喎。哇，早午晚三餐啦，读书啦，着衫啦，去玩啦，系咪啊？全部都系妈妈安排啦，系咪啊？
1: 系啊。
0: 有啲咩？可以啊！你回想一下你呢十一年，如果你记得的话，咁啊，即系哇，喺呢份好大嘅礼物嚟喎！你有啲咩回馈俾你妈妈？你讲翻呢啲咩说话？你感受系点咧？俊俊，
1: 我想讲 ，I love you, mommy. You're the best。
0: 哇，几好喎、啊！喺英文多数都会好高分啊！你吓，你识讲呢一句啦吓，咁你下一次你讲话。Oh, good morning, teacher. You are the best. 咁啊，咁就仲正。你一定会攞 A 噶啦。OK， 咁你要点歌、啊？你十一岁识点咩歌咧？我估你，我唔知。
1: 我想点个 Reality。
0: What Reality？ 嗰只好嘅，你未出世噶呢啲歌，几廿年前噶咯。点解点呢只先？
1: 因为我妈咪好中意首歌，同埋我觉得呢首歌有好多 meaning 啊。
0: 咩 meaning 啊？讲啲嚟听下。
1: 即系
0: reality 点解先？你知唔知？
1: 你个虽然唔系一个真嘅
0: 即系呢个 reality 咧就
1: 对佢嚟讲系好真嘅。
0: OK， 即系 reality 咧，其实即系字面咧就系、是、一个吓现实啦吓。Dreams 嗰個 theme 咧，只歌裏有隻句，一陣我會唱俾你聽。Dreams are my reality 啊，咁啊，即係話如果我夢想能夠成真咧，就最好啦。嗰、那個真嘅夢想咧，就係、是、祝媽媽同媽媽一世一齊好快樂咁樣過啦，好唔好啊？好唔好啊？
1: 好。
0: 好有 meaning 噶呢隻歌，你聽，你唔好淨係媽媽中意聽啦，你直情學唱啦，好唔好啊？下一次你打電話嚟，十二歲嘅時候。就唱呢只歌，睇下你识唔识。
1: OK，
0: 得唔得？得唔得？有冇信心？
1: 有。
0: 有啊。OK，very good， 最紧要有信心。好，加油！母亲节快乐。Okay.

0: 全天下的母親都會感受我有一個當年的仔女就十一歲喎、可能已經是幾遙遠的事對我來講都是不過呢就多謝阿俊打電話來
1: Met you by surprise

0: reality。 我们听多个电话先，尽量争取时间。喂喂喂，
1: Hello Albert。
0: Hello 你好，你是哪位啊？
1: 我叫 Moses 啊，上年六月打过过来。
0: 哇，上年六月啊，你记得？我不记得了。 Moses、
1: Okay. 特登打过嚟俾我妈咪。
0: 打过嚟啊？你喺边度打过嚟噶？
1: 我喺香港打过嚟
0: 嘅。打过嚟九龙啊！哇，真系好长途跋涉喎！哇，犀利喎！喺香港打过嚟九龙啊！咁你妈咪又听唔听到噶？
1: 我妈咪听到啊，佢喺屋企啊。
0: OK，
1: 系。因为咧，点解我打过嚟咧？就系因为今个月28号就我妈生日啦，跟住下个月6月3号就我生日啦，所以我想你同我哋讲声 Happy Birthday。
0: 哦，咁咪唱咧 Happy Birthday to you，OK，OK，OK，you and your
1: mom，you
0: and your mom， 系啦，好啦，咁你喺咁远咧打过嚟，你妈妈喺九龙住系咪啊？
1: 唔系，佢都系我屋企嘅，我
0: 喺屋企一齐，
1: 我喺度打过嚟。
0: 哦，佢咪听紧先？
1: 系啊，佢听紧噶，佢喺隔篱房。
0: 我喺隔篱房啊 ，Hello， 我唔知够唔够胆叫 Auntie， 都系唔好啦，都系吓，因为 Auntie 多数都细过我。系，总之系美丽的妈妈啦吓，咁佢听紧噶啦。你叫咩名话？唔记得咗添。
1: 我叫 Moses
0: 啊。Moses 啊，系啊系，记得啦。
1: 我想同你讲过，我中意听旧歌噶。
0: 哦，系啊，咁啊系，摩西喎，大佬，摩西又点会唔识旧歌啊？
1: 系啊，因为咧我嚟紧。下個禮拜我都最後嗰場個鄭國江演唱會，即係我都同爺爺買咗飛入嚟睇你啊！
0: 你咪陪埋爺爺一齊嚟先。
1: 系啊，
0: 系啊，咁啊，
1: 我代支持你同埋一班歌手。
0: 唔系，我系主要支持，我就开心啦。咁支持郑国江老师嘅紧要啊，因为我哋17个歌手咧一齐支持阿郑 Sir 嘅啊。
1: 因为我即系我读媒体嘅，咁我之前大专有个 project 用郑国江嚟做研究啦，咁就攞咗好高分咯，35分攞到33啊！
0: 哇，你爆棚醒目，你可唔可以讲少少内容？你用啲咩方法啊？咁而家时间就冇乜，一阵间我哋倾下偈先啦，倾完偈咧，我一阵间先唱你想点嗰只歌啦，因为时间。
1: 咁我介绍咗郑老师嗰啲曲词嘅风格啦，同埋一啲佢著名嘅作品，同埋佢同邊啲歌手合作得最多咯？即係例如陳百強咁。
0: 係哇！你讀緊大學幾年級啊？
1: 我而家喺浸大嘅大專學院讀緊傳媒啦，即係啱啱讀完嘅啦，已經。
0: 已經讀完啦，即係畢業噶啦。哦。
1: 係啊，即係都係銜接翻大學嘅課程。
0: 啊，啱曬啦，小師弟，你醒目啊！你係我師弟嚟，你知唔知啊？我以前係 communication 喺你一間大學嗰度畢業嘅。你未出世，不過當時
1: 係我依家嚟緊，我就19歲咯。
0: 哇！先19歲咋？哇！你咁快就畢業，你咁犀利嘅，冇搞錯啊！19歲
1: 係讀一年嘅啫。咁、我上年打俾你嘅時候咧，我就未讀啦，跟住依家就
0: OK。
1: 即系嚟紧听日考埋试就
0: 好嘅，咁预祝你成功吓。嗱 ，Moses， 你而家好快咁样点一只歌，咁等我哋同阿 Vince 佢哋咧就可以准备，究竟系你咩歌，我哋要揾歌词。
1: 我想点陈百强嘅《有了你》俾我妈咪，因为我妈咪系教琴嘅，
0: 哇，
1: 好嘢，弹呢首歌啊！
0: 醒目，因为亦都系郑国江老师所写嘅歌词，好嘢。一阵间喺新闻报告后咧，我哋就唱《有了》，系咪《有了你》啊？
1: 系啊，有了你嘅陈百强嘅，
0: 有你又点咧？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建议，针对严重反竞争行为，包括围标，加入监禁刑罚，最高刑期七年，相信有助鼓励市民举报，亦不会影响本港营商环境。至于政府提出收购

0: 宏福苑七座大厦业权。毛洛礼话：法庭考虑嘅最大原则系方案系咪公平合理。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本港嘅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亦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佢哋拓展更多海外市场。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7、26、41、42、47，特别号码是8。头奖没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超过85万。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5: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6: 世上只有妈妈好，
7: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6: 叮嘱我说声
8: 真的爱你。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丰收快活人，
8: 祝愿所有妈妈
6: 母亲节快乐
8: ！Love you。

呢首歌咧，大家未必一定咧好有印象，因为咧我间中先会唱下嘅。就头先只歌叫做《万年青》啦，就系、是、当年咧我为即系一啲社福界嘅，咁啊主要咧就是、唱俾啲老友记听嘅，即系啲长者朋友啦，啊咁啊，诶我哋而家都系长者嚟噶啦，咁啊。所以咧，万年青咧啱晒，即系 evergreen tree 啊，即系永远咧都唔会老嘅，因为嗰个活力啦，嗰个思想啦，吓嗰个动力啦，都系来自呢个心嘅啫。咁啊喺母亲节咧就唱只万年青就啱晒啦，人哋就送花，我就送万年青俾今日嘅妈妈们，唉，佢希望你哋身体健康啦，吓喺母亲节咧就得到好多恩惠，唉，好开心，个心咧最紧要咧就系万年青。好，头先咧，我哋欠一只歌啊，边时还歌债？头先阿 Moses 打电话嚟，好醒目，用阿郑国江老师嚟做咗功课。我话俾阿郑 Sir 听，因为郑 Sir 就系老师嚟嘅。咁呢一首咧，当然亦都系郑国江老师嘅作品。陈百强嘅歌叫做《有了你》。

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有啲。

0: 全天下嘅妈妈啊，有了你，我哋就点啦？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妈妈噶嘛，我哋每一个人都应该同妈妈讲一句我爱你，多谢你。无论喺好似我咁啊，妈妈喺天堂都好啦，都要讲啊，因为都会听到，表下我哋嘅心意系嘛？咁多年咯噃吓，你几多岁就几多年咯。所以我哋今日母亲节，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好，我哋听1872388嘅电话，再听，喂喂喂。
1: 喂 ，hello。
0: 哎，你啊，你好啊，你
1: 系边位？ Hello， 你好啊 ，Albert， 我叫 Nidia。
0: 啊 ，Nidia 系咪啊？
1: 诶
0: ，Nidia。啊 ，Nidia，N N 定 M 啊？
1: N
0: Nidia， OK， Nidia 你好，你好，你好。诶 ，Nidia 点啊？你喺边度打嚟啊？
1: 系，我而家喺屋企，咁我就同妈咪一齐听紧呢一个电台嘅。
0: 好温馨啊！系咪又出去食咗饭啊？梗系系咪？
1: 今日晏昼出咗去食，咁但系因为夜晚要做嘢，所以
0: 哦，夜晚都要翻工啊？哦，
1: 系。
0: 哎呀，咁你而家放咗工啦，系咪啊？
1: 其实就即我的工作是即比较自由一
0: 点、oh, work from home
1: 现在都是在家做是
0: 了哦好啊这些是最适合我我最怕坐办公室所以我一世人都同我同你都相似的虽然我不是在家做但是我家又可以做的我都得的即是因为现在很方便有个电话是不是有个电脑那就随时点都得噶啦，做乜都得，尤其是一啲文职嘅写作啊、设计啊，哇，好多啊，音乐啊，我哋全部都可以喺屋企做嘅。咁喺屋企啊，同埋妈妈一齐啦。咁啊，今日咧就食咗饭啦。咁啊，妈咪喺侧边系咪而家？
1: 系啊，冇错。
0: 咁你要同佢讲嘢咯。
1: 有一个节目系即系希望即系可以送啲说话俾佢听啦，因为。平日其實我翻工要講好多嘢嘅，咁同你都有啲似。
0: 係咩？你想請問你係做咩工作嘅？
1: 我係做大律師嘅。
0: 大律師，哇！咁要上堂你就要哇，即係好似睇電視一樣嘅，係咪？嗰啲電視真唔真嘅？你個大律師係咪要咁多激情、咁多嘢講嘅咧？
1: 我哋好多時都係要透過講嘢去表達。即係俾法庭聽，咁但係電視始終可能都要滿足翻觀眾嘅即係好奇心啊咁樣，所以有陣時可能有啲情節就會即係同現實有啲唔同咯。咁但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途徑俾大家認識下我哋全日嘅工作嘅。
0: 即係類似啦，咁啊，梗係一定要講嘢，唔講嘢做大律師喺個堂嗰度坐喺度咁唔得噶嘛，嗬？咁啊，一定要將。
1: 所以而家都準備緊，因為明天都有工作。
0: 哎呀，咁啊，不如而家咁啊輕鬆先，唔好咁緊張住啊！聽日星期一堂你贏緊噶啦，得噶啦。今晚呢一堂先啦，呢一堂咧就係温馨嘅，冇人俾分嘅，係純粹係真嘅真摯嘅愛心。你同媽媽講，你同媽媽講咩？
1: 即平时我翻工讲好多嘢啦，咁但系日常对住妈妈，其实我就好少，即系好真诚或者有一个机会去表达一啲好肉麻嘅说话。咁所以今日希望可以透过呢个大
0: 气，肉麻噶，其实系我哋以前老土噶，即系我哋以前旧啊，吓唔讲呢啲啊，其实应该系日日都讲，全时时都讲先啱嘅，一啲都唔肉麻。好，而家开始。
1: 好啦，咁即系我同妈妈讲嘅说话就系、是，即系我知道我同细妹啦，就系妈妈最大嘅人生成就，因为佢咁多年嚟，即系自从生咗我哋就冇再工作啦。咁喺佢嘅生活入边，好个圈子好细啦，即系净系得我哋。咁我就想话俾佢听，其实我同细妹有今日。嘅即係事業啊，或者可能有今日，唔可以話有啲咩成就啦，但係起碼我哋喺社會度都有默默努力。

0: 向全天下的母亲，尤其是 Lydia 的母亲讲 I love you。 我们再接下一个电话1872388。喂
1: 喂，
0: 你好啊，你是哪位啊？
1: 我是阿瑜。
0: 阿瑜，嗨，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0: 阿瑜，今天母亲节，你是母亲啊，因为你想跟母亲讲嘢呢？
1: 我和我母亲啊，是22年前的5月9号，我妈是从我度过最后一个母亲节咯。
0: 哦，
1: 佢系2004年走咗啦，已经。
0: 哦，2004，咁啊，一路每年都要喺母亲节都要怀念住佢啦，吓。
1: 系啦，都系啊。
0: 系啊，应该噶。
1: 爸爸同妈都系22年前同嗰年一齐走噶，真系好好可惜咯，真系已经20几年啦，度过咗。
0: 咁啊，20几年来一路嗰个感情可能唔会慢慢即系会冲淡，而系咧，我就觉得咧要会越嚟越浓嘅。你越系耐咧，就会越系即系自己年纪又开始大翻啲，系咪？咁又会逐年咁样咧，好似年轮咁样咧，啲树嘅年轮咁样一路都会增加，好挂住。
1: 会增加。
0: 系噶，真系。
1: 念佢哋两位咯，都系。
0: 系啊。
1: 头先念亲恩系好挂住我爸爸同妈妈两位啦。
0: 系啊，咁唔通你想听念亲恩？
1: 唔系，头先你唱咗啦，已经。
0: 我冇唱，我冇，我唱父母恩啫嘛。
1: 哦，父母恩系喎，系
0: 啊。系啊，唔紧要啊，你点咩歌都得噶。今日我哋会
1: 冇所谓啊，同埋我今个月咧，
0: 系你讲
1: 咧，就屋企人就我女又15号生日啦。
0: 哦，
1: 我仔仔咧就系27号生日啦，我就系5/22咧就系53周年结婚周年纪念。
0: 哇，呢真系三喜临门。
1: 加埋母親節
0: 係
1: 四喜臨門，
0: 唔係四喜臨門添啊！哇，犀利啦！咁啊，母親節你自高興啦，嚇又仔女又生日，自己又生日，
1: 係好開心嘅日子咯，所以。我就同你倾下偈啦。
0: 系啦，啱啦。咁啊，春天开始春夏之间咧，就最温暖嘅时候。
1: 系啦，咁又祝福全香港嘅母亲都系开心快乐啦，
0: okay,
1: 开心每一天，身体健康啦。
0: 多谢阿瑜，点只歌啊？即刻，我哋即刻唱俾你听。
1: 好啊，我多谢你。

0: 你同埋祝你太太啊，都系啊，母亲。
1: 佢都系母亲嚟嘅，系啊，佢都系。
0: 同埋你嘅新抱咧，
1: 未系新抱，新抱都系啊，都系母亲啊，
0: 都系母亲啊嘛。
1: 系啊，都系啊，
0: 都系一齐祝埋晒，即系全港嘅母亲都系开心快乐，
1: 系啦，
0: 一天
1: 冇得停，
0: 身体健康。
1: OK，
0: 菲士嘅妈妈啦吓。
1: OK， 好，系菲士妈妈，仲有菲士要唱咩歌咧？你估？你中意？你中意啊？
0: 缘亲恩定一生何求啦，都系呢两首我都系嘅，我嘅选择啦。
1: 一生何求先啦，啊，缘亲恩咧，
0: 唔该晒你。
1: 一阵间我哋慢慢怀念，好嘛？
0: 系咯，多谢啊 ，Albert 吓。
1: 好，多谢晒阿如，拜拜。
0: 好，拜拜，唔该晒你。
1: OK， 一生何求啊？边时你唱定我唱咧？
2: 你唱啦。
1: 我啊，咁我又要揾个歌词喎。啊，唔紧要，你喺度弹啦，你弹住个前奏咧，应该都你彈得前奏嚟咧，我就通常都揾到

多謝阿如嘅點唱，《一生何求》當然亦都係由陳百強所唱嘅歌。咁希望各位母親一生何求，有好多仔仔女女，好多身邊嘅朋友、身邊嘅親人都好愛你，好愛護你。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

0: 调。佢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呢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风险系公众感染风险非常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种植原生树种可以为野生动物建立家园，提升生物多样性。绿色地球在五月中会举行植树日，他们的助理项目经理陈焕晶说，今次种植的本地原生树苗茁壮成长之后，可以为不同动物提供食物。
8: 例如一些开花植物，好像大头茶、石斑木、珊瑚树，这些植物都会在不同的季节开花，为昆虫动物提供稳定的蜜源。另外，我哋亦都會種植一啲雀鳥、哺乳類動物適合食用嘅一啲結果植物，例如朱砂根、嶺南山竹子、楊梅等等。呢啲植物都係動物好中意食噶。
7: 今次植樹日仲有生態導賞活動，俾大家認識植樹當日身處嘅植林。再聽下陳焕晶嘅介紹啊！
8: 植樹場位於元敦郊遊徑，在前往植樹場的沿途，我們會講解郊野公園的植林故事，了解更多的植樹背景和原因。我們更加會向參加者介紹常見的動植物，令到公眾知道更多樹木和動物的關係。我們會在植樹場裡面和參加者尋找野生動物的足跡，認識到訪綠色地球植樹場的野生動物和它們的生活習性，了解我們記錄生態的方式和日常工作，令植樹的活動更加多生態的知識和意義。
7: 綠色植樹日2026 5月17日元敦郊遊徑。
9: 香港電台。

0: 歌叫《月光光》，系人都识噶啦。咁又算我哋香港嘅广东人啦，呢只咧广东小调民谣嚟噶嘛。咁其实咧嗰、那个歌词由头到尾都系即系妈妈嘅第一身去讲呢啲说话。虾仔，你快啲瞓落床啦，快啲瞓觉啦，你听日要翻学，即系个停。好啦，咁我同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咧喺度接你嘅电话。接电话之余，亦都接你嘅点唱噶嘛？1872388咧就系我哋嘅电话号码。当然好多朋友已经打通咗，睇下边一个系抽中先。喂，
1: 喂喂，
0: 喂喂，你系边位啊？
1: 我系 Joanna。
0: Joanna， 哎呀，好静啊！你屋企啊，同埋你要好温柔地啊，好细声，我惊吵醒隔篱啊。
1: 系，Albert， 我开心啊！第一次同你倾电话。
0: 系啊，哇！多谢你打嚟就真咯。
1: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系啊。
0: 系啊，因为母亲节嘅晚上就啱晒啦，每逢母亲节都系星期日啊嘛。咁星期日咧，我哋咧就系即系等咗一年咧，就喺呢度接电话。阿 Joanna， 你有啲咩同妈妈讲，或者系你自己系妈妈啦，定系点咧？
1: 系啊，嗱，其实我系妈妈啦。咁咧，其实母亲节咧，我都希望祝天下嘅母亲咧。首先，第一要身體健康先。
0: 真
1: 係，身體健康先，因為咧，我妹妹咧，今呢幾日就唔係好舒服，咁今日就冇得出街慶祝母親節。係啊，
0: 你哋就出去食飯。
1: 我哋就出咗去慶祝，但係佢就冇得慶祝母親節啦。
0: 咁
1: 啊，
0: 整
1: 咁
0: 攞啲最好食嗰啲拎翻翻嚟屋企俾佢食咯。
1: 係啊，就攞咗件蛋糕翻嚟俾佢，俾佢食，係送俾你蛋糕，佢都好開心嘅。不過就我都係覺得媽媽咧就是、真係好啊，即係我自己嘅媽媽都係一樣啦。咁其實今日點解我會點俾我個妹聽？因為我哋四姊妹，四姊妹媽媽好早就咗啦。
0: 哦。
1: 即喺我哋應該係都走咗成二三十年嘅已經。
0: 哦，咁你哋好細個嘅時候，佢已經離開咗啦。
1: 都廿幾歲啦，廿幾歲都離開咗。不過我哋即係我哋好多兄弟姊妹嘅。咁如果我哋兄弟都知道我哋個 family 叫四千金嘅，

0: 啊，咁我哋四细个女啦，咁叫四千金啦。咁咧由细到大感情都好好嘅，
1: 系
0: 啊都好。不过就系啊，不过最紧即系即系年纪都开始就有啲小毛病啦。咁就希望嚟点唱啦，就最紧祝天下嘅母亲过咗身体健康，因为照顾小朋友咧一路大。其实佢哋咧一路都需要妈妈喺身边嘅，无论佢几多岁，都需要妈妈喺身边嘅。系啊，咁就希望趁今日啦，即系最大心愿嘅，就系当然个个都要身体健康，但系小朋友需要妈妈系多好多嘅关怀咯。
1: 听到伟大的母亲啊，啱啱调翻转讲啊，唔系小朋友打电话嚟祝福你，调翻转嚟，唉，我要照顾翻啲小朋友啱。你头先讲嗰啲咧，如果做过母亲或者父亲嘅，你都明白嘅。就算佢几多岁都好啦，好大个都好啦，你都系佢都系你心中嘅永远都系小朋友嚟嘅。就算你唔使话要煮饭俾佢食，或者叫佢着衫。在身边呢，这个你讲得真好，是要在他附近身边，甚至呢就大家很亲密，真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
0: 是
1: 的，真的。因为现在香港人你知道的，尤其是如果你的小朋友一路读书辛苦啦，读完书不要以为玩完，哇还重惨，出来做事压力又很大。
0: 是的，读完书做事才大压力。
1: 系啦，咁咪大家都系一代传一代都系咁噶啦，系嘛？即系养儿九啊九啊嘛，九啊九岁你都系担心噶啦嘛，
0: 都系担心啊，系啊，所以就一定要 keep 住任何，即系都身体健康啦。我成日都同小朋友讲，你要做孝顺子女嘅，首先你要保重自己，
1: 系啊，
0: 唔好令爹哋妈咪担心咯。所以即系全部人都要身体健康咯。
1: 系啦，我经常都系咁同人哋讲，身体健康系最大嘅。因为你有50,000,000家财，但是身体跟它是一个反比例。如果你身体不好，你有多少钱都等于零，是成零。
0: 是的，所以就希望天下的仔女都好啦。
1: 好啊，
0: 你不用说给很多物质给父母，你最紧身体健康。
1: 你身体健康，父母就不用担心，已经是一份很大的礼物。
0: 父母就会自己顾得自己身体会多一点，家人自己多一点。
1: 讲得真好，讲得真好，好啊好啊，咁啊希望你四千金一路身体健康吓
0: ，OK， 多谢你 ，OK，
1: 咁你唔好客气，唔好客气，仲要送份少少礼物就俾大家啦，你点唱啦？
0: 系啊，嗱，因为早几日我同我妹倾开，就倾开首歌叫邓丽君嘅《漫步人生》
1: 哦，啱晒，
0: 系啦，系佢好中意呢首歌，因为人生系漫漫长路，
1: 系啊系啊。
0: 但系就保持健康，
1: 所以呢个漫步呢个字咧，阿郑国江老师写，又系郑国江老师，唔知点解呢个诶，梗系佢嘅。咁你真系写得真好，俾邓丽君。咁但系如果你话急速人生路，就个个都系喺度跑紧，个个都喺度向住目标进发。哇！身体写住个勇字嗰啲咧，其实唔使咁快，有时要慢翻啲。个慢字咧，亦都唔系话快慢个慢，而系咧三点水嗰个漫步又好 relaxing。做人其實應該都要咁，因為如果你唔係漫步慢慢欣賞下周圍嘅風景咧，你唔知道人生其實係有啲咩意義。
0: 系冇错，慢去漫不经心。
1: 冇错啦，所以咧，头先你讲个健康呢两个字都要慢步先至令到。好多人都唔知道，以为我搏命做嘢，我就会孝顺啦，或者我自己成功啦，但系唔记得咗自己健康咧。
0: 系，又唔记得咗侧边父母嚟担心紧佢。
1: 系啦，所以咧，漫步人生路啱晒 Vince， 我嚟送只歌俾你四千金。
0: 多謝你啊！
1: 多謝你嘅電話，
0: 多謝，拜拜。OK， 好，多謝，拜拜。
1: 母親節快樂。

0: 多谢晒 Vince 嘅漫步人生路啊，亦都多谢头先打电话嚟噶啦，因为佢讲出即系、我哋嘅真谛啊，系最紧要身体健康。你系仔女嘅，希望妈咪身体健康；系做妈咪嘅，亦都希望啲仔女身体健康。咁啊唔需要担心啊嘛，系咪？咁啊成世咧，即系做咁劳苦，做咗咁多，即系一路咁多年咧，都希望啲小朋友一路健康地长大啫。咁啊，所以讲得好啱嘅。好啦，咁啊，第一个钟已经系10:49定就嚟50分啦。我哋再听电话好唔可以？喂喂喂！
1: 喂
0: 喂，哎呀，你是哪位啊？
1: 是 Albert 啊？
0: 是啊，我是啊，我是啊。
1: 我是卢太啊。
0: 卢太你好啊。
1: 你好啊。
0: 母亲节快乐。你是不是母亲来的？一定是啦。
1: 是啊。我有两个女。
0: 哦，两个女。
1: 一个22岁，一个18岁。
0: 哇。
1: 我本身呢，我现在就有肺癌第四期。
0: 哦。
1: 那我昨天，我两个女和先生同我上去深圳港大医院嗰度，肿瘤科，咁就睇医生。因为我已经喺香港医咗9个月，因为实在太贵啦，咁我哋负担唔到，咁深圳港大医院咧就会平啲，咁所以咧，我两个女识国语，就可以同我翻译，咁喺呢一段时间咧，佢哋都一度陪住我，
0: Okay.
1: 我每一次化疗完都好辛苦，但是我两个女都好乖，我好感恩我有呢两个女。如果唔系，我唔知点样撑落去。
0: 希望你
1: 已经系第四期啦，已经系。
0: 有唔系话冇机会嘅，我都听过有好多啲 case 即其实 我曾经也有家人是患同样的病的，所以即是要加油啦。最重要我想是，因为我不是医生，我又不知道怎样去跟你谈，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自己怎样想、就算是、个病情是要这样的，已经发生了，我们都要释怀先，首先自己释怀、所以即其实我在这里唱歌又好，做电台也好，都好希望，即系一个目标就系希望，就譬如唱啲歌同倾偈咧，都系要抒怀啊。因为如果你自己个心情咧已经系好坏啦，就变咗咧就系会越嚟越坏嘅啫，即系变咗系恶性循环。直情咧你要系啊，你要加油吓，即系你因为你有两个女咧去支持你啦。咁我觉得已经
1: 系
0: 啊，系个好乖啦。

0: 咁真係
1: 我入院期間咧，我出院翻屋企，我喺醫院住咗幾個禮拜。咁我出院翻屋企，咁我見到屋企，我兩個女整咗一個 banner 俾我，就係話媽媽 ，I love you， 我愛你。
0: 非常感動，
1: 所以我好好好感恩有呢兩個女咯。
0: 好，
1: 咁所以我我唔識得揀歌，我想你幫我揀只歌，送俾我兩個女聽，希望佢哋開開心心。如果第日媽咪唔喺度，佢哋都要堅強啲咁生活落去，同埋要照顧爹哋。我亦都希望祝天下嘅母親身體健康，因為身體係好緊要嘅健康。
0: 先識話，加油啊，老大！
1: 同埋我希望我可以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嘅母亲节，
0: 一定有。好嘅，咁我约定你啦，出年我哋又倾电话啦，好吗？
1: 好，我希望有咁嘅机会啊！
0: 一定有，一定有，加油！
1: 谢你先，
0: 加油。OK， 老太送只歌俾你，同埋你嘅
1: 伴侣，
0: 最主要系你哋一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加油！
1: 多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我哋再听多一个电话先。1872388，喂，你好啊。
1: Hello Albert。
0: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1: 我系 Nelly， 你好啊。
0: Nelly 啊 ，Nelly。
1: 系啊 ，Nelly，Nelly，N-E-L-L-Y。系啊系啊系啊
0: ，OK，
1: 好开心，因为咧，之前打嚟咧，通常都要或者不如讲谢小姐，唔系好想人知我系边个怕丑，但系今日咧反而咧就我好想知系我打嚟嘅，

0: 啊，哦，Nelly Chat 系咪
1: Mary，
0: ？Nelly，
1: 系啊，因为
0: OK，Nelly 啊，想同你啲小朋友讲啊，因为同你妈咪讲啊，因为你自己系妈咪啊，又点呢？
1: 我咧系女啦，女嘅身份啦，
0: 嗯，系女身
1: 咁
0: 份。
1: 其实好多谢你 Albert。头先咧，我嗱咁样嘅，我系成日听嘅，OK。
0: 多谢
1: 咁
0: 你。
1: 但系头先咧，我就10点零钟咧，我就揸车翻屋企。咁我点解？因为我去咗游水。
0: 吓，
1: 咁咧就
0: 哇，好
1: 系
0: 冻啊！今日都
1: 我喺室内嘅。
0: 哦，OK，冇问题。好啦，
1: 系
0: 游
1: 啦，
0: 到
1: 咁。
0: 真系默默向上游咁咧，游完翻嚟屋企啦，咁点咧？
1: 系啦，咁咧我咧讲多啲啲先。其实我今日晏昼咧我都唱歌剧嘅，咁我啱啱完咗个 comment 咧，其实系好攰啦。咁但我就选择去咗游水。咁点解咧？其实因为咧我妈咪咧佢上年12月走咗啦，咁我爸爸妈妈都走咗啦。咁我妈咪咧系好中意游水噶，咁所以咧所以咧我就所以咧就表演院啦。咁我都选择。因为我爸妈唔喺度，咁我都冇得请妈咪食饭，但我就觉得咧，我游水咧可以同我妈咪 connect 啦，
0: 系咩？点即系一路游嘅时候一路因为佢中意游水啊嘛，系咪？咁所以咧，你一路游就好似同佢一齐游紧渡海泳咁样，差唔多。
1: 系啦，因为咧，即系我妈咪就系、是。因为佢中意就系星期日，其实逢星期日咧就会同佢游水嘅。
0: 哦，
1: 咁咧，咁系咯。
0: 佢好中意游水嘅，即系你细细个佢已经游紧水啊，一路带你哋去游水。
1: 系噶，佢嗱、
0: 哦、
1: 佢自己中意游水，因为都健康啦。咁都系亲子啦。
0: 系啊，冇得定，冇得定。游水系一个好好活动嚟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运动嘅，咁所以我而家即系话我玩咗咁多咩球类咧，即系玩足一世噶啦。我即系由细个玩到大，冇停过。我一个玩家嚟嘅。咁但系咧，而家发觉咧，即系相如果你有时太攰啊，或者你唱歌剧又好，你做咩都好，你做工又好，你甚至玩啲运动玩到周身骨痛咧，你只要游水咧就好掂噶。我而家都仲系咁样嘅，即系用有时间咧，就算得半个钟都好啦，我就游半个钟。原来啲游完咧，你就即系精神爽利咧，身心愉快，系肌肉松弛，连埋块面都系吓、啊，即系肌肉松弛，你哋唔制啦，男人冇所谓。咁啊，喂，我而家咧就因为已经接近呢个新闻啦，咁我不如你好快咁点一只歌，喺新闻之后我同阿天使唱俾你听。
1: 好啊，多谢你，
0: 点俾你妈妈听。
1: 我想唱，我想即系带电波都话俾阿妈听，我好挂住佢。
0: O K，即刻点歌啦，点歌啦，点歌啦，点歌啦。
1: You raise me up.
0: O K.
1: Thank you so much, Albert.
0: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前往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商务部表示，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是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

0: 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目前的谈判阶段聚焦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会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攻击行为，伊朗将会迅速和猛烈地应对。在伦敦举行的世界杯乒乓球团体赛女子队决赛，中国队以3-2击败日本队，实现2012年世乒赛以来的七连冠。第一盘王曼玉2-3不敌张本美和，去到第二盘孙颖莎赢早田希娜3-0。第三盘轮到拐曼对桥本凡乃香，拐曼以1-3落败。第四盘孙颖莎3-0击败张本美和。去到决胜的第五盘，王曼玉3-0击败早田希娜，中国队逆转取胜夺冠。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5: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4: 小白咧，
6: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5: 咁啊，欧尼咧，
7: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就係 Molly 啊，翻工未有咁早，因為而家咧11点啫，啱啱過咗啫。咁我哋繼續嘅接電話之前咧，我哋要玩翻頭先嗰只歌仔先啦。咁啊，多謝頭先打電話嚟嘅，佢又點咗只啊 ，You Raise Me Up 嘅游完水嘅 Kelly。咁啊，將呢只歌咧就送俾佢在天堂啲媽媽，因為佢媽媽 raise her up。就養大佢啊嘛，呢個好有意思。You raise me up， 多謝你一路養大我。

0: 呢只好有荔枝味道嘅歌曲，真系好啊！亦都感激嗰种感觉咧，就同妈妈讲，同妈妈唱就最啱啦。You raise me up, thank you for raising me up。第一个钟咧，哇！一眨下眼，倾电话真系好愉快，可以倾下偈，听下歌，唱下歌。11:11啦，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每年嘅母亲节，我哋都会喺呢一度同你倾偈点唱，点样讲每年呢？咁啊，好似漏口咁咧，要讲足20多年，20多次先至讲得完。冇问题，我哋直至到所有妈妈都好开心、好健康咧，我哋都唔会停嘅啦。1872388咧就系我嘅电话，又有朋友打通咗。喂，你系边位啊？
1: Hello， 我是 Kelly 啊。
0: Kelly， 你把声好娇嗲啊，好得意。
1: 其实我好老噶啦，不过
0: 诶，扮大啦。哎呀，你有两种声噶，突然间沉一沉又得噶，好好。
1: 系啊。
0: 咦，咁啊好，即系嗰啲骗案电。

0: 电话打嚟都可以用两种
1: 可以
0: 语
1: 呃
0: 言，
1: 下佢啊，
0: 系啊，调翻转头呃翻佢转头啦嘛。哎呀，我妈妈唔喺度啊，即系嗰啲咧。
1: 系啊，冇错啊。
0: 点啊
1: ，Kelly？一个咁开，一个咁开心嘅声，
0: 哎啦，开心啊，系啦，中意啊，中意啊，系啦，中意听到呢啲声音嘅。哎，咁我哋今日母亲节啦，咁啊，梗系母亲节啊，要接母亲嘅电话，或者系诶仔女嘅电话又得，点都得。你话，你话。
1: 我大家点唱俾我最爱嘅妈妈啦，佢系我嘅 best friend，
0: 哦 best friend 添啊，
1: 系啊，我哋会一齐去睇戏啦，去玩啦，
0: 成日
1: 去
0: 拍拖啊，哇，
1: 系啊，
0: 开心啊！你介唔介意话你妈妈几多岁咧？大约，大约
1: 我妈妈劲啦，佢已经过咗65啦，佢两蚊靓太咗好耐噶啦。
0: 哦，咁啊，佢同佢一齐搭佢咁啊，搭下地铁啊，咁咪好抵咯，好开心。
1: 系啊。带佢去边度都得啊！
0: 系啊，咁啊，当然啦，最紧要咧就唔系话去边度去边度用几多钱，而系最紧要系你啊嘛，啊有你黐住佢咧，咁样咧就真系几多钱都换唔到啊！又有家姐，
1: 系啊，我哋两个都成日黐住佢噶，成日都煮好多好味嘅嘢俾我哋食啦。
0: 哇，仲系佢煮啊？而家咧仲系啊？你唔煮翻转头？
1: 系咯，真系坏啊！
0: 冇咯，即系系咪因为唔识啊？
1: 坏嘅 baby 啊，
0: 系因为你细细个其实都系惯咗噶啦。即系而家咧，即系如果我妈妈喺度咧，我就一定会叫佢煮翻我以前细个日日翻学之前、或者晏昼啊嗰啲餸咧，好似成日重复。但系而家我好怀念，好怀念，好怀念，因为已经咧，即系喺街就食唔到嗰种味道啦。
1: 嗰、那个调味系佢独有噶，
0: 系咯，咁同埋嗰啲即系你冇理由无端端啊，点讲咧？去嗰啲餐馆嗰度咧，海鲜餐馆叫做，可唔可以煎条红鲟鱼俾我食啊？咁
1: 系啊，嗯，炒个番茄炒蛋，
0: 系、啦、
1: 嗯，
0: 番茄炒蛋，系啦，系啊，呢啲我哋成日啊，妈妈都成日，因为要晏昼噶嘛，晏昼饭要快手噶嘛，系咪？夜晚咧就丰富啲嘅，咁但系晏昼通常都系食呢啲嘅，几好啊！真系而家仲怀念添啊！而家真系冇得食添，咁、等于我哋怀念妈妈啦。即系你妈妈喺度就好开心啊！即系恭喜你，好、幸福啊！咁但系咧就，
1: 我要帮佢继续健健康康啊！
0: 系啦，一路
1: 玩。
0: 尤其是而家咧，你话妈妈60几岁好湿碎噶咋？
1: 系啊，
0: 我有权讲啊，
1: 佢系 keep 得劲好，
0: 系咪？有权我有权讲啊！吓、啊，即系好，佢真系好后生嘅啫。咁同埋咧，就最紧要咧，就真系大家都咁健康，因为而家年龄已经系同以前嗰个衡量嘅价值系完全唔同咗噶啦。个观念系，
1: 大家都
0: 系啦，冇错啦，起码都起码而家呢个世代，起码赚得十几年啦，即系大家都后生咗。咁我哋睇下啲我哋熟啲朋友咪知咯。你睇下谭咏麟啊、林子祥啊，哇，喺真系个个都龙精虎猛，即系唱几廿个高音都冇问题，系咪啊？
1: 你都系啊，我都系好细个，我10几岁就有开始听。
0: 你唔好扮细喎。你唔好扮细喎，系啦，头先
1: 问，
0: 扮细个喺度氹我啊！
1: 继续咁，
0: 咦？
1: 咁健康，
0: 咦？
1: 咁好，
0: 你咪打电话嚟电话骗案喎呢啲，
1: 系咪？氹到你好开心
0: 系咪？系咯，都好啊！我哋其实中意啊，即系等于妈妈咧收花一样嘅。哎呀，唔好买啦，嘥钱。咁其实咧系有心咧，就要去出去买，买完又要拎翻嚟，又要抠佢唔知，就突然间摆喺度。其实呢啲系心意咯，吓，心意
1: 系
0: 最紧要。
1: 开心噶，
0: 今日又系最好啦。咁啊，希望所有妈妈咧都好似你嘅妈妈咁开心就好啦。跟住咧就点埋只歌，俾佢听都掂噶。佢中意听咩歌咧？我都估唔到。我唔知你
1: 系中意 Beatles 噶。
0: 哇，系
1: 冇错，
0: 我哋年代嗰啲嚟噶。
1: 英文民歌一路浸住我噶。
0: 哇，所以你都识晒嗰啲歌嘅。我
1: 咁又唔敢讲，
0: 差唔多啦。啲你由细听到大咁啦，吓。
1: 会啦，系啊，
0: 真
1: 系好舒服
0: 嘅，
1: 因为夜
0: 晚
1: 歌真
0: 系。喂 ，Beatles 想啲咩啊？阿坚哥，Beatles 系专家嚟。
1: 佢想听 Yesterday 啊。
0: Yesterday，OK。
1: Very classic。
0: 哦，呢个系 Beatles 最出名、最 classic 嘅歌嚟噶啦。呢只咧就真系，即系唔系普通歌嚟噶呢只。
1: 嗯。
0: 即系简直系。
1: 经典。
0: 系啦，经典中嘅经典，佢一定系。一定是 number one 呢一只，因为呢只抒情嘅嘢咧， 诶、欸，其实呢只歌咧，就头先同我哋讲咩番茄炒蛋有啲关系，你知唔知道？
1: 嗯。
0: 顺便讲啊，我而家搵紧歌词咧，我乜要睇歌词？
1: 啊，好开心啊！我同你倾到
0: 就。我一路搵咧，我一路讲翻呢个 Yesterday 嘅故事俾你听下啦。
1: 嗯。
0: 佢作呢个 Paul， 即系你知边个 Paul McCartney 啦，系佢作噶嘛？系咪啊？即系 Beatles

0: 嘅灵魂啦。佢写呢只歌嘅时候咧，佢写嘅歌咧，佢唔知道改咩名字，作完之后，咁然后咧佢就因为佢啱朝头早佢夜晚瞓唔着写嘅，咁啊弹起身咧就写咗，唉，啲肚饿食早餐，不如写佢个歌名叫做 Scramble Egg， 炒蛋。因为佢未谂到咩名字，求其写系炒蛋啦 ，scramble egg 咁咪瞓觉，瞓完觉第二朝翻嚟先慢慢作翻呢只 yesterday。快，送只番，送只系啦，送只番茄炒蛋俾你弹下咧。OK，
1: 好啊，多谢你、啊。
0: 呢、这个昨日嘅歌系披头四嘅名曲，送俾你嘅妈妈。祝你哋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0: 昨日嘅歌，但系今日依然系历久常新啊！唉，新歌一样，永恒好听嘅一首 Johnny McCarthy 嘅名作《昨日》（Yesterday）。好，再听电话1872388。喂喂喂
1: ，Hello，Hello，
0: 你好啊！唉，今日好多女士打嚟，因为咧，唔知系咪啲女咧就特。即是锡妈咪，妈咪咧就同啲女特别亲近，你估系咪咧？系咪啊？
1: 系啊！
0: 真系啊！
1: 系啊，好似 friend 咁咯。
0: 系咯，就诶，系咪真嘅咧？我都觉得系诶，九情系似嘅，因为咧，我即系诶，睇翻隔篱啲朋友好，我屋企人又好咩咧？即系以前我妈妈喺度嘅时候咧，都系啲女咧就经常喺佢身边出现嘅，啲仔咯，好似我哋呢啲咁嘅衰仔咧，就真系都唔知去咗边嘅。成日去躝街啊、玩啊，都唔会黐住。咩唔系啊？系咪妈妈同女系亲近啲嘅？系咪啊？
1: 心里面有妈妈咪得咯。
0: 系咁啦，我哋都系心里边啦。你哋就系、是、即系有心，但系又有真实，即系 physically 都要成日即系拖住妈妈啊咁样去街啊咁啊自豪啦。你系咪咁咧？
1: 系啊，我
0: 系
1: 啊。
0: 你系啊？你系边？
1: 多谢妈咪咯。
0: 你系咩名先啦？等妈咪都认得你把声咁啊。
1: 我叫做琪琪。
0: 哦，琪琪啊，哦。
1: 嗯，我妈咪系你 fans 嚟嘅，我好细个就已经听你节目噶啦，同佢一齐。
0: 哦，因为佢听咗你，都无端端就听埋我。
1: 系啊，佢直头听到咧，譬如你有节目啦，《二千靓歌再重聚》啦。

0: 同埋有陣時喺 YouTube 啦，你有啲重播啦，
1: 係啊係
0: 啊，咁跟住咧佢就會攞個耳機出嚟聽。
1: 哇，好啊！而家好好啊，我都好中意，即係啲人發明咗啲耳機，而家啲耳機越嚟越好啦。咁啊，我特別推薦咧，就即係而家有啲耳機咧，根本就可以一路同你傾偈又得，一路聽住歌又得，做緊嘢又可以聽住歌，即係唔會話以前嗰啲塞住喺度咧，就好似隔絕咗個世界咁，係咪啊？即係咁樣唔好，而家好啊，而家有啲新發明嚇。好啦，咁啊一路
0: 做緊家務都會聽你嘅
1: 節目。係啦，一路聽住一路做，咁而家個女喺度話食飯未啊？咁樣咁佢又聽到喎嚇，咁嗰度好嘛？以前嗰啲塞住喺度就聽唔到。而家好啊，咁我希望你媽媽就聽住，令到佢今日好快樂啦，因為今日係屬於佢嘅日子嚟嘛。
0: 係啊，
1: 咁你有啲咩同佢講啊？
0: 我要多謝我媽咪啦，因為佢係我心裡面嘅大大嘅天使，因為咧由細到大，其實佢都好照顧我啦，好愛我，同埋佢亦都係一個好開通、好開朗、好開心嘅媽媽。
1: 哦，好开通。你系咪你细个嘅时候，成日夜晚好夜先翻屋企，佢都冇所谓嗰啲。
0: 系啊，
1: 真系啊，嗰个几好啊。咁咪即系你自己 behave 啦，希望。如果唔系就好担心噶嘛，通常啲妈咪。
0: 系啊，同埋佢会好随得我去想我过啲乜嘢人生，佢都会好支持。
1: 哦。
0: 例如就系、是即关年龄啦，咁我又觉得我其实都唔系好想有家庭，咁佢亦都唔会逼我咁样咯，系或者我中意做啲咩工作，做啲咩职业，或者系想过点样嘅人生，佢永远都系支持我。
1: 哇，呢、這个真系好难得嘅，因为会即系、如果唔系咁样咧，就好多我听到好多啲妈妈就太担心啫嘛。通常就系会有同个女啲感情会有拗撬啊，咁都唔出奇哦。咁但系而家你咁样咁支持咧，咁啊喺母亲节就真系你都有 sisters 噶，有姊妹噶系咪啊？咁啊一
0: 冇啊，一个
1: 独生女添啊，哇，更加即系锡到窿啦吓，你应该要你要更加调翻转锡到佢窿啦，系咪？
0: 有
1: 噶，有啊，咁好似两姊妹咁啦，一齐咁
0: 啊，系啊，成日都一齐去玩，一齐旅行咯。
1: 哇，真系好啦，
0: 系啊，
1: 好啦，咁啊就如果旅行咧，就揾只好似去紧旅行嗰啲轻松愉快嗰啲歌啦。
0: 好啊，
1: 你点啊？
0: 好啊，你拣啦，佢咩歌都中意嘅。
1: 英文歌啱唔啱噶？
0: 你唱。英文又得，中文又得，
1: 系啊，因为我唱就得。哇，多谢多谢。是我唱就得咧，就好啦。有一只即系啲歌差唔多冇人会抗拒嘅，一只 Carpenters 嘅歌。咁啊，点解咧？呢只歌叫 Top of the World 啱唔啱啊？啊，你有冇听过咧？咁即系意思咧，个心情咧就好似去到咧就世界嘅顶峰嗰度，即系话即系天花板都嫌矮啊！穿透天花板去到世界嘅顶峰，我嗰种心情 high 唔 high 啊？你话？好 high 啊！
0: 好似佢对我嘅爱咁。
1: 冇错啦，佢对我爱咧，同埋你哋去一齐，我有嚟幻想紧你哋两个拖住手一路去旅行啊，去到啲咩黄山啊，话望住喺个上面高山望翻落嚟，大家打卡影相，哇，几开心。OK， 多谢你，
0: 多
1: 谢你嘅电话，多谢你妈咪。OK，
0: 多谢妈咪 ，I love you。
1: 哇，最好甜嘅一只歌，好就喺山上面一齐大声唱呢只妈咪 I love you 嘅歌，叫做 Top of the World。
0: 多谢
1: 晒电话，拜拜。
0: 多谢。

永恒心情愉快的一首歌叫做 Top of the World， 当然来自 Carpenters 木匠乐队的歌曲来的。当然每一个电话都有不同的说话，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情况跟妈妈说的，所以一会儿就可以随心所欲，你想说什么今日咧就可以尽情咁样喺二千岭歌再重聚嘅电话嗰度广播出去，等你妈妈听到，亦都可以咧重温。重温意思咧，即系话咧，如果系可能佢 miss 咗，或者佢再想听多几次，你可以上翻我哋 rthk.hk 嘅网 ，rthk 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啦 ，rthk.hk。咁你就可以揾翻我哋二千岭歌再重聚嗰个位，然后揾翻今日嘅日子，你就会听到你自己嘅声音，听到你嘅特别点唱。OK， 新闻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同埋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喺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同埋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

0: 我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今日逐渐缓和，而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今日系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未来两三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今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晚上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隨下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四、星期五天氣不穩定，驟雨增多和有雷暴。現時室外氣溫24度，相對濕度是 85%。 香港電台一節新聞和天氣報導完畢。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0: 喺母亲节嘅晚上，母亲啊，妈妈陪着你走，一起去，唉，食饭又好，去行街又好，去旅行也好，喺屋企都好。总之同妈妈一起，就算妈妈唔喺身边，个心都系同佢一起，一路直至到永远。母亲节快乐！我嚟听最后半小时嘅电话啦。喂，
1: 喂，你好，
0: 你好啊，你系边位啊？
1: 终于有个陈先生啊，
0: 陈先生、啊
1: 早半年前都打过嚟嘅嗰个不怕死嘅全运会义工啊。
0: 不怕死的咩话？
1: 全运会义工。
0: 哇，你可唔可以再 recap 一次啊？再讲一次你嗰次点样不怕死啊？
1: 哦，因为嗰阵时即系间中六啦，考完 TSC， 但系嗰阵时未考 TSC 啊嘛。
0: 哦，
1: 我哋班主任都话我，哇，而家仲剩得半年时间，仲去温书。
0: 哦，我已经有印象啦，我以为你真系去喺飞鹅山嗰度攀绳咁，然后落嚟又唔怕死嗰啲啊。原来你系考试都走去搏命做义工，犀利犀利啊！今日终于成功咗啦，系嘛？考完，
1: 嗯，系咪啊？
0: 系咪好掂啊？
1: 应该是的，都比我预期中好的。最后头那几天会不适应，但之后就越来越顺。
0: 是的，最重要是 warm up 了嘛，是吧？大家都是即是未必适应过的嘛，即是哪有经验啫，是吧？大家都是第一次的嘛。多数都是这样的，以前考试不过我第一次和最尾的次都是差不多一样，都是仲是蒙查查。我不同啊，你不要跟我，总之不过我耐到呢我自己都蒙查查了，因为已经不记得了。即系我
1: 打工嗰阵冇蒙查查就得啦。
0: 系啦，你出嚟唔紧要啦，出嚟如果你比过你想象中自己预期嘅更好咧，呢个就系更好嘅成绩啦。究竟咩先至为之好咧？都各有不同嘅理想啦，系咪？有啲人要考全世界考第一噶嘛，咁啊点同啫？最紧要就
1: 可以入到大学就得噶啦。
0: 哦，系咯，有个好嘅目标啦，多数都得噶啦。如果听你咁样讲，我哋而家香港啲大学咧，真系又多又正。咁预祝你成功先。O、okay, K，、
1: 好嘅。
0: 啊，咁今日母亲节啊，你要俾好多机会你讲嘢啦。
1: 好啦，而家答八号，我尽量五分钟啦，希望可以再听到一个听众啦。今日咁样。第一个就是多谢我妈妈啦，即系佢依排咧真系好辛苦，佢做物管嘅工作嘅。
0: 哦。
1: 但系佢而家除咗工作之外咧，夜晚仲要去翻夜校咁继续进修噶。
0: 哇，咁勤力噶！哇，真系做咗妈咪噶咯，做咗个仔咁大个噶咯。
1: 系啊。
0: 都仲系咁努力啊！辛苦得嚟，应该有你有你啲仔去欣赏、去鼓励。啊，阿妈你真系好嘢啊！咁样咧，咁佢就会，同埋咧，你即系佢做得咁辛苦养大你哋咧，你有感恩咧，佢就会开心嘅啦。
1: 嗯，
0: 系咪？
1: 系嘅，
0: 继续。
1: 因为第二个咧就系、是、今次呢个印对象嘅比较特别嘅，就系我一个牙医嚟嘅，系上环个名啊，我直接讲出嚟，因为政府工呢啲啊比较激烈嘅，就系上环卫生署矫治科嘅谢医生啦。咁样呢，无论系上一个谢医生得依一个谢医生啦，我就喺呢个卫生署嘅矫治服务咧，系去咗起码超过四十次。
0: 吓、啊，点解？
1: 大概六七年里面去咗起码四十次。
0: 矫乜嘢话嚟？
1: 箍牙，矫治啫，啲
0: 矫
1: 治，
0: 哦，矫治，矫治服
1: 务。系啊。
0: 咁而家咪好，即系洗起棚牙咪好靓咯，而家。
1: 系靓嘅，不过都要继续持续戴牙套咁样，即系夜晚戴住咁样，尽量 keep 住唔好变形啦。
0: 系啊，因为要好有。

0: 恒心先得嘅。好多人都话：哎呀，唔好习惯就唔继续箍咧，就嘥晒啲功夫咯。
1: 系咪发做啦？真系
0: 系啊！所以你而家就应该都步入咗成功嘅阶段啦，系咪啊？
1: 啊，系嘅，系嘅，系嘅。
0: 好啊，咁啊，笑多啲咯，以后唔好嘥咗佢咯噃，吓、嗯。
1: 好嘅，咁啊，我都祝愿啦，呢、這个卫生署矫治科嘅全体医生啦，
0: okay,
1: 以后咧唔好再有一个留喺同一间诊所七年嘅病人，唔好再有一个好似我咁麻烦嘅病人啦。
0: 点解会咁耐？我都想问啊，点解如果唔使七年咁耐嘅人哋，你点解咁耐？
1: 我个 case 系比较特别嘅，之后听翻、哦、我负责我嘅医生唔系普通矫治科医生，系。顾问医生嚟噶，
0: 哦，咁啊，所以要挑剔啲吓，要你整靓仔啲吓咁样啦。
1: 嗯，
0: 系咪呢样牙齿呢样嘢咧？真系啊，总之鼓励啊大家啦吓，咁啊即系如果系早啲保护自己嘅牙齿咧，就唔使即系以后咁麻烦啦吓。咁啊，真系噶，我即系护齿真系好紧要，好紧要。咁啊，如果有时年纪大咗咧、嗯，就真系哇，诶，唔好话假牙，又要咁样，又要咁样咧，大家都成经常都好头痛。好 ，anyway， 咁啊，而家咧就最好啦，已经诶，你可以洗起棚牙啦，做人啦，以后吓。
1: 系啦，好，最后咁我喺度祝愿啦，无论系呢一间牙科诊所，无论系卫生署牙科诊所上一位嘅谢医生，祝佢谢医生同埋阿。Jennifer 姑娘退休生活愉快啦，同埋而家一位嘅谢医生，我系捱走咗一位医生一个姑娘。
0: 你真系捱走咗一位医生，你真系犀利，做到人哋退休你都仲喺度继续箍。
1: 系啊，亦都祝而家嘅谢医生啦，佢、嗯、工作顺利，啲、
0: okay.
1: 病人咧嚟得快，亦都去得快嘅。
0: 好，好 ，OK。咁、嗯、啊，整只歌听下啦，送埋俾佢哋啦，送埋俾全天下嘅母亲啦，吓咁啊，
1: 即系
0: 牙科嘅母亲们，系啦、嗯，你点一只歌？
1: 喝彩啦，因为系啦，因为十年我本身住十年，但都不如喝彩啦，大路条
0: 喝彩啊，系啊，好啊，哦，陈百强作曲，郑 Sir 作词，喝彩呢只冇得定嘅，又系永远都系有个鼓励作用啊。咁啊，对你都啱啦。为咩话？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啊？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医起棚牙啦！以后好唔好？好，拜拜。
1: 好，拜拜。
0: 为甚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向欢笑的跑道。

0: 好，加油！希望呢位朋友啊，以前做义工做敢死队嘅呢一个咧，就考试顺利，同埋箍牙常笑，走上欢笑的跑道，咁就 OK 啦。好，再接电话，喂喂喂。
1: 喂，
0: 你好啊，
1: 系阿伯，我系 Jenny 啊
0: ，Jenny，
1: 系你好
0: ，Jenny come lately，OK，、okay, 唔紧要啊 ，Jenny 有啲咩送俾我哋咁啊？
1: 祝全世界嘅母亲咧，母亲节快乐啦，
0: 全世界包括埋你自己啦，系咪啊？
1: 系啊，全世界系母亲都。祝佢开开心心啦，
0: 你
1: 啊，快快乐乐。
0: 你都母亲嚟嘅系咪 ，Jenny？
1: 我系婆婆噶啦，
0: 啊、婆婆哇，即系双重母亲咯，
1: 系啊，
0: 嫲嫲添，
1: 系
0: 啦，咁就你个女。
1: 我讲下你得唔得啊？
0: 讲下我唔系母亲嚟噃。
1: 唔系，我唔系话你系母亲、我就话我追咗你啲歌好多年，即系个礼拜都听嘅。啊，同埋咧，我喺新医馆听过你同你个仔唱歌嘛，唱得好好啊！你个仔，
0: 你玩下嘅啫，佢都唔系职业嘅，佢唔会转职业嘅，佢玩下。
1: 我知，但系唱得好好咯。
0: 系咪真系啊？咁啊，佢听到都会好开心嘅。
1: 系啊，
0: 有婆婆
1: 真系唱得好好啊！即系可能有你个 DNA 啊。唱得好好啊！
0: 哇，我争啲即系听错咗，以为咧仲唱得好过我啊啲咁样。
1: 啊，唔系，你好好啊，一定噶啦，每一首歌都难到你嘅。
0: 诶，咁咪开心嘅，即系好似做妈妈同你个女啊一齐可以一齐玩一齐唱歌，你话几好咧？
1: 系啊，好开心咯！总之见到你同个仔唱歌咧，
0: 我哋都系用即系亲情啦嚟即系寻找我哋嘅欢乐快乐吓。
1: 系啊，
0: 即系呢啲细个就叫亲子啦，而家都唔知叫做乜嘢，会咁大。
1: 开心就得啦，我觉得人生唔系话要点嘅，大家开心咪得咯。
0: 最紧要啦，唔系为咩啫？系咪啊？
1: 系啊，唔系一定有冇钱啊咁样。人生最紧要活得快乐咯，
0: 冇错啦。而家你好快乐咯，我听你咁样讲，应该系咪？做咗婆婆呢，
1: 系
0: 嫲嫲系咪啊？
1: 系啊。
0: 有几多个小朋友啊？你
1: 有六个孙，两个仔女。
0: 哇，六个孙啊！喂，如果我一齐出去母亲节食餐饭，咁要两
1: 啱一围咯，
0: 啱啱好咋，系啊，好彩唔系八个孙啊，
1: 系啊，
0: 八个孙就唔知点解突咗两个出嚟，
1: 开大啲台可以加，
0: 真系几开心噶！如果有一个家庭系咁大咁快乐，咁多人嗬
1: ，OK 嘅
0: ，OK 喎、啊，真系非常好啊！啲仔女又带埋啲六个孙嚟，同啊妈妈个妈妈咧，即系你啦，一齐庆祝。真系，你真系有福气啊！你
1: 即系都系唔系个女乖啫，个女由细到大都好乖嘅，咁佢教得我啲外孙咧就好乖，好尊重我，同埋好有礼貌。就算我仔嗰两个仔女咧，都系对我好有礼貌嘅。
0: 哇！呢个教得好嘅，啲家教啊，呢啲
1: 系啊，佢哋都好有礼貌，好即系好乖啦。总之，即系读书叻唔叻唔紧要嘅，最紧要系
0: 唔好俾佢听到啊！唔好俾佢听到啊！
1: 我就系听到啫，即系唔需要话真系咁乜嘢，即系勤力做咗自己就得噶啦。
0: 系啦，尽力啦，即系总之唔好。太偷懒啦，唔好太曳啦，吓唔好学坏，最紧要
1: 系啦，做坏人就得噶啦，
0: 做个好人，做个即系正当嘅人咧，就真系好紧要。不过最重要咧，真系无论边一代都好啦，做婆婆、嫲嫲、仔仔、女女同埋孙啦，都要身体健康，
1: 系
0: 呢个好紧要，真系身体要健康啦。因为健康咧，你就会做到好多嘢，都会好快乐嘅。系咪啊？即系好似我哋细个咧，虽然话成日俾妈妈闹，又去玩啊，你又去打波啦咩？我日日打波，咁啊搞到咧，因为成世人咧啲身体都唔错噃，因为打波咯。
1: O K 嘅，我而家三十几岁，我都身体都 O K 嘅，净系有少少血压窄界啫，其他乜都冇嘅。
0: 好少有噶啦，通常到到呢啲年纪啊，真系好。哇，好巴闭，你声音好响亮啊，听得出嘅。
1: 系啊，咁啊淨
0: 係
1: 窄戒咯，即
0: 係
1: 血壓高少少窄戒，咁就即係
0: 好簡單啦。咁咪戒一排少少，咁然後冇乜窄戒咯，又食過咯，
1: 係啊
0: 係，開心啊！咁嚟點只歌啦，不如
1: 係啊，我點歌之前可唔可以最？

0: 快講都幾耐
1: 可以，好啊
0: 咁咧，我幾個孫咧就搞咗一個母親節嘅安排咗一個屋企嘅 party 啦。
1: 哇！
0: 跟住咧就送咗兩條雖然唔係貴嘅鏈，即係好普通嗰啲送俾佢媽咪，即係我女啦，同埋我一模一樣，好開心啊！即係唔係呢個價值啊？
2: 係啊，梗係啦，有心意啊嘛！
0: 兩姊妹咧，大嗰兩個孫女咧，好識安排咯。
1: 哇！真係開心、
0: 啊。做嘢辛苦啊嘛，你知㗎啦。
1: 係啊，哇！咁咪冇得頂啊，冇得頂。即係有時呢啲少少嘅禮物，好似即係總之物輕情意重噶嘛。尤其喺母親節咧，上一對係咪？即係你同你個女好似哇喺情侶裝咁樣。
0: 送一條俾佢媽咪，送一條俾我十家嚟嘅。我哋因為我信基督教，
1: 哦，日日帶住佢，日日帶住佢，
0: 係啊
1: ，OK，
0: 好好啊，佢哋真係好乖咯。
1: 咁啊，送多一份。
0: 爱的礼物，
1: 礼物啊咩啊？歌名嚟噶，
0: 系啊，
1: 爱的礼物啊，即系呢一份真系爱的礼物嚟噶噃。
0: 系啊，我要点呢只歌？
1: 冇问题啊，系咩歌？如果我哋能够识识地唱
0: 咧，唔系咩歌都
1: 你都唔系好明啊！我有个拍档叫阿 Vince 啊嘛，
0: 系 Vince 系好叻嘅，你都好叻啊嘛。
1: 呢啲歌系女仔歌嚟嘅，
0: 我知，
1: 所以
0: 我今日。哎 ，Elba 唔怕嘅，咩歌都得嘅。
1: 都得，因为我有 Vins 咯，就送好将呢份礼物，我哋一齐咧就送晒俾你啦，你个女啦，同埋你啲孙啦，好唔好啊？
0: 好。
1: 呢一份爱的礼物就系送俾你全家人嘅。
0: 好，多谢你
1: Elba。OK， 多谢晒。
0: 拜拜。
1: 拜拜。
0: OK。
1: 爱的礼物，哇，真系识点歌。佢讲咗一打一就好开心嘅说话咧。就是这一份礼物，一家人三代同堂，爱的礼物。

哇！呢份礼物咧就真系物轻情意重嘅，啊，只歌好一样啦，好短嘅。不过以前嗰啲歌咧都系两分零钟咁，系好多个歌手都唱过啦，包括邓丽君啦，叫做《爱的礼物》。系今晚母亲节嘅晚上咧，我啲礼物真系啱晒。咁希望将呢一份嘅礼物咧送俾全天下嘅母亲同埋所有嘅家庭，所有即系希望可以将佢心意送俾妈妈嘅所有朋友，好温馨。好愉快的一个晚上，多谢大家收听每年一度的母亲节晚上的点歌特辑，2000靓歌再重聚。不过临走的时候，当然我们都在母亲节的晚上，第一就约定你出年的

嘅第二个礼拜日，系咪啊？系啦，每年嘅呢个日子咧就系母亲节啦。咁啊，约定你下下年你又打嚟或者收听，咁啊，然后咧即系我都约咗好多朋友噶啦，每年都系一样，廿几年如是。咁啊，跟住咧就希望唔好讲咁远先啦。今个月一路落去嘅日子都会生活愉快，身体健康。真心希望大家可以舒怀，即是如果是身体有些事啊，刚才有些朋友我都听到，希望加油啊，最紧要舒怀先，因为心情是影响所有嘢嘅。我哋嘅歌曲都希望可以大家有抒发感情嘅感觉，尤其是喺晚上，尤其是星期日嘅晚上，我哋瞓个好觉。明天星期一我哋又继续努力，下个星期星期天晚上九点钟同你再见。愿随我入梦

0: 明朝再见，下个礼拜星期日晚上九点再见，出年母亲节再见。
1: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在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十二号晚上以及二十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出现汉坦病毒个案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水域停泊，船上人员分批疏散。路透社的画面见到，相信是红迪厄斯号的乘客，穿着保护衣和戴口罩，分批乘坐接驳艇上岸。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预计，撤离行动将会持续至当地星期一。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前往当地协调，他感谢西班牙政府同意接收这一艘邮轮，同时强调公众感染风险是非常低。伊朗的通讯社报道，伊朗已经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并且将回应转达调解方巴基斯坦。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

0: 前的谈判阶段聚焦于停止区内敌对行动。较早时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武装部队司令阿卜杜拉希会面。报道说，穆杰塔巴下达指令，宣布新的措施和行动方案，表示伊朗将会延续一直采取的措施，有力打击敌人。阿卜杜拉希就汇报说，军方在防御、进攻准备和战略计划等方面都有充分的准备，如果美方出现任何侵略或者攻击行为，伊朗将会迅速猛烈地应对。俄罗斯国防部指控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俄方说武装部队严格遵守停火，没有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发动打击，但俄罗斯的防空系统24小时内击落了57架乌克兰无人机，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亦录得16000多宗乌方袭击事件，包括阵地攻击和无人机空袭。俄方表示，对乌方违反停火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报复式打击。乌克兰控制的顿涅茨克地区军事部门负责人就说，俄军过去一日对顿涅茨克前线城市进行了18次炮击，4名平民受伤。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昨日逐渐缓和，而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幸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昨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2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哋一齐参与。
1: 今年母亲节，嘉明你会点同妈咪庆祝啊？
2: 我就系俾晒啲孙佢重做妈咪嘅感觉咯。
1: 小白咧，
3: 梗系带妈妈去饮茶啦。记得佢食咩点心嘅话，其实已经够孝心啦。
2: 咁啊，欧尼咧，
4: 我会同妈咪一齐去野餐啊。我而家都想带翻佢周围去感受母亲节气氛。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1: 一个 once a week 的约定，每一个星期 Angela 欧文斯都会准时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这里出现，主持 Music Angel， 有两个钟头的 Music Show 会跟大家聊天，听歌，分享不同的音乐，分享自己一些感情，一些感觉，一些感受。近排听咗朋友讲，佢话诶无意中听到你做节目，跟住 kind of 好似俾你吸引咗，摄咗入去个节目度，然后就决定每个星期都会准时收听，好开心噶！作为一个 DJ， 听到有听众，估唔论嗰个人你识唔识啦？啊，被你嘅节目所吸引啦，估唔论系你嘅声音、你讲嘅嘢，定系你拣嘅歌，对方得到共鸣。这个我想就是做电台节目主持人最大最大的一个奖励。今晚如常啦，都找了很多歌给大家，也都会跟大家聊聊天。那今晚用一首什么歌开始两个钟头的节目呢？合唱歌啦，好吗？找来这一首来自周慧敏加上有林隆璇的经典。这首作品叫做《留言》，有少少年纪的你就会认识的了。当年都是一首非常之 hit 的合唱作品来的。

星期去为节目谂题目嘅时候，都会希望讲一啲一系就同自己好有关联、好有感受嘅嘢，一系咧就系觉得同大家可能会攞到好多共鸣嘅嘢啦。咁其实随住年纪慢慢长大，我发觉大家最重视嘅系乜嘢咧？其实就系点样好好去过你嘅生活。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你怎样看好好过生活这几只字？有些人觉得我的生活已经过得很好了，没有东西需要改善，没有东西需要改变。有些人觉得我很想好好过生活，但是做不到。

啲五隻字，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演繹。有啲人咧，明明个生活系过得好好烂嘅，即系对于你嚟讲，哇，你个生活过成咁嘅，但系佢觉得佢自己系过紧一个好好嘅生活。有啲人又调翻转，已经过得好好啦，喺众人嘅眼中，但系佢当事人就觉得，唉，我嘅生活仍然过得唔好。

0: 绝得不能绝，绝到用掉我。
1: 又是一个每个人都有不同解说、不同演绎的题目，每个人都有不同看法。原来好好过生活，那个所谓好好啦，都大家每个人好那个定义和那条线画在哪里都是不一样的。希望在你的心目中你是好好地过紧生活了。刚听过有陈奕迅 Eason 的 K 歌之王，接着我们有 Jenny 吴若希。

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啦，当时是这个剧集《再创世纪》里面的插曲《为何你要背叛我》。

中文版多啲定英文版多啲啊？都系好好听嘅。Superwoman 嚟自 Karen White 嘅作品。咁你知道嗰个听咗英文歌唔可以翻转头嘅 Angela 嘛？系啊，识唔到个掣噶啦，跟住 Simply Red Holding Back the Ears， 听下英文歌先。找了很多首英文作品，都是自己很喜欢的，将它们一一送给大家。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跟住我哋有 Tommy Page A Shoulder to Cry On。喺好好过生活呢个课题入面，你有冇做到啊？

自己有冇在好好过生活呢个课题入面，你尽力去做，尽力去尝试，希望做到真的好好地过。因为确实有些人是没有的。有些人是明明知道自己过紧的生活不是好，但是他都会继续选择过一个糜烂的生活。你是哪款先？我觉得我自己呢是有好尽力好努力去好好过生活的。亦都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自己理想中的其中一种生活模式。

有电影噶。Music and lyrics。讲到有呢一首《Way Back into Love》。加上有 Hayley Bennett， 好好过生活，我觉得我有做到同埋尽力做。好好过生活可以包括啲咩内容同元素喺里面啦？我觉得系衣食住行啦，有冇对你自己身体好啦？你做嘅事情啊、兴趣啊、职业系咪你自己如愿以偿噶啦？转头继续探讨呢个问题，送到。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安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于本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于5月19号收到。合安话，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则。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预估数字为 5.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出口表现强劲，反映商界敏捷灵活应对贸易战，他对本港未来经济前景感到积极正面。陈茂波说，各行业对经济成果的体感温度有落差，建议相关业界转型，相信肯变革生意就会有改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十五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赛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流动的能源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是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

0: 向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且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寻日逐渐缓和，而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此外，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受高空反气旋的影响，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天色好转，日间炎热。另一方面，熱帶風暴黑格比昨日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黑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是12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是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3至28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到東南風。展望隨後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氣不穩定，驟雨增多和有雷暴。現時室外氣溫是23度，相對濕度是 86%。 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如果冇曬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樣。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點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5: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呢？
6: 我想唱首歌俾妈妈听啊！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8: 教我坚毅望着前路，
7: 叮嘱我说声
9: 真的爱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丰收快活人，
10: 祝愿所有妈妈
11: 母亲节快乐。
9: Love you。
12: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3: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凌晨十二点至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生活有好多个层面，表面嘅去睇有冇好好吃饭，好好饮水，好好去做运动，食一啲对身体有益嘅嘢，好好睡觉，好好休息。我谂呢一个系最基本同埋最表面嗰一层嗰个 layer 去睇，好好过生活。咁当然有更深层次嘅好好过生活啦。喺精神层面上面，你系咪都做到好好过生活？

我发觉咧，我自己喺好好过生活呢个层面上面咧，有一个专属嘅理解。以前嘅人生咧，后生啲嘅时候咧，就系、是、我觉得好好过生活系加法，不断加嘢上去，不断尽量去加多啲啦，令到自己嘅生命更加丰富啦，识多啲人啦，做多啲事啦，经历多啲啦，争取多啲经验啊，乜嘢都系加法。但系去咗年纪开始长大啦，成熟啦，我觉得要好好过生活咧，反而系要开始人生嘅减法。不如尝试消化下我啱啱讲嘅呢一段说话，睇下你明唔明白？去到咁上一年纪啦，好似唔想再加落去，反而想慢慢减少一啲不必要嘅东西。

歌嘅时候咧，觉得乜嘢都多，乜嘢都越嚟越多就系好啊吓。譬如细个嘅时候想搵多啲钱系嘛，想储多啲朋友，想识多啲人，想喺事业上面扩展版图，好似咩都系要加大加大加大。但系人越大，活到去某一个年纪，你反而觉得要好好过生活，你就要开始减法，开始将一啲唔重要、唔需要嘅嘢排走。将一啲对你生命有负面影响嘅人同埋事剔除，于是者你就可以过到好嘅生活。

年俾自己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好重要嘅功课，就系将唔需要嘅人同事去减少。人方面，当然就系嗰一啲对你有负面影响啦，令到你会有 negative 嘅情绪，或者你会觉得佢喺你身边系好 toxic 嘅，或者你觉得佢做咗好多嘢你好不满嘅时候，其实冇需要 suffer， 唔需要勉强去做朋友。以前会为咗好多好冠冕堂皇嘅藉口原因，或者觉得算啦，费事搞咁多嘢而忍咗佢，吞咗佢。

慢慢觉得唔好委屈自己，道不同不相为谋，唔好夹硬同一啲唔喜欢嘅人一埋一齐玩，或者夹硬要成为一班朋友，放过自己，放过人哋。一次我介绍晒所有作品俾你，陈慧琳嘅《数到三就不哭》，容祖儿《心甘命底》，庾澄庆嘅《海啸》。吴雨霏加上有小肥的逼得草木太紧，刚刚听过有邓丽欣爱与痛的边缘，然后找来有他，他是 Charlie 杨彩妮，笑着流泪。之后回到来就还有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继续跟大家讨论好好地过生活这个课题。除了在人脚方面，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人之外，那事情上面呢？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人就讲咗啦，咁事情咧，我谂喺人越大嘅时候，又系要开始慢慢识得选择适合自己嘅事情去做。一啲冇必要嘅聚会、冇必要嘅局就唔好去啦。喺生活上面有好多，其实有啲工作系可以推嘅，就推咗佢啦。尽量用减法去做。

0: 当你越来越大个嘅时候，你会发现细个嘅时候好多你参与嘅事啦、活动啦，其实都几无谓嘅。其实系可面则面，嗰啲所谓嘅应酬啊，嗰啲所谓要维持一班朋友嘅友好状态，所以成日都去出席啊，某一啲聚会。越大你会越发觉，其实唔需要啊，唔想去嘅活动，唔想去嘅饭局，可以唔去嘅。学习 say no， 学习拒绝，学习减少应酬聚会。
1: 我试过放开一生之后最后，最后于幽谷三天之后站立。

只要你开始做呢一个生活上嘅简化，你就会发现咗，其实原来好多嘢都真系不必要，好多嘢真系好无谓，系好唔需要继续存在自己嘅生活圈里面。真系嘅，无论人或者事都好，当你开始慢慢尝试分轻重，轻嗰啲就唔去咯，你就会发现原来。

咗啲人，清减咗啲无谓嘅事，然后你会发觉，咦，多咗好多时间出嚟，多咗好多无谓应酬嘅时间，多咗好多时间唔使应酬无谓人。然后你就慢慢发现，你多出嚟嘅时间可以点样用，就是用喺值得嘅人身上，值得嘅事情上面。跟住你。

好重要嘅四个字，生活品质。除咗废除一啲无谓嘅人同事，加插翻一啲重要嘅事情同埋人落去之后，其实最基本还原基本部，你食嘅嘢都好需要品质，而唔系食垃圾，而唔系果腹，系真系要摆一啲健康嘅食物入去自己嘅身体。You are what you eat, right?咁所以其实喺呢个过程里面，你会慢慢发现，当你要决定好好过生活，你就会慢慢希望，无论系外在内在，你都会想好好地过。跟住连食嘅嘢咧，你都会变得开始想系食完食物啦，希望食嘅嘢系健康啦，希望令到自己嘅身体越嚟越好啦，免疫力越嚟越提高啦。

但愿你同我都可以继续做到好好过生活啦，继续提高大家嘅生活品质。一次过介绍晒啦，嚟自薛凯琪嘅《楼梯转角》，刘浩龙思觉失调 ，Jimmy 嘅《今天终于一人回家》。Tanya 蔡健雅红色高跟鞋，王菲红豆，仲有啱啱听过周杰伦的红尘客栈，然后我们今晚最后一首歌，来自郑融的半点。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医学评估。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日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迟早会拎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仍然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措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打击侵权，让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李家超又说，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特区政府都会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协助他们拓展更多海外市场。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队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胜。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2号主力黄曼玉，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的孙颖莎对日本队2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

0: 黄曼旭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作态嘅黄曼旭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同埋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6: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的凌晨2:08，过去的一个周末都是一个母亲节的周末，相信你都已经跟你的妈咪吃了一餐很漂亮的天伦之饭，又或者是周末的时分，不是正日都好，都可能已经吃了一餐很开心的饭。

过时过节，可能因为人多嘅关系，所以亦都少不免会有时会有啲嘅矛盾嘅出现。如果矛盾系出自同母亲嘅一啲不同意见嘅话，其实都可以话系情趣嘅一种。第时谂翻，你就会知道，其实呢啲嘢都系值得回忆嘅一份啊。当然，一啲美好嘅回忆，大家都希望可以保留得更耐。

如果真系唔好彩俾我讲中咗，有一啲嘅负面情绪曾经喺呢个周末出现过嘅话，只要知道佢只系一时嘅，可能一啲嘅冲动啊，一啲嘅矛盾啊。凡事如果你喺你作出任何嘅反应之前，深呼吸一下，谂翻个出发点，谂翻个原因，其实目的系乜嘢？都系食餐饭啫。

我相信大部分嘅人，我唔敢话全部，不过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同周围嘅环境、同对方、同你身边嘅人和平相处。不过有时候可能因为自己一啲嘅负面情绪，将佢发泄咗出嚟，就系咁解啫。都希望你可以和平相处，希望你过去嘅周末都过得开心。

一时佢睇唔过眼，又或者系一时嘅唔系好顺气，好多时候都因为自己嘅自我，又或者系我哋嘅大我作祟。开始今晚嘅轻谈，闪上乜嘢天？听下几首作品，分别有 Miley Cyrus、Younger You、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仲有 Moon Tan 嘅一首 Take Three。千祈唔好俾个恶魔控制住你，除非佢系可爱嘅穿波鞋的恶魔。凌晨2:18，接住有洪家豪。

洪家豪的《穿波鞋的恶魔》之后有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凌晨2:25，接着带给你许志安《顺天庸》。

0: 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7%。刚听过有嚟自许志安嘅《顺天翁》，时间系凌晨嘅2:30。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听紧嘅地方可能仲系过紧母亲节，又或者你可以当系找住母亲节嘅母亲节嘅一啲嘅余韵，佢嘅尾巴。听翻一啲同母亲有关嘅作品，有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者母亲已经去了一个好远的地方，所以这首歌可能对你来说有特别的感受，来自印尼老兵化。2:46，继续轻谈《千春不夜天》，有陈洁玲，母亲。

跟住有陈奕迅 Shall we talk？ 三点新闻之前带嚟有 Selena Dreaming of You。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强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美国和英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任何战事，无论是战时亦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作出坚决并且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到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藏在废墟下的浓缩铀，负责的是美国的太空军。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美国迟早会拎到埋在废墟深处的浓缩铀，太空军一直有监视，如果有人靠近有关地方，美方会知道并且会轰炸这些人。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与伊朗的战事还未结束，强调必须运走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他说要派人前往并取出来，实现这项计划的最佳途径是透过协议，又指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不会为此设定时间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26%。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在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的供应动脉，有助舒缓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一定的保障。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会在本月12号晚上以及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加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

0: 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220公里，预料向西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凌晨嘅三点十一分，继续轻谈现场不夜天，有肥妈 Maria Cordero， Mama I love you。继续带俾你 FIR 飞儿乐团。

0: 可以话系当年窦靖童初登场嘅一首作品，嚟自王菲。
1: 拜拜，
0: 童。

0: 听住 Peter Paul and Mary 嘅 500 Miles， 有张国荣嘅春夏秋冬，同埋啱啱带俾你自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时间系3:32，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乐。

度湿度88%。曹格《海边的卡夫卡》之后有陈百强嘅《突破》，系陈百强嘅喝彩。凌晨嘅3:40，接住带俾你关淑怡《地老天荒》。

听佢有谷祖林，假如爱有天意，我啱啱带俾你嚟自田福音小幸运。天意就系要你幸运，而且系每天幸运多一些。这个就是上天宇宙要带给你的讯息，亦都希望每个人可以得到。3:52接住有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8%。好快，我哋要迎接4点钟嘅新闻同埋一次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 Fiona 冯希如 ，Proud of you。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一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会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日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到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会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于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0击败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胜。第一盘梁靖昆在先失两局之下连胜3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第二盘黄彩音3-1反胜重岛辉空，国家队在大分2-0领先。林思栋在第三盘以3-1击败户上准父，协助国家队夺得本届世乒赛男团冠军，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国家队以总比分3-2反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日本队的张本美和首盘以3-2击败国家队二号主力黄曼旭，国家队先失一盘。第二盘女单世界第一架孙颖莎对日本队二号主力早田希娜全面处于上风，以11-7、11-7和11-8连胜3局，为国家队攀平盘数。第三盘拐曼不敌日本队削球手桥本凡乃香，国家队在大分以1-2落后，随后双方头号选手交锋，孙颖莎以11-2、11-4和11-6轻取张本美和。决胜盘由黄曼旭对早田希娜，完全进入状态的黄曼旭彻底压制对手，以11-7、11-7和11-5胜出，为国家队锁定胜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7%。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

0: 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五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是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一级，能见度是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9: 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弹浅唱不夜天。星期一的凌晨，继续有刘佩龙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哋要进入第三小时嘅听歌时候啊！

或者夜阑人静静配合而家你嘅周围嘅环境，嚟自庾澄庆嘅《静静的》。4:11，接住由 JW 王浩儿自由飞翔。

凌晨嘅四点二十分，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7%。听日有 Agan 江海嘉 Nights Without You。星期的天气似乎都是比较多云，但是间中都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可以去到28度。至少暂时好像不会有很多的雨水，不过随后一两日都会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局部地区会有骤雨的出现。

接近下一个周末，即系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嘅时候，天气会变得不稳定，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嘅出现。刚刚带俾你嚟自梁咏琪嘅《幸福国》。4:24，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 Super Moment《幸福之歌》。

跟住有王力宏嘅 Forever Love， 仲有陶喆 Melody。凌晨嘅4:38，室外温摄氏23度，湿度86%。

小朋友的期待或者期望都可能会不一样。以前的父母可能真的会望子成龙等等，但是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只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健康成长，不是每行差踏错就已经很足够。听了梁汉文的找我和有谭咏麟的孩儿，大家都要讲一句，最紧要身体健康。接着有张伟健。

4:56，听有罗文嘅亲情。5:00新闻之前，再嚟有容祖儿，世上只有。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与何立峰举行会谈。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道，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与英国向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够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展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数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針對法方提出的掃雷和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亦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或者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會作出堅決和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局勢進一步複雜化。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赛尔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大约10亿桶，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亦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回归常态。公司的财务报告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首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大约 26%。 公司的东西输油管道首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

0: 最大輸送量，保障了沙特紅海沿岸石油出口。公司表示，東西輸油管道是重要的供應動脈，有助舒緩全球能源衝擊，並且為霍爾木茲海峽航運限制影響的客戶提供一定保障。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两架货车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之后已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都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規例。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本港的知識產權制度廣受認同，特區政府會持續優化商標註冊制度，打擊侵權，讓品牌可以安心創新拓展市場。李家超又說，國家十五規劃提出要強化品牌引領，特區政府都積極支持內地企業和品牌走向世界，協助他們拓展更多海外市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家、食肆还是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没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食物。二，要它没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究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2: 不单止在音乐里面可以融入一些智慧，或者是找到一些智慧，在你的饮食方面，你都可以动一下少少脑筋，发挥你的小宇宙，令它变得更有趣，令到它令到一些不同的食谱可以在不同的人心目中都感觉非常美味。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的清晨5点06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战场不夜天，我是刘佩龙。

开始做一小时轻谈，小张不如天先嚟有草蜢叫永远爱着你，黄莺莺是否真爱我，仲有啱啱带俾你嚟自郑希怡，当玫瑰遇上真爱。清晨5:18，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8%。接住有杜德伟，外变了这世界，衬衣。

0: 5:26有黎明，一生最爱就是你。一生最爱除了是一个人之外，可能就是喜欢回家那种感觉。接着古巨基《爱回家》。
1: 勤力过，挨骂过，

0: 清晨五点半，室外温度23度，湿度87%。听佢有古巨基《爱回家》，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卢冠廷又再想起你，之后有张智霖，
1: 我不会忘记，
0: 你是如此难以忘记。5:45，继续有 Beyond， 总有爱。

正午5:50，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转为不稳定，骤雨会增多，同埋会有雷暴嘅出现。现时嘅室外温度摄氏23度，湿度88%。

每逢呢首歌出现之后，都会感觉到非常有阳光的感觉。而至于真正的阳光，今日会有，未来一两日都会有，都可以算是踏上阳光路上。接近5:55，听过有黎瑞恩的《阳光路上》。一阵间6:00新闻之后，将会有晨光第一线的出现。而在20小时之后，出现在轻淡之中乜嘢天嘅会有小姜 Benji。刘佩龙将会在下一次先再同你一起有4小时一起听歌的机会。临走时候再嚟多啲嘅阳光感觉。室外温现时23度，湿度88%。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李克勤《红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对伊朗方面的回应感到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

0: 為明嘅域外軍事部署無異於加劇危機同埋軍事化關鍵水道，強調只有伊朗先能夠保障霍爾木茲海峽嘅安全，唔允許任何國家干涉。加里巴巴迪係回應法國同英國向紅海及霍爾木茲海峽周邊海域增派軍艦嘅計劃。佢指海上航行安全唔能夠透過展示軍事力量嚟實現，地區不安全嘅根源在於非法訴諸武力、沿岸國家持續受威脅、海上封鎖同埋無視聯合國憲章嘅行為。針對法方提出嘅掃雷同埋護航任務計劃，加里巴巴迪強調，無論戰時抑或是和平時期，只有伊朗才能夠保障海峽安全，警告如果法國、英國和其他國家配合美國在霍爾木茲海峽採取被伊方認定為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伊朗武裝部隊將會作出堅決和迅速的回應。伊朗鄭重建議有關國家不要令到局勢進一步複雜化。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间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是隔离72个钟头，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之后检测结果为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有8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到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的与该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且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该名接触者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络，并且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的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船的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表示，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到今日停火3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是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1级；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0: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2026年嘅5月11号，农历嘅3月25，6:07嘅星期一。首先咧，头半小时会有 Fiki 喺度嘅，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来到6:08啊，不知道你平时会不会做下啲针纸嘅嘢呢？有冇攞过针呢？嗱，针啊细细一支啊，但系佢就好犀利嘅，可以刺入去衣服嗰度，甚至可以刺到去我哋皮肤噶。有冇谂过我哋有阵时讲一句句说话，可能系你冇心嘅，但系都会伤到人。就好似支针咁，唔好睇佢支针咁细，佢都可以刉得入件衫度嘅。有阵时你嘅无心一句，你嘅嗰一刻可能讲完就唔记得啦，但系听嗰个可能就会记好耐，甚至乎喺心入面咧会留低咗个好深嘅感受。所以有阵时我哋都唔可以忽略一啲微小嘅事情，甚至你自己微小嘅一句说话。可能你会觉得诶，冇乜所谓啦，讲下笑啫。但系可能听到嗰个唔系咁谂噶。咁所以希望大家喺星期一嘅早上都可以讲多啲好嘅说话。既然我哋讲说话系可以影响到人嘅时候，咁不如希望大家都可以相信下自己，你讲嘅嘢其实都可以带嚟身边嘅人一个好嘅影响噶。好影响就梗系好过讲一啲坏嘅说话嘛。

0: 6:13。嚟自 Cola 嘅下次不如相信自己一次。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3，继续睇下天气先。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而展望啦，究竟嚟紧嘅天气系点样呢？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日间炎热，而局部地区系有骤雨。星期四以及系星期五，天气又唔稳定。骤雨就会增多，以及有雷暴添，以为会好天添，点知周末尾嘅时候嚟紧星期四五，可能天气不稳定。不过天气呢一样嘢咧，变幻莫测嘅，可能又唔会落雨咧，唔知嘅。希望在明天啊！昨日就是母亲节，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节日或者快乐的星期日。咁适逢昨日是母亲节，其实我们的特首李家超都同多名的特区政府的局长啦、司长啦，都在他们的社交平台发贴文，去感谢香港的妇女为下一代就是出心又出力的撑起我们的家庭，支撑住香港嘅。咁特首咧，佢都今年咧系用咗一张咧 AI 生成嘅贺卡。呢一张嘅贺卡咧，就见到有特首啦，然后有佢太太啦，然后有两个仔仔啦。咁仲见到特首咧系将只手咧搭喺小朋友嘅膊头上面，同太太同埋小朋友一齐。喺里面嘅仲有啲康乃馨嘅。见到大家都是微笑住咁样嘅，个画面是十分之温馨。用 AI 嘅贺卡，你又有冇试过呢？又有冇寻日同妈妈食饭嘅时候影咗张合照，整成 AI 转为卡通形式，氹下妈妈笑呢？除咗寻日特首设计咗一个 AI 嘅贺卡祝福天下嘅妈妈之外，其实昨日都有不少的市民呢

是趁住母亲节正日都同妈咪去行下街食下饭庆祝嘅。好似昨日嘅午市时段啦，其实旺角嘅一间酒楼咧，都见到座无虚席，有好多人咧都喺个酒楼大堂嗰度咧等位啊，等位入座同妈妈咧就系饮个茶，食个靓包。咁当然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系不想旅游，又或者系带妈妈咧飞一转，可以令到佢开心一下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咧，其实咧为咗庆祝寻日母亲节啦，以及咧我哋嚟紧星期五啊15号咧就系联合国嘅国际家庭日。咁其实日前咧都举办咗一个好家风成全爱庆祝母亲节暨国际家庭日嘅花车巡游活动，希望可以咧俾大家咧嚟到去弘扬就系优良嘅家风，可以传递呢个亲情嘅暖意。在这个的花车巡游入面看到在车上面的各位妈妈都举住牌，这牌是写着家和万事兴，希望大家都可以当这架车在身边经过的时候都可以令到你感受到这份的爱。咁当然啦，最开心咧就系妈妈啦，寻日系咪？咁希望大家各位嘅母亲啊，都可以喺母亲节里面咧，暂时卸下一个万能 key， 即系呢一个万能嘅标签，慢活一日，将我哋日常嘅爱意咧，即系小朋友嘅爱意咧，感受啦，尽情感受，佢叫你食咩就食咩啦，送啲咩俾你，你讲多谢就得噶啦，唔使觉得唔好意思噶。最重要就是希望大家在昨日都可以跟家人有一个好的相处时光。其实对妈妈表达爱意不是只是母亲节，又或者对爸爸表达爱意不是只是父亲节的。其实都应该要多些时间来去问候对方，陪伴对方。当然呢就是针对着我哋而家呢个社会，最重要就系咧散发多啲爱。其实政府咧都有好多唔同咧帮妈妈去减压嘅政策噶，甚至有唔同各项嘅支援措施，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女性友好嘅社会环境。其实咧，我哋喺2023至到2024年嘅时候咧，喺学校里面都开始推行一个叫做在校课后。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就是可以俾啲同学仔放咗学之后有个托管嘅服务嘅，等爸爸妈妈咧唔使话急住要去凑佢哋。咁其实而家受惠嘅家庭都越嚟越多噶啦，所以希望我哋嘅妈妈唔单止系喺母亲节里面快乐，喺其他时间都可以开心。最后都要讲一句母亲节快乐。唔知你寻日送咗啲咩俾妈妈，又有冇试过送波鞋俾妈咪呢？可以送情侣波鞋俾妈咪，你一对佢一对，几开心。

0: 俾埋最后嗰突突突突你哋啊！6:23听过有嚟自洪家豪嘅《穿布鞋的恶魔》。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今日嘅正能量卫星都系非妈妈莫属嘅，梗系啦，母亲节一年一次嘅啫嘛。最近咧有啲打工仔咧就喺网上面咧分享，带晒妈妈整嘅温暖牌饭盒、哦，有啲朋友咧就真系影咗相，究竟妈咪煮啲咩餸呢？哇，好犀利！有一啲系啲罐头鲍鱼、哦，六隻鲍鱼排晒喺个饭盒上面，甚至乎咧有一啲有花胶啦、冬菇啦，全部都系妈妈爱你嘅表现。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其实咧真系。丰富嘅有丰富食，唔丰富嘅都有妈妈嘅爱嘅。唔知你中唔中意妈妈细个整饭盒俾你，定系还是而家其实妈妈都仲有整饭盒俾你？其实入边系啲咩餸咧？我觉得真系唔重要，重要嘅系妈妈为我哋嘅付出。我记得细个嘅时候翻学咧，妈妈有阵时真系唔系好得闲煮饭嘅。我唔知道你妈妈系用前一日嘅隔夜餸啊，定系还是朝头早整俾你。但系无论入边真系咩餸都好，你喺学校里面。打开个饭盒是闻到屋企的味道，妈妈煮的饭盒的味道，纵使只是煎午餐肉，纵使只是煎一只蛋加少少菜心，哇，都真的好好味。咁无论是翻学定是翻工，有屋企人准备爱心饭盒呢，其实都是一种福气嚟嘅。咁所以如果你是无论妈妈是煮咩饭盒俾你都好啦，记得都要咧同妈妈讲翻句多谢你，唔该你。可以嘅话咧，就见到既然假设啊吓，你妈咪系有整饭盒俾你嘅，嗰啲啊冬菇啊花胶啊，最好就系你买俾佢煮啦。煮啊辛苦啦，咁啊你啊出钱买咯，咁大家啊食得开心系咪？咁所以咧喺网上面见到大家咧去 share 自己妈妈究竟煮过啲乜嘢饭盒俾大家咧。都几得意嘅，甚至乎有啲朋友仔咧有讲，因为咧佢屋企。

咧就系、是、妈妈翻工嘅对面咧就系、是、鱼市场啊，经常都会有啲啱啱瓜咗嘅海鲜系交唔到货俾啲食肆，所以成日咧都有唔同嘅鱼咧带翻屋企，龙虾啊、苏眉啊都有，所以咧有阵时妈妈整俾佢嘅饭盒咧都系芝士焗龙虾，食咩都好，最紧要系有妈妈陪你一齐食。咁如果你系妈妈嘅话，整饭盒俾仔仔呢都要教识佢，无论食咩都好，最紧要系有一个多谢嘅心嘛。就算唔系妈妈整，只系喺便利店买个包啊，都要好好多谢妈妈㗎。

6:29啊！6:30新闻报道之前，有 Sika 超级轻快嘅歌曲《深宵便利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及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绝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

0: 台发文话，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无异于加剧危机和军事化关键水途，强调只有伊朗才能够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加里巴巴迪是回应法国和英国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的计划，他指海上航行安全不能透过展示军事力量来实现，地区不安全的根源在于非法诉诸武力，沿岸国家持续受威胁，海上封锁和无视联合国宪章的行为。针对法方提出的扫雷和护航任务计划，加里巴巴迪强调，无论战时抑或是和平时期，只有伊朗能够保障海峡安全，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作出坚决并迅速的回应。伊朗郑重建议有关国家不要令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月12号晚上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说，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主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0: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听众，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7%啊吓，咁啊。出面呢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继续收听緊晨光第一线啦。出面嗰个感觉呢好多烟霞，你觉唔觉？
1: 烟霞
0: 嗰啲雾啊烟霞啊，我嗰边

0: 犀利。
1: 哦，我嗰边又冇乜嘢。
0: 啊、一路翻嚟嘅時候，一路哇都好勁喎，嗰啲煙霞咁樣，咁所以即係朝頭早嘅時候咧，可能大家會見到有啲薄薄嘅霧氣啊嗰啲咁樣咧，咁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啦嚇、啊。好，早上嘅時間咧，咁啊想同即係各位聽眾咧就講下呢個電子錢包。
1: 嗯、
0: 好啦，電子錢包就越嚟越普及啦。嗱，唔同嘅平台咧都會原來會收取好多嘅唔同嘅手續費嘅、哦。
1: 嗯，
0: 咁所以咧，原來之前嘅時候消費者委員。

0: 本一般不涉及外費用嘅、
1: 嗯，
0: 即係涉及個額外費用啊。咁但係若果以信用卡俾錢嘅話咧，有陣時咪好有得揀嘅，你要直接過數啊，
1: 係
0: 經嗰、那個二維碼 pay 啊，
1: 嗯，
0: 定係嗰個 PayU 啊，
1: 嗯，
0: 定還是係嘟嘟卡啦、啊，有好多方法，定係信用卡啦、啊、咁樣噶嘛，又或者銀行直接過户啦、啊，你有得揀嘅。
1: 嗯，
0: 咁你咧，譬如咁講啦。如果我是用这个二维码付款的、
1: 嗯、
0: 那我的二维码付款如果我是按了去这个经信用卡去为它增值的、
1: 嗯、
0: 那其实我是照道理来说我需要给那个信用卡那个费用的是不是合理啊是啦所以呢大家就要看清楚自己给钱的时候呢它就算你按了这个二维码付款或者信用卡佢有冇寫到明係有一個額外收費？其實佢有寫、
1: 即係服務費咁樣咯，係咪當手續費咁樣類似？
0: 係啦，佢有寫到額外費用，
1: 嗯、
0: 可能多咗2蚊咁樣，即係例如咁講啦。咁、嗯、所以呢啲咧就有得佢度睇嘅。嗱，咁若果超出指定交易限額，將會分別收取咧就係 2.5% 同埋2% 嘅費用。咁消費即係消費者委員會就建議啦，消費者適宜咧先參與平台。收費細則我知呢個係好難嘅、
1: 嗯，
0: 即係睇嗰個參與平台收費細則啲字又細又長啦，
1: 係啊，好少睇嘅，
0: 係啊，即係真心啊呢句。但係睇完，老實講，有啲人都睇完都未必明白，因為嗰啲都係啲法律字眼嚟嘅咁所以就呢、這個就是、我作為消費者嘅即係反應啦咁樣，咁就盡力睇㗎啦嚇。必要時咧就向呢、這個客戶服務員咧就再三核實，呢、這個就簡單啲。你睇完之後，你就同佢講：我已經睇完啦，但我唔係好明白，就叫你解釋嚇咁、
1: 嗯
0: 啊、樣。咁啊，以防之有啲額外收費嘅。咁佢哋就話到啦，好啦，五款嘅電子錢包咁啊，佢做咗個統計係點樣呢包括咧有二維碼付款啦，有嗰個 check pay 嗰個啦，
1: 嗯、
0: 即係內地嗰個啦，跟住有個 PayU 啦、嘟嘟卡啦，同埋有一個咧就tap and come 嘅啊，係啊，唉，全部要改曬名。好啦，咁啊向呢、這個。即係睇翻嗰個，如果你話係嗰個二維碼嘅話咧，咁就係部分信用卡咧，每一個月咧，首即係頭嗰3000宗嘅交易咧係免手續費嘅。嗱，我咧就的而且確係用呢一個二維碼係經呢個信用卡咧就俾錢。咁每一個月首3000宗嘅交易咧就係免手續費。其實我就冇乜點過嘅、
1: 嗯，
0: 我就好少過嘅。咁其實我先收取2.5% 嘅，即係如果我買嘢，老實講最多都係。有陣時會嘟嘟卡啦，亦都有陣時，如果呢一個二維碼嘅話啦，可能會喺譬如有去內地消費，但我上次去都係因為阿仔復活節踢波咁去啦，咁都成個月啦，係嘛？差唔多
1: 係啦。我好多時候就係嗰個轉啦，轉一轉咁啦，打個電話號碼。
0: 轉嗰個咧，其實就。直接系銀行過數嘛，
1: 系啦，方便好多嘅，
0: 系
1: 未必需要有呢個手續。
0: 系啦，嗰、那個就最直接，所以今次消費者委員會咧，佢亦都冇揾，因為佢電子錢包佢就冇用嗰個直接轉數嗰、那個、嗯、去到做呢個測試嘅。咁你話
1: 嗰、那個 PayU 我都呢排都用多咗。
0: 好啦，咁你既然問嘅話咧，就睇下嗱，如果港元、人民幣同埋澳元額外貨幣咧，就會。交收嗰就會收1%啦咁樣，咁如果本地帳單咧就豁免呢一個嘅手續費，
1: 嗯、
0: 本地帳單就豁免手續費嘅。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亦都要增值嘅話啦，如果增值嘅話咧就非嗰間私資銀行嘅信用卡嘅話咧，佢就要收1.2% 嘅手續費。
1: 哦，
0: 係啦，即係譬如如果你係其他啦，係啦係啦，費事又改名啦，其他啦咁樣，咁就收嘅。咁如果係轉帳嘅話，普通轉帳就豁免啦咁樣。咁、你見到嗰、那個頭先提及過嗰個咧，就二維碼嗰個啦。咁、你話每一個月超過3000個交易，嗰、那個就是向商户支付嘅。如果你係本地帳單嘅話，以信用卡繳費嘅話咧，就收1% 至到 2.5% 部分账单是可以豁免的、
1: 嗯、
0: 不过资料就没有特别显示就是、部分账单到底是代表什么好了那如果你说增值的话信用卡增值的话都是要收 1.5% 至到 2.5% 即是有些朋友是喜欢、是用那个二维码给钱的时候但他都喜欢不是即时过数的他喜欢有些 saving 在这里、
1: 哦、是吗原来有得这样的
0: 是啊即是我 譬如我例如咁讲啦，例如我知道我自己要上深圳玩咁啦，或者珠海玩，跟住我就预先将1000蚊嘅总值1000蚊嘅港币嘅存款就储入去嗰个二维码入边，然后咧我就用咗呢个储值咧，我就喺上面消费啦。 咁就唔使咧就經過一啲

0: 络，我都可以过到数嘅。
1: 嗯，
0: 就系咁样嘅吓。咁、所以佢就话有啲朋友就话我如果增值嘅，咁使唔使俾钱啊？如果你喺信用卡增值嘅话，咪要俾手续费咯。
1: 嗯，
0: 如果你唔系信用卡增值嘅话，你咪直接户口过数嘅，咁你咪唔使咯。
1: 嗯，
0: 所以其实有阵时咧，你转数嘅时候咧，有啲银行职员咧都好嘅，或者有阵时有啲叫做店员啦，佢知道你要增值嘅时候，其实佢有阵时我都遇到啲 case 咧，佢会提你。你而家呢个增值，你睇翻你系咪揿信用卡增值定系银行直接过户？通常信用卡增值嘅话咧，就可能会收额外嘅费用噶啦，咁样。咁如果你银行账户咁，咪会好啲咯，吓。咁所以呢个咧，就大家喺揿制嘅时候咧，就要睇得小心啲啦。咁如果你话好啦，嘟嘟卡嗰个钱包嘅话咧，如果你系向商户支付，就要视乎翻。視乎預付卡或者就支付二維碼嘅類別啦。如果係港元同埋非港元咧，境外交易嘅話就有機會收1%至到2.5%。
1: 咁呢個都合理。
0: 係啦，即係例如我去泰國玩，泰國都可以 do 噶嘛，都可以用呢一個 do 噶嘛。咁你咪要收咯嚇。
1: 咁呢個好合理啊。
0: 除非佢做一啲特別嘅 campaign、特別嘅活動咁啊，我而家連埋嗰個都免收啦咁樣。咁嗰個又別話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佢本地帳單同埋一啲譬如增值嘅或者轉帳嘅，咁佢咧都係豁免呢個收費。即係例如我自己都有用呢個嘟嘟卡啦，我屋企人都有用嘟嘟卡，
1: 我都有嚇。
0: 我兩個小朋友同埋工人姐姐都有，我分別俾咗嘟嘟卡佢哋嘅。咁
1: 真係一張實體卡。
0: 實體卡，咁我住到冇雷公咁遠啦。咁所以咧，兩個小朋友嗰張就直頭掛喺心口嗰度，又好似我哋工作證咁樣啦，掛喺度咁樣嘅。咁我就成日都喺屋企咧，就 check 佢哋嗰個嘟嘟卡咧，到底仲有冇錢嘅。
1: 哦，因為佢哋唔係自動增值嘅。
0: 佢哋唔係自動增值，哇！自動增值仲不得了，俾佢知道呢個世界上自動增值呢一樣嘢嘅話，即係佢即係不得了啊！到時
1: 買咩就買咩啦。
0: 同啲同學仔講，呢張我嘅咁樣。咁我搞
1: 可以自動增值方便啲，你唔話佢知啫嘛。
0: 自動增值都
1: 不過佢會睇到
0: 都有個 limit 嘅嚇，即係我唔知係250，我以前係250嘅。咁我太耐冇用，知道自動增值啦，唔知係咪去到500定係點啦。咁但係我每一次即係耐唔耐亦都會 check 下，佢仲有冇錢嘅。咁我咧亦都會
1: 好容易 check 啊，因為而家手機上面有個應用程式，都一嘟落個手機度，就會知道啦。
0: 跟住直接可以喺呢度過户噶嘛。
1: 係啦，
0: 我就直接喺嗰度增值嘅。咁如果我增值嘅話咧？就直头喺銀行嗰度直接過户嘅，咁亦都見到就冇收取任何服務費啦，咁係過咗就過咗啦咁樣，咁所以呢啲咧就都有幾多叫條款啊，或者可能無端端收咗錢啊，咁啊啲電子錢包嘢啊，即係電子過數嘅，大家就要小心啲。咁如果你話喂有啲朋友就 PayU 嗰個咧，過往唔少人咧就收款人嘅資料，譬如過錯數，例如我入 Vicky 嘅電話。原來個尾佢係七嘅，原來又係入咗九字，又真係有個咁嘅人喎。佢個頭像又係真係有一隻狗喎。咁啱又係金毛喎，定係點樣？咁我就唔理啦。咁我就過數俾佢啦。例如過咗100蚊俾佢，以為食飯要過數咁樣。係啦。咁咧呢一個嘅帳户咧，喺轉帳獲確認之前咧，可以由付款人取消嘅。
1: 哦。
0: 即係如果嗰個叫金毛人啦，個金毛人收到呢一筆錢嘅時候，佢咧。就仲未收款，因為佢要打開嗰個另外一個交友軟，唔係另外一個通訊軟件先至可以禁制收錢噶嘛。如果佢未收錢嘅話咧，我單方面其實可以禁制取消嘅。咁、其實亦都有唔同嘅應用程式咧，其實都可以由收款人嗰度咧，就或者叫佢還錢嘅。咁呢個咧，每個功能咧，即係每一個軟件功能都有不一樣嘅。咁大家要細睇嘅話咧，就要俾啲心機閱讀下佢哋嗰啲細則啦。
2: 晨光百科，
0: 好啦，6:45嘅时间咧，咁我哋可以先睇一睇咧，就系天气方面系点啦。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噶，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天气唔稳定，咁啊骤雨增多，哇！星期四、星期五又有雷暴啦，咁啊。即系又冇得去嗰啲咩山艺活动啊呢啲咯，
1: 吓去露营啊咁咯。
0: 哦，你谂住去露营啊？原本
1: 唔系啊。
0: 哦，
1: 但系呢啲户外活动噶嘛。
0: 系啦，系啦，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上嚟嘅。好啦，既然 Vicky 讲开户外嘅活动，例如露营啦，咁啊喺啲郊野地方咧，就有好多啲杂草啊。
1: 系、哦，
0: 杂草咧冇人播种噶。但佢又成日生嘅，
1: 自己生
0: 系啦。到底点解又会成日识得生出嚟嘅咧？点解？

0: 解咧？
1: 真系唔知道、啊。你谂下草咧，其实佢唔会有种子噶嘛，系咪？
0: 系咯。
1: 点解咧？
0: 定系即系成日话春风吹又生，
1: 系咪就系咁样吹起上？
0: 原来土壤里边混合咗好多细小杂草嘅种子。
1: 哦，
0: 个土壤入边本身都有种子，
1: 即系佢生过、长过呢啲草出嚟咧，佢就会有嗱。
0: 好多原因，好多原因。咁所以土壤入边咧混合咗好多细嘅唔同嘅杂草嘅 种子嘅、
1: 嗯，
0: 而且呢杂草嘅根部咧其实就好坚硬嘅。咁啊，有时候咧，就算你我谂住成棵拔起佢啦、嗯，喂，连根拔起咯，搞掂啦，佢又生出嚟，可能只系一小粒咧，佢、
1: 嗯、
0: 就已经可以咧就生翻出嚟啦，咁样。咁、
1: 嗯、
0: 所以杂草生长嘅速度都非常之快，所以就算将啲杂草拔除、割除，杂草都能够喺种子根部再度成长。
1: 所以当我哋咧以为连根拔起咗啦，但系其实咧唔系嘅，仲系有一小部分嘅根位，
0: 可能
1: 喺泥土里面，我哋唔知道。
0: 可能你要成个泥土掘走，
1: 嗯，
0: 咁佢就唔会喺嗰度生。
1: 得啦，因为咧我自己咧就都喺天台种好多嘢噶嘛，咁、咧有一啲盆栽咧，特别系啲芦荟侧边咧，佢唔知点解会生啲四叶草出嚟噶。
0: 吓、啊，
1: 咁嗰啲四叶草咧，我系会掹走佢嘅，因为佢会影响其他植物咁样啦。不过本身唔系我种嗰样嘢嚟嘅，佢就硬系我掹极，佢都会生翻出嚟。掹极佢都会生翻出嚟。
0: 所以佢啲好微细嘅种子，冇错啦，喺呢度。另外部分杂草嘅种子咧，就会依附住喺动物身上边嘅。
1: 哦，
0: 系啊，即系例如雀鸟啦，猫啦，蛇啦，狗啦，兔啦，猪啦，牛啦，等等等等等等，或者咧就系俾风吹到好远嘅地方，然后咧又落地又生根啦，就系咁样。好啦，好多杂草嘅生命力咧，其实比我哋种植嘅植物咧非常之强力，强力好多。即使好少水，好少水，日照亦都冇乜咁样，即系冇阳光冇水啦。但系佢哋的而且确咧系能够成长，而且佢哋坚毅嘅生命力即系相当之厉害，所以杂草咧就好难去到完全去除嘅。就系因为有啲种子最主要都系太细粒啦。

0: 早上嘅时间，佢系叶巧林一首嘅作品，不是那种励志歌。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好啦，嚟到晨光第一线嘅 KOL 系列啊，咁啊，由于咧就仲未有 KOL 嘅关系啦，所以咧我哋两个咧就化身成为呢个化妆师嘅 KOL 嘅，系啦，咁啊化妆当然咧就系、是、Vicky 系叻啲啦，除咗化妆之外咧，哦，另外仲有一样嘢咧都系同化妆好有关系，化完妆之后，冇错，你讲得相当之啱。就是呢个发型啊，
1: 发型好重要噶。其实发型师就算你化到靓靓啦，假设你个发型师帮你 set 咗嗰个头，好古怪嘅。
0: 系啦，同埋咧，
1: 都好影响。
0: set 咩头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即系自己去到决定啦。咁、但系咧，好多人就以为诶、头发嘅造型啊，只系靠一啲佢条发蜡或者系喷雾去到固定佢啦。其实最重要嘅步骤之一。就是呢个呼系咩咧？冇错啦，就是呢个风筒啦。点解咧？嗱，我哋即系电视部嘅发型师成日都会帮你吹一吹啦，点都吹一吹嘅。点解咧？其实风筒嘅作用系好大嘅，因为头发咧微湿嘅时候，点解会有微湿啊？可能我哋头皮有啲汗啦，咁啊沾染到个头发啦，头嗰啲水分亦都会跟住呢个发咧发根开始咧就。即慢慢令到我哋个头发咧就湿润。
1: 嗯，有阵时咧，发型师咧帮我哋去吹头之前，佢都会用个喷壶喷湿咗我哋个头发。
0: 有阵时系，跟住又会再吹翻佢嘅。
1: 系啦，
0: 系啦，咁冇错啦。
1: 可能就系要有呢个微湿嘅效果。
0: 佢哋就系藉住咧呢个毛发啊生长嘅方向咧，就吹佢嘅发根先嘅。咁样就能够咧就创造出自然同埋一种蓬松嘅感觉。嗱，避免咧就造型塌陷。例如我要吹郭富城嘅《对你爱不完》嘅头，
1: 系，
0: 咁我真系要吹嘅。我唔可以就咁攞两只手咧压佢出嚟嘅，咁就好容易好快脆咧就会塌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好似我以前咧，我以前读书嘅时候真系有吹噶，系、对你爱不完嗰个头嚟噶。
1: 系咩？
0: 系啊，
1: 我有试过咧。
0: 啲人都话我似郭富城噶以前。
1: 记唔记得徐小凤嗰个头
0: 咧？不过而家啲人话我似周华健咯。
1: 我真系完全唔理你，你继续讲。你好想讲 ？OK， 你讲。
0: 唔系你讲，你讲，你讲。
1: 有小凤姐个头咯，我试过吹过，
0: 啊、
1: 真系吹出嚟嘅啫，你唔需要夹噶、
0: 啊，
1: 即系佢嗰个音咧系去到个头顶系好拱噶嘛，有一个波好大嘅波浪之后。先跌翻嚟噶嘛，
0: 系
1: 跟住真系一吹咧就吹到噶啦，
0: 系啦。咁啊，如果你话风筒仲有啲技巧嘅，系咩咧？就系、是、冷热交替咁样吹。所谓冷热交替系点咧？用热风去到做咗个造型之后啦，就切换到冷风，就吹五至到十秒，利用呢个冷缩热胀嘅原理锁定，唔系我哋嘅发型，系锁定个弧度。系啦，即系例如
1: 定型，
0: 冇错啦。就是定型啦，令到个发型咧可以更加持久啦。好，跟住又再讲下啦。其实而家咧都有好多造型咧就强调个空气感啊，空气嘅感觉，咁而唔系着重嗰个厚重嘅感觉嘅。好啦，咁所以咧千祈唔好试图咧就将每一条嘅头发咧都整得好整齐。每一条头发整得好整齐，其实都唔系我嘅style嚟嘅。

0: 即係你有啲凌亂感嘅，凌亂味。
1: 我都係相當之凌亂嘅，都唔係些少，即係盡量都係凌亂。咁啊，因為有原因嘅，因為只要你平時都係保持住凌亂嘅話咧，到你真係自己唔得閒搞而好凌亂嘅時候咧，
0: 人哋都唔覺得有啲咩問題，
1: 都冇乜分別。你講得好啱，但係如果你話好似即係以前咧，唔知80年代定90年代喺西方嗰度咧，佢哋有啲即係真係梳到起曬紋路啊！啲線好清楚睇到嗰啲咧，成日都要剪嘅，我就覺得嗰啲就比較上麻煩啦嚇。咁、所以咧，如果要創造出啲線條深淺嘅對比嘅話啦，咁啊亦都咧就係、是要有好多嘅技巧喺度。嗱，咁有啲人就會覺得，不過如果有一個靚嘅線條，頭髮靚嘅線條咧，係可以突顯出我哋面部嘅輪廓嘅、啊。所以咧呢個髮型又係好重要嘅。好啦，咁有啲朋友就話到嗰啲造型產品有髮蠟啦、髮泥啦、髮油啦。嗱，佢哋咧都有一個大忌，個大忌咧就係、是、一次過咧搽得太多。
0: 哦，
1: 我都好承認呢樣嘢，
0: 會油淋淋咁樣。
1: 有陣時一搽得太多咧，你想翻轉頭冇得翻啊！即係你要好似再重新洗過個頭，再吹多一次，
0: 你唔能夠可以好快將佢變成乾爽咁樣。
1: 係啦，即係就算我用嗰啲，我用髮泥嘅，髮泥咧我已經用乾身嗰只。我都唔敢每一次咧搽太多，嗱搽得太多咧就冇得翻转头，但系搽少少咧唔够可以再加，啊所以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技巧嚟嘅。咁你用嗰个方法咧就系、是、喺手掌就打开啦，将嗰个产品咧就喺手掌嗰度彻底擦磨，至到佢有啲微微嘅温热，
0: 要温热，
1: 系啦，暖暖地，跟住亦都见唔到佢、
0: 哦，
1: 即系我用嗰只灰色嘅发泥咧，捽微热啦，
0: 系，
1: 跟住会消失咗嘅。但佢就已经咧，即系好均匀咁样喺我手上边咧，就黐咗喺度，然后我就可以去整理我嗰个头发嘅。咁、呢个就系一个啱嘅用嘅方法。咁你就可以去到咧，要创作自己个发型啦。系咯，
0: 女士
1: 似唔似我哋发型，即系电视部嗰啲发型师嘅手势呢啲？
0: 都有阵时系嘅，不过佢有阵时就唔会成个手掌咧都系捽嗰个嘅发泥，攞啲手指尖嘅啫，佢哋
1: 系嘛？
0: 系啊，
1: 系啦，手指尖就可以譬如发根嗰啲造型就可以再做得靓啲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吓，咁啊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啦，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咧就去到早上嘅10点，我哋转头再见。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的厄斯號上的五名法國公民已經回到法國，其中一人在回國航班上出現感染症狀，五人目前已經被嚴格隔離，接受醫學檢測和健康評估。法國電視台報導，這些高風險接觸者將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間醫院隔離72小時，期間將會進行核酸和抗體檢測，如果三日後檢測結果是陰性，將會返回住所進行為期。

0: 42日嘅自我隔離，並接受健康檢測。法國當局話，另外有8名未參與遊輪行程嘅法國公民被確認為一名確診病人嘅接觸者，佢哋係喺4月25日聖赫勒拿至約翰內斯堡嘅國際航班上同嗰名病例同機，其中一人出現輕微症狀並隔離檢測。法國衛生部後來指嗰名接觸者檢測結果是陰性，其餘人員已經由地區衛生部門聯繫，並獲建議臨時隔離和接受檢測。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烏方已經向俄方遞交1000名戰俘交換名單。澤連斯基說，烏克蘭戰俘待遇協調總部已經向俄方遞交了1000名戰俘交換名單，美方在交換戰俘行動中發揮了斡旋作用，烏方期待美方積極確保行動落實。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體說，在他提議之下，俄烏在過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3日期間互相交換1000名戰俘，俄烏雙方隨後予以證實。中九龍繞道隧道內有貨車懷疑超速和橫越雙白線，警方拘捕2名男子涉嫌危險駕駛。有網上片段顯示，在中九龍繞道隧道管道內，一架貨車和一架拖頭懷疑超速駕駛和違例橫越雙白線。運輸署說非常關注事件，隧道營辦商發現事件後已經即時轉交警方跟進調查。署方強調，超速駕駛是嚴重罪行，橫越雙白線亦違反相關道路交通規例。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06啊，咁啊，听众咧就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嘅。

0: 我点知啊？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喺早上7:07嘅时间咧准时出现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星期一嘅早上。有晨光交通天文台一号白元浩小白，
5: 有二号 Vicky 林泳仪，
6: 仲有三号嘅 Jessica 喺度啊！
4: 哦 ，Jessica，
5: 我
4: 哦，你成日讲我中文名噶，
6: 我冇讲过中文名噶。如果我点知你叫瑶瑶啊？冇开咪噶，
4: 哎，唔好讲呢啲啦。好啦，咁啊，出边星期一嘅早上啦，咁啊都有好多朋友就要准备翻工翻学噶咯。
5: 冇错啊。
4: 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一切正常咧？
5: 咁现时咧隧道情况方面啦，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咁另外有一啲嘅封路措施咧，要同大家跟进翻嘅。先跟进翻咧，较早前沙田围路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翻，而另外咧青衣乡事会路嘅水务急修仍然处理紧嘅。咁现时咧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翠怡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紧噶啦。咁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啊。
6: 嗯，
4: 哦，就系、是、咁样啦，
5: 冇错，
4: 系啦，简单就是美啊吓。
5: 嗯，
4: 咁希望各位听众都系早上驾驶嘅时候啦，都系分外留神啦。咁如果啲又长嗰啲公路嘅话，大家都系要揽好安全带啦，都系稳阵嘅呢一样嘢。好，咁交通方面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5: 之前咧就有同大家分享过内地咧有呢个无人配送车咧。
4: 嗯，
5: 但系原来依家咧香港咧都有用一啲无人驾驶嘅车辆噶咯，除咗巴士之外咧，佢仲有一个无人驾驶嘅货柜车啊，都系送
4: 货。咁大架？
5: 去啊去啊去啊！但系佢就唔系普通嘅包裹嗰啲，系啦，佢就系送嗰啲应该系嗰啲好大嚿嘅货柜咁样。咁佢就喺嗰啲码头嗰度用啦，主要咁佢就系用呢个 AI 去驱动嘅。除咗咧配备咗 AI 嘅演算法之外咧，佢仲有双目镜头啦、先进嘅感测器啦，同埋精准嘅定位系统啦。另外咧，佢仲会有呢、這、一个障碍物嘅检测技术同埋紧急嘅应变系统嘅。咁咧，佢就可以同呢一个传统嘅货柜车咧无缝地去运行嘅。
4: 哦，
5: 系啦，
4: 咁喺即系葵涌货柜码头入边啊？佢就系写码头，
5: 四号货柜码头咯。
4: 哦，四号系啊，咁一个有个机会喺葵涌嗰边啦吓，咁都系强嘅呢个，因为货柜咁大个，咁而且货柜码头入边都有啲工作人员喺度啦。咁我觉得呢一个咧，一定系要等佢就成熟。啲先至可以喺路面嗰度行啦，系咪？如果你俾我嘅话咧，我都觉得其实嚟紧好多嘢都会越嚟越多咧，系利用呢一个嘅人工智能，
7: 系啊。食环署都有话会用无人机去拍摄一啲影像去巡查，即系每一区嘅一啲环境黑点。上星期我哋咪有讲过会用
4: 滴水，
7: 系啦，又会有滴水啦。咁所以如果之后多啲唔同呢啲无人机都几好啊。
4: 即
7: 因为夏天嘅时候咧，你呢啲系出到去户外咧辛苦啊嘛，
5: 系啊，
7: 系嘛。咁用无人机就冇咁辛苦。
4: 有阵时咧，我始终睇过一次咧，睇过条片咧，好搞笑嘅。咁嗰条片咧就系两架嗰啲送货嗰啲车咧，送外卖喺内地嘅，送外卖嗰啲车，咁佢哋就好有礼貌嘅。咁佢咧就话一见到前面有障碍，头先你见你讲嗰都系有一个障碍物，佢就会即系自己停低啦，让人行先，或者让其他车行先啦。咁佢咧就两架咁啱都系呢一款嘅
7: 无人车。无人车。
4: 无人车，咁我哋都好有礼貌，一见到有障碍物，佢哋就会即系用个喇叭仔喺度讲嘅。
7: 你先啦，
4: 你好，你先啦，系啦，你先啦。
7: 咁究竟边个会先咧？
4: 两架车就企喺度。你好，你先啦。另外一个你好，你先啦，你好，你先啦。
7: 跟住到最后啲货咧，
4: 就去唔到。所以咧，头先阿 Jessica 讲话，喺四号码头呢个位咧，佢亦都有配备咗镜头啦，先进嘅感测器啦，咁样。咁呢个咧就去到呢啲咁样嘅叫胶着嘅位置，或者搞笑嘅位咧，有人出嚟有条主持公道。好啦，左边呢架先，右边嗰架，跟住你就行啦，咁样，即系只系嗰一句。咁咧就會真係好好多啦，
5: 可以辨識到自己嘅同類嘅，最重要
4: 係辨識。喂，我驚唔同牌子又辨識唔到喎，一陣間又
7: 係㗎，又
5: 係喎，
7: 唔知佢哋嗰個感應系統係點樣感應？
4: 係啊，你諗下我哋手機嗰啲叉電視啫，
7: 係啦，都有幾款、
4: 啊，都有幾款啦、啊，都未完全統一曬啦。更何況嗰啲即係送貨嘅車仔、無人車仔，所以就我睇過呢條片之後咧。印象真係好難忘，因為件事真係太搞笑啦。
7: 人都係好重要嘅，
4: 人梗係重要啦，係啊，冇、啊、人嘅話，咁咪送貨俾邊個啊？係咪？
7: 係喎、
4: 啊，
7: 係喎、啊。
4: 搵鬼要咩？个机械都唔使要嘅，机械使唔使美妆啊？唔使噶嘛，
7: 唔使送货添啊！到时
4: 系啦，咁所以呢啲即系叫做智能机械人咧，都真系越嚟越多，咁啊亦都真系越嚟越方便嘅。咁啊，我都相信咧，头先我讲嗰个情况咧，都会越嚟越少出现噶啦。咁你会 detect 到嘅，因为对方都系可能有个识别码嘅。咁咪大家閃開咯，一有識別碼嘅時候就係跟翻咯，嚟嗰個地區嘅佢左上右落嘅，定係右上左落嘅咁樣。
5: 哦，
4: 係
5: 啊，呢個方法都唔錯。係
4: 咯，咁咪跟翻嗰個地區咁咪搞掂咯。嗯，所以我覺得幾好啊。咁啊，有更加多呢一方面嘅叫做新資訊嘅話咧，咁就好啦。即係新科技可以幫助到我哋減輕我哋嗰個工作嘅負擔。我成日都話，如果全部成個香港或者成個世界，都係嗰啲無人駕駛車輛嘅話咧。咁嗰個叫做安全系數又再提高啲，
7: 係啊，
4: 而家好多不確定因素反而係人為嘅方面啦，咁啊電腦都偵察唔到，係啦，好，唔該曬 Jessica 先，
7: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埋咧今日嘅天氣係點樣啦？今日係2026年嘅5月11日星期一啊，咁啊究竟天氣點咧？今日亦都係咧農曆嘅3月25嚇，今日天氣預測咧係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28度嘅，會吹輕微。嚟自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而日间咧，日间系炎热啦，局部地区系会有骤雨，而星期四以及系星期五啊，即系呢个礼拜尾咧，天气就会唔稳定啦，骤雨就会增多，以及系有雷暴添嘅。而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低至中2至4嘅水平，出面气温24度嘅。
4: 系啦，真系见到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都系。落雨嗰个概率啊，个几率咧都系相当之高啊吓，咁啊而且上大大嚿黑云喺度，就好多雨水，
7: 高啊，即系成把遮咧都系满布住，
4: 系啦，系啦，咁如果你话礼拜六日嘅话，可能都会少翻少少雨水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啲山艺活动嘅话咧，咁大家就要多加留意，个山就好似海绵一样吸晒嗰啲雨水嘅，
7: 吓
4: 咁啊影响嗰个行山嘅时候嗰啲嘅安全啊，咁啊大家多加留意天气嘅变化。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学
7: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0: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2: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0: 嗱，上一集咧就讲咗咧好多唔同嘅资本啊，包括有社会资本啦、象征资本啦，都系是非心理学嘅。今一集咧就系是非心理学嘅总结，喺当中上咗咁多堂，点样做翻个总结，令到自己身心灵都有成长咧？周博士交俾你讲啦。
2: 好啊，哦，早晨啊，大家好。嗱，呢几集咧喺度讲是非，我收到个几有趣嘅 feedback 啊，回馈啊，亦都系个提问。佢周博士，你讲到是非咁差、咁负面又伤害人，咁但系有啲人真系离晒谱，我要讲指出佢不是啊嘛，我要提醒佢，唔通咁就讲是非？明明呢个作奸犯科，我又唔讲得，我要提醒我啲仔女，你唔好同阿边个要小心边个人。咁我點區分呢？咁呢啲係咪算是非呢？所以今集我就想由呢個位開始，我點區分一個出於愛、出於公義嘅指正，同埋一個出於投射嘅是非呢？嗱，呢度我想做個簡單區分。嗱，不如啊，早晨，我大膽講啊，考下 O 先，你覺得點區分啊？即係點區分？當我同你講下邊個其實係點嘅時候，我係講人壞話、講人是非，還是出於愛、出於公義咧？你會覺得有啲乜嘢係我哋值得考慮嘅一個判斷，或者可以 check in 翻自己，即係檢視翻自己嘅？
0: 我個。

0: 係語氣啦，或者個心態啦，我唔知呢啲係咪當中一啲嘅內容啊。咁啊，周博士交俾你講。
1: 哇！你好犀利喎，你嘅即興，你嘅水平好高啊！呢個難怪你做一個咁有經驗、咁有質素嘅主持人啊 ，O 嚇。就是你講咗一個行為層次同埋一個情緒層次、動機層次，就是行為層次就是先睇個語氣，語氣係關鍵嘅。第二呢就是嗰個心態嘅層次，背後就係個動機啊。所以啊，你講得好好啊，多謝你嘅即興嘅反應咧，已經 show quality 啊。好啦，最關鍵其實係動機嘅。咁但係點睇動機呢？從佢語言咧、表述咧、行為咧、語氣咧，係充表露無遺嘅嗱，如果一個係是非咧，其實係一個投射嚟嘅。是將我自己不接納自己的東西啦，或者我很擔心很焦慮的東西啦投射出來啦，目的是證明我是厲害一點，我優越一點，即是我啱你錯，我高你低，我是你非，一種道德的優越感。所以通常當帶著這個動機，其實不是關心對方，是想證明自己的話，我就很需要有人站在我面前，即是拉人站台站隊，跟我一起去講衰對方，去批評對方，因此好容易变成人身攻击。我关心的不是个机制，不是个体制，不是个法律，不是个做事的方式，是我针对那个人，因为我不喜欢他嘛，我觉得他击中我的痛点嘛，所以我就要好投射我的不舒服的东西在他身上。所以我很需要团队群体的支持，透过批评人呢去找回我的掌控感。因为我的生命很多时候因为我低自尊、低自我形象、低自我价值，我觉得我没有用，所以我透过去踩人幸灾乐祸找回一些自我价值感。所以很多时候在这样情况之下的是非呢，包装通常都是为 真理发声，为正义发声，我不是为自己的，我都要公平啊，他怎样怎样，但其实不是真的 去修正那 个问题的，其实是一种投射来的。这个是常见的，所以我们上了几集讲投射这个机制是相当重要的，就是特别情绪啦，正话奥利一开始提的语气是关键的。即如果个语气是又单打啊，又好明显有情绪啊，咬住不放啊，好明显不是反映紧对方，对方可能有做得不好，但是反映紧我的痛点，因为我真的带住爱呢，我只会心平气和。哎呀，我关心啊，最近咧啊，边个咧？佢最近做事好好，会唔会佢身体有病啊？或者佢自己会唔会值得作为好朋友？会唔会我提醒下佢啊？我觉得佢咁会出事嘅、哦，即系带住一种好好有爱嘅同理嘅态度，而唔系啊，我净系同你讲啊，呢、这个离晒大谱，不知所谓啊。
0: 系啊，嗱呢、这个嗱，周博士你咁样演绎就好似，唉，系有啲搅扭啊，有啲情绪啊，咁喺当中你就知道。
1: 我忽然变咗死打工啊！
0: 喂，但系我真心觉得呢一种嘅演绎，你就会好立体，因为我哋冇影像啊嘛，即系透过大电波，你就会好心灵层会到周博士所系啦，系啦，冇错。
1: 嗱，所以投射嘅理论咧，大家回带重听正话嗰两分钟啊。所以是非最关键唔系关于对方，而系如果从心理学啊，特别荣格心理学嘅角度啦，是非最核心系关于我抑压紧我自己嘅阴影。即我系咁唱衰佢咸湿，系咪我有啲性嘅需要咧？我系咁唱衰佢，即系贪钱，系咪我对金钱有啲 issue 咧？吓、啊、咁所以咧，呢、这个系好重要嘅第一点，好嘛？咁跟住啊，我就想讲第二个 point， 就系乜嘢人会最容易招惹是非咧？咁呢度咧，我又停一停啊，又哇，今日因为最后一集啦，我想同阿欧有多啲互动。阿欧，你觉得乜嘢人系最容易有是非嘅？
0: 嗯，正所谓古语有云。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是不是这样呢？
1: 这个是最经典的，这个当然是，这个 很核心的第一件事。所以刚才讲了，如果我们自己平时不懂爱自己，自尊感未够，自我价值感未够，我们很多时候透过去讲其他人，批评其他人，去肯定自己，或者透过讲其他人才有话题，因为太贫乏了，我的世界呢，我里面太空疏了，是咁批评人好似剥花生咁样咧，先至建立到啲同盟嘅友情关系咧。小心啊！第一个代价咧，你一讲完之后转身，人哋就会讲你是非嘅。吓、啊，呢、这个真系即你就嗰句系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吓、啊，咁呢个系最常有嘅情况，就系、是、当我哋系充满投射，当我哋不断讲人是非，呢种人通常因为我創造了一個是非的圈子，我創造了一個是非的文化，同埋我啱同你傾，我係咁講其他人咧，我引發了對方都係一種講是非的狀態，所以當我同你講拜拜啦，下次飲。

0: 轉，你一轉身同人講就係、是、可能即係講正話周華山啊嗰條友，唉，仲話咩社會心理學家，其實佢嗱我淨係同你講㗎咋，咁就開始禮㗎啦。咁所以嘅第一樣嘢，我哋要小心啦。即係如果你經常俾人講是非，值得檢視一下，會唔會自己都係口沫遮攔，口不擲言？會唔會自己都成日不自覺地會即不必要地提其他人嘅名字啊？即經常講其他人名字，而唔係講件事、講個現象，而係講阿邊個、阿邊個、阿邊個點嚇？依個第一個好好嘅提醒，好嗎？
1: 嗯，
0: 好嗱，仲有第二個好重要提醒啦，就係、是。咩人會容易招惹是非？通常就係啲極度自我中心嘅人，係一啲好大喜功啦、風芒不露啦、大枝嘢啦，即係覺得自己好巴之弊嗰啲啦，所謂俗稱所謂啊，即係炫耀自己啦。咁呢啲小心啊，即係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呢個部分嘅，就算好自卑嘅人咧，其實都係好想炫耀，但係炫耀唔到嚇。咁所以呢、這個，我覺得是非嘅課題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提醒，好嘅信號提醒緊我，基於乜嘢我會招惹咁多是非呢？我做咗啲乜嘢，或者我冇做到啲乜嘢，以致我吸引咗咁多是非，點解個個啲人唔講係要講我呢？當然佢哋需要為到佢哋批評我，佢哋講唱衰我而負責任，當然啦，呢個係佢哋嘅問題。但係我係咪都值得為到我招惹咁多是非而負翻我嘅責任呢？嗱，因此我覺得是非係嘅多少啊，同埋個份量好反映緊一個人嘅質素，亦都反映緊一個團隊嘅質素嘅。因為是非係好反映一個人嘅質素嘅，生命嘅質素，亦都反映成個團隊嘅質素。因為好多團隊係帶嚟好多傷害，甚至四分五裂都係因為是非。咁因此啦，所以如你會可能會問，咁有咩出路呢？點樣可以做呢？我想提四點好嗎？作為今日嘅總結。第一點就是我們真的要多些留意自己，覺察自己，當聽到任何是非的時候，給自己停一停。我聽到人家說誰人的是非的時候，我有些什麼東西不舒服，或者他勾起我的什麼慾望，會不會我都有這個部分，基於什麼我要捲埋進去一個我又不在場，我又不知情，就要加鹽加醋，是不是說三道四，我真正的動機是什麼，我的動機是關心他啊，是投射啊，是焦虑啊，是妒忌啊，还是什么呢？所以给自己停一停，深呼吸，静一静，放松，坐直，眯埋眼，深呼吸呢，那这个简单很多，这个 很需要讲。第二就是我们要区分评论和事实。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想跟人说啊，我想跟你说这个人很自私啊，自私精来的，切精来的，这个就是很多人格人身攻击，人生即是人格的批判。相反你就说，咦，他我借钱给他还没还，我都要关心他。这个就是事实啊。但由我借钱给他，他未还钱给我，跳到去他是自私精，他切精，他蛊惑呢，这个中间的跳跃的落差是很大的。得唔得？我哋可以多啲讲事实，而少啲变成一啲人身攻击、人格嘅批判，好嘛？呢个第二点我想讲。第三点，最后一点我想讲啦。如果我俾人讲是非点算咧？正话讲其他人讲是非，如果啲人我忽然发觉，咦，有人唱衰我，咁点咧？嗱，呢度我好想讲，如果有一刻你发觉有人讲紧我是非，我谂最重要第一件事，真系俾自己静静消化一下呢件事，提醒紧我啲咩先？第一，会不会我自己都有我责任，我做了些什么，或者我没有做到些什么吸引了这个是非。如果那件事是我需要负责任，那很简单，多谢这个是非，它是一个信号，一个提醒，让我成长，让我学习，我不自觉地做了一些黑人生的事，我不自觉地不懂得关心人。相反，如果我觉得那件事完全三安白做的，是无劣的，那很简单，将它的投射给他，将它的攻击给他，可以在心里面讲句说话，这个很重要的，作为今日的 closing， 我将你的情绪给回你，我将你的投射给回你。这句我强调在心里面讲，这里我要补多一句，很关键，我想很快地讲，当面怎么讲，还有心中怎么讲，
1: 好啊，
0: 因为这个含金量很高。如果真的当面，当面必须我信任这个人，尊重这个人，我渴望跟他创造更好的关系，我不是想跟他反面，那我跟他说的，亲爱的，我说是谁，我想跟你谈，最重要是心平气和，最重要我处理了自己的种愤怒啊、委屈啊、难受啊，处理了我情绪先，然后心平气和跟他说，亲爱的，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就说你是 有人这样

0: 就係你話我係卑鄙自私、賤格下流、無恥等等等等。嗱，我唔確定真相，但我聽到有乜情況。嗱，邊個我好重視你嘅？如果你對我有任何意見，我可唔可以請你講俾我聽？你覺得我有什麼地方值得重視、值得留意、值得進步？因為我好重視你，我好重視你嘅 feedback。不如我哋好好傾下，你覺得點？即係我唔需要提人名，唔需要邊個話你，千祈唔好，因為佢通常唔係嘅，唔係咁樣。即係咁，我又變咗講是非。第一件事係咪？第二，心平氣和，講明我重視同你嘅關係，我尊重你。我聽到咁，我裏面有唔舒服嘅，不如你直接講俾我聽，你覺得點？嗱，依個就係當面講嘅技巧。嗱，跟住啦，如果嗰人唔在場，我心裏面點？我聽到啲，我都好難受。嗱，依個好常見嘅。當聽到任何人講嘅時候，心裏面靜一靜。第一就正話講翻啦，如果係自己責任嘅，多謝依個提醒啦，多謝依個是非啦，多謝依個信號啦。相反，如果我覺得根本唔係咁嘅喎。在心里面很简单，我将你的情绪给回你，我将你的投射给回你，我将你的攻击给回你，同时我会承担回我的责任，自己责任自己负，我愿意承担回我的责任，我会好好去反思，我会好好沉淀，这个是非提醒着我的什么，即是说既将对方的责任给回他，我不孭对方的责任，因为对方可能真的攻击谩骂投射生安白做的嘛，砌我生豬肉，有這個可能性的嘛。但是同時當我將對方的情緒給回他的時候，絕對不是逃避，絕對不是一個我不處理自己的藉口，相反我將你的投射給回你，同時我會承擔回我的責任，然後自己責任自己負，好嗎？這個是我作為今天的總結，我想聽一下歐，你覺得怎樣，好嗎？
1: 我覺得很對、啊、因為、有兩個層面，特別是最後那個位置是自己当事人点样兜口兜面去讲，我觉得嗰个都系一个情绪出口嚟嘅，即系我估透过呢个节目，我人哋舒唔舒服都重要，但系听众舒唔舒服系我同周博士都好重要，因为我哋有好多忠实听众噶嘛，系咪啊？储埋做咗咁多年晨光大学，所以点样缓解听众嘅一个身心灵嘅需要，我觉得。透過節目希望做到啦，希望做得到啦，咁啊，所以一次過都多謝曬周博士同我哋上咗咁多堂是非心理學嘅內容啦，好冇啊？
0: 好啊，其實咧講是非心理學就唔係講是非，而係透過人與人關係，我哋好多時點樣令到自己人際關係更加健康，令到自己同自己關係更加健康。大家可以重温過去依咁多集啊，渴望依啲俾到好多小 tips、小點子，成為更加版本的自己，好嘛？即是与己和，与人和，与天和，即是同自己建立更好的关系，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咁下一集开始，我哋会继续从社会心理学嘅角度咧，又有更多嘅话题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嘅，好嘛？咁啊，感谢大家，
1: 好多谢晒周博士，下集再倾过，拜拜，
0: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地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表示，另外有8名

0: 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那名接触者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将在今个月12号晚和20号下午举行两场业主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进行。合安表示每名参加者会获发视像会议的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话，如果参加者参与5月12号的简介会，最迟会在5月11号收到附有专属连结和登入资料的短信。如果参与5月20号的场次，就最迟在5月19号收到。合安表示已经收到超过1000名业户报名参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嘅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依家龙尾咧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下游田村。咁最后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4: 港台电视31。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